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连续第6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也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正与伊方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6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赫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斯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屯门区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4，人民币6.774，人民币离岸价6.77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8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 黄中路往龙富路进赵陵苑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进小号湾车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青山公路古洞段往粉井公路车多，龙尾在松柏朗。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0: 集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2: 音乐。跟随华语音乐的 flow， 我们回到好样音乐。哦，起床，
3: 几点了？
2: 又八点了。

0: 客家女孩陈以诺 Sarah 十等睡等、啊、
1: 说吧说你爱我吧，
0: 就是吃着睡着的感觉，并非躺平哈、啊，这是自我解压的好方式。2026最新的客家语 R&B 听过，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歌曲，连上一曲经典呢。

这首也算是呢陈淑桦呢比较后期的作品哈、啊，只不过当年呢懂听他的时候呢，啊，自己初期的时候已经是听到他的这一首作品在电台当中呢、播放了，很有那个画面感哈、啊，也是当年的 RMB 啊，开始进入华语乐坛的时刻。回到1990年代，好样的音乐心情，好样的郑秀文 Sammy。

又回到了那个用耳机啊收听收音机，第一次听到啊三米的歌曲的时刻，就是刚才这一曲，当年的 Say You Be Mine。一起重温好样心情，郑秀文之后王静雯。

0: 王菲，那个时候还叫王静文的一名年代啊。 Everything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好。

0: 就勾起很多年轻时候呢买 cassette 带买 CD。一种好样的时光啊。王菲、郑秀文那个时代也是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华语流行的聆听趋势。歌词都不知不觉地会背诵下来，有的时候会也想用自己的角度来演绎它。
1: 徘徊彷徨路前，回望这一段，
0: 就像他一样，曹格。
1: 你

0: 唱出那种爱和痛啊，和边缘呢、啊。曹格致敬呢广东歌《爱与痛的边缘》。
1: 好样的。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74， 人民币离岸价 6.775，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83美元。

0: 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新田公路往上水近石湖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米布新村。吉水门大桥往机场桥面慢线有坏车，一带车多。青屿干线往机场下层行车道开放。另外的电车方面，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暂停。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往起伏道之路车多，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煮饭要省水，其实不难，可以用洗米洗菜的水来淋花，不长期开水龙头来解冻食物，只要肯做，省水很容易。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2: 我有青菜香。
0: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报警有些时间去到啊，今早的11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到3，健康风险属于低。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比较大。温故有知新。回忆与新奇结合一起，好像音乐的世界，我们继续。我是雨波，我们在普通话台找寻你的音乐回忆。复刻你的音乐记忆，熟悉的旋律，

复刻回忆，听2026吧。我们有同样名字的一首歌，涂周深带你继续复刻回忆。

0: 复刻回忆，2026周深。有现在的自己才有能力回忆，所以要过好每一天。
1: 曾为你隐藏光芒，以为爱是对和原谅，
0: 积累回忆。

0: 一个真心真意的呼吁啊，一个真心真意的制作。听过有顾亚威2026的新歌《爱自己》啊，对呀、啊，要幸福啊。
1: 城市像一座迷宫，但我不
0: 回家幸福。
1: 谁说一个？

0: 那对音乐呢也非常有自己的见解，有到什么程度呢？他基本上啊，好像从来没有唱过别人写的歌曲，都是唱的自己写的歌。他是戴佩妮，《你要的爱》。今天好像音乐的最后一曲，黄渤。
1: 夜冷静，碎花铺满石台上。

0: 可能播不到歌曲的结尾，但是不要紧，就像这首歌的歌名所说，来日方长，择日再播。黄渤《来日方长》结束，好样音乐，拜拜。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也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了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正与伊方沟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赫马拉或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斯尔基斯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及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会面。王毅欢迎达尔来华出席大会，并代表巴方政府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表示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协调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带动全球科技创新进步。他又说，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中巴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政治互信，筑牢反恐安全保障，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很荣幸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期待同中方强化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愿意全力保障中方在巴人员、机构和项目的安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2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及屯门的雨量更超过40毫米。本港今天大日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1， 英镑 10.57， 瑞士法郎 9.703， 澳元 5.489， 加元 5.588， 新西兰元 4.587，欧元 8.9756，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2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01，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3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640 点，跌 2,204 点，跌 3.3%， 港金报37,255元，比上日收市跌4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9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龙翔道往观塘进龙翔道游乐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丰利楼。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景雅苑。新田公路往上水进石湖围路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米布新村。另外电车的情况，因为紧急路轨维修，介乎海富街与筲箕湾总站之间来回方向的电车服务暂停，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运输服务。较早前吉水门大桥往机场桥面的坏车已离场，交通恢复正常。青屿干线往机场下层行车道开放。

在关注到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社村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再来关注到机场管理局，要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7: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8: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6: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11: 本港消费模式转变，本地商家和活动举办者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寻找突破点呢？来听听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的想法。
12: 我谂而家做零售或者服务嗰啲咧，唔可以再喺铺头度守株待兔啊！
13: 冇错，
12: 即系要做啲唔同嘅活动出嚟，俾啲用户有个理由出嚟个场馆，度感受节日气氛，跟住就去实行一个消费嘅行为。而家好多时啲朋友都避咗长假期，就惊啲朋友上咗去消费啦。咁、其实喺我哋观察到，当长假期喺本地有活动嗰阵时咧、哪怕我哋有100万人上咗去北上消费。
14: 都有仲有
12: 都600人喺香港要消费噶嘛？咁点解唔搞啲活动咧？
13: 冇
12: 错，即系我都系唔好躺平做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5: 我是杨紫荆，
16: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7月17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港投公司赚64亿增 1.75 倍，一元投资带动八元跟投。青岛港投策略系统升级奏效，去年收入翻超过一倍，录得64亿。南华早报港投公司公布投资收入录得按年增长 175%。打工退役电池变黑金，本港首座动力电池处理厂启用。东方红叶欺瞒，红叶不管，灾民斥色泽变部门，听证会总结三方错。明报头版同样有关鸿福苑听证会，政府认监管弱点，称不同于直接责任。信报 AI 疲劳，韩日挨估，资金续搏港股。经济韩国四招恶炒风， SK 海力士极限12%。商报香港商报文化艺术中心揭牌。

0: 早间的9:13，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文汇报的新闻，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及发展，香港特区着力培育长期资本，积极投资创科。特区政府旗下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是录得64.59亿元投资收入，按年增加1.75倍，净内部回报率14%，同时每一元投资带动超过8元的市场长期资本跟投。公司呢迄今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在港上市，另外有超过30间准备上市。财政司司长、港投公司主席陈茂波昨天表示，港投公司已迈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一下星岛日报的消息，港投2025年录得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元，比上一年度大幅增长大约175%，投资组合的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接受访问时指出，港投公司去年的 IRR 达到14%左右，如果与环球其他具官方背景的投资公司比较，成绩并不逊色。麦翠才指出，港投公司的投资的企业均由初创阶段起步，资金起初以延后回报的形式存在，需要等待企业产品成熟，具备盈利能力，甚至符合上市门槛之后，估值才会显著的提升。这是星岛日报关注。
0: 再关注到明报的新闻，落实地盘全面禁烟的建筑地盘安全修订规例今天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发布了实务指引，提出8项守则，除了禁带烟和火种进入到地盘，也建议承建商定名管理架构，定期巡查，增赏罚机制。地产建设商会呢，去年底表示，大部分发展商同意地盘全面禁烟，并且永不录用违规者。不过呢，建造商会指引没有提出。建造商会的会长廖胜鹏回应表示，指引呢只是框架，具体的罚则奖金由会员公司来自决，以保留弹性，而会方呢不提倡过严的罚则，以维系地盘和谐工作氛围。这是明报的新闻。
1: 来看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立法会昨天完成4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律的立法程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指，最快下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申请网约车的服务牌照，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11月底起陆续发出。陈美宝强调，的士和网约车不是零和游戏，可以互补，而现阶段的10000个网约车许可证上线也并非铁板一块，会动态评估。这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天召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呢今早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有关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特区政府会与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且适时公布。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1: 大公报的消息，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位于香港新界屯门环保园，采用全自动电池材料生产线，结合人工智能方案，为本地退役电动车电池进行环保处理。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天正式开幕，预计每年可以处理10000公吨退役电池，转化成为再生黑粉，突破过去依赖出口处理退役电池的局限，实现从消费端迈向循环端的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标志着香港电动车电池回收与资源再生工作迈出关键一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他指出，本地再生材料将会供应内地和海外市场，本港有条件成为区域供应链的重要一环。这是大公报的消息。
0: 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本港旅客量暴跌，旅发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录得2671万访港人次，按年呢是上升 13%， 当中内地旅客占到2056万人次，按年也是增加 16%。 虽然短途客受到燃油高企及币值影响来港抑郁，但法国等长途市场呢，都是录得了升幅。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新闻。
1: 信报的报道，2025-26年度马季在周三15号跑马地夜马赛事之后结束。马会表示，本季两个马场共吸引了超过182万人次入场，是推广赛马旅游以来收获最丰硕的一年。本季的投注总额达到1433亿元，上升3.2%。投注总额增长主要由参赛马匹数目增加，以及通过汇合彩池、岳阳转播和全球汇合彩池推行的策略成功带动。在推广赛马旅游方面，两个马场全年的内地及海外旅客入场人数破纪录，达到401259人次，比上年度的195786人次飙升超过一倍，更加比2023-24年度的大约9.3万人增长了超过三倍。这是信报的消息。
0: 东方日报的新闻，近日广东揭阳市四名男童用棍棒殴打、放火烧流浪狗的影片在网上流传，事件同时引起了各界关注，本港也有艺人及动物保护团体相继发声，旺角闹市也出现相关的广告。其中爱护动物协会前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对事件感到

0: 痛心和愤怒，又表示呢已经向执法部门举报，引述执法部门回复呢说将会要求涉事平台移除相关的影片，不过呢引来了网民批评。对此呢爱协再发声明解释，强调要求下架影片是为了避免构成模仿犯罪或者二次伤害。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再来看明报的关注，鸿福苑火灾听证会进入尾声，代表政府的资深大律师孙敬前昨天总结陈词，指火灾有六大促成的因素，大维修承建商鸿业都有参与，属于全面失责。他总结时说，针对各涉事私人承办商及专业人士，可以简单讲四个字，就是证据确立。只因为他们滥用机制，辜负了政府和市民的信任，通过蓄意违法行为及严重的疏忽，造成这一场大祸。他承认政府的监管有弱点，但不应该被等同为火灾直接的成因，希望独立委员会和社会不要将直接责任与监管弱点混为一谈。有居民称有感政府说法属淡化责任，这是明报的关注。
0: 东方日报的新闻，政府呢调查私人楼宇渗水新程序昨天起实施，所有接获的渗水个案都会根据新的程序来处理。当局表示，新程序优化调查流程，应用先进科技及推动业主自行协商调解，借此缩短调查及处理渗水问题所需的时间。如果有理由相信渗水是由上层单位所引致，联办处会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天之内向上层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要求其在28个历日内自行检查和完成维修，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大幅提早了大约57个工作天。在新的程序之下呢，上层单位业主能够更早地收到通知处理渗水问题，及早履行相关责任，迅速解决问题。这是东方日报的新闻。
1: 来看大公报另外一则关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国家航天事业成就专题展览启动礼暨航天专家分享讲座昨天在香港科学园举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苏慧、高阳和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吴波分享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在太空任务中的应用，以及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项目的经验，包括早前由首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和队友们协同合力完成组装测试的天运相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启动礼时致辞表示，国家坚持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香港的科研团队一直以来参与国家深空探测任务，并且做出积极贡献，要秉持攻坚克难的航天精神，加快建设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这是大公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警方周三捣破了涉及到医学美容中心的诈骗保险犯罪集团，拘捕14人，包括两名医生、两名美容中心职员、三名保险从业员及七名保险所偿人。其中呢，涉案的69岁男医生更加呢是怀疑与早前一宗新型碰瓷案有关。个人在去年10到11月在九宗涉款11.4万元的医疗保险索偿当中提供假资料诈骗保险公司，部分医生签发的医疗证明日期，医生或者索偿人根本不在香港，每宗案件涉款数千元至大约2万元。另外，警方正就诈骗集团怀疑牵涉到超过200万元赔偿金的大约200宗个案进行深入调查。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7，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正在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的启用筹备工作。社评表示，新皇岗口岸是港深一体化的重要基建工程，更加是香港未来发展的机遇之门。行政立法配合加快立法和筹备工作，展现了特区政府的勇于担当和高效治理，更加传递出香港加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强烈信号。这是来自《大公报》的社评。
1: 来自《商报》的社评：推进资源再生，加快绿色转型。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昨天在屯门环保园开幕，标志着发展绿色产业迈出重要一步。特首李家超昨天在开幕典礼发表事项致辞时表示，设施结合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方案，将退役电池转化为高价值关键金属材料，重新投入新电池生产链和其他应用，实现资源闭环。随着电动车日益普及，退役电池的数量将会持续增加。如何有效回收、循环再造和再利用，已经成为推动绿色转型的一大课题。在这个趋势之下，香港应该发挥好成熟的环保管理制度，以及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抓紧绿色能源及循环经济的发展机遇，积极推进资源再生，加快绿色转型步伐。这是商报的社评。
0: 再关注到来自于明报的社评：香港书展本周开锣，除了卖书，还有金融机构推销旗下的产品。职员在摊位之外拉客的情况呢，更加是惹来临近书摊投诉，说妨碍顾客进出。社评就表示呢，香港书展是本地大型文化盛事之一，在区内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吸引了不少旅客慕名而来，品牌呢需要好好的维护。书展呢是旨在推动阅读风气，内容应该力求百花齐放，会场兼顾着卖一些文创产品可以接受，但是呢不应该出现一些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市民和旅客去书展肯定不是为了开户炒股或者申请信用卡，贸发局作为主办机构有责任把关，没理由容许商户挂羊头卖狗肉，假借卖书之名推销毫不相干的产品。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评。
1: 信报的社评关注到内地接连爆出文坛造假丑闻，两位备受瞩目的女作家先后被戳破学术不端的剽窃行为。学术不端并非个人声誉蒙污那么简单，弄虚作假随时损害公众利益，假如涉及制度性腐败或者监督不到位，更加有机会妨碍国家发展，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学术不端要是出现在科技界，必然对于建设科技强国带来负面影响。文坛造假丑闻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第一，是这是个别事件还是冰山一角；第二，如果不是民间举报，学术机构能够有效监管吗？人民大学愿意拨乱反正，固然是秉公办理的正确态度，但要待民间一而再举报之后才恍然醒悟，未免给人与把关不严之感。防止学术不端，相关的学术机构是责无旁贷，否则所谓个别事件可能真是

0: 冰山一角。这是来自信报社评。
1: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1: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签订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0: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7月16号，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上半年主要民生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667元，同比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9%。按收入来源分，四大项收入全面增长。消费方面，上半年广东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8,939元，同比增长2.7%。物价方面，上半年广东 CPI 同比上涨0.8%。分类别看，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6涨2降，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涨幅最高，达到8.8%。这是南方网消息。
1: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将对外国学生和记者在美国的停留时间施加更严格的限制，这是美国收紧合法移民政策的最新举措。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的这项措施最早可能在9月落实，持学生签证的外国人在美国的停留时间将不得超过4年。外国记者的停留时间规定为240天，大约8个月，但是他们可以申请每次240天的延期，中国记者的延期时间则仅为90天。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之机。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9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621新闻财经，各位早安，和我们一起在早盘看开市以及点评最近财经的分析，包括一些选股策略的有富途证券机构及私人财富部执行董事余世林亚洲。余生早上好。
3: 大家早上好。
2: 余生，最近呢我们看美国哈，先看美股方面呢，大家可能聊的最多的，这除了这个中东的紧张局势之外呢，可能大家聊的更多的是因为美国上月通胀数据降温所引发的一些对于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的一些判断和预测吧。这个判断和预测基于这样的一个 3.5 的 CPI 的数据，其实低过3.8 的预期，然后也比5月放慢了 0.7 个百分点之后的这样的一个 3.5， 确确实实如果你要觉得接下来联储局的政策是加息的话，这一个数据毫无疑问是将这样的一个加息的预期是降温的，通胀降温。当然沃什给出的一个回应和表态是不希望对任何的一个单一的数据呢做过多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他说会淡化通胀数据的一个重要性，当然他也说不会容忍持续性的一个高通胀。想问问您怎么看联储局接下来的政策，包括影响到联储局做政策的一些相关的因素，您觉得接下来会是什么？
3: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CPI 呢，其实很多卖方的一个研究都有覆盖到，就是它有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市场在这之前已经预期五月份的数据就是短期的峰值了哈，然后也实际上出了也是还是原油的下跌呢，就令到这个通胀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降温。联储局呢其实还是参考数据，尽管或许它的一个口径是尽量披露小的比较少的信息吧，可是他给出来的态度我觉得还是对于这个通胀的一个容忍性呢，他其实是有的，因为他还是就是特朗普就是钦点出来的一个联储局的一个官员嘛，
2: 对
3: 吧？
2: 对，
3: 他比较强硬的口风呢，我们自己判断大概其实是为了彰显他的一个公正性是吧，
2: 独立性，
3: 然后实际独立性是吧，然后呢主要的其实还是看着数据，然后尽量的配合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他不多过多的评论，就是关于通胀关于加息，其实是为了自己能够留一个进退可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估的一个两条路线吧啊，所以我们判断联储局后续的话，只要数据没有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话，它还应该是今年还是按兵不

0: 对于9月份的一个加息的预期，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的。
1: 当然，这种判断和预期，刚刚就算你所提到的这个沃什，我们本来以为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但是从他上任之后的几次谈话，包括几个动作，包括最近你没看特朗普对于他的施压，明显没有鲍威尔的时期多了嘛？什么Mr. Too Late 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到了这边，大家好像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哦，好像离我们想象的状态。和对他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您觉得他俩是在演，还是说沃什真的能坚持联储局的独立性？因为特朗普大家都知道他想要什么，要的是减息嘛，要的是整个的经济环境嘛，要的是自己的一个选举的一个良好的形势。特别是他现在一个选举的形势并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或者特别明朗的情况底下，其实联储局要和他打配合呀，加引号的哈。我们其实会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和这样的一个判断，您觉得这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和特朗普也相对安静的一个状态，这是在预谋着什么大事儿吗？于是，
0: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第一呢，就是特朗普过多的评论联储局，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发言的一个频率，就是对于政策的一个前瞻的一个透露是很少的，其实就说明了两者可能就是某一些的一个政策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共识，是吧？那个不需要骂，这个也不愿意多说，就是为了后续的一个变化留了一定的空间，大概是这样。
1: 我听懂了。反正就现在你看不到的，之后不一定看不到哈。关键时刻会出招。我看沃什也说了，这个致力同时实现联储局的物价稳定，然后包括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都要做，然后货币政策呢要给出一些支持，然后他也说了淡化通胀数据哈，不会看一个数据做解读，这话哈，我觉得两听哈，就首先现在数据降温呢，他不会说他不加息，那接下来如果数据升温的话呢，他可能你那个时刻要求他做什么样的动作呢，他也会说，你看我之前说过，一个数据我不会给出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反应，对吧？这个话你得两听哈。是，而且他也提到说不会容忍持续性的一个高通胀的一个政策，这是美联储哈，这是沃什的一些表态。另外一个就是中东局势，余生，我记得您好像之前说过这个事儿，就算签了，也不代表这事儿就完了。然后呢，这个事儿到目前为止呢，叫边打边谈，我怎么又回到之前的那个阶段里边了？就怎么越来越像俄乌了呢？当然，俄乌那个时候和现在可能不是一个事情，但是那个状态和那个感觉，那个。这北京话叫牙碜劲儿哈，那就大了去了。您怎么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中东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油价方面，又成了一个大家热议的话题了？
0: 我觉得尽管这个战事再起，油价再起的话，其实市场对它的一个敏感度是下降了哈，就是大家觉得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了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市场另外一个呢，就觉得特朗普还是会 tackle，然后呢，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或者事件的一个冲突的问题，是吧？重新回到一个谈判桌，是吧？我觉得我个人就觉得，就是其实伊朗其实也不具备长期作战的一个条件哈，所以双方还是回来就是去聊这个事情，特别，我觉得就是在这个3季度附近，因为这个欧洲的这个冬天就要到了，是吧？那个时候通常都是能源需求的一个旺季，是吧？那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停下来的，可能市场的一个对油价的一个跟 CPI 相关的这个推动的因素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明显。我觉得油价的话，短期会有一个反弹，可是做多的投资人呢，也不会大幅的压住，就是大家都害怕这个特朗普开口，然后向下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空间，毕竟两个大炸弹，就是俄乌跟这个美伊还是在进行中，是吧？然后我觉得对于成长股来说呢，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冲击吧，是吧？就是像韩国或者就是日本，其实他们需要很多，就是这个天然气或者石油生产出来的一些惰性气体，因为这个气体没有的话， 生产方面可能会

0: 是有一些阻碍，可是这阻碍我看产业链的这个会议或者纪要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只不过是价格上涨而已。所以呢，总体来说，整个产业链呢，它不会中断，只不过成本会有一个叠加啊，最终大概会影响到就是3季度的这个 CPI 的情况。
1: 明白。最近港股呢是比6月份好，6月份确实太差了哈。这个五穷平一到六穷哈，这个然后五穷六绝七翻身，不知道今年的口诀怎么念？但去年那个口诀已经不念了，因为去年4月份超级差哈，比5月份还穷，先穷为敬哈。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穷的方法呢，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因为去年港股复了一下吧，当然好像最后的一个季度，最后那一两个月，不能说晚节不保，但是获利回吐盘其实非常的明显，也延伸到了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年初的一个状态。想问问您了，我记得去年年初涨的时候有 DeepSeek 啊，今年年初开始就已经是委内瑞拉，然后紧接着就已经是整个的中东局势了，好像确实没有特别好的消息和好的新闻，包括我们内地自己的消费方面的数据也是不太理想的时候，好像又没有找到特别多的上升的一个动力。但是我觉得现在港股的位置已经是个上升的动力了吧，24000点上下的一个水平和状态。想问问余生怎么看港股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这已经是第三季度了哈，7、8、9的这样的一个第三季度了，应该说一年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有点像足球赛下半场该开始的那20分钟的一个状态，最容易进球的那个20分钟。这20分钟港股该怎么踢？余生。
0: 那我觉得就是上半年的时候，主要就是一些品牌公司呢，还是有一个盈利下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尽管是便宜，可是后续的一个增长的一个预期呢，其实不是特别强。到了下半年以后呢，就是我觉得有两个节点，第一个呢就是 IPO，就是特别7月、9月份这些巨型的，一个上涨了很多的。你要是 IPO 解禁了以后呢，上市场的承接能力是怎么样？那会不会导致这些承接能力需要就是其他的上市公司的一个流动性来做一个买单，是吧？那如果能够承接的话，我觉得港股先稳了第一站，就是 IPO 解禁了能够接下来啊。然后第二站呢，就是平台型公司或者是像腾讯、阿里。就是他们有没有增量的信息？哇，我觉得最近就是腾讯的 Web 8顶呢是有不错的这样的能够吸引到市场的一个眼球的一个状况。第一呢，本身就是说它在大语言模型在 AI 方面就是稍稍有落后啊，可是呢，就是它发挥了它的一个最强的优势，就是分发这个功能，因为它把 Web 8顶做了出来呢，成立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分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开始虽然它是一个分发，后续它可能就是因为这个Web 8顶的流量能够对它混元大模型的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导入。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还在聊后续怎么赚钱落地的情况底下，它已经在赚钱了。这个月费99，就是普通用户。这个企业用户呢，还就是最近还加价了，加就超过150%。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大家还在讨论谁最好用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赚钱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近这个平台型 AI 公司，就是特别就是中国这类公司，它最强的其实还是不是就是创新，而是拿来主义，拿了之后怎么样把它用得更好啊？那我觉得，特别它有那么大的门户的一个规模，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啊，我觉得后续今年下半年的，就是腾讯的一个估值，应该会带起港股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气氛啊，
1: 是，
0: 大概是这样。
1: 也是面对内地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经济市场，确实可能更效率高一点哈，而且可能更容易能够有好的成绩。想问问您现在关于科技指数的一个位置，包括人工智能 AI，到底我们怎么样去选？就之前我们一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如果经济环境向好，然后包括资金可能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环境会较为宽松的话，大家都会往这个高增长的行业里边去走。但是曾经我们认为科技指数是一个高增长的概念，但其实它有点越来越像三条电线了哈，这个有点像中移动、中电信、中联通了。然后现在可能更多的所谓的新科技是 AI 的概念，就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边，我们应该如何去 all in 到所谓那个新的概念里吗？但是其实2020、2021年的时候，很多人 all in 进去之后，结果发现高位站岗了。 对吧？然后到现在一直五年六年回不去。那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边，我们如何去鉴定这个所谓的新与旧？比如说就是科技和 AI， 就纯的科技板块那几家叫老灯们啊，然后再加上比如说你说智谱 MiniMax， 包括新上的一些人工智能的个股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抉择？这我觉得不光是一个今天的话题，可能是今年或者未来一段时间里边大家都会想问的问题。余生，
0: 我觉得就是其实每个市场呢，其实一个技术交替的时候呢，都会出现一些股黄，或者一些原本是一个中型公司变成一个大型公司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新上的 IPO 的这些像智谱啊 ,MiniMax 啊这一类，大家的确就是值得去关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其实就是说没有上市，不管是这一类大眼模型还是腾讯就是可能它对标的可能就是有这个抖音是吧，字节跳动。那可能 MiniMax 呢，它的一个对手可能还有月之暗命 Kimi 是吧。那这些公司其实没上市，对于他们来说呢，其实相对来说有一个稀缺性，就所以呢估值呢在以前就是说它继续是龙头，它的一个增长数据很好的时候呢，钱都会聚集到它这边了。那我们看回来，就是如果抖音没上市，字节跳动没上市的话，对腾讯来说呢其实不利的，因为它把这个 earning 都是放在非上市公司体外，所以呢它是指数里面反映不了。可是相反，就是像 MiniMax 这一类，其实它后续呢还有月之暗命陆陆续续排队有公司来上的，所以呢这一类公司我还是觉得就是应该还是就是如果在没有那些同类的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之前，大家可以就是投机一下，否则的话他们差不多要上市的，月之暗命差不多要上市的时候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先行获利啊，先行退出，就是让整个板块上了以后大家才去做一个选择，否则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刚才的高位站岗的情况。
1: 明白。接下来的选股您觉得会更加接近一点，还是会更加平衡一些，然后还是更加防守性强一点？因为大家已经到了第三季度的时候，不管大家的这个投资是如何的，港股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其实跟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直接相连的。如果选股方面的建议，包括您自己有没有一些推介的板块或是个股，for 这一个星期接下来的，也包括 for 整个七月份的话，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大家？余生，
0: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平衡一下啊，这一个呢就是可以激进中带着一些平衡啊，就是所谓的激进呢就是还是要买成长股，因为老灯股呢其实它的一个收益是有限的，而且呢其实港美股都有一个调整，所以呢现在就是播一个反弹也无可厚非的，就是从中短期来看啊，就是从一个月的维度来看，一到三个月的维度来看，那平衡是怎么平衡呢？就是不能够全都搞半导体或者是科网，可以配一些创新药或者生物医药这一块啊。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在七月份呢，其实在国家层面呢就是出了一些关于健康155的一个规划，
1: 对，
0: 也出了一些就是医药相关的推动的文件，那相关的文件呢现在在 A 股那边已经带动了商业医药这一块。那商业医药这一块呢是一个先驱，大家觉得这个后续的一个保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支付不体系，所以创新药呢今年下半年呢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
1: 行，非常感谢余生做的精彩点评，也希望大家在七月份的投资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再次感谢您，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拜。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律今天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之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及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灼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元。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悉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也会与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劳工处已与其他执法部门保持协作，确保执法流程畅顺。劳工处也会继续与卫生署、基层医疗署和其他相关机构合作，通过讲座及巡回展览推广无烟文化及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戒烟。另外呢，劳工处快将发布修订中的棚架工作守则，包括为棚架底护板订定物料要求，

0: 以确保用料的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的工人和物件堕下，并同时能够减低火警风险，以及订立保护木需遵从注册承建商作业备考85相关要求，进一步确保防护物料符合所需的阻燃效能标准。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也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了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矛盾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的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6点，跌241点，下跌0.97%，总成交金额79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跌31点，下跌0.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71.2元，跌12.8元；2513智谱1340元，跌208元；9988阿里巴巴114.7元，跌2元；0981中芯国际73.65元，跌1.5元；2800盈富基金25.2元，跌2.4元；1347华虹红利156.5元，跌8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7.08元，跌9.4元；1810小米集团27.56元，升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64元，跌1毛；3690美团84.1元，跌3.1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4201点，跌2634点，下跌3.92%。港金报37255元，比上日收市跌4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83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3: 上午的10:07呢，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紫金广场。阿钟早上好，
4: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晨早晨
3: 早晨
4: 早安啊，
3: 又来了哈，好像昨天才说稍微好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还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生效的，
4: 是的，
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点钟。昨天呢就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朋友就说呢，原来昨天一早呢就去那个就准备去打高尔夫球，去那个李景湾那边哈，结果呢他刚刚上了船之后呢就红雨了，红雨之后呢就本球场就关闭了，就关闭了，然后呢还有这个高尔夫球的球场呢也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就小水塘，连那个洞都看不见了，
4: 白跑一趟了。
3: 白跑一趟哈，但是呢，后来他们就反正就游玩一天吧。
4: OK，
3: 对，那所以呢，我们要
4: 办其他活动哈。
3: 事实上呢，这个时候哈，这段天气哈，这段日子的天气呢，事实上呢，真的不太适合一些的户外的活动了，所以大家要留意啊，
4: 找室内的活动玩吧。
3: 好，还有呢，也连日有这个红雨报告嘛，
4: 对，
3: 对香港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4: 是，
3: 有这个有4宗的这个水情个案，而且呢，这个有些马路都被淹了，甚至呢，马路之后呢，我发现呢，就坑坑洼洼就出来了，
4: 对，
3: 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的留意，我昨天就是在什么路，在那个告示打道、就是你知道这个在港岛最很主要的一条道哈，居然有一个洞，然后呢我就飞过去了，就没留意，
4: 车没事吧，应该
3: 没事没事，
4: okay，
3: 还好了，
4: 这
3: 轮胎算比较宽嘛，所以还好一些，也不是很大，也不是很深，但是你知道呢，它就会有一个就有这个
4: 晃
3: 破损嘛，这道路就容易有嘛，
4: 哦、okay，
3: 因为被浸泡之后，所以这个大家真的要特别留意啊，
4: 对，
3: 还有刹车距离也要拉长一些，
4: 对啊，防御式的驾驶态度哈、啊、很重要哈、那最近这段时间哈、另外就是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我最近呢就下载了一个应用的程式，是政府的这个应用程式1823。平时呢、我们就打电话去投诉啊，或是回馈一些的问题哈、回报一些的问题。那最近呢，我就下载这个应用程式呢，就想着去报告我家附近也是有一个坑洞。刚好在路中心的位置，很大一个的啦啊，其实他之前修完路之后呢，就一直在那儿。修完路在那儿哦，
3: 修完路在那儿，
4: 修完路反而在
3: 那修了什么？请问，
4: 好，那所以呢，我实在是
3: 这个修路工修了些什么？为什么修完路还
4: 有受不了了？而且有一些砂石车呢，经常在那个地方经过，那所以呢，也是导致了这个路面有一些坑坑洼洼，还有一些砂石的存在哈。
3: 然后你是不是那个 apps 就可以报告这个情况？
4: 对啊啦啊，我
3: 他回应你了吗？
4: 两天14号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个的反馈这个路面的情况在哪个位置啊？什么时候发生？你可以详细的写清楚那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可以附上一到几张的照片去证明那个地方真的是有这样的问题
3: 还挺好，他有回复
4: 了，是不是有回复因为我刚刚按进去，你可以
3: 刚刚有回复了，
4: 说一说
3: 就说有关什么什么编号的这个哪里哪里的
4: 一个投诉，
3: 一个坑洞或者是砂石事宜，
4: 是，
3: 然后有了一个编号出来，就上述的 的个案，路政署的具体回复如下，本署呢承建商呢已经在什么时候就是填补了相关行车的这个路面，
4: 嗯，
3: 说就昨天就7月16给你填补了，你的投销有效了。
4: 是，
3: 如果呢你对此回复有任何的查询，欢迎联络我们，
4: 嗯，
3: 然后有客户主任服务主任哈，就1823的主任还有名字，
4: 嗯，
3: 实名给你回复了，7月16号已经，所以呢
4: 已经完成了，
3: 你现在呢就下一步呢你要做的，你就到现场去看一看，
4: 去看看
3: 是否真的已经填补了那个窟窿。
4: 对啊，那这个
3: 那很快哦。
4: 对啊，我没有想过，
3: 回应非常快哦。
4: 是啊，因为今天刚好就按进来，
3: 按进来刚刚
4: 发现有回复，对啊，
3: 就是我先看到了，是吧？
4: 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3: 太好了，
4: 有回复，
3: 我觉得政府呢就应该多做实事，
4: 是
3: 让
4: 有这样的反馈机制，
3: 对，就是有，就是你要有回呀，
4: 嗯，
3: 就是有投诉，或许有建议，你应该有回复，
4: 嗯，
3: 然后呢，你看这种呢就不能拖拉，
4: 对对，
3: 你要做的很快，你要不你再说哈，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呢，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车辆，
4: 是
3: 有多少的交通意外又发生了，就是因为这个窟窿，
4: 对，
3: 非常好，
4: 其实要填的。你在投诉的时候呢，他后面最后的时候最后的两个问题就是问一是不是需要回复，
3: 嗯，
4: 需要还是不需要？二是不是要实名回复？
3: 哦，
4: 是还是不需要？
3: 那就
4: 自己填，
3: 对，你自己看那个情况，你要不要填，
4: 要不要填，
3: 要不要让他回复？我觉得都回复一些，还是觉得应该回复吧。
4: 至少知道他在做，
3: 至少知道他做了事嘛。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个叫1823，
4: 对，应用程序就叫1823。
3: 它是有什么可以上报的？除了路面情况，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可以上报的？
4: 其实它分四个的大的功能哈，分别就是要求服务或投诉，第二个是查询，第三个是建议，第四个是赞赏。那要求服务里面呢有很多啦，比如说垃圾问题啦，建筑物外的一些滴水的滋扰啦，堵塞行人通道啦，
3: 是
4: 十四造成的阻街或卫生问题呀，道路交通设施问题、路灯问题、公共交通服务问题等等等等。
3: 哎，非常好，我也赶紧下载这个全
4: 方面了
3: apps， 对，1823
4: 一八二三，
3: 就是香港政府的一个让大家可以去上去提意见或者是投诉的哈，公共事务啊，
4: 对，
3: 公共事务，你跟邻居有什么争执，可能就不在这个范围以内了哈。非常好啊，希望政府呢多做实事。
4: 对，
3: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讲讲啊，如果发现有人抽烟，地盘范围内抽烟，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 apps 去投诉？好，等一下我们再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地盘禁止。禁烟何时生效哈？好，那今天怎么安排？
4: 今天呢，星期五小周末，7月17号10点过后继续社会热点话题。10点过后，今天有广场观光客，继续请来蔡朗清 Louis 和我们去这个胡志明市的这个古之地道遗迹。好，去感受一下越战的这个震撼啊。11点过后呢，在紫金丝房菜方面呢，今天继续有我们的徐美德大师德哥的出现哈，当然也请来马来西亚的榴莲王子哈，何伟成 Danny 哈 ，Danny 先生呢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哇。是吃榴
3: 莲
4: 的好日子，
3: 榴莲节，我就是很想知道怎么去挑选好的榴莲，怎么一秒钟就可以看到这个榴莲好像是不好，因为榴莲王子呢，他自己家里也有榴，就是老爸是榴莲，
4: 有种榴莲
3: 对
4: 吧？对，
3: 榴莲庄园哈，有自己的榴莲园哈，所以呢，从小就跟榴莲混在一起，应该是非常的有经验哈。还有看看今年榴莲节有什么惊喜了哈，还有怎么做菜。为什么榴莲可以做很多的菜？怎么入世才特别的好吃？好，那等一下呢，请来榴莲王子跟我们做分享，请大家继续留意新紫金广场啊，我们的节目呢一直会去到中午的12点。再次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的11点。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好，刚才阿忠呢就分享了，他是好市民啊，就表扬阿忠哈、啊，赞给你赞啊，路见不平，你这次真的是路见不平，就投诉相助哈、啊，也帮了很多人哈、啊，
3: 对对对，
2: 因为这个沙石啦、窟窿啦这些在路面上呢，确实会造成很会容易造成人意外，
3: 对
2: 啊，那这个特别要小心啊，所以下雨天呢，大家也要特别的小心哈、啊。
3: 嗯，
2: 好，那刚才也讲到说有这个就是执法部门他是不一定是违法的事情、
3: 嗯、
2: 但是他有时候违例、
3: 嗯、是
2: 或者呢就有些呢是政府没有留意到的、
3: 嗯、
2: 你可以去1823哈、啊、去做投诉。
3: 对，
2: 那现在呢已经开始了地盘的禁烟的、嗯、这个应该下月生效吧，
3: 这个规例哈、
2: 规例哈，
3: 对，今天开始生效
2: 啊，我好像我、哦、对7月17我看到8月17，
3: 是的，
2: 好，7月17法律就开始生效了、
3: 嗯、今天开始哈，
2: 对，包括呢就不会再事先呢通知地盘负责的这个突击检查、
3: 嗯、
2: 也不会设立任何的缓冲期还有这个警告期、
3: 嗯
2: 啊、那么还有举证方面呢，如果有工人违规吸烟的照片啦、
3: 嗯、
2: 影片啦作为这个证明的话呢，能够辨别违规者的样貌身份，那还有事发地点和时间的话、
3: 嗯、
2: 例如这个地盘出入记录啊等等这些证据齐全呢就会执法了。
3: 嗯，那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针对大家可能平时拍的时候哈、
2: 嗯、
3: 就是针对市民去举炮，
2: 对，市民这里呢就
3: 监督，
2: 市民就可以去监督了哈。包括呢已经开始有些市民呢拍了之后呢、
3: 嗯、
2: 也放到了一些也去就输送给这个执法的一些的这个平台上的、
3: 嗯、机关
2: 上去的哈、
3: 嗯、
2: 但是呢就说要清楚一点，
3: 对
2: 哈，要不呢也很难去
3: 举证
2: 去举，对，要清楚他、
3: 嗯。

0: 是不要拍一个背影。
1: 嗯，对，
0: 对，那就
1: 对他背着你，但他你真的是看到他有吸烟，但他没有样子嘛。
0: 对了，那也比较难哈，那执法就比较难哈。
1: 是，
0: 好，那任何人在建筑地盘吸烟，也就属犯法、违法、
1: 嗯、
0: 违法了。
1: 对，
0: 好，那治安主任呢，可以向违例者呢发出呢定期罚款通知书，
1: 嗯、
0: 定额罚款是3000元。
1: 是，
0: 地盘承建商呢也必须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吸烟，
1: 嗯，
0: 违规的承办商呢可以罚款40万元。
1: 哇，很有组合力了哈。
0: 40万
1: 呢、啊
0: 啊，对
1: 呀、
0: 啊，不少啊、
1: 嗯。
0: 那必须，我觉得要重罚。
1: 对，
0: 要不呢，就大家都好像觉得都儿戏，
1: 嗯，
0: 都无所谓哈。
1: 当儿戏了、啊。
0: 那如果地盘有人吸烟而构成了严重火警的风险，
1: 嗯、
0: 劳工处呢就会按照相关的条例，起诉涉事的东主或者是雇员。
1: 是。
0: 那东主呢也可以判处罚款呢300万元，还有监禁6个月。
1: 嗯。
0: 好，那还有这个
1: 雇员，
0: 雇员呢
1: 也
0: 可以也被罚的哈、啊。不要以为你就没事儿啊。
1: 是。
0: 雇员。那也可以被判处罚款15万元，还有监禁6个月、
1: 嗯。对，就非常重的一个刑罚了哈、
0: 嗯。
1: 那这一次啊，7月17号通过这个法律，今天就已经开始会生效。
0: 那这里就有人说呢，那究竟地盘的定义清晰不清晰呢？
1: 嗯，
0: 在棚架下走过算不算？也刚刚抽了烟，然后在那个棚架下面走过，
1: 嗯、
0: 那是否呢就成了这个进入了地盘的范围？
1: 是，
0: 是否呢就要被罚款了呢？
1: 嗯、
0: 这个有些行人路嘛，对。路有棚架哈，那如果棚架下呢没有工程，就不属于地盘范围。
1: 嗯，就比如说平时我们经过的话、
0: 嗯、
1: 那就不算哈。
0: 好，
1: 不过也是建议大家不要在那个地方吸烟了。
0: 那如果呢有些人家里装修，
1: 嗯，
0: 哈，那没有搬走，
1: 嗯，
0: 就家人住在我住在那个地方，
1: 是，
0: 但是呢我是个烟民、
1: 嗯、
0: 我抽烟，
1: 嗯，
0: 但是呢家里呢确实是个小地盘嘛、因为
1: 正在
0: 装
1: 修哈，装
0: 修或者在重建等等的、
1: 嗯、
0: 算不算呢？哎，这里就说呢住宅范围呢是属于非吸烟区的豁免范围、
1: 嗯、是
0: 啊，那如果市民在装修期间仍然居住在屋内，就不适用于这个法则。
1: 嗯，
0: 但是呢如果呢这个业主呢他搬走了、
1: 嗯、
0: 在装修期间搬走了，
1: 是
0: 将单位全交给了这个装修公司，
1: 是
0: 单位确实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地盘了。
1: 嗯，
0: 那如果呢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这个建筑工人，
1: 嗯，
0: 装修工人在单位里边抽烟的话呢，那就属于违例了
1: 啊，就这个罚则就会施加在这个装修的公司负责人、
0: 嗯、
1: 还有这个吸烟的那位工友，
0: 是
1: 啊，那就不是不会罚市民的哈、啊。那这个也是很清晰了这一次。
0: 嗯，
1: 啊，那另外呢，就是可否举报哈、啊？是否需要当场去断证这样子哈、啊？有议员也这样问到哈、啊。那劳工处如果是收到市民或居民用影片、相片去举报工人抽烟，会如何跟进呢？啊，刚刚就说了，一定要拍得清楚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抽烟行为，
0: 嗯、
1: 而且是在地盘范围内。那这个工人的身份可追溯的话呢，就没有悬念了，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法则出来。
0: 好，那全民都一起来
1: 监督
0: 监督吧哈。事实上呢，现在到处都有这个都有监督、
1: 嗯，
0: 包括你看开车，如果你违例的话呢，可能也会被也被市民其他市民的这个车看、
1: 嗯、
0: 就设
1: 行车记录仪，
0: 行车记录仪也会记录到哈、
1: 嗯。
0: 那如果太危险的话呢，当然也可以投诉了。
1: 对，
0: 也可以就监管，大家一起监管，希望呢我们真的成为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警方呢又捣破了一个利用美容中心进行保险诈骗的一个犯罪集团，
1: 嗯，
0: 啊，又拘捕了有14人了，
1: 是的，
0: 其中呢就包括了美容中心的职员啦、注册医生，还有保险代理，以及呢是保险所长人，
1: 嗯，
0: 啊，他们是犯了什么事儿呢？他们是涉嫌在去年10月至11月期间串谋诈骗保险公司，
1: 嗯，
0: 涉及呢有9宗虚假的这个医疗保险的所偿，
1: 是
0: 涉款呢是11.4万元哈，
1: 嗯，
0: 那看来保险公司呢也都非常的这个谨慎，
1: 是的，
0: 啊，对对，他们的保
1: 追查这个保单，
0: 对对对哈，那他这个调查是有保险从业员就会安排顾客呢去指定的美容院来接受一些的疗程。

0: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医美疗程，而且呢也都非常的昂贵，
1: 非常贵，对
0: 对。
1: 不过也是可能也是适合在这个保单里面是可以去所长的一些项目。
0: 没有没有，他是安排做一些这个美容院的接受疗程，但是呢这个疗程呢是应该不在保单的范围，然后呢就讹称了有关的人士
1: 符合的符合的，因为比如说去油啊，这些油是可以在
0: 他讹称啊，因为他不符合，因为他做的是美容，但是呢他就讹称他去打油，
1: 嗯，
0: 他去这个或许是什么，
1: 他谎称他是
0: 去
1: 打油，
0: 对了，讹称嘛，
1: 进行的是
0: 对
1: 是美容项目，
0: 是的，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嗯，
0: 他安排他去做美容，
1: 对，
0: 做医美，
1: 嗯，
0: 但是呢，他就跟保险公司说呢，他去
1: 打
0: 油，打
1: 油
0: 是可以在这个保险范围里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脓疮引流啊，
1: 脓、
0: 嗯、疮就是
1: 脓疮，对对，
0: 脓疮
1: 引流
0: 等等一些
1: 手
0: 术，就骗取这个医疗保险，
1: 对，
0: 那实际上呢，他只是去了这个打。那么水光针啊，
1: 去拉皮
0: 拉皮啦，
1: 这
0: 些不在保险的这个投保范围内，
1: 是的，
0: 它只是
1: 讹称，嗯，就去骗保险、
0: 对，就是骗保险，用这些保险的钱去做它的这个美容的项目，
1: 是美容的生意哈。那另外呢，也是有另外一个发现哈，就是说在部分的医疗证明上求诊的日子呢，有部分的医生或是所长人就根本不在香港境内。
0: 嗯，
1: 就可能已经去旅行了，但是哎，这个保险经纪也确实是说，哎，他那天去了哪个地方去进行了这种的项目哈、啊，去所长。
0: 对，我呢我自己去的那个美容院哈、
1: 嗯，
0: 他们那里呢也有一些的这个就是医美的
1: 项目
0: 的项目、
1: 啊，
0: 但是呢，真正打油的话呢，他们还是建议去正规的医生那里去做，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没有保险就无所谓了，因为美容院有些也可以打吧，我不太知道，如果你相信的话哈、
1: 嗯，
0: 但是呢，医生呢就如果你觉得你应该这一方面，你问了你的保险公司
1: 是
0: 能不能打油、
1: 嗯，
0: 能不能作为一个保赔
1: 所长哈，
0: 所长，
1: 嗯，
0: 如果可以的话，你就直接去医生那里打就好了。
1: 是日间的这个医疗中心哈。
0: 但问题这里呢，就是有人是他不想打油、
1: 嗯，
0: 他只是去做他的这个美白啦，或者拉皮啦，
1: 对，
0: 哈，割双眼皮等等之类的了哈。
1: 对，
0: 那就讹称他去做了一些医疗的项目。
1: 嗯，
0: 那这里呢就被保险公司
1: 抓到了
0: 哈。那这个真的要特别小心啊，
1: 嗯、
0: 因为这是有牢狱的这个惩罚的。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50点，跌359点，下跌1.44%，总成交金额106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0点。跌52点，下跌1.3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66.2，跌17.6；2513，智谱1296，跌252；9988，阿里巴巴112.9，跌4.1；2800。盈富基金25.12，跌3.4；0981，中芯国际71.55，跌3.65；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6；1347，华虹红利149.7，跌7.7；3690，美团82.4，跌4.8。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6.22，跌10.24；1810小米集团27.18，跌3.2。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6点，跌2点，下跌4.4%。港金报37255元，比上日收市跌42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出生活精彩。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5: 有情才想爱过了会再想。
4: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学游泳为何要从孩子抓起？在孩子的哪个年龄安排学游泳最适合？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6: 孩子点解学游水呢？嗱，喺人类嘅进化嚟讲咧，呢个都系人类嘅求生嘅技能。呢个就系我哋一路人类嘅历史嘅文化去进化啦。咁而我哋喺生理学嘅条件发现咧，就系小朋友大约系三四岁左右学游水咧，系掌握能力咧系最好啊。所以我哋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好多家长嘅朋友咧都要计划下安排啲小朋友去学游泳。
2: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7: 新紫荆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2: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0: 时间来到上午的十点三十四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啊，钟紫荆和你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静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呢，周末至下周初呢，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雨的。今天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报29度。
1: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26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也是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早上的11点钟，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2: 广场，
9: 广场，
2: 广场 ，Go Go Go！

0: 好，最近呢，就是大家都在讲这个未来的发展，各行各业都跟 AI 是就脱离不了干系了哈。
1: 是的，
0: 必须有 AI 的参与啊，而且呢，我们也积极拥抱啊。
2: 对。
0: 那中国今天呢，在上海高规格就召开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
2: 是
0: 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首次出席，并且是发表这个主旨讲话，阐明了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呢，还有治理的这个政策立场还有主张。
2: 是的，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哈，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哈。
0: 对，
2: 好，那今年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参展商们呢都会聚集在这个平台里面哈，看到有首发超过300样的产品是和 AI 有关。
0: 对对对，是的。哎，还要补充一句啊，钟哈，中国倡议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已经正式落地，
2: 是
0: 就今天正式落地了，就有了一个合作的组织，
2: 是
0: 好做大做强嘛，一定要强强联手嘛。
2: 是的，是的，好，那这个也是大家已经期待已久哈，至少有个团体。有一个的集合，
0: 一起来
2: ，对啊，一起去讨论哈，究竟未来这个 AI 应该怎么样去发展？
0: 没错哈，还有首发，你刚才说超过有三。

0: 300产品，
1: 嗯
0: ，AI 进入这个落地的阶段
1: 是。
0: 有哪些产品呢？可以说一说吗？
1: 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展区里面哈，看到有机器人是化身了茶艺师。
0: 我觉得他还穿上了这个还中式的
1: 中式的服装
0: ，
1: 表演中式茶道。
0: 这以前的茶博士的那种的服装。
1: 是的哈，那就在展上
0: 人模人样的，我觉得
1: 展厅里面看到哈，具身智能真的是整个人模人样哈。
0: 嗯。
1: 另外还有说大厨也会煮这个健康餐。啊，它可以帮助大家去切菜、调味、出餐，也是一气呵成哈。
0: 对。
1: 另外还有说明代啊，这那些啊袋子啊，那些名贵的袋子的一个鉴定师，也是可以透过这个 AI 机器人去
0: 哦，
1: 去诞生出这个产业。
0: 我的理解就是说，你担心买了 A 货的话，
1: 假货的话
0: 呢，就是它通过 AI
1: 去辨别，
0: 看一眼
1: 是
0: 就那种啊，
1: 找一找
0: 看一眼，对就知道了。哎，那条线切成咁样，定系
1: 假嘅？这个 logo 这样歪成这样子，也是假的哈，这样子。
0: 嗯，挺好的哈。
1: 对呀，
0: 这个名贵包包的鉴定师
1: 是的
0: 哦，非常好，因为。因为你就不担心买到假货了嘛？他依靠他的视觉还有触觉，这个双重辨识，就马上呢可以帮客人呢辨别这个名单是真是假。所以呢，你不要带你的包包去。如果你买了一个 A 货，你不要带到现场去帮我鉴定一下。
1: 他不要随便的在大喊大叫，喂，那位女士，你的包包是假的，这样子
0: 会不会？
1: 不要这样子。
0: 他会不会给个脸表情不屑
1: 这样子？
0: 对。然后呢，要不他应该这么说，在大庭广众之下哈，他可能说问悄悄问你，你愿意我说真话吗？又或许呢，给你发短讯
1: 是。
0: 可以吗？你的包是真是假的，已经发到你的短信上去了。
1: 快一点的一个方法，告诉你是真是假。
0: 对啊，我觉得挺好。还有呢，能够跟机器人同台打乒乓球，这些都已经是落地的产品了，已经
1: 是真的有这样的产品出来了哈。
0: 好，那今年呢，也有1000多家的企业参展哈，有300项的这个展品集中亮相。
1: 是。
0: 所以呢，这里呢就说有参展的公司说呢，今年参展呢不是单纯的收肌肉了，重要是。展现 AI 在真实场景的应用与生态的搭建，
1: 对，
0: 就能够用上它，它能够进入家庭，
1: 没错，
0: 可以成为真正的被使用的这个
1: 使用的
0: 一个物件一个产品了。
1: 对，
0: 那 AI 呢也正是从这个技术展示进入到落地的关键的阶段，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1: 很期待的哈。刚刚我们讲到一些是机器人产品，就是它真的是有个模样让你看得到的，
0: 对，
1: 摸得着的哈。另外比如说智能体方面，就比如说啊，各位可以在手机里面也可以使用的，比如说哈，有一个 AI 智能体的手机也是在大会首发，那这个智能体就已经是预装在这个手机里面了，
0: 哦，
1: 比如说你可能给个指令给他，
0: 好，
1: 它就会帮你去识别你现在手机里面的内容，比如说，
0: 哦，
1: 哎，我今天中午想吃什么什么，要订一个什么价钱范围内的一个商品，然后呢，它就会帮你自己操作应用程式去下单了。那这个就是一个 AI 智能体在手机里面的一个应用，好，那比如说哈，帮你去自动订餐啦，知道你要少甜少油啦，或者知道你想要的那个食品是什么啦，
0: 生活习惯，你爱吃什么，你不爱吃什么啦。
1: 是的哈，还有比如说支付方式，他也帮你 ready 好了，因为你本身
0: 他不会乱给我订餐吧？他不会，我没指令，他自己就像龙虾那样的。
1: 唯一可能小心就是你要
0: 小心他
1: 给个范围给他，
0: 他有个脑袋出来的话呢，对，他会不会？对，哎呀，你今天只说了一个恶字，啊，
1: 或是哎，今天我看主人这个表现好像不太开心啊，帮你订个大餐，
0: 给你订杯巧克力，
1: 啊，
0: 让你开心一点。
1: 那这个是在实际应用上面啊，可能还是大家也需要关注的，就是你使用的时候有没有下订单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给个范围给他？
0: 对，
1: 这也是要自己会
0: 学的。还有这次的世博的会场呢，就更加特设了一座叫摩登时代伙伴之城，
1: 是
0: 它可以展示人形机器人成为真正融入生活生产还有娱乐的人类的伙伴。展区呢甚至呢将一条真实的汽车的这个产线呢也搬到了现场，就让观众呢可以近距离可以看到机器人是怎么协作来造
1: 车
0: 的，
1: 造
0: 车来做一架汽车的。
1: 是哇，整条产线都搬过来了，真的是
0: 对
1: 非常规模非常大。
0: 是的哈，那刚才也讲到说现在我们当然在很多的应用了，
1: 对，
0: 不一定就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在你身边的，
1: 是的，
0: 对吧？现在也无所谓，我觉得 OK， 帮我打伞啦，拿手袋了，
1: 有一点无所谓，对吧？
0: 我觉得

0: 哇，这个真的，那你还结婚来干嘛呢？
1: 主人，我帮你撑伞这样子，帮你开门。
0: 以后呢，就是我觉得再这么下去的话呢，如果到了人人都可以使用得起的这个年代，有些的会场外面应该有一个机器人等候区吧？
1: 是吧？
0: 你在外面等我，因为他不能所有都可以进到会场里面去，
1: 就太乱了，对吧？
0: 对呀、
1: 啊，每人都带一个的话，
0: 机器人等候区

0: 都在悄悄的革命，都在悄悄的改变，
1: 是变成现实了。
0: 一来就是这个是现实，二来呢是因为呢这些产品的出现落地，就刚才我讲的哈，然后呢是不是等候区又有一些新的这个改变，就都在悄悄的在改变，
1: 是
0: 好，那这些呢我们都是大家都可以留意多一些，说有创意怎么来，就是你要留意你的生活，对吧，然后呢、还有呢你的你能不能抓住一些先机，
1: 是
0: 也是在留意这个科技在不断的发展，你怎么才可以发现到一个先机出来？
1: 没错哈，那这个是和大家现在真的是息息相关了。
0: 对对对哈，已经躲不开了，躲不开，躲不开的话就拥抱吧，
1: 拥抱，
0: 拥抱吧，拥抱吧。
1: 没错。
0: 好，等一下呢，我们去胡志明市古芝地道遗迹哈，感受这个战争带来的这个伤痛，
1: 对，
0: 还有震撼。好，那请大家继续收听新紫荆广场啊。

0: 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
1: 小周末星期五当然要去旅行了，中央紫荆为大家请来了我们的旅游达人
2: 蔡朗清。
1: Louis，
3: 欢迎 Louis，
2: 你好，
1: 周三啊 Louis 啊，
3: 周三。
1: 好，上星期呢我们去了胡志明市哈、又去了粉红教堂，又去了中央邮政总局，幸亏呢我还有当时的照片，所以呢又和大家分享了一下。
2: 是的，
1: 是的，要住他最古老的酒店。
2: 是啊，没错没错，
1: 那西贡酒店我要住最古老，硬是觉得有啲嘢噶，太古旧，
2: 唔使惊，
1: 唔使惊吓。好，这次呢，上次很浪漫，这次呢，去一些就是历史很有历史的地方，
2: 冇错吓，好有历史故事啊，同埋都几惊心动魄啊嘅地方啦，
1: 没错吓。
2: 咁今次咧去咗个古迹地道啦，个遗迹嗰度啦，咁佢咧系位于咧系古迹县嘅，咁啊大概离胡志明市啊75公里啦。咁呢个地方呢，我觉得睇每个人鍾意啦，即係而家啲年轻人啊，或者想对历史有研究嘅人呢，其实都值得去嘅一个地方。咁同埋呢都唔难去嘅，因为而家佢哋当地呢个地方好出名呢，你其实可以参加一啲一日游啲 package， 咁你就可以。
1: 嗰啲local tour 啊，
2: 系啦，冇错，
1: 一天游就过去了，我也去参观了这个地道。
2: 系啦，同埋系佢会直头去你酒店接你嘅。我嗰次去都系，
1: 我都酒店接嘅。
2: 你系酒店就系啊，所以好方便啊。
1: 但睇下佢几时嚟接你喎？
2: 系啦，冇错冇错。
1: 即系你唔好整到，即系佢好似啲校车咁。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如果你太迟嚟接，你就坐到去尾部啊咁。
2: 系啊，同埋你呢个咧可以。今日参团，第日出发，即系好方便嘅，因为你上网就得噶啦。我一次都系啊，即系条筋俾佢喺度啦，咁上网咁就可以
4: 就买
2: 啲嘢，就讲明你住咩酒店，佢会同你讲埋时间嘅，你几时间到啊？咁佢就接你嘅。
1: 其实还挺方便的，
2: 好方便噶。佢哋参加啲佢哋 local 团，咁就因为啲地方自由行去咧就比较麻烦。
1: 对对。
2: 咁我哋大概一个钟头车程咧就去到一个佢哋呢个地道，呢个古迹地道啦。当阵时呢个地方呢，其实呢系嗰个越共嘅游击队嘅总部嘅。咁去到呢已经感觉到哇一种战争气味㗎啦。咁成个丛林啊成啊啲咁样嘅。咁去到嗰度呢特别呢要睇到呢就已经放晒啲坦克车喺度。咁放啲坦克啊嗰阵时嗰啲嘅武器啊咁样。咁我直头呢胆粗粗呢咁直头咧爬上去个坦克车，哇！原来坦克车真系好高，
1: 系啊！
2: 直头
1: 爬唔到噶。
2: 你要首先我就要爬去嗰个碌啦，再爬个碌之后咧就上到入到去佢顶位再擒落啦。哇！原来都有成5米高，系啊，真系好高喎！都我估唔到系坦克车系咪咁高啊？
1: 系啊！
2: 咁入到上去咧，
1: 入边仲要住好多人噶嘛？坦克车里边有很多士兵，对，他会在这个坦克车里边的。
2: 系啊，所以就系啊，咁
4: 你有冇入去睇个空间噶？
2: 落咗落去就打张卡就走啦，跟俾人捉啦，但系真系
1: 冚翻盖出唔到。
2: 真系原来系俾人去影相。
4: OK，
2: 系啊，睇你咁同有啲兵营啊。咁你睇啦，咁但系跟之后咧，有个地突然间有个地方咧，明明咧系一个好平嘅地，突然间有人嘟一声伸个头出嚟，原来咧嗰啲咧有阵时咧就系、是、啊，讲翻个地道先啦，咁、个地即系有人抌翻出嚟咧，唔系就系个地道，其中一个地道系埋伏嘅地道呢、有人喺入边咧，咁咧就捐咗个窿入边，好细个窿。就將上面嘅嗰塊地做咗個板咧，吸翻落去。咁個室人大啲啊，捐唔到入去。但係呢個未係地道住嘅，咁只係一個陷阱嚟嘅。咁就預備等人咧經過咧，啲軍人經過，即係啲敵對嘅
4: 敵軍啦，
2: 敵軍下咁啊，佢會突然走出嚟就擊退啊啲支處理
1: 啦。有支戰啊，對啊。
2: 咁原來咧呢笪地方咧係講緊係1948年到啦。咁最開頭咧就係因為嗰陣時係法國統治咧，咁越南當地啲農民咧係徒手挖咗呢啲咁嘅地道出嚟嘅。咁到到1960年咧，嗰陣時咧就係咧調。是抗美的时候就再重新再挖多一些地道，全长都成200公里， 咁入面呢就細到呢可能呢得80公分嘅。
0: 嗯。
2: 咁佢同埋個地道呢有三層嘅地道，可能有啲係擺兵器呀，有啲係
0: 指揮部呀。
2: 係有直頭有學校嗰成嗰啲咁樣嘅。咁正話講過其中一個呢係啲陷阱嚟，因為佢呢個叢林呢，即係打越戰喺啲叢林度呢。
0: 嗯。
2: 咁其中一個陷阱。咁另外有啲、我又睇到另一啲陷阱呢，会系一踩落去咧，入边系好多啲刀咧，就放晒去嘅，即系真系好似睇 Rambo 咁样。
1: 对，对，
2: 系啊，
1: 就是你掉下去的话呢，下面都是刺刀。
2: 系啊，佢有一个陈列室咧，系咁样整出嚟嘅。
0: 嗯，
2: 咁我都尝试俾游客捐入去嗰个
0: 窿
2: 陷阱啊，
0: 哦，个陷阱，
2: 个陷阱地道度嘅，我就执下执下咁执咗入去啦。
1: 啊，你真系你
2: 我入咗
0: 下边冇嘢噶，系咪？
1: 但你可以吗？你不是太高了吧？哎、
2: 我有缩骨功啊！
1: 哇，
0: 不嚟到
1: 啊！
2: 我有影相噶，
1: 系
2: 咁缩下缩下缩入去之后咧，我特登将块地板咧举高咯，
1: 吓，
2: 即系我个头咧就喺地面，
0: 嗯，
2: 个身喺土地，
0: 嗯，
2: 个身咧就喺土地下边，
0: 嗯，
2: 只手咧就举住嗰块板咯，
0: 哦，
2: 原来佢哋嘅标准动作嚟噶，你去到呢度咧，
0: 即系嚟打卡嘅，
2: 打卡嘅。Okay。系啊，俾你咁样打卡嘅，系、啦，好啦，睇完佢啲咁嘅唔同嘅机关之后咧，哇，啲机关真系好恐怖嘅，真系一踩落去咧就插入去啊，或者条树咧就吊住嗰啲有刀嘅板咧、一棘咗个机关咧，成块板打你块面，打你个头嗰度啲咁，咁、
0: okay，
2: 你可以见识到当人哋即系嗰啲即系战争都好可怕
0: 嘅时候，
2: 系啦，咁、之后咧就真系捐地洞啦，地道啦，佢哋嗰个。不过嗱，你睇下个人意愿啦，佢唔会强迫你去嘅。咁你自己中意嘅体验咧，你就捐去。
1: 系、
2: 其实最开头入去嗰阵时咧，我系要踎住你行嘅。
1: 对呀，因为你太高了。其实那个越南人呐、越南人他的身材不会很高大的
2: 哈。
1: 好精炼啊！佢哋
2: 系，
1: 所以呢，他们的那个地洞可能适合他们那种身材。阿钟、你唔使，
0: 我唔使注意噶啦，系嘛？
1: 你要 keep 住嘅，只脚入咗去。
2: 你要爬住嚟行啦，因为我咧最初头嗰段咧系直头要踎住嚟行，系好攰，系好辛苦嘅。但系踎咗一段时间咧，行咗一阵之后咧，哇！你都好可怕，完全下低一个地下城堡嚟嘅。跟住你可以企起身行噶啦，你会入边咧。是会有一些放兵器的地方啦、你会见到一些住宿的地方啦、你甚至乎你见到有学校啦，因为原来当阵时他们的居民呢是完全直头在个地道生活的、不是拿来作战嘛，是直头生活啦、起居飲食都会在这
0: 里、
2: 所以哇那阵时咁即是你可以想象嗰六零年代，佢哋成个村民喺入边住啊，啲士兵喺住咧，即系其实都嗰个感觉不见天日嚟住咧。其实哇，战争其实真系几恐怖添喎！每一打赢战争咧，真系保卫家园都几付出好大。
1: 反正都是残忍啦，战争都是很残忍的哈。
2: 系啊，
1: 你被入侵了，你一定要抵抗。但抵抗的时候呢，也一定有死亡，
0: 对，
1: 都是非常之残忍的。
2: 系啊系啊，咁去完睇完呢度之后咧，之后咧跟住之后咧，我听砰砰砰砰砰砰声，就系啲机关枪啊、雨棒嗰啲咁咧。原来咧，佢哋嗰度你最后一个地区咧，你可以真系揸真枪嘅，去玩枪啊，成嗰啲唔系假嘢，真嘢嚟嘅。咁啊 AK-47 啊，咩都有。咁咧，佢就会列明晒唔同嗰啲嘅。子弹啊，你想用咩子弹咧？做咩价钱啊？用咩收费啊？咁样，咁啊一场嚟到，冇理由唔试噶，系咪先？咁咧就走咗去咧，系啊。
0: 子敬也，
1: 我找到了那个
0: 照片，
2: 系啊，
0: 对
2: 啊，
0: 就刚刚路易斯所形容，就是在那个地道、那个陷阱
1: 里
0: 面
1: 的照片，对
2: 啊。你室内咧个嗰度举高个板咯，咁其实呢啲咁嘅装置咧就系。隨時咧，佢哋啲士兵埋伏喺度咧，但係敵軍喺出邊咧行過唔為意咧，就喺度喺後邊咧插佢一下嗰啲
1: 咯，係啦，
2: 係啊，
1: 係
2: 好快脆喎！你上去到你自己有冇玩啊？
1: 我唔夠膽爬個窿，
2: 係
1: 啊，係啦，不過就去咗啲係咯，即係參觀啦，
2: 參觀下，
1: 係啦，佢都有坦克嘅，我相信你都係想爬坦克嘅喺邊啊？
2: 係啊，坦粗粗咁咪啊，試下啦，一場嚟到即係未試過。见过真的坦克啊，咁可以看下呢啲啊，咁样咯，
1: 是的，
2: 系啊，最后就玩埋枪， 咁啲槍其實啲真係好強，
0: 後助力
2: 係後助力好強啊。咁其實佢有曬有人綁住你啦，教你點樣揸槍啦，個槍托係點揸啦，個槍柄托喺膊頭啊，之類之類咁樣。但係嗰種後助力你真係控制唔到嘅，所以你第一次玩陣時就小心啲啦，唔好俾個槍撞傷你自己啦。咁如果唔夠膽玩，同埋即係體格唔夠強咧。咁就真係阿鐘你應該得，你架體型係 OK hold 得住嘅。咁樣後座你撞咗後面其實都真係好強嘅。同埋你要戴住個 headphone 囉，即係好似嚟咁戴住 headphone， 因為真係好響㗎，真係。所以去一次其實真係可以多時多多多少少都體驗到真係打仗嗰陣時嘅情況，
1: 戰爭的恐怖，
0: 珍惜現在的和平。
2: 咁我覺得佢有另一個點就係一啲警醒啊，真係唔好再打仗啦，真係。好恐怖啊！嗰啲咁样，我觉得都值得大家体验嘅。
1: 是的，
0: 最后受伤的都是平民。
1: 所有这些的留下来的战场哈、就是希望可以警醒世人嘛哈、所有的战争带给的都是我们的痛苦哈，
2: 冇错冇错，
1: 还有人命的伤亡哈，所以我哋真系要即系热爱和平，
2: 冇错，
1: 先至系唯一嘅呢个大家即系世界可以继续向前行嘅一个唯一嘅出路，我觉得系系啊，
2: 即系唔好再打仗嘅系恐怖，
1: 系啊，真系好恐怖。好，那谢谢 Louis 今天给我们的介绍，
0: 谢谢，
1: 下周再见，
0: 好，拜
1: 拜。
3: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律今日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及时票控而不予事先警告，违例者将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及分判商需采取所有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处罚款40万元。劳工处表示，过去几个月已开展一系列宣传和教育工作，让建造业界和大众知悉建筑地盘的禁烟规定，并将继续通过多元化的宣传渠道，提升承建商、分判商、工人及公众的守法意识。劳工处呢也会与建造业界持续沟通，就建筑地盘内禁烟可采取的合理步骤促进交流。劳工处已与其他执法部门保持协作，确保执法流程畅顺。劳工处也会继续与卫生署、基层医疗署和其他相关的机构合作，通过讲座及巡回展览推广无烟文化及协助有需要的人士戒烟。另外呢，劳工处快将发布修订中的棚架工作守则，包括为棚架底护板订定物料要求，以确保用料的强度足够防止棚架上的工人和物件堕下，并且同时能够减低火警的风险。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呢，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也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

0: 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的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正与伊方沟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偶尔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3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22点，跌383点，下跌1.54%，总成交金额1408.7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1点，跌51点，下跌1.3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72，跌275。0700腾讯控股468.2，跌15.8。3033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6。9988阿里巴巴113.6，跌3.3。0981中芯国际72.65，跌2.6。2800盈富基金25.12，跌3.4。1347华虹红利150.5，跌6.9。3690美团82.75，跌4.5。1810小米集团27.08，跌4.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46.56，跌9.9。更正，跌9.9。日经平均指数报63896点，跌2939点，下跌4.4%。港金报37175元，比上日收市跌50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8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上午的11:10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啊，每逢星期五有紫金私房菜哈、啊，很开心啊，依然有人家手引风啊，咁样。好，那这里有阿忠和紫金，当然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啊，群山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德哥小姐好，
3: 早上，
2: 德哥
1: 早
3: 上，
1: 早上
2: 大家
1: 好，很开心，但是有没有听到我大家好有句说话呢，就特别熟悉啊、嗯，尤其最近啊，如果你有去到。到了这个马来西亚榴莲节的朋友呢，一定很熟悉他的声音。今天很高兴啊，为大家请来了马来西亚榴莲王子维港会糕饼行政总厨何伟成师傅来到这里。Danny 你好
2: ，Danny 好
4: ，Hello 大家好，
3: 早上好，
1: 你好，
3: 王子好，
1: 王子好，王子你好，早晨，
3: 早晨，
2: 早晨，早晨。
1: 我知道了，因为下雨天嘛，所以呢，真的是要小心开车。要赶时间的，大家也不能着急哈、啊嗯。那这么下雨天呢，都来到这里，哎，这里呢，我就真的想问一句了：这种天气，这种这么雨天，因为已经下雨下了很长的时间，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下一年的这个榴莲的那个出品的？
4: 它会影响，
1: 有影响
4: 的。现在的产期对，
1: 现在的产期已经有影响了。
4: 对对对嗯、因为呢，雨天多呢，水分多呢，榴莲呢就不够干包、
3: 啊、
4: 水分多呢就不够甜，不够香了。
1: 哦，原来都是有影响的。
4: 嗯，除非你的榴莲呢是在高山、啊，高山地区呢，它的流水系统做得好的话，那就可以控制得比较好。
1: 但一般的榴莲大概都在高山吗？不是，榴莲山我去过那个冰城的那个。
4: 它有高山，有在中山，有在山脚的。如果山脚的话呢，长水呢会比较多，
1: 那
4: 个榴莲就不太好了。
1: 那换言之，那个品种如果在高山的话，是不是那个品种就特别好吃？
4: 对，特别贵。
1: 特别贵。榴莲真的是。真的为什么会那么贵哈？一个榴莲可以买几百块已经不算贵了，过千的也有的，过千的哈。尤其呢，来自槟城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的产品哈。
3: 嗯，
1: 好，那这里呢，我们就来

0: 喜欢榴莲的朋友们，也都知道每年哈、啊，每年一届的都有马来西亚榴莲节，这个已经很有历史和特色了。Danny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呢？
1: 其实马来西亚榴莲节呢，我们现在搞这个活动呢，大概有第八届了，第八年。为什么当初会搞这个活动呢？
0: 哈，
1: 八年前，因为我们遇到香港的大范围经济不好，然后呢，刚好那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做餐饮的，
0: 哈，
1: 那个结婚的婚宴呢是最赚钱的嘛，
2: 是、
0: 啊，
1: 你去到农历的七月呢，就没有人办喜事了，所以整个宴会厅呢都
2: 是
1: 没生意的，
2: 啊，
1: 所以我就很大胆跟我老板说，你不如这段时间给我搞这个榴莲 party 吧，
2: 啊，
1: 所以呢。记得八年前呢，我们只开四到六场，我们放上网上呢，不到两个小时卖完票了。所以我想呢，就是客人、因为榴莲成本比较高嘛，所以我们定位的价钱呢也蛮高。所以我觉得客人给这个费用呢来吃，我觉得食材好吃是应该的，因为我是厨师嘛，这是基本功。
0: 是的。
1: 可是我想搞一个有个范围。有个活动给客人呢，一路吃呢，一路开心的。
0: 对，
1: 所以
2: 有氛围的。
1: 对对对，所以呢，自己就胆粗粗吧。就看 YouTube 怎么做主持人嘛。所以我是慢慢在 YouTube 学习搞这个气氛做主持的，就是慢慢越搞就搞到现在了。
0: 对呀、现在你如果去参加榴莲节，就不仅是这个吃到这跟榴莲有关的很多产品
3: 哈，对对对，
0: 还有食品美食了哈。还有呢，你就感觉到就是一种的气氛。它就是个节日、就好像大家去什么泼水节
3: 是
0: 然后呢你就感觉就是一个节日，大家都很开心、然后 Danny 呢又穿上这个服装，
2: 对，马来西亚服，
0: 非常亮丽的马来西亚的这个服装、
3: 成个拿督咁啊！
0: 系啊，
1: 还要自己掏腰包去装扮自己，
0: 真的吗？
1: 对对对，
0: 公司没有赞助你吗？好，而且每年都很不一样哈、都是来自这个马来西亚的榴莲。其实马来西亚的榴莲跟其他的泰国其他的榴莲，它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就是味道不一样了，
0: 味道不一样，
1: 就是马来西亚榴莲大家吃过，就是榴莲界的
2: 不一样，
1: 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3: 是，我记得以前啊、香港还没有马来西亚榴莲之前，没这么流行之前呢、大家都是吃的是金枕头啊，
1: 对，
3: 泰国的、还有这印尼的，
1: 对，
3: 印尼嘅系咪叫青梨啊？
1: 大
3: 滑嗰啲，
1: 其实青梨也是刚刚印尼是在这几年才流行，我们以前吃的都是来自泰国大部分，对。
3: 咁啊，以前都系食嗰一类型嘅啊榴莲啦，
1: 系啦，
3: 比较大只啲啦，好多肉啦，
1: 系啦，
3: 咁啊好有口感啦，
1: 系啦。
3: 咁啊，后期慢慢先至再认识马来西亚嘅啊，即系 D24 啊，黑刺啊，咁啊，初头嗰个接受咧，都系觉得啲肉好少，
0: 系，
3: 但系味好浓，
1: 系啦，
3: 吓，但系就冇咗食榴莲嗰种啊口感啦，但系慢慢又俾佢带翻转头啦，呢几年又中意咗啦。
0: 所以呢，我只能让德哥去说他吃榴莲，因为他很喜欢。
3: 嗯、
0: 但我呢，真的是在 Danny 的这个影响下呢，就开始就尝试榴莲。好、所以呢，你对我来说呢，我就还真不说出来，因为呢，我一吃。就是这个天花板，其他的我就你知道榴莲呢，就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也不喜欢它、但是我发现喜欢的人还真的越来越多，
3: 没错，
0: 它是这个那这里我就在想了，就是说这个每年都要搞榴莲节哈，那有没有一些挑战的，还是你已经很有经验了？对，还是每年你都要就想尽方法，怎么今年的特色要怎么样？我知道今年又有叶子美小姐又有出场咁样啊，对呀、等等这些的，你会是不是搞尽要想尽方法的？
1: 其实呢，首先我们是要在食材那边选购好的食材先，
3: 对、
1: 因为除了吃榴莲呢，你看到我们现在呢，好像我们的榴莲炖汤呢，也是我们整个团队一起去想的，
0: 是，
1: 就是我们整个酒店的团队呢，包括我们的港式的厨师队，我们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西餐，我们大家一起想了用不同的美食文化，怎么样可以渗透这个榴莲下去？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就想到很多不同的榴莲菜式
3: 啊，
1: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打出一位，
2: 打
1: 开了，所以给客人觉得，哎，不只是榴莲哦，那个榴莲炖汤，
0: 对呀。

0: 可以养生，
1: 对，
2: 很好。
3: 是是，因为榴莲给我们坊间大家认识最多的就有榴莲雪糕，还有榴莲月饼，当然就快到中秋了，还有一些榴莲跟甜品在一起的东西，但是呢，你把它做成一道就是这个菜式的话呢，确实不容易，尤其呢融入到咸点的食材里边去。这个你是怎么去构思构想一道菜式出来的？
0: 其实我们想了之后呢，我们自己做白老鼠的，我们已经试了好多，试到我们自己都怕。所以呢，因为我的老板每次教我，就是你做厨师呢，我们要敢去创新嘛。
1: 对，
0: 你做一百样新的菜式，有99样失败没关系，只要你一道菜成功呢，你就可以抓到那个市场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呢，也是要鼓励大家勇敢去尝试。对，
3: 但尝试也要大概有一些的这个摸索起来，也不是胡乱来的嘛。比如说你看粤菜，我也看到你有这个点心在一起，还有一些海鲜也可以在一起，
0: 对，
3: 就是炖汤也可以在一起。对呀，有没有说自己想过，就是说这个你知道榴莲它的味道特别浓，那怎么去取得这个平衡？究竟是保留它的味道还是不保留它的味道？这个想法会不会要有？
0: 对，如果做了食材的话呢，那个参考呢，就是榴莲不可以太过浓郁，还是我们的炖汤呢是清甜的，那么选购榴莲，因为整个马来西亚有几百种的榴莲，
3: 对，
0: 所以我们选榴莲的时候呢，也要很小心。首先，选一些榴莲不可以太过浓味的，
3: 是
0: 比较淡的。那么你做炖汤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椰子鲍鱼炖汤的，
3: 对，
0: 椰子味你可以吃到。之后呢，有一个清香的榴莲的渗透出来，这个是最难做的。对，
3: 即使榴莲也需要这样子。
0: 对，不可以让榴莲抢了其他的味道。每一个味道呢，在你口腔里面呢，都可以品尝到那个香味。
3: 这个
1: 平衡得好啦，
3: 对，
1: 系啦，
3: 就是
1: 唔可以令到椰子同埋鲍鱼俾人食唔到味道啊嘛，咁最后亦都有一个主题啦，榴莲嘅味喺度啦，
3: 系，这个真是不容易啊，非常的不容易，是每年都要想这个菜式，
0: 对，每年都要想特别的菜式，因为香港的市场呢不断要新的东西的，
3: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香港人是使得花卉在吃的。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文化里面呢，创新是我们香港的精神。所以呢，这个精神肯定要在的。
3: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作为厨师的话，我们世界各地要找食材找好的这个故事，怎么样把故事跟香港的这个精神美食融合在一起？
3: 讲好榴莲的故事。
1: 对，讲好榴莲故事不容易，
3: 真不容易，
0: 不简单。对，
3: 是。
1: 我好荣幸咧，喺一个比赛上做评委嘅时候咧，就品尝到一个。选手的一个用榴莲去做的一个产品，一个作品，它是鸡髀酿了榴莲，然后再用脆浆去炸。
3: 哇，你吃到，你吃过了，吃到
1: 吃的时候我只是吃到有榴莲味的，但我初头是不知道的，我们的评判都给不到分的，究竟怎么样呢？它是来自一个又是马来西亚的选手，总之是要请他入嚟，你解释一次，你呢一道菜，点样做嘅咁样？
3: 系
1: 咁啊，因为我喺评判室入边睇唔到佢点样做啊嘛，咁虽然佢有写一个份量啊咁样，但佢冇写佢个过程点做。
3: 但你吃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味道，
3: 味道如何？
1: 好叻啊！佢俾嗰个平衡得好好，即系佢将嗰个榴莲肉咧系拆烂佢，咁然后咧系。我哋雞髀肉咧，呢邊有皮，呢邊冇皮，呢邊係肉嚟噶嘛？佢起曬刀花，然後咧就將啲榴蓮肉咧就釀咗上去，係薄薄一陣釀落去，咁然後先至再上一個漿，跟住擺落去炸。咁係好，又係好似頭先阿何師傅咁講啦，一個好清香嘅榴蓮味，但係你最主要都係食到雞味同埋雞汁嘅。
3: 就大家都互相的是
1: 会，所以我哋系俾咗一个好高嘅分数佢，因为大家都知道榴莲咧，特别系做厨师嘅知道嘅，就
3: 系
1: 冻食易过热食，呢个系肯定嘅，甜食易过 啊咸食，所以呢两个定律咧系走唔甩嘅。如果你能够将一个榴莲嘅作品一个产品咧做到咸食而系热食咧，但又平衡得好，你食入口唔会觉得好夹硬去食嗰啲咧，咁你就会觉得师傅系落咗好多心机去谂呢个味道。
3: 所以我觉得做汤真是不容易。因为汤呢，它很容易把它所有的那个，反正所有的味道都能够呈现出来的。
1: 系、
3: 嗯、
1: 啊，
3: 所以呢，你其实
1: 所以头先何师傅喺度讲紧个汤，要拣选嘅榴莲咧，就唔系嗰啲话好甜、好甜、好浓嗰啲。咁、
3: 啊、
1: 我就谂起呢一个菜啦，因为呢啲就系做师傅嘅心思同埋心机咯。因为佢对每一个榴莲嘅产品都要好深嘅认识，佢先至知道佢唔能够攞一嚿试一试咸甜甜先摆落去。所以佢有个
3: 早就选好了，
1: 系啦，一早选好咗嗰个品种，
3: 什么品种？
1: 佢、
3: 对
1: 榴莲嘅认识咧，系认知咧，也好高先。
3: 对，做咸食的可能是这个榴莲，做甜品的又是另外一个。最近呢 ，Jackie Yu 哈、啊，也香港名厨了，他去参加了这国内一个比赛，他也用榴莲。
1: 嗯，
3: 我们还在说哇，你胆好大胆子，就是矮高人胆大嘛，就是我觉得只有那个很厉害的厨师才敢用榴莲去
1: 对
3: 去。整下呢样，整下嗰样，
0: 因为有可能受欢迎的程度太高了，现在
3: 是吧？我是不是吃榴莲的人也多了？
0: 对，你知道啊，为什么那个榴莲的市场价呢？每年在上升的、
1: 哦、
0: 因为呢，在中国的需求量太大了。
3: 对
1: 了、
3: 哦、
1: 对对对对对，
3: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虽然我是推广马来西亚榴莲，可是你看到这几年呢，
1: 那、
0: 你在我们的邻居吧，邻居就是柬埔寨呀、啊、老挝、越南呢、啊，个个都在中贸上万给你吃的，对，
3: 是的。是的，而且大家都想打进国内的市场。
0: 对
3: 对
0: 对，
3: 对呀、啊，因为我也看到，比如说我回国内的话呢，也是看到真的是，好像满街都是，到处都能看到榴莲。以前好像是没有的嘛，
1: 以前
3: 是
1: 没入口的。
3: 对呀、啊，那现在是到处都是榴莲，而且国内好像他们自己也开始有了他们这个种植他们的榴莲。
1: 对对对，是，
3: 好，那这个马来西亚的榴莲经济也是以它的，反正。就是很厉害了，现在也是出口嘛，这到处出口哈，尤其占领到国内市场的话呢，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哈。
1: 对，
3: 好，那榴莲呢，我们在想这么多的品种，真的很多品种我都记不住，那个我知道 Danny 呢是从小就有在榴莲园长大的，
1: 哎，
3: 你能不能就等一下我们讲讲你的童年故事啊？但是你现在能不能教我们说怎么一秒钟就可以分辨出那个榴莲好还是不好，好吃还是不好吃？
0: 首先
1: 呢个我兴趣啦。
0: 首先呢，因为榴莲新鲜榴莲，好像我们是每天从马来西亚直飞来香港的，然后当然呢，每天卖到完是最好的，因为每天有新鲜货到
1: 啊。
0: 可是有些店呢，他今天卖不完，他肯定会放在冰箱，
1: 是
0: 留在第二天。
3: 对，
0: 第二天卖不完了，有可能他放第三天的。首先呢，我看到那个榴莲那个钉啊，
3: 对，
0: 那个钉，如果你选那个呢，用个指甲刮它。OK， 它很饱满的，有个很新鲜的绿色，那个是新鲜掉的、新鲜的榴莲、如果你看到那个钉呢，是已经干了，变了个材质的，或者断了，就不要选这种了，这种摆了几天了，应该是。
1: 哦，咁样，即系唔新鲜啦。
0: 对对对。
3: 它不新鲜，它不新鲜，它的这个，它里边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这？
0: 首先呢，你不新鲜，通常我们一定放在冰箱里面嘛。如果你放在室温的话呢，它会发酵的，它会慢慢熟，水果嘛。所以太熟的话呢，里面会烂。你吃下去呢，那个酸味、那个酒味发酵了已经，那个已经是过熟了。当然，在当地马来西亚呢，这种榴莲我们不会丢的我们呢会拿来做另外一种的加工产品，在马来语叫做等波亚。等波亚就好像我们的米酒啊，拿来发酵，它有那个酒精的味道的。
3: 榴莲酒，
0: 我们是拿来用的这个发酵的这个榴莲呢，在做其他的美食。
3: 我知道有一种美食，我上次去那个槟城的时候，它是拿来炸着，在榴莲
0: 炸
3: 那个叫什么来的？说它当地也很出名的。
0: 你来 deep fry 炸榴莲吗？
3: 炸榴莲对吧？
0: 哦，也有人吃这个东西的，对。
3: 对，我看见他们好像街上都有的卖，都说呢，就好得意个呀。
1: 不断咁创造出来嘅，
0: 冇浪费啊嘛，
3: 不要浪费它，就用了就其他。
1: 所以卖榴莲嘅档口咧，我经常性咧，以前喺香港咧就见到几个字嘅啫，包开包食。
0: 嗯，
1: 今日啊识得啊何师傅之后咧，要加多几个字，树上熟。树上熟嘅
0: 熟
1: 啊，先至就系好嘢。
3: 对呀、啊，因为你他给你打开之前，他已经不新鲜了，所以你要去检查一下，究竟怎么挑选一个新鲜的榴莲。
0: 嗯，
3: 哈。
0: 基本上呢，如果你们在外面买榴莲，要比较小心。
3: 嗯，
0: 我们通常选榴莲的话呢，不会选那种裂开的。
3: 哦。
0: 可是，在很多的老板呢，他卖水果呢，你裂开他不卖的话，他就废了。
3: 对对对。
0: 所以他跟你说：“喂，这个刚刚好熟，非常的好，他就快快卖给你先了。”要。
3: 是是。
0: 所以大家选榴莲的时候，千万不要找那种裂口的。
1: 哦。
0: 为什么呢？
3: 因
0: 为它放在街市呢，
1: 是
0: 放在那个地点，它有很多的蚊虫嘛。
1: 哦。
0: 总之，你的壳一打开的那个。飘香跑出来呢，蚊虫会跑进去的，它、
1: 哦、
0: 会产卵。
1: 咁啊系，一打开咗咧，嗰啲嗰阵味啊散发出来。
3: 吸引蚊虫，对对对。
0: 这个要很小心，所以呢，裂开的榴莲最好不要买。
2: 是，
3: 哦、
2: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在超市，它会帮我们分开一份一份的。那、
3: 嗯嗯、
2: 正常，当然如果好的话就整个来买啦。但如果我们想尝个鲜，这样子，买一份一份的，那怎么样去分辨？哎，那一份是好，那一份是不好的呢？可以看得出来吗？
0: 这样子呢，你看那个。它适度，如果呢，你看到那个是干包的，比较干爽的，
3: 嗯、
0: 那就 OK、
3: 嗯、
0: 没问题、
3: 嗯嗯。
0: 如果你看下去呢，湿湿好多水分的，
3: 嗯、
0: 那干的就不好了，不要买。
2: 哦，太、
3: 嗯、
2: 干的，
0: 对，
2: 干深一点，
0: 干深一点，对，
3: 啊，是，
0: 嗯。
1: 我哋买其他水果唔同啦，
2: 系
1: 其他水果咧就系即系要汁先有先好嘛。
3: 对对，但是呢有一个一样的，就是都是看那个地，
1: 嗯，
3: 看那个地个钉啊，
1: 个钉啦，
3: 对呀对呀，就是说如果那个钉咧，它有些，比如说它有些有枝条的，
1: 系，
3: 如果是干的话呢，那就证明它已经就是
1: 即系摆得耐啦，
3: 放久了，
1: 系啦，
3: 榴莲
1: 又或者系个钉已经甩咗啦，咁更缝得更耐。
0: 还有一个方法，
3: 还有什么方法？
0: 可是呢，通常人不会去买的。
3: 哎，等一下再说，等一下再说。
2: 好，
3: 我们让大家先听一节最新的财经消息，
2: 吊一吊大家胃口先，
3: 吊吊胃口哈。这个什么好方法啊？等一下再继续听哈。榴莲王子 Danny 哦，何伟成师傅呢，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请大家继续收听。
4: 经济行情报道。
5: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24点，跌485点，下跌1.94%，总成交金额161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跌64点，下跌1.6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17块，跌332块；0700腾讯控股466.2块，跌17.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55块，跌1.9毛；2800盈富基金25.02块，跌4.4毛；9988阿里巴巴112.6块，跌4.3块；0981中芯国际70.65块，跌4.5毛；1347华虹红利146.9块，跌10.6块；3690美团82.2块，跌5块；1810小米集团26.8毛4，跌6毛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8.1毛6，跌8.3毛2。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6点，跌2681点，下跌4.01%。港金报37415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00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3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4: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 现在存利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7: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7: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

0: 新私房菜
1: 上菜。好，上菜上菜啊！今天上的菜呢，都是用榴莲做的一些特别好吃的美食。这里有阿中的紫金，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徐美德大师，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行政总厨哈德哥在这里的。Hello， 德哥。
2: 小姐好，
3: 你好，
1: 大家
3: 好。
1: 其实德哥好中意食榴莲啊。
2: 系啊，
1: 我知啦，德嫂都好中意食啊。
2: 系，冇错冇错，
3: 好过榴
2: 莲。系，冇错。
1: 好。
2: 过在新加坡同埋吉隆坡咧，啲好朋友都系招待我哋食榴莲。
1: 是呀、啊、那都是应该都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榴莲、
2: 啊、
1: 今天有来自马来西亚榴莲王子啊维港会高饼行政总厨何伟成师傅在这里 Danny 你好
4: 你 好,
1: 好
4: 大家好
1: 刚才在财经消息之前留了一个悬念、啊、在挑选榴莲的时候有很多的方法首先看它的那个定了那个地、啊、那个地了个顶了、嗯、新鲜了爆裂的不要买了因为爆裂的可能有蚊虫进去了、啊、那还有一个什么方法
2: 嗱，咁啊喺黃子薇講之前咧，我講我自己嘅方法。
4: 好
2: 啊，咁啊，唔一定係正宗嘅，不過我講我自己嘅方法。咁啊，通常咧，榴蓮釘與釘之間有少距離噶嘛。咁、我通常咧就攣住佢兩個釘咧，攣一攣佢，睇佢喐唔喐先。如果用隻手攣佢，佢會喐嘅，咁我就覺得佢應該係搞成熟。如果攣落咧，係好輕易就應該將佢兩個釘攣埋咧，咁就七八成熟嘅喎。即係呢個係我的概念啊、哦，即係喺個榴蓮未裂之前嗰個情況。咁、我通常咧就係用呢個方法去揀嘅。另外嘅咧就係攞啲硬嘅嘢拍一拍佢，敲一敲佢。
1: 咁人哋俾你拍噶，你買榴蓮嗰陣時
2: 候。啊OK 嘅，可以嘅，可以相熟啊嘛。咁啊拍一拍佢，如果係好似鼓咁嘅聲，啵聲嘅咧，
1: 即係拍西瓜咁。
2: 係啦，
4: 拍西瓜呢樣子。
2: 如果拍落去嗰個回彈力咧係硬掘掘咧，咁我覺得佢未夠熟啦。嗯，就是、
1: 對不對 ，Danny？
2: 得唔得？呢個方法得唔得？
1: 許師傅，這個方法對不對？
5: 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2: 其中一個方法。

0: 要正宗的等你来讲。
1: 师傅可以拍啊，我们不可以拍嘛。
2: 你前面拍边流啊，出边
3: 对啊，仲要话攞啲硬嘢去拍人哋嘅榴莲，同同你真系吓，即系赶我哋走噶嘛，会系。
2: 对对对，吓。嗯好的、嗯、还有一个方法呢，通常我们知道呢，我们种榴莲这个果园里面呢、
0: 嗯、
2: 我们最怕是什么呢，那个虫鼠、
0: 嗯、
3: 松
2: Square 松鼠
3: 松 鼠,
0: 松鼠
2: 一个是松鼠、哦、第二呢是猴子、
3: 嗯、哦，
2: 这个猴子，这猴子呢
3: 很多猴子，
2: 它很捣蛋、
0: 哦、
2: 它趁你的榴莲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呢、
3: 嗯，
2: 他就把那个花那个果全部弄掉了
0: 哦，
3: 这破坏者。
2: 第二呢就是虫鼠
3: 啊
2: ，Square 虫鼠、嗯，一颗榴莲里面呢有几百个榴莲的，如果那个虫鼠呢，他、
3: 啊、
2: 选到那一颗那一粒榴莲的话，他、
0: 嗯、
2: 只咬一部分的，
0: 嗯
3: 啊，
2: 他是整棵树几百棵里面的黄中黄。
3: 哦，这松鼠特别的知道哪哪个榴莲好吃，
2: 特别的厉害
0: 哦。
2: 它一棵树里面有几百粒这个榴莲呢，它选到那一个，
3: 只选那一
2: 个，那个就是那棵树的黄中黄、
0: 嗯、那个就是最好的、
3: 哦、
2: 可是呢通常呢我们当地人才知道嘛、
3: 哦、
2: 我们看到这，哎，这个是虫鼠咬过了，这个好料我们收来自己吃的。
0: 哦,
3: 哦，
2: 对
3: 哦，难怪我，因为你看到被咬过的话呢，通常你也不，
2: 对对对对对，
3: 你就觉得它已经破损了。
2: 它肯定好、
3: 嗯，
2: 这个肯定好
3: 的，真
2: 的
3: 好的。
2: 嗯、
3: 哦，那如果呢、嗯，现在很多人流行去吃什么榴莲放题啊，
2: 嗯，
3: 就跑到这个槟城那边榴莲山哈、啊，对，当地去吃，组团去吃，
1: 对，
3: 那就要挑这种了。
0: 如果我买榴莲呢，我突然间谂咗一句啦，
3: 系
0: 啊，打个标号喺度，松鼠选。啊！呢一隻榴莲，松鼠成的，
1: 万中无一喎，呢个第一个。
3: 哎呀，万中无一喎、哦，而且都已经榴莲老板都已经自己吃掉了，都不会轮到你那里了。
1: 对，
3: 这个就是经在榴莲园长大的 Danny 才会有这样的一个
0: 经验、
3: 嗯，才会这样子哈。哎，那个时候你的果园童年是怎样的？
2: 就是看到爸爸好辛苦的。嗯
0: 啊、
3: 爸爸好辛苦，
2: 因为以前的农夫会种呢、
3: 哦、
2: 他们不会卖、
0: 啊、
2: 你一年里面呢每天日晒雨淋、
0: okay?
3: 要打理的吗、
2: 啊、要打理的，
3: 要打理的，
2: 对，因为呢榴莲旁边很多野草的、
0: 嗯、
2: 那野草长高的话会高过人的、
3: 哦、
2: 所以你要去打理，不然的话呢、
0: 哦、
2: 很多蛇、
0: 嗯、
2: 有很多野猪在那里、
3: 哦、但榴莲树不是很高吗、嗯、
2: 对，可是它下面野草也很高，所以我们必须要定时要清理的，
3: 清理就不是让它把那个养分给抢走了、
2: 啊、对对 对, 对，
0: 我有一个、嗯、一直都有一个想法啊，在榴莲园工作那些人呢会不会被榴莲砸伤个头的
2: 啊，这个、
3: 他有网的吧、
2: 啊、对、啊、现在会有网了，为什么呢、
0: 啊、
2: 他因为那个榴莲如果你熟了掉下来呢、
3: 嗯、
2: 只要它跌到地上，
3: 嗯，
2: 顶到个泥头呢有个地气啊，地气呢、
0: 啊啊，
2: 它就受伤时间很短的，很快熟的。
0: 哦，
2: 所以我们第一呢，我们就用网全部是，因为现在榴莲值钱了，
0: 哦
3: 嗯、
2: 以前不值钱嘛。
3: 嗯，
2: 值钱了，它一掉下去呢，第一它很快熟，第二它很容易爆裂。
3: 嗯，
2: 所以呢
3: 对对，
2: 我们现在是花很多的人力跟时间呢去做网，
3: 嗯、
2: 去吊着它。
3: 那以前没有网的时候，像德哥说的，会不会真的砸到人的？有没有砸？
2: 通常榴莲
3: 有没有被砸过？
2: 对，跌的时候呢是在凌晨跌。
3: 哦哦，
2: 他是在凌晨跌比较多的。
3: 哦，
0: 我就去过榴莲园，咁、嗯、就当地嘅朋友咧就，我都系问呢一个咁愚蠢嘅问题，咁佢就话唔会，榴莲好神圣嘅，佢有眼噶嘛，佢唔会砸亲人嘅。你冇听过去榴莲俾榴莲砸亲噶？冇咁样听过噶，
3: 好神圣，
2: 很少听到。可是呢，通常这个东西是在凌晨跌、嗯
0: 啊，
2: 因为我们需要。找人在里面看着的、
0: 嗯、
2: 很多小偷的、
0: 啊、
2: 因为现在呢他会叫附近的我们叫土族吧、
0: 嗯、
2: 哎，你去隔壁呢进你们的吧里面三吧、
0: 嗯、
2: 他会背个篮的、
0: 嗯、
2: 他全部在收了之后拿去马路，他会很便宜卖给那个中间人吧、
3: 啊、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要聘请人，
3: 他就那个小偷去偷那种跌下来的那些、嗯，
2: 他肯定在地上找的，他们
3: 找的、嗯、
2: 对、
3: 嗯，
2: 所以现在呢，我们24小时找人在里面有 security
1: 就看着、
3: 哦，
2: 那个 security 呢，
3: 看
2: 我们有个牌照，他、哦、有个猎枪的、
0: 嗯，
3: 哦，
2: 对对对，他要帮我们掌护这个吧里面，对对对，
3: 对、嗯、对，那通常榴莲园哇，那要多少？那要请多少的那个保安才可以满山都可以有？
2: 以前
1: 的来
2: 对的
3: AI， 现在 AI 可以帮忙吗？
1: CCTV、
3: 啊、
2: 现在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了、
3: 嗯、
2: 我们会用电子狗、
3: 哦、
0: 电子狗

0: 狗呢，这是代替 security 的工作了，在山里面有个 camera， 它到处跑了里面。我们有个 set 的那个地标嘛，它会那个电子狗呢会里面会巡逻
1: 啊，准时巡逻，
2: 很好啊，很好。
0: 电子狗现在帮忙很大，
1: 是。
2: 哇，真是没想到哈，原来呢，真的管理榴莲园是那么的辛苦，
1: 对
2: 啊，而且呢还要防偷防贼，
3: 嗯，
2: 啊。
3: 对。

0: 一个生产就经济链了嘛，而且出口那个真的是价格经济不菲了哈。
1: 嗯，
0: 好，那你自己呢是这个据说呢这个一定要等它自然掉下来，就不能摘，就这个榴莲是不能摘的，是有这样的传统的吗？
2: 马来西亚的传统
0: 对
2: 是自然掉，
0: 是这样的。
2: 当然我们的邻国呢，他们很多是剪下来的，
1: 剪的，
2: 对，剪的话呢，因为它运输过程它要算下去，所以呢它时间长，通常都是用船来运的。可是马来西亚呢就是坐飞机的，
1: 坐飞机
2: 比较更贵一点的，所以那么贵。对对对，
1: 没错。
0: 他们说通过榴莲可以传播大马生活哲学。那 Danny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能够就是通过有榴莲文化在这边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就是吃榴莲有文化，但是呢通过榴莲有没有一些大马生活哲学藏在里边的呢？
2: 你想知道怎么样的哲学呢？
0: 对，就是一定比如说真的一定要等它熟了才吃。我们有很多的坚持，对吧？
2: 对，因为呢你不要为了要快点赚钱而把它摘下来，还没有收你摘你就失去了那个灵魂了。
0: 是，
2: 所以我们当地的企业家，榴莲的企业家呢，都是坚持我们这个文化。不熟要自然掉，不自然掉的话我们就等，我们就是要买天花板的品质。
0: 对，
2: 要是好货要等。
0: 所以贵也有贵的道理，是吧？
3: 对，是。
0: 对啊，大家可以去慢慢的去这个研究一下哈。那你自己有没有观察到，因为其实 Danny 来香港， Danny 来到香港呢已经有20年了。就是这个看到很多饮食方面的这个转变啦，
4: 对，
0: 不同啦。那香港还有海外的食客呢，他们对榴莲或者榴莲的食品的态度会不会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2: 对，你看到现在呢，以前我们可以说香港第一家酒店搞这个榴莲嘛，可是你看到旁边呢，现在周围的酒店每一个都在搞。对呀，我说没事，我们就是要领头羊嘛，所以我们要编我们自己呢，不断要品质控制要好不断要创意创新因为我们要逼自己呢是很辛苦的这个过程，
0: 是
2: 每次在想怎么去试，怎么去做。
0: 是，
2: 然后我觉得现在呢，其实有精神是好事来的。对，因为呢，我推动了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经济嘛。
0: 对，
2: 全部都是买马来西亚榴莲。
0: 哎，马来西亚有没有颁奖给你？
2: 哎，马来西亚政府，你听到吗？
3: 家乡做贡献，
0: 对
3: 呀，
0: 对呀，因为真的是带动了旅游，也带动了经济，
3: 哈
0: 啊，应该有个拿督啊，可以
3: 拿督，
0: 拿督，系啊，系啊，
2: 低调比较好，做王子好了，
0: 做王子，是，当然还有很多的合作，因为有些人真的是为了榴莲，他就可以，他就去到那里当地去吃。这不，你看在交通方面呢也是带动了，还有这个去了之后呢你还要住酒店，那又带动了，对吧？就是旅游产业嘛，通过榴莲也带来了这个旅游的产业，这个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去推动的，但现在民间看到有商机呢，民间是主动的去做了这个事情。对，那这个我觉得哈，这个政府其实给他抬头过了，已经
1: 抬头，
0: 对呀，已经做了有8年的时间了。好，这里呢就是很想请啊丹尼呢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就是说如果大家呢也想有榴莲去做，在家里做榴莲美食，榴莲做菜，哎，能不能教我们做一两道菜？
2: 其实最简单的，香港人每次说有汤水啊，多啲
1: 汤
2: 水，汤
1: 水
2: 系啊，榴莲炖汤啊，煲汤是最好的，最容易做。
0: 怎么做？
2: 首先呢如果大部分人买的榴莲时候呢，有时你会觉得里面会不够熟OK， 尤其是我们邻国的，我可以说泰国榴莲吧，它那个柔软程度会比较硬的，马来西亚比较软的，所以呢，你要做清甜的味道呢，你可以选购这些泰国的榴莲品种因为你炖出来呢，它不会烂嘛那个肉，然后呢，你把那个榴莲清甜的味道全部渗透在那个鸡汤，鸡汤是最好的，
0: 鸡汤
2: 系啦，加少少啲几个猪骨头啦，提掉个味道。
0: 它跟鸡是很搭的，是吧？
2: 根基会比较大，可是我们通常呢也会，因为我们做很多官方马来西亚清真嘛，所以同时我们排除猪肉啊
0: 猪
2: 骨，
0: 对，
2: 如果在家的话，你可以师傅知啦，鸡同猪咧，搭出嚟嘅汤系特别正啲噶嘛，系啊。

0: 就是炖一起炖就好了，放在
1: 一
0: 起
1: 炖，对对对，
0: 一起炖汤。
2: 系咁啊，头先阿何师傅都讲到有加啲鲜鲍鱼落去啦，吓咁啊又再提鲜啦，吓我哋加少少有海鲜味嘅啊瑶柱啦。但系我又想问，我以前啊听人嚟讲。食榴莲好多时都热气噶嘛，咁、大家都知道啊，热气啊，咁啊
0: 食
2: 生
0: 竹
2: 啦，系啦，冇错啦。咁啊喺有另外一个流传咧，就系话用嗰个榴莲壳，去装啲水嚟饮，都令到即系自己唔会咁燥热，
0: 清热气，
2: 系咪真嘅咧？
1: 这个你谂起我的 grandma， 我的奶奶，奶奶是叫我们这样子的，
0: 真的、
1: 可是这次呢，在榴莲节里面呢，有些客人他会知道。你没有榴莲壳啊，给我几个我也来喝水。对，他们知道这个传统的文化。他除了喝水呢，其实呢在这个榴莲壳呢我们放一点盐的。放点盐呢再加水。然后呢搓一搓它就这样子拿来喝。这是传统的方法。可是有没有医学的根据我不知道。
0: 就好像我们说吃荔枝的时候先泡泡盐水。
2: 是
0: 好吧。
2: 这些民间智慧呢有时候很尊重的。
1: 对对 对, 对。
2: 有时你想它不到它真的有那种功效在这里。特别你落了盐，盐有些消炎的作用嘛。盐水就是我们潮州人呢如果热气啊，通常阿妈朝头早知道你热气啦。
0: 漱盐水。
2: 对。咁我们煲潮州粥。潮州粥那顿粥水呢
0: 是
2: 潮州话叫庵。咁佢整啲盐喺个碗度，不一學嗰啲咁
0: 粥
2: 水冲落去搞下佢飲落去啦，一蒸就熱氣㗎啦。嗱呢个亦都系潮州人嘅即系清热嘅一啲民间智慧。
0: 其实各地都有的，譬如说这个东北人他吃了面食。就那个
2: 面
0: 汤，面汤他喝了就可以消食，就可以没那么腻了。你吃的太饱了，他又可以消食。所以呢，民间智慧哈，我们觉得还要尊重。
2: 对
0: 对呀，反正呢，你不喝你不知道有什么的感觉，你喝了你就发现有感觉。我跟大家补充一下刚才的那个榴莲炖汤，要放多少包榴莲进去呢？
1: 看你个人喜欢，
0: 就想就多少都可以的。
1: 对对，
0: 哦，
1: 还有一个方法了，如果你买整个榴莲回去呢，我们通常呢，如果不要浪费的话，其实那榴莲壳刚才师傅讲过了，那个榴莲壳拿来养水嘛，
0: 对，
1: 所以榴莲壳里面那个白色那个肉，那个壳那个部分呢，其实是凉的。
2: 嗨，
1: 所以呢，我们去的那个青色那部分呢，剩下那个白色的，你可以去飞水几次，去掉那个
0: 色
1: 的
0: 味
1: 道,
0: 的
1: 味
0: 道、
1: 然后呢，之后打来一起煲汤也可以的。
0: 哦，
1: 对
2: 哦，即系证明我哋细个嘅时候做嘅都冇错到，因为我哋以前咧听人嚟讲榴莲煲汤嘅，
0: 系
2: 咁阿妈咧就话，嗰啲榴莲壳咧，剁碎佢啦，摆落去煲汤啦，咁样。
0: 但人哋要嗰啲钉，
2: 系嗰啲钉咧要批咗佢。
1: 为什么要批钉呢？因为呢，水果大家知道，有时我们需要农药的，所以怕有农药残渣在外壳，对
0: 对
1: 对。
0: 对，哇，这你看，真的是好。这个汤水是一个菜，能不能再讲一个不是汤水的菜？
1: 不是汤水啊，那么我们说一个说海鲜吧，
2: 海鲜
0: 好
1: 的，其实这个比较容易做的。西餐呢，我们通常呢就是会放龙虾吧，香港龙虾你该市很容易买到，龙虾你买回去呢，你切了一半之后呢，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一系蒸啦，中餐
2: 系
1: 西餐通常攞嚟焗啦，
0: 是，
1: 所以你放一点 cheese 上去呢，嗱去焗它呢，哇！七
0: 十龙虾
1: ，lobster， 我们有试过呢，跟阿 B 有一起搞的，就是呢，我们调了一个榴莲的酱，铺在那个龙虾，再放 mozzarella cheese， 放进烘炉出，一出来呢，哇，榴莲配香，
2: 好香，
1: 加那个拉丝的芝士呢，非常的棒，
2: 好香，
1: 这个比较简单做在家，对。
0: 那榴莲酱怎么做啊？
1: 其实呢，你是放榴莲肉。你刮出来呢，
0: 刮出榴莲肉，
1: 铺去那个龙虾，再放那个 cheese， 再放点胡椒啊，这样子呢，去烘就可以了。
0: OK， 好吧，我觉得没有龙虾应该都好吃，真的那个肉跟芝士在一起，
3: 对
0: 吧？啊，然后就把它焗软了，就这么可以吃，也是另外一种的吃法。
2: 其实榴莲嗰个可塑性都好高嘅，你真系坐定定咁样去谂佢咧，佢真系配搭肉就得啦，配搭海鲜又得啦，
0: 对对，
2: 冻食又得，热食又得，
0: 是
2: 之前咧可能一系就佢矜贵，一系咧就有啲人 中意食，有啲唔中意食。
0: 对，
2: 咁变咗咧，你喺餐桌上要推介咧，系有啲困难嘅。
0: 嗯，
2: 咁如果大家都中意食嘅话，其实佢真系百搭嘅，做乜嘢都得嘅。
0: 对呀、啊，你喜欢就好了。
2: 系咯，
0: 对呀、啊，
2: 由即系我哋嘅小食开始，冷盘开始，直至到去单尾做甜品，冇、一个位置摆唔到落去。
0: 对呀、啊，其实水果都可以做菜的。
1: 对
0: 哈、啊，尤其呢，我还真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吃榴莲。
2: 嗯，
0: 它就是好像是一种，就是一个派别那样的哈，就是即使很多人吃荔枝，但是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喜欢吃嘛。但吃榴莲的人呢，他就像上了瘾一样的。
1: 对
0: 哈，
1: 我想问一下你们呢，你们喜欢吃拉萨吗？拉萨，
0: 我都吃，
1: 拉萨，
0: 拉萨，
1: 我们呢
0: 有榴莲拉萨吗？
1: 我们创了全港独家的
0: 啊，
1: 就是跟团队就是哎试一下做这榴拉萨了。
0: 好。
1: 意思是哎大佬非常好吃嘞。所以呢我们现在推出了全港独家榴莲拉萨。
0: 所以真的有想法。
3: 对
0: 对
3: 对。
0: 不断的要有想法。
1: 师傅有空一起过来试一下我们拉萨。
0: 榴莲拉萨。反正呢我是被。
2: 只要你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0: 对对。反正现在呢我自己呢真的不是榴莲粉丝。但是呢我现在也勇敢的去尝试。
2: 对
0: 对。
2: 对
0: 发现呢吃起来呢是。真的很应该值得欣赏了，因为你觉得榴莲的品种真的很多，而且它有些是很浓香，那有些它是淡香清香，那有一些呢它就也有酒味，里边有酒味，就各种的果味它也可以浓缩在里边，反正呢就是很有趣的一种的食品，所以呢就是果王对吧，就是果王。
2: 我今年的二月份啦去马来西亚啦，咁啊当地的朋友啊带我去一个地方到食榴莲啦，由头食到落尾咧，系可以食十几款榴莲嘅，都有唔同嘅味道。
0: 嗯，哎，十几款喺 Danny 度食啦，
2: 真系。
0: 好，那今天很高兴哈，是来介绍了马来西亚榴莲节哈，这也希望呢是这个就一种节日了，
2: 对，
0: 是一种节日哈。还有呢，还有怎么挑选榴莲，哈，怎么把榴莲呢做到你的菜式里边去？
2: 是。
0: 还有呢，就是最后想问一下 ，Danny 来到香港呢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了哈，在这里呢这奋斗打拼，那你还会继续？你喜欢香港还是喜欢马来西亚？你自己说。
1: I love Hong Kong。
0: 哎，
1: 我很爱香港，对对对，因为香港这个四季山哈，香港精神
0: 是的，
1: 这个文化呢，我觉得是香港独特的。
0: 嗯，
1: 所以呢，我很喜欢这个精神，不断竞争是很大，可是呢，只有竞争才会进步，
0: 是，
1: 所以呢，可以令到我们这个厨师行业呢不断的创新，
0: 是的，
1: 这是重点，
2: 对，
0: 是的，
1: 嗯，
0: 好，今天谢谢你啊，希望你继续喜欢香港，留在香港，给我们创造更好、更多的美食，好，谢谢 Danny 今天的分享，
3: 谢谢
2: Danny，
3: 谢谢，
2: 谢谢
3: 王
2: 子，
3: 谢谢，
0: 好，谢谢
3: 德
0: 哥，
3: 多谢晒，
0: 谢谢德哥，
2: 好，
0: 多
2: 谢，
0: 最后送上的是《光良》这首歌，《我们的故事》，说的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就旅游主题曲，
2: 好，
0: 希望你有拿督的时候，我哋一齐去攞奖吓。
1: 谢谢郭言啦，
0: 好，谢谢，
3: 谢
0: 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
3: 周
0: 末
3: 愉
0: 快，
3: 下周再见，
0: 下周一再见，好，
3: 拜
0: 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筑地盘全面禁烟法令今天生效，任何人士在建筑地盘内吸烟，劳工处职安主任会及时票控而不予以事先的警告，违例者将会被处定额罚款3000元。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也需要采取所有的合理步骤，以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内使用明火点燃、吸用或是携带燃着的吸烟产品，违例者经法院判定最高可判罚款40万元。美军联系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一次的攻击规模比较大，伊朗的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的居民区也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姆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即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整个地区的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于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也表示，伊方也仍在积极和美方的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正在和伊方沟通。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是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比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4%。 提醒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的1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再来看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14点，跌494点，跌幅1.98%，总成交金额175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9点，跌64点，跌幅1.64%。恒生国际指数8117点，跌201点，跌幅2.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09块，跌339块；700腾讯控股465块2，跌18块8；3033南方升科技4块5毛5，跌1毛9分8；2800富基金25块，跌4毛6；9988阿里巴巴112块9，跌4块；981中芯国际70块7，跌4块5；1347华虹红利146块1，跌11块3。2828恒生中国企业83块5毛2，跌2块04分；3690美团81块9，跌5块3；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7块9毛4，跌8块5毛4。外币对港元，现外价美元7.841，英镑10.558，瑞士法郎9.694，澳元5.474，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9，欧元8.96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2。日经平均指数63584点，跌3252点，跌幅4.87%。港金报37415元，比上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399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2: 爵士普及学。
3: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色时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色时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4: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集合之外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2: 星期一至五，
5: 星期一至五
2: 中午十二点，
5: 中午十二点，优秀帮小旺准时上线。
6: 星期五各位 Happy Friday， 星期五快乐，星期五愉快。一堆歌都赞美星期五，一堆话都歌唱星期五的美好。星期五像啥呢？就像我觉得上上学的时候，那个寒假暑假的前一天，就是明知第二天会发生极其期待的事情，但在这一刻你要非常的淡定，就是那种喜悦啊不能流露出的感觉。古人云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此时此刻的笑容你最多能展示出的是一个小小的微笑，你不能大笑，因为它没到畅怀畅饮的状态。但是此时此刻的心情确实又是很兴奋的，祝大家有一个非常非常愉快的星期五，也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时候都能够有愉快的好心情，祝你们星期五周末都开心。如果周末可以去海边玩一玩的话，那就更加美好了。开场单曲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也是本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推介作品。

有时候有这样的榜单就这个事儿最好，让大家知道在各个城市依然有很多的歌手在努力着。年少心动雨季，来自黄霄云的作品。听过了几首来自内地的作品，我们去到台湾地区。首先啊，林的一个人同样也是连续两周上榜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

Andy Lai， 李展峰的作品，本周卢虎榜推介歌曲《闹剧重演》。接下来，那么在后边半小时将会送出歌手访谈。第一次见他们，他们的名字叫做公路烟花。听说一开始组这支乐团乐队的时候人挺多的，后来因为各自的方向不同，这次来访谈的只有两位。但是他说每一次表演呢，也都会有好多兼职加入，所以他们这个乐队呢，真正去到表演的时候人还是挺多的。听听看他们的故事，挺有意思的。稍后的12:30到1:00将会送出公路烟花的访谈。接下来我们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真的打动了不少人哈。其实有的时候听一些上了年纪，不能说上了年纪，我也算上了年纪哈，就是中年的歌手去演绎一些作品的时候，你真的感觉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在咬文嚼字，在照着文章照着读照着歌词照着背，而真的是用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带给大家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有请中年好声音李佳老师，这一首追忆希望能感动你的午后。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12:00到1:00。

0: 下午更正是中午的12: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514点，跌494点，跌幅1.98%，总成交金额175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19点，跌64点，跌幅1.64%。恒生国际指数8117点，跌201点，跌幅2.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09块，跌339块。700腾讯控股465块2，跌18块8。3033南方生科技4.55块，跌1块，跟着市跌1.98毛。2800富基金25块，跌4.6毛。9988阿里巴巴112.9块，跌4块。981中芯国际70.7块，跌4.5块。1347华虹红利146.1块，跌11.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2块，跌2.04块。3690美团81.9块，跌5.3块。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7.94块，跌8.54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57，瑞士法郎9.695，澳元5.473，加元5.587，新西兰元4.576，欧元8.96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8。日经平均指数63049点，跌3786点，跌幅5.67%。港金报37415元，比上日收市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3988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醒各位，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限制生效。还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0: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1: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吧 Skyler 能文能武，
3: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2: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4: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2: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吧准时上线，
5: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2: 中午12点，
5: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0: 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1: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0: 与你掏心掏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mmy， 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特，欢迎大家收听优秀帮。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0: 优秀帮准时上线。
4: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今天介绍两位，不是好朋友哈，还目前不是哈，是新朋友，给大家见面哈。这个组合是一支香港的叫独立，两个人叫独立乐团、独立乐队、独立组合都行哈。
5: 对，
4: 嗯、okay ，然后他们的名字叫公路烟花，他们不是这样组成的，就是一个叫公路，一个叫烟花，一个叫 Highway， 一个叫 Fireworks， 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名字，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6: ？Hello， 我是阿宇。
5: 对，大家好，你好，我们是公路烟花，我是 Jimmy。
4: 哎，你看他就完整点， Jimmy 就先自报家门再自报个名。阿宇和 Jimmy， 你们为什么当时名字不叫阿宇和 Jimmy， 也挺好听的。Jimmy 阿宇和 Jimmy。
5: 对，但是我们想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想用一个烟花的那个意象，就因为烟花就是很漂亮嘛，然后很灿烂这样子。
4: 是阿宇很当这里是自己家哈，进来时候连包都不摘的。做到一半访问开始把包摘，
6: 我忘了放下我的包。
4: 或者也可以是阿宇吉米爱烟花也可以
5: 啊。
4: 这个不要听我的哈。我是想多念几遍你们的名字让大家记得住。听说你们是一支风格偏向 J-pop 的一个二人组合是吗？能不能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毕竟第一回来嘛。
5: 对，
4: 就 Jimmy 可以先说。对
5: 啊，好，
4: 爱吃湖南菜和川菜的 Jimmy。
5: 对，其实我在香港算是蛮能吃辣的了。
4: 哦，行，没这个之后再聊。哦，先介绍你的。对，
5: 没有，
4: 这晚点再说，不着急。
5: 对对对，
4: 好啊，
5: 没有啊，对，就我是 Jimmy， 然后其实我是就是公路烟花的键盘手的，然后我是然后也负责作曲跟编曲。
4: 一句不唱的吗？
5: 有哎，
4: 哼唧两下也会。
5: 对，
4: 是吧？
5: 就好像你懂吗？就好像有点像那个凤凰传奇。然后我就
4: 你是谁在仰望。
5: 哦，没有，我是嘿哈哈。我是曾毅啊。
4: 哇，你好嗨啊，你自己就开心起来了。就我是但是你有 rap， 你有
5: 没有 rap 了？就是可能就会加一点点进去。
4: 哦，
5: 和声啦，然后有一点点伴唱
4: 的。哦，你跟那个美国的 Timberland 差不多哈，一般 featuring 的时候 Timberland 的
5: 哦，就这也有参与啦，这样。那主要就是作曲跟编曲，
4: 作曲编曲，
5: 对，
4: 然后
5: 弹琴，
4: 然后出去演出就是拿箱子。
5: 拿个琴，
4: 拿个琴这样子。OK， 所以我都你有点像一个。就更加幕后的一个状态，就当然也露面了，但是唱的部分交给女生。
5: 对对对，
4: 来，
5: 主要是
4: 阿宇你好。
6: 对，我就是那个主音。然后 Jimmy 上一次那首歌就是有一句是日语，然后他就是唱了那句唯一的日语。
4: 哦，就是 Jimmy 你人生当中还没有唱过普通话，没唱过广东话，只唱过一句日语。你这也特别，
5: 好像是哎，好像是
4: 人生当中唯一一次演绎是一句日语。
5: 哎，对，
4: 哎呀，能不能唱给我们听？就一句吗？
5: 就是那个啊，对，就是有一句是哈那比苏鲁这样子，
4: 就结束了。
5: 对，
4: 你这个工资赚的不算难哈。哈那比苏鲁，好，下班打卡。对，然后后面全都是背景音，根本不需要弹的。没有没有没有，阿宇，你为什么第一反应是介绍他出来？你先介绍你自己。跟他没关系的。对，现在对
6: 其实我是那个主音，就是大部分都是我唱，但是其实他唱歌也很好，也很好听。
4: 哦，你很喜欢他，我一直在夸他。你们两个什么关系？我能问一下吗？
6: 我们是好朋友。
4: 好朋友 ，OK OK 。你知道之前呢有我为什么要先问这个问题呢？我不开明了，之前有一支台湾的二人组合，哎呀，这已经很接近了哈。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是夫妻来的。然后呢，我做了一半访问，首先我觉得我资料搜集做的不够，这是我的错。但是呢，他们也没介绍自己的关系，然后

0: 也是我的错哈。然后聊了一半，哎，我说那你们关系还不错哦，我们是夫妻来的。我说好嘞，不好意思，对不起啊，我说打扰了。对，嗯，继续啊，嗯
1: 嗯，然后
0: 嗯，好朋友，你介绍自己啊，嗯，
1: 然后我就是喜欢唱歌。
0: 看出来了，
1: 所以我就是那个主音，然后也会一点点吉他，但是会的不多。
0: 哦，但是你们在

0: 哦，然后呢？然后呢？
1: 然后
0: 表演的状态，你就是一个女主唱，女主唱大大。
1: 也是的，但是我比较害羞，但是我在台上就有点不一样。
0: 是吗？就音乐一响起就
2: 换了个人，
0: 就像 Jimmy 吃到了湖南菜一样。
1: 差不多应该。
0: 哦，那 Jimmy 在台上忙什么呢？
1: 他很投入的在弹琴
0: 啊。你弹 keyboard 是吧？
2: 因为我们一般表演的话，还有就是
0: 另外两个外判出去的，
2: 也不是外判了，就是也是朋友这样子，就是弹吉他的，然后贝斯手跟鼓手就会一起，就好像这就是一个完整的
0: 乐队一样。
2: 对，但是
0: 做访问就你们两个了。
2: 没有，就是主要的成员是我们，然后别的朋友他们就是一起帮忙这样。
0: 哦，就分钱的嘛，也分的是吧？
2: 也
0: 还没到那一步，
2: 还没到那一步，对，还没到那一步。
0: 就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商演，然后包括这个音乐节上面看到你们。然后该给人家分的要分给他们，好不好？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
2: 对，要的。
1: 因为很多人就以为我们就是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们是乐队，然后大家就会以为我们可能有几个人，但是其实我们只有两个人。
0: 就除了你就是他了，
1: 除
0: 了他就
1: 是
0: 你，
1: 可能也是一个组合吧。
0: 嗯，
1: 不算，也不知道算不算，也是乐队。
2: 也可以了。
0: 你们组建多少年了？现在？
2: 其实我们3-4年前出了第一首了，那个时候还是乐队的状态这样，但是后面就变成我们两个人，因为那个
0: 吵架了
2: 啊，也没有吵架，
0: 没有吵架了，
2: 对，就是目标不同嘛，大家。
0: 你看阿宇就比较实在，我一说吵架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情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Jimmy 就比较油滑，没有吵什么架嘛，我明明是
2: 没有，
0: 他很鸡贼啊，
2: 真的没有，真的没有。
0: 对，然后就有不同的目标和方向。
2: 对，
0: 但两个人3-4年前，然后到现在依然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其实在香港，我觉得做组合或者做乐队其实挺辛苦的。就一个人都养不活，还要多一张嘴。就在香港，我觉得是一个就真的是太大的梦想了吧？做艺人，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就我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做歌手、做艺人做的这么辛苦的。当然，你非要拿陈奕迅、郑秀文出来比较的话，我觉得也意思不大，因为任何行业里面都有金字塔尖的一两个。
2: 没错。
0: 对，你怎么不做 Donald Trump 是吧？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个平均的概念和状态。就在香港，其实做艺人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并不是特别光鲜亮丽的一个事情。其实离开那个舞台之后，有太多的苟且，太多的不美好，太多的这种生活的成本需要去承担。
2: 没错，没错。
1: 所以我们也有兼职，一下其他的，对，
0: 所以他会能养你的梦想吗？因为没办法，你没有其他的工作，其实很难能去追自己的梦吧？
2: 对，就是怎么说呢？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吧，就可能有些事情就不是他值不值得做的。怎么说呢，就是
0: 不能理性的思考，
2: 有一点吧，就是还是想没有遗憾的话就去试一试呗，就反正就是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这样。对，
1: 我觉得没有
2: 好
1: 办法，
0: 就是阿宇，你讲广东话，
1: 喜欢音乐，
0: 你讲广东话会不会讲得多一点？
1: 就是因为中意音乐啊，所以冇得拣啊。其实你都中意，好似中意一个人咁样，你都中意佢，咁你就是要跟他一起咯，所以又不说觉得很辛苦，即可能少少，但是呢整体上呢去做这件事都是开心的。
0: 对，但我说一句让你平衡的话，就在香港呢360行呢行行皆辛苦，就是我觉得就即使你做的像 Bingo 这么富豪的状态呢，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就是他戴着耳机听不到。对，我觉得其实做每个行业都有在香港专属的一个辛苦，所以你们如果你以热爱去供电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自己会感受到继续往前的动力。我今天有跟一个朋友聊天，然后就说，哎，我说你怎么这么大的能量啊？就是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多的和这个行业相关的事情，能一直往前走？我说赚钱也不多，然后你也就能一直往前做，很多事情好费能量。我说你怎么充电呢？哇，他的回答让我惊呆了。他说你们的工作的状态是耗能的，就比如你现在在做一个节目，当然我不觉得啦，你做一个事情你觉得在耗能。他说不是，他说我工作的时候就是在充电。哇，
1: 幸福啊！
0: 这句话来自于我自己。因为我之前跟一个朋友们在聊聊这个天，就是有类似的行业的选择的时候，就说怎么

0: 怎么那么的电量充足呢？我觉得可能这个原因就是你在做那个事情的当下的时候，你没有觉得那是一个工作吧。我觉得这可能是唯一的一个解释的理由。我好像也是这几年才看透这个事情。对，所以也希望你们之后能有在工作当中一直充电的状态，这样就不会在做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再去找充电宝了。新歌的名字呢叫做《悬在半空的期待》，这是带有一些 J-pop 风格的一个。哎，这是第几首歌？今年的第二首歌，还有一首歌叫什么？
1: 在
0: 地平线上一触即发。
1: 对，
0: 那是第一，这是第二首。这今年的两首歌有什么样的介绍给我们吗？嗯，介绍下，介绍下。
2: 你讲，你我讲。
1: 第一首歌是一个轻快啲嘅 J-Rock 咯，跟住就系讲，因为咧我哋谂住即系连续出四首歌咧，咁佢就好似放烟花嘅阶段。由咧嗰个第一首歌就系点火啦，第二首歌就系升紧啦，然之后第三首就系绽放，然之后咧就第四首就变烟速咁样。咁呢个第一首就系点火咯，所以就系好 energetic， 好有活力。跟住第二首咧就系今次首《悬在半空的期待》咧，就系讲紧一个暧昧嘅关系，即系讲紧一个念念不忘但系无疾而终嘅恋爱咯，即系净系上升，但系去到半空中就消失咗咁样。
0: 你说话自带卡通音效，就有点像一种。就是开始了，但又不知道去到什么位置的一种状态。
2: 因为我们看烟花的时候，就是那个烟花在向上升的时候，
0: 对对对，
2: 我们就会想象它绽放的样子，就好像我们在跟另外一个对象还没有一起的时候，就会想象，哎，我们一起之后会怎么样？就是、对对，就有点那个共通点，所以就是那个期待，它就是还没有绽放，但是就是悬在半空，就有点不上不下那样。一点，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Jimmy？
2: 现在肯定
0: 现在有这样的经历吗？
2: 现在是没有了，但是我想应该就大部分人都会有吧，因为因为其实爱情就是一定是不断去尝试嘛。然后
0: 哇，你挺渣呀，这句话说。
2: 没有没有，
0: 我的小哥哥。
2: 那你对对，就你是要就是就是
0: 不断去尝试什么？
2: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0: 没有，你别紧张，我没有
2: 就是你这
0: 行，我大概明白，就一直在要寻找到那个对的人嘛。
2: 啊，对对对，
0: 但是在找到对的人之前就不断尝试嘛。
2: 对，没错，就是不会第一下就是对的嘛。
0: 你想要多少下？
2: 没有一下啦，就是
0: OK 好
2: 啊，对对对，
0: 好，不好意思，引领到了一个不对的轨道当中。
2: 对对对 ，OK， 对对，就是然后。怎么说呢，就是哎，突然被打乱了。
0: 没关系你不要再讲话，你讲讲多错多。阿宇呢，
1: 即是可能我想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悬在半空的暧昧经历啦，即是可能有些是小个的时候初恋啦，可能因为不知道怎样表白跟着就无疾而终啦，又或者可能去到大个了之后，现在好像越来越兴那个被人 ghost 了这样，即是突然间傾下偈就消失咗啦，即系呢啲经历，所以就可能大家都会有咁样嘅经历咯。
0: 你现在怎么样呢？
1: 我而家就好开心
0: 啊，
2: 好开心！
0: 有另外一半，
1: 一个很开心，
0: 自己一个很开心，
1: 自己一个人很开心。
0: OK， 因为我是你说
1: 但是也会有这样的经历。
0: 因为感觉就是你唱一些感情的状态的时候，你要有经历才能唱得出来。尽管我们会觉得说艺人或者歌手朋友们可能对一些情感状态非常的敏感，就是你才能写出一些那一刻的情绪变成一首歌曲。但是我还是觉得比如组合或是乐队唱歌的时候，稍微那个矫情程度啊其实是低过个体的。我看很多摇滚乐队或者很多你说 J-pop 或者 J-rock 都可以吧，他们可能在表达情感的时候会有自己的表达的方式。你们的乐队描述情感的状态是一种cool girl cool guy 那种状态，还是说也会有一种我不想用矫情，就是那种比较哎你知道那种感觉的那种状态吗？你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就是关于爱情。
1: 应该是比较外放的。
0: 外放我爱你中国。好，继续。
1: 因为一开始其实没想过即要有一首歌关于爱情，即可能 我自己嘅话，可能都唔系特别中意爱情嘅呢样嘢嘅。但系我人生分配嘅时间比例系比较少喺爱情呢部分嘅。
0: 那你大部分的东西分配在什么？
1: 可能做嘢啊，屋企人、朋友咁样多。
0: 就亲情、友情多点。哦，那还好，我以为你没有感情，冷血动物。在情感方面，我是零输出的，只有输入。OK， 好，继续。
1: 所以就一开始冇谂过呢样嘢咯，一开始可能系嗰啲希望带俾大家正能量啊，全部歌都好有活力咁样。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谂都系比较。即是比较外放咯，不是会比较收埋那种。
0: 是我听完你们的歌，我看到了一种表述，就是旋律是充满活力，但是编曲是细腻的。
1: 嗯
0: ，Jimmy 哥同意这个事情吗？Jimmy 哥是一个很细腻的男人，应该是啊，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尝试。
2: 怎么说呢？这首歌的编曲。就是如果用上一首歌去对比的话，就上一首歌就会很想去展示出来，就是很想把就可能每件乐器或者他们的特色或者他们的想法，就是一样一样或者往前飙往前飙的那种感觉。
0: 是，
2: 但是这首的话就那个劲就是有点收回去了，我觉得就是收回去不是代表它就是减少了，它就是比较阴柔的那个。怎么说呢，就比较细腻了，也是对的，就是可能不会那么华丽，就是但是它就是可能会给到一种就是恰到好处的感觉吧，我觉得。
0: 阿鱼呢基本同意。
1: 可能之前是会比较多技多啲技巧。但是今次呢首歌是比较简单一啲，即是对比起上一首。是的，所以
0: 就没技巧也不多，然后情感用的不多，那用的是什么呢？
1: 情感都有的，情感都有的。跟住同埋觉得可能不知道大家会喜欢我哋呢，即系今次首歌的风格啊，定系好像上次那首咁快咁有活力的风格，所以就谂住试一下。
0: 哦，明白明白明白。那接下来的两首陆续的这个风格也会不同吗？
1: 应该
2: 下一首应该是回归到比较就比较有点摇滚的感觉多一点吧。
0: 哦，
2: 对，因为始终它是绽放在。
0: 懂了，行，希望大家支持他们哈。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聊天比较开心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一支新乐队哈，新组合的一种活力。尽管他们两个人，他们也叫自己乐队哈。对，也希望有将来赚很多钱哈，有很多的演出，然后有很多的不是外判的哈，也有很多的朋友加入到你们哈，能够让"公路烟花"这四个字成为一支香港乐队乐团代表，好吗？我们下次。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为您播报这一节的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风险还有衍生风险。卓永兴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洪湖苑援助基金的租金援助补助安排，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今天的午间新闻财经天地会由我麦尚中还有我们的同事刘明正一起为您播报，下面一起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表示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型内生和衍生风险，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习近平宣布一系列的措施，以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强调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该是全球合作的交响。请听详细报道。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智能技术既蕴含着巨大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四点建议意见，其中包括强化风险意识，确保风险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防范滥用恶用，并当共同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2: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0: 习近平表示，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他宣布未来五年将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的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非盟等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并且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应用。
2: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他又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26助力贵商贵企出海交流会事项致辞，他表示，今年2月份，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率领广西代表团访问香港，成功举办广西推介会，推动两地加强战略对接。 贵港政府在会上签署人工智能青年交流的合作文件，标志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今天的交流会正好延续合作势头，助力贵商贵企拓展新蓝海，发掘新机遇。他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积极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香港实行普通法制度，与环球金融中心接轨，营商环境开放透明，专业人才精通两文三语，熟悉内地和国际商业惯例，可以高效地对接内地与海外市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汇聚全球资金和投资者，从融资上市、品牌打造到市场拓展，香港都能够提供有力支撑，让企业出海之路走得更稳更远。李家超表示，期待贵商贵企与香港企业拼船出海，以香港为平台开拓国际市场，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
0: 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的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指出，鸿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也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隐患。杜干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于大火的始作俑者，但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他又说，虽然承建商等是引起火灾的主要原因，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要做好监管，保护市民性命责无旁贷，认为有关部门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干坤其后逐一表明对于火灾责任问题的立场，其中他批评承建商用发泡胶封窗，声称完成打凿工程就会拆，但事实上封了超过一年，形容是彻头彻尾的大话，红叶还有红翼需要负主要责任。杜干坤又提到，红叶下令在逃生楼梯每五层开设牲口，红翼也秒速批核，作为持牌专业人士，但完全没有考虑到消防安全问题，批评是不能够接受。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赦销售计划，又或有参与计划但没有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鸿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新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优化计划是听取了居民和议员反映的意见，决定以情为先，又强调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
3: 援助基金咧，經過考慮之後咧，就決定咧係以情為先嘅方法去處理。咁咧，我哋優化咗呢個租金補助嘅安排，即時起咧，無論宏福苑嘅業主有冇參加呢個特設銷售計劃，你喺特設銷售計劃或者喺樓換樓之下，你揀唔揀到樓，我哋都係一概咧所有業主，我哋係都係會發四期。一共30万嘅租金補助俾佢，就直至到咧係2027年嘅12月。咁至於有啲參加嗰個特設銷售計劃嘅業主，佢揀嘅單位咧就喺譬如頭先講2027年12月之後先入伙咧，咁我哋咧就會係繼續發放嗰個租金嗰個補助俾佢，直至到佢嗰個有關單位轉讓嗰個契據嗰一日起，就再加3个月。之後先至係停止發放下一期嘅租金補助，其實就唔係一個雙重資助嚟嘅。即係如果你係參加咗特設銷售計劃，你其實嗰個業主一樣都係收咗一嚿錢嘅，係嘛？咁佢都係同時咧係會得到嗰個租金補助。個分別咧就係個租金補助嗰個涵蓋嗰個範圍。咁所以咧，我哋係聽取咗居民同埋 議員反映嗰個擔心之後咧，就決定以情為先啦，就不如咧就俾佢哋更多嘅彈性，咁啊全部宏福苑嘅業主佢都可以係得到呢、這個兩年全部四期一共300,000嗰個租金補助。
1: 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视察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禁烟措施的执行情况。有承建商自设扣分制，例如工友如果违规吸烟，就会被即时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之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打算戒烟。有不吸烟的工友说，承建商在鸿福苑大火之后迅速进行的禁烟措施，不少工友已经抽了很少烟。请听详细报道。
0: 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下，违例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视察全面禁烟的执行情况。这个的地盘早前已经落实措施，包括贴上地盘禁烟海报，在门口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工友进入地盘前也要有保安检查随身物品。地盘承建商协兴建筑有限公司自设扣分制度，助理总经理杨先凯就表示，如果工友在地盘范围吸烟会扣15分，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的范围。
4: 15分就是整个会就记晒噶啦，吓咁佢哋就会即时会停，就禁止进入地盘噶啦。咁佢哋工友咧系需要上一个课程嘅，课程合格咗之后咧，我哋会再俾多一次机会佢。工友再入翻个地盘之后，如果我哋再发现佢喺地盘食烟嘅话咧，咁我哋咧就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盘咧就全线咧就唔会俾佢再进入噶啦。
0: 有吸烟习惯的工友黄先生就认为公司扣分制度合理，如果违规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也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
5: 扣十五分合理的，合理的。如果你地盘食烟本身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你上班的地方会食烟都不会的，本身地盘应该是危险的地方来的，再食烟就百上加斤就不好了。我都40几岁了，再食下去不是办法，准备戒了。
0: 不吸烟的工友刘先生就说，实施新法例定额罚款3000元合适，能够减低火灾的风险。
6: 支持梗系好啦，咁因为你实施咗呢一个法例之后，同埋有呢一个禁烟嘅关系之后咧，亦都同时减低咗呢一个意外嘅风险噶嘛。即系譬如一抽称到呢件事，咁就即刻15分扣晒离场，咁大家都揾食噶嘛。
0: 根据相关的法律，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的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
1: 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黄冈口

0: 案香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这是尽早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的工作，以提供所需要的法律基础。这一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行政立法之间高效以及优质的良性互动。请听详细报道。
1: 立法会星期三首读和二读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会星期四举行特别会议，完成审议条例草案。立法会早上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处理余下的立法程序。主席李慧琼说，这一次的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行政立法之间的高效和优质的良性互动。
2: 我认同保安局局长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完成相关的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这次立法工作充分体现了行政立法之间高效优质的良性互动。我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职尽责，认真审议。
1: 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选委界议员楼家强就表示，新黄港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3: 新口岸将两地的出入境检查设施放在一起，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以前要用上30分钟，现在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省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1: 金融界议员陈振英认同新口岸能够优化通关效率，但是关注日后车流增加会不会出现堵塞。
4: 口岸升级通关提速，吸引力一定会随之增加，但是如果私家车都抱住新黄冈一定会快的心态都涌去这个口岸，反而会导致口岸附近严重挤塞。我建议政府增加车流的资讯，等市民可以参考实际的情况，灵活选择通关的口岸。
1: 特区政府早前就表示，港方口岸区成立之后，港深两地就会展开各项的准备工作，在确保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过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0: 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有立法会员关注体检的收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相关的价格会随着评估指引标准化等等，令到价钱更加贴近司机的负担能力。也有议员建议引入内地的体检机，以降低成本。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的体检机作为试点，但是强调体检也需要医疗的配套。请听详细报道。
1: 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从70岁提早到65岁，并且收紧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的有效期，让司机做更频繁的体格评估。在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多名议员支持建议，议员李振强就关注体检收费，担心对司机造成负担。
5: 香港的体检公司那些套餐都是成过1000元，因为担心一旦如果太贵，有些兼职的司机即是炒散那些，他们可能选择宁愿选择退休，都费事喂，我还要每年给这样的钱过去。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希望透过体检标准化等的因素，让价钱更的变得可以负担。
6: 咁隨住咧，我哋嘅日後嘅評估嘅指引係邁向標準化，同埋都希望係有一啲好重點嘅一啲嘅評估嘅方向嘅話咧，我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我哋會再持續我哋嘅 工作和努力，希望能够在一些的能够做体检的医生名单，同埋如果我们在地区上面可以有一些的体检中心，长远来讲我们是可以建立到的话，是可以做到方便，同埋令到那个价钱是可以更加贴近司机他们的那个负担能力。
1: 议员姚柏良也提到，自己在内地领取执照有使用体检机，建议当局利用科技以控制成本。陈美宝就说，当局正在研究。运输署已经计划订购类似于自助体检机作为试点，当局又补充到，司机可以利用医疗券来进行体检。另外有议员提出订立商用车司机的强制退休年龄，陈美宝表示持开放态度，现阶段的方案是当局的第一步，至于年龄上限，就希望搜集更多资料和听取意见。
0: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南部地区有居民以及基础设施遇袭，多人死伤，部分的地区停电。伊朗方面表示，击落了美军一辆 MQ-9 死神无人机，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白宫表示，伊方仍然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能够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正与伊方沟通。请听详细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一次的攻击规模比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以及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信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的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沙赫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的猛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即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表示，伊方正在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美方也确实正在和伊方沟通。伊朗最高领袖穆赫贝尔就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导致整个的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的能源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构成战争罪。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赫马拉获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承认与军方总司令不和，拒绝留任顾问，大批的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没有原则性的意义，重要的是局势是得以调解，以及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与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请听详细报道。
1: 乌克兰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总统泽连斯基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的总理，又批准科列茨基提名新的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六名的前内阁成员留任，不过名单并不包括防长和外长这两个由总统提名的职务人选。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委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军官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继续推进国防领域的改革，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过后，将会提请议会支持赫马拉担任防长。他说，已经和赫马拉讨论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以及向安全部门和国防军提供所需装备等问题。原国防部长 罗夫上任只有六个月被撤职，引发民众不满。乌克兰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其中基辅首都基辅有过千人聚集在市中心广场高叫耻辱以及让费多罗夫回来等口号。35岁的费多罗夫上任之后致力改革军队，并且领导反腐败运动，又利用数据分析改进前线作战表现，备受民众的欢迎。当局未有解释

0: 撤换费多罗夫的原因，费多罗夫又拒绝留任顾问。他受访时候承认和军方总司令瑟尔斯基不和，批评瑟尔斯基没有想办法打败俄罗斯，只是试图分裂国家。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表示，俄方正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政府改组，除非基辅方面愿意做出有助于达成和平解决方案的决定，否则新总理和防长的任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短期内没有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
1: 英格兰中场比宁贤在世界杯四强赛之后击打阿根廷一名后备球员，引发了冲突，据报他可能会因为暴力行为受到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的处罚，请听详细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英格兰在世界杯四强赛1比2输给阿根廷，赛后英格兰中场比宁咸击打阿根廷后备球员华伦天巴高，引发双方球员小规模冲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比宁咸可能会因为相关暴力行为而受到国际足协纪律委员会处罚。视像画面显示，完场哨子吹响之后，当阿根廷队员在场内庆祝晋级的时候，比宁咸走向未有在比赛上阵的华伦天巴高，用手击打他的后脑，华伦天巴高随即转身推撞比宁咸，多名球员迅速围了上来。阿根廷一名后卫上前和比宁咸发生争执，之后英格兰队友将比宁咸拉开。报道话，目前仍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比宁咸做出这样的反应，但是画面显示，在阿根廷85分钟攀平比分之后，华伦天巴高曾经跑入球场，并在英格兰球员面前庆祝。比宁咸的赛后行为会不会受到国际足协追加处罚，仍然未确认。报道话，如果相关暴力指控成立，23岁的比宁咸将会被禁赛，无缘在星期六英格兰对法国的铜牌战上阵。今届赛事攻入6球的比宁咸，在英格兰对阿根廷的四强赛初段，亦都曾经与阿根廷队长美斯发生口角，起因是球员犯规问题。比宁咸在赛后表示，两人当时其实只是在讨论一个犯规，没什么大不了，他知道大家都会有各自意见，甚至将事情闹大，但是的确没什么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比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还有天文台录得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
0: 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4到31度，上海密云30到38度，北京多云22到32度，成都有雨25到36度，台北多云25到30度，首尔密云23到32度，东京多云26到32度，曼谷雷暴18到34度，雅加达骤雨24到34度，悉尼骤雨13到18度，多伦多多云20到28度，纽约烟尘22到30度，西雅图天晴14到24度，伦敦天晴16到28度，巴黎雷暴20到28度，罗马天晴26到38度，还有莫斯科天晴11到21度，雅典天晴26到34度，开罗天晴26到37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结束连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超500点，跌近24504点，中午收市在24514点，跌494点，跌近 2%，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接近1758亿元。科技指数方面跌 4%， 报4638点， ATMXJ 下跌，以美团跌 6%， 幅度较大，人工智能大模型晶片和汽车股份受压，指数跌近 22%， 是跌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医药以及生物科技股向下，石药集团跌近 7%， 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地产股向下，龙湖集团和华润置地跌 5%， 新世界发展跌近 4%。 重磅金融股也多数向下，港交所和友邦跌近 1% 或以上，汇控靠稳。公用股逆势上升，电能实业升 2%， 港铁、华润电力和长建都升近 1%。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跌近 2% 到接近 5%， 医药医疗、半导体晶片、人工智能手机等股份下跌，电力、银行、航运和证券等股份上升。上证综合指数是险守3800点，跌近3806点，半日收报3818点，跌63点，跌幅 1.64%。 深证成分指数是跌穿14000点关口，上午收报13953点，跌535点，跌幅 3.7%。创业板指数一度是跌半成，半日是报3518点，跌173点，跌幅 4.71%。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合计是 9.2 万亿美元，按年增长 21%。 银行结售汇规模是按年增长 24% 到 2.9 万亿美元，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售汇顺差是2712亿美元。副局长李斌在记者会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比较强的活力和韧性。他预计未来的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2: 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港股方面呢，跌幅在逐步的扩大啊，现在大跌的位置呢在不断的加深，跌了607点，24401点呢，总成交2160.8亿。而且也看到了今天呢，市场方面呢，很多的一些的资金流走的位置都是前一段时间累计升幅比较多的股份，上半年累计资金的进入，看来这一次资金方面的一个换仓行动比较频密。看到今天榜首成交的位置呢是智普啊，现在目前在1135块啊，跌了413块。麒麟腾讯方面呢也跌了24块，今天也看到啊，像是八宝方面跌了5.3块，小米方面跌了1块的水平，芯片相关的一些的概念股份也在不断的跌幅啊，中芯国际跌了7.5块，华虹红利跌17.8块，在139.7块的位置。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整个亚洲股市方面呢，其实整体都是做得比较软的，而且尤其是日经方面呢已经大跌了4000点的位置啊，软银方面急跌了11%，台股呢也错了半成啊，整个亚太地区的晶片和记忆体股份其实今天都非常的受挫。而且看到了 A 股方面呢，其实今天有一个比较大幅的调整，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出现的一些严重的波动，对于这些的波动后续专家朋友们会给出什么样的专业分析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亨达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姚浩然先生。Hello, Yu San。
1: 嗨，你好啊。
0: Hello, 今天港股方面真的是跌幅比较大啊，您个人会很担心吗？
1: 我想就最主要都是受到外围啦，今日你见亚太区股市方面咧个跌幅都是比较大啦，咁同埋隔晚方面嚟讲咧，美股方面亦都系个科技股亦都系有所偏软啦，咁就变咗今日亚太区跌嘅时候咧，港股亦都系受影响啦。咁如果你睇翻嚟讲咧，就其实过去嗰寻日咧。就騰訊同阿里巴巴咧，本來就想做翻好嘅，因為你見咧兩者嚟講咧，都係能夠突破嗰、那個即係重要嘅阻力位。咁啊，700啊突破咗100天移動平均線，阿里巴巴升破咗50天移動平均線。咁不過咧，好可惜就即係淨係企到一日。就未能夠再企穩喺嗰個水平之上咧，今日又失守翻，咁即係可能尋日如果咧你都睇翻轉頭咧，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假突破嘅情況咯。咁如果你話假突破嘅話咧，咁就變咗短期未必有個市個動力會再即係咁容易再上住，咁亦都係喺翻即係24800啊附近咧，即係挨住個50線嚟講咧，可能其實都係。短期一个好大嘅即系阻力位咯，咁暂时如果经过今日个市落翻嚟之后咧，咁即系上面就头先讲咗24800啦，咁下边嚟讲就可能24000咯，咁个市都可能会再回多少少，亦都唔太出奇嘅吓。
0: 但是这一次的一个回调，我们看到很多资金都把上半年一些的主题股份呢开始不断的放手，尤其像是AI 相关的股份，之前只跌 Minimax 啊，这一次智普方面跌的幅度也开始逐渐加深了，您怎么看现在环球方面的一个 AI 模型的走势呢？中央最近我们也看到啊，习近平主席今天呢发表了关于 AI 方面的一个新的生态报告，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一系列的行动之下对于这一群 AI 模型股的未来？
1: 我只覺得咧 ，AI 嗰個嘅模型股咧，我自己就好少掂嘅過往，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都有少少擔心咧，會唔會話去到即係最終都會出現一個內卷嘅情況啦？咁點解我會覺得即係有咁嘅風險咧？咁你其實大家嚟講咧，個模型，除非你係好明顯地就即係你可以顯示得到某一個模型係。最叻嘅或者係叻過其他啲嘅模型啦，咁否則嚟講咧，其實大家可能都係差唔多嘅時候咧，咁其實跟住客户咧就會睇下究竟嗰、那個邊一個收費係貴，邊個收費相對上平，咁呢個咧都會影響咗就係話，如果你收費平啲嘅，亦都係即係啲速度啊、條款啊方面嚟講唔爭得幾遠嘅話咧，咁、那個成本平啲梗係好啲啦，咁所以變咗咧你就會有一個想攞生意咧，日後就可能就會要打個價格戰喺度咯，咁所以變咗你話會內卷呢個行業咧，我覺得機會都係有。咁而目前嚟講咧，好多啲呢類嘅公司佢哋都未有盈利啦。咁你 即係佢哋而家嚟講，就希望做大咗盤生意，咁日後。

0: 嚟講咧，嗰、那個新 course 嗰啲可以分攤咗嘅話咧，咁你就變咗先至會有盈利咯。咁呢個係當然係最理想嗰個嘅情況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冇咁理想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嗰個嘅即係鬥價嗰樣嘢持續嘅話咧，咁你都有個風險，就係嗰個虧損會延續。咁當你個虧損會延續嘅時候咧，咁你就會影響咗佢嗰個現金流轉嗰樣嘢嘅。咁所以呢啲公司嚟講咧，我自己傾向就即係你話定咗啲止蝕位炒下咧，咁我都覺得無妨嘅。咁但係你話唔係嘅，直頭即係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咧。咁你就真係要小心啲，因為你唔知道最終邊一隻會跑贏嘅嚇，同埋佢哋而家好多都係冇盈利嘅公司咧，跌起上嚟其實個幅度都可以好大咯嚇。
1: OK， 對於這一些的公司，大家呢要小心謹慎啊，尤其現在如果真的高位拿貨的話，您自己個人會給出什麼樣的一個安全性的一個指引呢？
0: 如果你高位買咗嘅話咧，咁你講緊係智普係咪？
1: 對，像智普這一些的 AI 相關的一些的股份，
0: okay.
1: 今天大幅都有所下調啊。
0: 其實咧，你買嘅時候就已經要擺可能 20% 就做止蝕，或者 15% 做止蝕嘅啦。即係如果你過咗呢啲位咧，可能譬如話講緊你斬咗半嘅，咁你呢啲位就好難做咯。因為你呢啲位先至去走嘅話咧，其實都錯同啱嘅機會都係一半。因為點解咧？因為跌咗咁多咧，如果你沽咗嘅時候，隨時都可以反彈嘅。咁調翻轉你唔沽咧，佢可能彈少少又再落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你買嘅時候，你已經要要立實身長，就係定咗邊個係止蝕位就止蝕位，跌穿你就要走。咁呢啲咁波動嘅股都係適宜擺兩成，都已經係充，即係已經係足夠曬嘅啦嚇。
1: OK， 那所以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大家要對這一些的波動比較大的股份呢，要密切把守好這樣的一個落車位啊。那除了說是智普以外，其實我們看到今天芯片股方面也有所回調。全球現在芯片市場呢，同時大家也覺得進入到了一個比較難去處理的一個時段。您会怎么看芯片在这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大乱局当中现在的一个走势呢？
0: 我自己觉得来讲呢，就有几样东西，第一大家就担心譬如下个礼拜的科技公司出业绩的时候，那个 capital expenditure 资本开支会不会缩减呢？咁我自己就傾向佢哋就唔會嘅，應該係會繼續加。咁可能你大家就會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啊，而家啲算力究竟係即係供應係唔夠啊，定係供過於求咧？咁嗱，如果呢個問題嚟講咧，我哋就即係睇嗰啲嘅價格咧，租嗰個價格咧，仍然其實都係升嘅，即係同埋而家嚟講咧 ，A 即係。Nvidia 嗰只 A 嘅都係有人用啦 ，H 亦都係有人用啦。咁而 H 嗰啲二手嘅芯片嘅價格其實都升咗唔少啦。咁如果你從呢啲嘅角度去反映咧，其實就個芯片方面嗰個需求其實都係大嘅，個供應量應該都係唔夠嘅。咁就所以嚟講咧，就點解我哋估嗰個 Capital Expenditure 啲Hyperscaler 會繼續投資咧？其實佢哋都好聰明嘅，佢哋咧都要 upgrade 佢哋自己嗰個嘅芯片嘅速度。因為你不是去到最頂尖的話，其實你做一些模型可能你就不夠人家對手那麼厲害，所以他們的做法點呢，就他們都要租一部分算力出去，另外一來可以增加個收入和現金流轉，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就是佢租咗一啲相對可能舊啲嘅算力出去，佢就自己去買嘅時候咧，就買啲新嘅算力啦。咁佢喺咁嘅過程裏面就可以保持自己係喺嗰個即係有個最佳嘅優勢咯。咁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嚟講咧，我只覺得就資本開支下禮拜應該都係加多個，即係有機會會減咯。咁就另外芯片股嚟講，我覺得整個環境投資環境短期不好，咁但係嚟講咧，就 AI 嗰個嘅發展亦都係一日千里啦。嚟緊譬如好多啲 AI agent 嚟講咧會出現啦，咁同埋即係無論你係相關做芯片又好，做存儲都好啦，咁都應該嗰個行業上嚟講咧係仲有一個好大嘅發展空間咯。咁呢個咧都係即係令到我哋覺得呢啲 AI 股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大調整啦，就唔係話什麼已經見到頂啊，跟住就一路反覆下跌啦。我就冇去到咁悲觀嘅。
1: OK， 那除了这个板块以外，我们也看到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啊，这一些市场方面一些的关注度呢，很多人都把它摆在了这个医药股身上啊，始终这一段时间里面开始炒作了一番，但今天也跟着大势回调啊，像是食药方面跌了6.5%啊，这个今天来说表现真的算比较差的蓝筹股了。中国生物制药方面也跌了6.4%啊，信达、药明系其实都没有逃脱过今天的一个下跌比率，而且大家都在5%到6%左右的一个跌幅，您个人会怎么看医药股下半年有炒作的一个路线？您个人是比较欣赏的吗？
0: 我想就医药股可能几个别哈。

0: 就是藥明生物啦。咁我覺得就佢之前出嘅業績都好嘅，其實走勢嚟講咧都算係唔差嘅。咁啊，當然今日個股價都有跌，咁但係都係即係急升後嘅回調，咁佢都係跌翻6%，而且嚟講咧，依家都係仲係喺個20天線樓上嘅。其實相對好多股份嚟講咧，都係要強一啲。咁所以咁嘅情形之下嚟講咧，我自己嘅睇法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咯。至於藥股嚟講咧，就好參差嘅，因為你要睇下佢本身嗰只藥。嚟讲咧，嗰、那个即系营收会唔会系做得好，同埋嚟讲咧，佢有冇啲咩药研发紧咧，将来可以有得爆发咯。咁比较热门啲嚟讲，我谂就即系譬如101咧，就会比较好啲啦。康方嚟讲咧，我觉得个走势其实都系比较差啲，同埋嚟讲就同佢合作伙伴喺美国挂牌嗰间公司嚟讲，表现都系唔系话太理想咯。咁因为医药其实都唔容易，因为你要即系去有翻少少嘅專業嘅資訊，你先可以去睇啦。所以我過往嚟講，我自己就唔係話太多話逐隻逐隻嘅醫藥股都去研究啊，或者都去參與咯嚇。
1: 嗯 ，OK。最近其實也要根據這個行業方面資訊去走的呢，還有香港本地地產股啊，本身走勢還算是不錯的，因為大家都覺得上半年香港樓市有一定的一個緩和，再加上呢下半年市場啊對於息率的一個心態呢在不斷的調整，所以對於地產股來說呢，調整也是一種的一個機遇。您個人其實怎麼看？您會看好香港本地地產股中長線的一個走？
0: 我谂就其实本地地产股咧近期都回咗好多，咁我谂两样嘢咧，第一就市场惊美国联储局嚟讲今年都有机会加息啦，因为而家个 Fed Watch 嚟讲咧就喺十月份嘅议息会咧都超过一半嘅统计系即系讲紧估佢会加息啦。咁啊，加息嚟講就當然對於一啲即係本地地產股都係不利㗎啦。咁一方面難啲銷售啦，咁二來嚟講咧，佢哋好多都仲係借緊啲貸款嘅話咧，咁成本可能都會比較高啦。咁同埋如果你加息嚟講，都會令買家嚟講咧有少少卻步嘅。咁不過嚟講咧，我自己睇法就呢、一個講緊加唔加息嗰樣嘢咧，我就唔係話特別覺得機會太大。個原因嚟講咧，依家個如果佢搬落門用 trim mean 嘅 CPI 咧，其實年底都係2.3-2.4% 嘅，就距離佢2% 嘅目標嚟講咧，就唔係話太遠啦。第二，美國嗰個嘅就業情況嚟講咧，又唔見得話好明顯地改善咯。咁唔係好明顯地改善嘅原因係乜嘢咧？基本上嚟講咧，我哋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就嗰、那個嘅即係整體嗰個嘅形勢方面嚟講咧，都係比較好嘅。咁係啦，咁如果你而家嚟講咧，就即係整個環境。我只覺得嚟講咧，就大家可能要小心啲咧，就呢段時間咧，因為其實香港之前嚟講咧，嗰、那個股份咧，你見曾經行過下騰訊同埋阿里巴巴，因為咧就好多啲半身股咧，都即係解禁完之後咧，就處於一個幾大嘅調整啊，咁啊好多啲投資者嚟講咧，都唔敢埋去啦，咁啊唔敢埋去嘅話咧，咁就導致到嗰個嘅即係個資金咧就流咗去啲700啊，同埋9188度啦。咁到今日嚟講咧，就相關嗰啲嘅即係錢咧，都係繼續有個沽售啊咁啦。所以暫時喺個形勢上嚟講咧，其實係相對比較即係弱少少嘅。咁反而嚟講咧，你見好啲嚟講咧，都係即係估值比較平啲嘅國際銀行股啦。咁一來近期一啲嘅銀行出嘅業績又非常之好啦。咁二來嚟講咧，佢平匯控，咁除咗話個股值平之外咧，都憧憬緊佢可能喺出季度業績嘅時候咧，會唔會話再睇翻嗰個嘅回購？咁所以變咗個股價佢哋係相對強啲咯。咁我諗就即係如果你問我，AI 嚟講，我覺得就未即係成個故事就未完咯。咁只不過由即係無論係喺韓國方面嗰個嘅去槓桿 一路令到個跌幅大咗。但係如果你話成個 AI 當係一個工業嘅革命嚟計啦，咁通常一個工業革命行嘅時候嚟講咧，都唔會話即係兩三年啦。咁其實都會行得係好長嘅時間啦。咁我自己覺得今次嚟講咧，就嗱 AI 好多。

0: 都有用啦，咁而且嚟讲咧，亦都喺个商业化方面嚟讲咧，就嚟紧都希望会做到呢样嘢啦。咁所以成个模式同埋嗰个推动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就会持续嘅。只不过中间嚟讲咧，你话喺个股价佢系急升得多嘅时候咧，咁就借势有啲大嘅调整咯。咁但系我自己嚟讲咧，就比较保守啲咯。我都系主力拣翻几样嘢咧，就譬如存储啦。咁就呢、這個 CPU 相關啦，半導體嘅上游啦，呢啲我哋就比較特別鍾意啲囉。其他嗰啲嚟講呢，就即係就會比較即係小心少少囉。
1: 嗯，半導體上游方面，其實在港股可以選擇的空間當中，您個人會怎麼樣去篩選一些合適的一個投資渠道呢？
0: 如果上游嚟讲咧，我谂就522啦，咁佢又做封装啦，咁就封装方面嚟讲咧，其实嗰个不嬲都系好缺嘅，而且嗰个需求嚟讲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大啦。咁、个股价都回调咗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想留意嚟讲咧，我觉得都系可以值得谂啦。咁、如果你话系买开美股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就会有多啲嘅选择嘅。因為嚟講咧，就譬如我自己比較中意就係 Prime Material 啦。咁你見 Asmil 咧，啱啱出嘅業績其實都係非常之理想啦。咁而且啲訂單嚟講咧，嚟緊都會訂滿。咁原因嚟講咧，就因為而家預著咧，譬如話無論係代工、存儲，甚至乎係封裝啦，呢啲全部都係進行緊一個叫做擴大產能啦。咁喺成個擴大產能嘅途中裏面嚟講咧，就會令到嗰啲嘅上游嘅公司嚟講咧，就係、是、有利，因為咧喺擴大產能咧，佢需要買部機器先可以做到噶嘛。咁、所以變咗咧，我就特別中意呢個 Prime Material 咧喺上游。咁另外嚟講咧，次選啲咧就 Lam Research，Lam Research 個走勢相對上冇 Prime Material 咁好啦，但係佢兩間公司嘅性質嚟講咧，其實都係同類型嘅，因為佢三間主力都係做頭先所講啦，就係、是、代工、存儲同。买嚟咁就系封装咯吓。
1: 在存储方面呢，其实大家现在在对比不同公司存储方面的一个业绩也好，或者市场方面一些的数据，您个人有觉得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在大势回调之下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
0: 我谂就第一最好就至少你要计得到条数，咁所以即系我所知计得到条数嚟讲，点解我哋中意个存储咧？咁因为成个存储嘅故事嚟讲咧，都系有少少改变啦。以往嚟讲咧就好周期性嘅原因，就因为佢好多都系用喺啲电子产品里边啦，包括手机啊、电脑啊咁。咁呢个嚟讲咧，同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嚟讲咧，就即系喺个 data center 里边咧，啲 hyperscaler 咧就会需要用到呢一个嘅存储啦。其实所有 AI 嘅運作咧，你都要需要一個存儲，因為你冇存儲，記憶咗啲嘢嘅話咧，其實 AI 係即係做唔到嘅，基本上。咁如果你話喺嗰個存儲方面咧，而家咧整體譬如話 MU 啦、SK 海力士啦，以至到三星啦，佢哋嗰個嘅估值咧都係大概四至五倍幾市盈率啫。咁呢個四倍幾至五倍幾市盈率咧，本來就應該係啱一啲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股份嘅。咁但係佢哋而家咧有少少咧，就由本來以往嘅周期性咧，就變為一個可能要變為一個非周期性啦，或者一個超級周期嘅股份啦。咁啊原因點解咧？以往咧啲存儲公司咧就即係見到好似好多訂單咧，就擴大個產能啦。咁但係嗰啲要貨嗰啲人咧，就冇嗰陣時當其時就唔興簽約噶嘛。咁啊變咗嚟講咧，就大家就唔買住咧。嗰啲嘅存儲公司咧，已經投資咗咁多公司起個廠，咁佢一定要回翻個現金流啦，唔好話回本啦。咁所以佢哋就蝕住做咯。咁所以以往嚟講咧，個行業咧就會好差。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嚟講咧，佢哋要即係同佢哋簽啲長期協議咧，有個訂金喺度啦。咁你訂得嘅話，咁你就唔會同佢唔買貨咯。如果你唔買貨嘅訂金嚟講咧，就會係俾佢沒收咗。所以你訂得貨嚟講咧，你就預咗會買。咁所以咧就唔會話好似以前咧啲人特登唔買住，等你要減價我先嚟買咯。咁因為基本上而家嗰個韌力方面嚟講會比較好。咁如果你韌力比較好嘅股值都係買到四至六倍，我覺得就直播率就高。咁所以頭先你問我嘅時候嚟講咧，即係究竟點樣去睇值唔值得去留底咧？咁我哋都會睇下計下個股值 唔吸引。首先譬如話我講緊存儲四至六倍呢一啲位嚟講呢，本身就係一個叫做周期性嘅估值。咁而家嚟講呢，調返轉有機會去超級周期嗰個嘅狀況。咁而個估值都仲係未提升呢，呢啲嚟講呢就似乎應該係有一個即係著數喺度囉。咁所以我哋就會用呢啲嘅標準去揀囉。
1: 嗯，OK。另外一个板块也是今天呢，有一些逆势上涨的股份啊，想请教一下姚先生怎么看比亚迪电子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呢，逆势方面的一个反弹，而且反弹幅度方面并不小啊。市场也比之前一段时间就很关注到像新能源车电子跟 AI 数据中心业务的一个同步扩张的可能性。您个人怎么看比亚迪电子？其实现在面对的市场环境是怎么样？有同类的一些行业板块股份是您自己觉得市场的一个生态圈是比较适合短中线的投资吗？
0: 我只觉得咧，比亚迪就都之前跌到都几残下啦。咁而家嚟讲咧，就落翻个估值大概13倍几胜率咧，咁就唔算话太过离地嘅。咁就今日嚟讲，都系有啲买盘啦。我怀疑就可能同苹果相关嚟讲咧，近期都做好啦。咁同埋佢都有机会有啲新嘅接機係下一代出嚟啦，咁所以咧有陣時都會有啲錢嚟講咧就流入咗去相關嘅股份啦，咁所以比亞迪電子亦都係其中之一隻啦。咁就佢而家嚟講咧，那個50天線喺嗰個大阻力位咧25.28啦，咁今日嚟講咧上個25.26就啱啱喺嗰個位之前就唔行啦，咁所以呢個位嚟講咧就短線係一個好大阻力。咁啊至於支持位方面嚟講咧，就不妨留意22蚊嘅位，因為10天同20天線都係嗰啲位嘅，咁我覺得守住嗰啲位，即係守住22蚊呢個位嘅話咧，稍後就睇下有冇機會再衝翻上去，試到頭先所講嘅25.幾，破到25.幾咧，個走勢就靚好多噶啦。咁但係首要條件都要破，咁佢估值就唔係好貴嘅，就算你到25.幾都14倍幾勝率咧，我覺得就都可以接受咯。咁如果你話呢一次嗰個彈力有幾強咧，我諗就要睇繼續個蘋果嘅股市個發酵情況係可以延續幾耐咯。
1: 嗯，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苹果方面的一个升幅啊，其实让市场觉得安心了许多。但是呢回归看到其实不同板块跟市场当中，今天呢我们也迎接或者说见证了香港本地的一些的公用股啊跟这个银行股方面的抗跌能力。说是银行股其实也就是汇丰。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轮的一个回调抗跌力的比较强的一些的股份，有您自己的薪水吗？
0: 我自己又揸匯豐嘅，咁因為我覺得匯控方面嚟講咧，依家嗰個預計勝率大概都係12倍幾，4厘利息，咁都係吸引。同埋咧，最重要就係嚟緊出嗰個嘅季度業績裏邊咧，市場就一來睇好個財富管理業務可以帶俾個企業有個好嘅增長之外咧，亦都係睇下有冇機會咧。就是可以做一樣嘢，就是有回購咯。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大家都係比較即係好，同埋近期外圍嗰啲銀行股嚟講咧，都係走勢相當之好啦。咁呢個嚟講咧，亦都係令到匯控嗰個股價嚟講咧，就能夠係即係逆市係創新高咯。
1: OK， 那么在这个逆势创新高的一个同时，我们也来看一下黄金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啊。近期呢，其实外围的一些的走势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可能黄金方面的一个避险情绪会增加。但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众的金矿股其实也是不抗跌啊。现在目前外围金价方面，其实姚先生会怎么看市场方面的一个情绪呢？
0: 其实金价都有少少弱咗，即系你见咧，佢一上嘅时候咧。4200嗰啲位已經有阻力啦，即係本來我哋諗住睇佢跌咗咁多，逆市樣嘅反彈會唔會去到4300、4400，其實都係逼近唔到咯。咁又再落翻嚟，咁而家嚟講喺4000蚊樓下嘅水平嚟講咧，咁就睇下3900嗰啲位啦，希望佢守得住啦。如果守唔住嚟講咧，其實走勢可能都會再跌多少少。咁所以你見咧一眾嗰啲嘅金礦股咧，其實都有個幾大嘅調整啦。咁我只覺得就暫時個金都未睇得到話，即係有支持或者回穩嘅跡象嘅話咧，咁金礦股嗰啲咧都係要比較忍受少少咯，我只覺得嚇。
1: OK， 金礦股方面啊，大家密切要小心一下他們的一個走勢。那麼當然，今天市場方面的一個走勢，下午的一段時間呢，可能也會不斷的進行一些的波幅啊，或者說下沉的一個壓力，大家密切要保持呢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的投資清醒了。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姚浩然先生的專業分享，Thank you， 姚先生。剛剛提到個別股份，您個人持有嗎？
0: 有时候汇丰嘅。
1: OK， 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有赞，拜
0: 拜，拜
1: 拜。
0: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藏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共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赦销售计划，又或有参与计划但有是否选到合适的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和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鸿福苑火灾的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新接受本台专访表示，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于原本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过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过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卓永新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赦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当局也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到相关单位转让器具起计算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的租金补助。立法会大会加开会议，恢复二读辩论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表示，认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出的理据，支持尽早的完成审议工作，完成相关本地立法工作，以提供所需的法律基础，使口岸开通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第一时间得以全面展开，让黄港口岸可以早日开通，惠及市民。他又说，这一次的立法工作充分体现立法之间高效优质良性互动，有信心议员定必履行履职尽责，认真审议。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新疆警方面。恒生指数报24426点，跌583点，跌幅2.34%，总成交金额2469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796点，跌86点，跌幅2.24%。恒生国际指数8086点，跌232点，跌幅2.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170块，跌378块；3033南方生科技4.52块，跌2.2毛。700腾讯控股461块2，跌22.6块；981中芯国际68.4块，跌6.8块；28000富基金24.9块，跌5.6毛；9988阿里巴巴112.1块，跌4.8块；1347华侯红利142.5块，跌14.9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8块，跌2.3毛；7709XLR南方海力士46.42块，跌10块；还有1810小米集团26.74块，跌7.6毛。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澳元5.475，加元5.586，新西兰元4.578，欧元8.971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63862点，跌2983点，跌幅4.46%。港金报37280元，比上收市跌40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39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照耀下有天安门，周围有谷穗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了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6: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本港消费模式转变，本地商家和活动举办者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寻找突破点呢？来听听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的想法。
8: 我谂而家做零售或者服务嗰啲咧，唔可以再喺铺头度守株待兔啊！
9: 冇错，
8: 即系要做咗啲唔同嘅活动出嚟，俾啲用户有个理由出嚟个场馆，度感受节日气氛，跟住就去实行咗消费嘅行为。而家好多时啲朋友都避咗长假期，就惊啲朋友上咗去消费啦。咁其实喺我哋观察到，当长假期喺本地有活动嗰阵时咧，哪怕我哋有100万人上咗去北上消费。
10: 我哋仲有500万、600万人
8: 喺香港要消费噶嘛？咁点解唔搞啲活动咧？
9: 冇错，
8: 即系我都系唔好躺平做嘢。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1: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11: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12: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13: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12: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1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7月17号下午的2点10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呐、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呢会到下午3点钟啊。
1: 嗯，
0: 又是大骤雨的一天。那么早上呢是直接是天黑的不行了，
1: 又挂了一个、
0: 黄色的。对对对，所以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有这样子天气不稳定的情况呢，记得要留意天文台发出的天气报告喽。那么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五的一天呐、
1: 是的，
0: 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1: 今天要吃什么呢？
0: 就先卖个关子，让大家饿一下、然后呢待会儿就跟大家解锁食物背后的小故事。同时呢今天还会有我们的环球牵线的环节啊，来到了这个赛事的尾声了。
1: 没错，
0: 那么还有两场的赛事等着大家看看，就是子谦 Patrick 呢会怎样去预估一下，还有回顾一下这个赛事精华。那么同时的今天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将继续连线到法国啊，关注一下法国的最新消息，一直到下午4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周深的一首《等晴天》。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为了减少仍在赏味期限内却因无法上架贩售而遭到丢弃的食品浪费，福冈市推出了全新的珍惜粮食措施，在试营的地下铁当中的一些站点设置置物柜型的自动贩卖机，去贩售当天没有售出的面包，希望可以兼顾到环保和便利性。市府也预估，透过设置在两座车站的贩卖机，每年可以减少大约 3.9 公吨的食品浪费。也有从业者开设了全新形态的面包店，专卖其他店滞销的面包，甚至有厂商用报废的面包去酿造其他的相关产品。在横滨市营的地下铁蓝线的一个车站之内，便放置了置物柜型的自动贩卖机，里面摆放的是车站附近一间面包店当天没有售出的方包、甜面包组合等等，这些的商品以定价的7-8折去销售，依据种类和数量的不同，价格大约在折合港币14-48港元之间不等。这一项利用置物柜销售滞销面包的尝试，是由致力于减少食品浪费的横滨市和从事自动贩卖机制造销售的公司去共同合作展开。营业部的职员也指出，面包滞销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且面包在常温之下也能够贩售，因此非常适合用置物柜来进行销售。该公司负责维护管理置物柜以及开发合作的面包店，而面包店呢，则会在打烊之后负责补齐置物柜的面包。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系统设计为只要过了一定时间之后，触控荧幕的购买画面便会自动关闭，无法再进行购买。公司也表示，消费者的反应相当不错，目前销售滞销面包的置物柜除了横滨市内的市政府相关设施以外，也已经扩大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各地车站，设置的台数已经增加至总计28台，至今累计已经减少大约50吨的食品浪费。这项措施不仅可以协助店家增加收入，降低废弃的成本，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民众到店消费，形成双赢的局面。市府也希望透过便利的贩售方式，让更多人关注到食品浪费的问题，进一步培养珍惜食物、减少浪费的消费习惯，为永续发展尽一份小小的心力。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叫做贩卖机，但是它是卖一些特殊日期的面包的，
2: 然后是滞销的面包。
1: 哎，对，但是我觉得说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很新奇的事情了，因为香港其实蛮多商场也会有一些商店是可能购买一些临期的货品，甚至是可能已经过期但是不影响食用的货品，然后让大家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里面做到环保的情况。
2: 我觉得他这个举措很好的一点就是，他设置在地下铁啊，就是这些公共交通当中。
1: 对的。

0: 其实很适合，我觉得主要是一些比如要上班族的朋友们啊，
1: 下班的时候去买的，
0: 路上就可以顺路直接买到。
1: 或者是怎样呢？就是下班下得很晚的那种，就其实他也不是不想买正价的面包，但是他可能
0: 店不关门了。
1: 对啊，下班的时候的所有面包店都关门了，那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然后第二天也会有早餐可以吃这样子，因为其实食品当下呢，就除了说新鲜的面包，它会有比较快的到期日之外呢，其实很多已经袋装包装好的东西呢，它会有什么此日期前食用最佳嘛？
0: 最佳赏味期
1: 啊，对的。但是你说过期了，是不是马上它就坏掉呢？其实不是的，所以它还是会有一定的时间可以让你去食用的。当然，就是如果正常的一些商店来说，就不会摆卖这些。但是这一种特殊的可能贩卖机啊或者商店啊，他已经告诉别人我有这样子的情况，而且呢他们也会做好这个质量
0: 的
1: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让食物永续，然后让这个东西更物尽其用的方式呢，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0: 是的，
1: 希望说我们香港也会有这样子的贩卖机，让我们也可以买上这样子的一款比较便宜的面包吧。带来 special 的一首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时光的环节。
2: 是的。
1: 那么最近呢，就是放榜的时间到了。嗯、今天吃的这款食品呢，跟这个放榜有些关系啊，在里面。但是呢，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听说过这个东西，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是我不知道它叫这个名字呢，还是说真的在香港比较难找得到呢、哎、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为大家介绍一个好像不太常看到的这个食物了，带来有张惠妹的一首《一想到你》啊。

0: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48点，跌460点，跌幅1.84%，总成交金额267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02点，跌81点，跌幅2.07%。恒生国际指数8132点，跌186点，跌幅2.2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513智普1211点，跌337点；2513智普1214元，跌334元；3033南方恒生科技4.55元，跌1.96毛；981中芯国际69.4元，跌5.8元；2800富基金25.02元，跌4.4毛；700腾讯控股463.4元，跌20.6元。9988阿里巴巴113块，跌3.9块；1347黄宏红利143.4块，跌14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毛4元，跌1.82毛；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7.3元，跌9.2毛2；1810小米集团26.8毛4元，跌6.6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64141点，跌2694点，跌幅4.03%。港金报37430元，比上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05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3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6: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7: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0: 下午的2点34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1: 我是思敏。
10: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1%啊。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
11: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时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

0: 环境世界，环球时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款美食呢，刚才有跟大家预告过了，因为最近是放榜的时间嘛，
1: 没错。
0: 然后呢，可能大家看新闻也看到了，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状元，
1: 20多位呢，这次
0: 没错，就是比之前都要多了一个数量。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呢，要介绍的这款食物呢，它的这个名字也有一个别称，叫做状元面。
1: 状元面哦，就是吃了它会得状元，还是状元才可以吃它呢？
0: 哎，这个典故的话，我们就等会儿来为大家介绍。
1: 好的。
0: 然后呢，今天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状元面，它的最最俗称的名字，叫做片儿川。
1: 片儿川。就一定要儿化哦，
0: 很奇怪的名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那个儿呢，就是儿化音那个儿，然后川的话呢，就是四川的川。但是呢，这个片儿川呢是浙江省，然后杭州的一个特色面食。
1: 哦。
0: 当然呢，首先呢，它也是中国十大名面之一啊。
1: 嗯。
0: 就是虽然说可能大家平时
1: 比较少看到或者听到其实。
0: 没错，然后可能大家各地就是吃面条的话，都会觉得说只是一些配料啦，或者是口味的不同，但是。面条的话吃上去可能大家觉得都差不多、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片儿川呢，就是非常有江南的饮食的文化、然后也有很多的变迁和典故在当中的这样的一款美食的载体。
1: 好的，首先说的就是它的片，就是一片两片树叶的片嘛，然后儿化的儿啦，然后川是这个四川的川。
0: 是的。
1: 那么为什么叫片儿川这个这么特别的名字呢？
0: 哎，首先就是它的这个片儿这两个字、因为呢其实片儿川区别于其他的面食的标志的形态的特征呢，就首先不是它的面本身，而是在于它上面会放的浇头。因为它叫做片儿川，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猜得到，就是它当中会加的这些料呢，基本都要以片状来呈现。所以其实很简单，就很通俗，就是大家看到的浇头配料都是片状啦，无论是说它有这个猪里脊，然后还有这个雪里红的雪菜，然后都需要去切断成片，然后大小适配成这个面条入口的节奏。所以大家看到的话，可能在杭州面馆里面，如果你点上这样一碗片儿川的话，在面条上面浇头就都是比较片状的，然后应该就会比较大块一些吧。可能大家可能很多餐厅里面吃到的那些，无论是配料什么，他们都会切的比较偏碎
1: 一
0: 些。然后呢，就是片儿川里面的这个川字，其实呢就是这个面条它的这个技法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啊。那川呢，其实也并不是山川，也不是四川的意思，而是一种中式的传统的烹饪技法。它跟上面一个入，下面一个水，那个川字是同音的。
1: OK。
0: 川这个烧法呢，其实就是沸水短时的高温快煮，然后呢，所以这种技法最大优势，它是可以去最大程度锁住到食材的原生的鲜味，
1: 对的，
0: 避免说可能你煮的太久了，它就会口感有一些变老，然后鲜味就去流失掉。同时呢，所以呢，这种川这样的做法也是这样一款面条它的核心的做法和基调。
1: 哎，就是我们广东话，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个沸水啊，
0: 沸水，
1: 沸水，因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那个可能我们去煲汤啊，广东人很喜欢喝汤嘛，对不对？煲汤的时候呢，就是怕那些猪肉会有一些血水在里面，那个可能汤里面就会有血水嘛，然后所以我们就可能不会直接把那个生肉放进那个锅里面去煮汤、我们怎样呢，就是把那个猪肉先沸沸水、就是把那个可能水先就去泡一泡这个烫水，然后很快速的过一下，因为它再烫一点它的肉味也没了，所以就要很快速的烫一下飞手一根，然后呢就直接再做去煮汤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了。很多时候我们煮菜或者做饭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飞水的步骤、但是在这个里面呢，直接就是它的一个烹调的手法了。
0: 没错、就是这个上面一个入，下面一个水，这样的一个川字这样的做法。
1: 没错。
0: 然后呢，就后来就以片儿川这样的一个名字由来了下来。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说、它有一个别称叫做状元面，
1: 哎，对，
0: 就是因为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也让片儿川这样一款面食，虽然说可能我们中国传统的面食经典的这种面食很多啊，也让片儿川有它自己的一份很独特的文化的温度。那这样呢，也是源于一个流传百年的状元及第的典故。

0: 就是在清代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奎元馆这样的一个面馆，然后他当时的设置呢，会专门去为一些要进京赶考的书生啦，然后去供应面食。那为了慰藉说寒窗学子，然后去寄予一些美好的祝福呢，其实当时店家他有一个比较暖心的这样一个传统，
1: 对的，
0: 就你只要进店去吃面的书生，就可以额外。

0: 那非常美好的祝愿啊！
1: 哎，就像我们就是
0: 小时候100分，
1: 对对对对，一根香肠两颗
0: 或者一个油条两颗鸡蛋
1: 对对对对
0: 一定要吃下去
1: 的。哎，原来这个东西是从古到今都这样，
0: 自古流传下来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当时呢，他们有这样子的一种传统呢，其实很多书生也会来这里吃啊。首先说可能是想要讨一个好彩头，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面条都比较平价，所以比较适合说一些要进京赶考的，但是可能经济条件不是很富裕的书生，然后有这样一个去补充一下营养和食物的地方。然后呢，就有一次重大的科考当中呢，一位常年在这食用片川的寒门学子，他就超常发挥了，一举夺魁，高中榜首，就成为了当年科考的这样的一位优胜者啊。然后呢，成为了状元之后呢，他之后功成名就，也没有忘到这家店的帮扶和暖意，所以他就特意回到了这家店，然后给这家店去专门写了牌匾啦，然后去答谢店家多年来的善意和给予他的温暖。
1: 哎，没错，我相信就是当时这个店家给他的一个鼓励，也是给到了，就是不单单他了，可能很多的学子在这边吃完一碗面以后都特别的暖心，然后暖胃，然后可以应付他们的科举。但是你说成绩这件事情，就不是自己发挥的好就行嘛，要看当下的那个情况的。那么到底这一碗片儿川里面呢、除了说有面条之外，还有什么样的配料是标准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姚卓菲的一首《想飞之内心独白》。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环球时光啊，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状元面，又叫应该是证明是片儿川的面条，
2: 片儿川
1: 的面条。然后呢，这个片儿川到底里面正常来说呢，会有什么的料在里面呢？是不是加什么都可以呢？它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版本呢？
2: 没错，就可能大家会说啊，你浇头面啊，那其实就雪菜肉啊都差不多。但其实片儿川的话，如果你要吃到传统正宗的制作工艺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很完整的标准的。首先它这个面条方面的话，它要去用杭州本地特制的手工碱水面，就可能不是说大家平常超市里随便买挂面啊煎面都可以的。然后呢，刚才说到说它的这个配料上面，因为都是要用片状的，然后呢，首先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春季的嫩春笋
1: 笋片，
2: 没错，笋片，然后是成年的雪里红雪菜。
1: 雪菜是片还是也是就是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碎一点的感觉呢？
2: 也是片状的雪菜，
1: 也是片，哇，那很好，就大块一点的。
2: 没错，因为可能大家平时吃雪菜面都是切的比较碎嘛。
1: 对的，对的。
2: 但是因为有刚才有讲到它这个名字，它是雪里红雪菜，然后其实也是一种特定的品种。然后这一款雪菜去切成比较薄的片状和笋啊，还有另外一款就是鲜的猪里脊肉，去搭配在一起，这三种的配料一起去成为这样一碗片儿川的浇头。
1: 那这三样东西呢，也是会就是片状的去呈现了，然后它的一个汤头呢，会有一点淡淡的酱油色哈，或者是乳白色，不是清汤哦，因为它是用什么去组成的呢？就是将这个肉片、笋片跟雪菜呢，在锅里用这个猪油去爆炒，
2: 没错，
1: 然后呢逼出香味以后呢，直接倒进高汤里面，所以说这个汤头喝起来呢，就会有一些肉香啊、笋的清甜呢、跟这个雪菜的咸鲜在里面了。
2: 是的，但总体来说的话，它还是一个比较
1: 清淡一点的
2: 、
1: 对的、
2: 极简的这样的一种口味的风格嘛。
1: 没错，
2: 然后也是作为说杭州本土的一种比较传统的美食。但当然了，我们知道说可能很多的美食，它虽然在一个地方发源开来，但它经过很长的时间过去，会传播到全国的各地了，
1: 对的，
2: 然后有
1: 不同的版本，对吗？
2: 去发展出不同的版本，然后去适宜到当地不同的一些人的口味啊。
1: 没错，其实在这个杭州的美食呢，大家可能说觉得说啊，醋鱼啊、东坡肉啊等等的一些比较重口味一点的美食在里面，可能会比较腻一点了，如果长期吃。但是这一碗片儿川的话呢，它有味，然后呢，它也是可以清淡的去食用的话呢，大家如果去到杭州的话呢，也可以尝上一碗标准的片儿川啊。尤其是如果要考试的朋友们，看看能不能就是
2: 讨个好彩头，
1: 对，拿个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么今天呢，也是把这样子的一款面食啊介绍给大家，也希望说大家呢就是各位考生们，如果是考得好成绩的，就祝福各位。然后如果说这一次的成绩未如理想的话呢，也不要紧，因为呢未来的路很长，这个考试不是单单会反映你将来所有的事情，
2: 人生的选择也很多。
1: 没错，所以说呢，一次的可能要小小的失误或者小小的失意呢，不代表是就是长远的东西。你在这一刻可能提起劲，然后呢选择自己该走的路，然后呢再去向着自己的目标去进发的话呢，我相信一定会到达大家想要去的地方的。因为未来真的太多的挑战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了，这小小的考试，希望说大家可以从中呢得到更多的一些鼓励或者是一些比较好的信念吧。
2: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去保持到一个很正面啦、积极的态度，无论说你可能现在面临的结果怎么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去到下一个你要抵达的站点或者是彼岸。
1: 没错，那么也祝福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和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是参与计划但有没有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周永新又说，新安排不是双重资助，至于部分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在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当局也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到相关单位的转让契具起计算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的租金补贴。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委员会的法律代表总结陈词。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指出，鸿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也没有履行职责。他又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出现明显火警隐患。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的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也遇袭，多人受伤。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比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4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04点，跌507点，跌幅2.03%，总成交金额2897亿。上证综合指数3764点，跌118点，跌幅3.08%。恒生国际指数8120点，跌198点，跌幅2.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元，跌2.14毛；2513智普1147元，跌401元；981中芯国际67.35元，跌7.9元；700腾讯控股462.2元，跌22元；2800盈富基金24.98元，跌4毛8元；9988阿里巴巴112.2元，跌4.7元；1347

0: 华虹红利138.1，跌19.3。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跌1.96。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45.8，跌10.7。1810小米集团26.27，跌5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7，瑞士法郎9.71，加元5.481，澳元5.481，加元5.59，新西兰元4.585，欧元8.97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日经平均指数64141点，跌2694点，跌幅4.03%。港金报37430元，比上收市跌250元。伦敦金美市卖出400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啊，雷暴警告依然生效当中啊，有效时间延长到了去下午4点的时间。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又有我们的环球牵线的环节啊，让 Patrick 子谦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回顾一下这个赛情，然后呢再跟大家预测一下，就是这个冠军到底是谁，季军到底是谁，他会不会有自己的看法呢？那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的环球牵线，带来由张俊桥的一首《累积才是正常》。

0: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主持陈子谦 Patrick。
1: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我是子谦。世界杯已经踏入了最后阶段，104场大战，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剩下最后两场天王山之战。究竟这周的强强对碰产生了什么精彩画面？决赛前夕，子谦用五分钟为你回顾这周比赛和揣测夺冠球队。我们先由第一场的四强开始，法国对阵西班牙，两支球队都是世界杯开始前被预估的夺冠热门。这场矛盾大对决，双方都在布阵排出4-2-3-1，崇尚控球的西班牙在面对法国极豪华的前锋阵容仍然松容不迫。更早在19分钟，西班牙走路的一个传中，法国后卫迪智尼头锤解围不清脆，对方的当家前锋叶马尔便立刻冲刺，他不是奔着球去，而是一身子压前，博得迪智尼一脚踢在他身上。这个博弈令西班牙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点球由奥耶沙巴操刀射入，西班牙领先1-0。法国依然维持着原有的打法，经常利用对手防线压前，希望一个直线球便形成单刀机会。但这次西班牙却有备而来，门将西蒙一看见对手尝试把球传给向前跑的前锋，便冲到禁区外把球踢走。法国队整场都受制于西班牙的压迫，极度严谨的低位防守，最引以为傲的边路进攻和锋线前插都一一失效，首次打中球门的射门更是要到80多分钟才出现。反之，控制球赛节奏的西班牙凭着小组快速短传为法国的后防制造了不少麻烦，加上法国后防的不集中，第58分钟，西班牙在破解法国的逼抢，用短传从后场组织进攻，突然由右后卫普罗和丹尼奥姆一次撞墙，法国的后卫和刚被换入本应盯防普罗的杜尔却在站立看球，普罗向前接应，这记单刀球便为西班牙扩大领先至2-0。法国队整场都没有办法有效地抢回控球，只好接受止步四强的结果。西班牙技术性击倒法国晋升决赛，另一场强强对垒则由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两队势仇合眼。本场比赛，英格兰主教练采取了极具针对性的防守策略，在战术上，英格兰队有效地执行了局部高压逼抢，特别是在中场区域，通过紧缩防守阵型成功切断了阿根廷中场与梅西之间的联系，这种防守体系让阿根廷在上半场缺少有威胁的攻门。英格兰在第55分钟取得领先，正是源于他们的高效反击体系，在夺回控球权后，两侧边翼迅速前插，由戈登接应罗杰斯传中破门，这套战术执行得堪称教科书级别。面对经验老道的阿根廷，英格兰却依然在只得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选择以后卫入替前锋，希望以铁桶阵防守至完场，这给了梅西更多在勒布空间传切的机会。第85分钟，梅西开入角球，正是利用英格兰防线间隙的瞬间空档，在吸引两名英军球员后便把球传给

0: 中场的安素费南迪斯打出一记世界波追成平手，随后英格兰在应对阿根廷的持续压迫时防守重心出现混乱，最终在补时两分钟被马天尼斯头球绝杀。这场失利对三狮军团的支持者来说十分无奈。从数据上来看，英格兰在进球后只有 12% 的控球率，实在是惨不忍睹。阿根廷队以2-1逆转英格兰，成功挺进决赛，将在7月21日的决赛中挑战西班牙，而英格兰则转战季军争夺战。
1: 环听世界，环球牵线，主持陈子谦 Patrick。
0: 对于决赛的观望，西班牙与阿根廷和演坠中之战，两支球队在四强展现给大家团结的重要性，并在万众期待的新旧球王叶马尔和替宝宝叶马尔洗过澡的梅西将正面交锋。控球在脚的西班牙将会尝试撕开不管是防守和心理都极度有韧力的阿根廷。子谦预测西班牙将会是主导球赛节奏的一方，控球占优，但有机会未能展现上仗对阵法国的进攻立体性。阿根廷则依然凭借着梅西的突发变速，中场猛烈扫荡，利用硬朗的踢法去力抗西班牙的来袭。预测这场比赛是场5-5，阿根廷以侵略性的踢法险胜西班牙。各位球迷都不能错过这场在7月21日凌晨3点的巅峰之战。这届世界杯已经来到了尾声，究竟是由失落冠军16年的西班牙夺回最高荣誉，还是卫冕之师阿根廷捍卫世界冠军的头衔？星期一的凌晨便知分晓。感谢收听环球牵线，我是子谦，我们决赛后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 Patrick 的分析啊，的确就是两场的赛事呢都非常的激烈，但是呢我相信之后的那两场的话呢就更加的让大家觉得更叫做什么呢，激动人心吧，就是最后的两场了，又有点不舍，但是呢又有点期待的感觉，
2: 就一场就是冠军之争了，
1: 对，
2: 还有一场是第三和第四名的争夺。那其实说这两支队伍在最近也是公布了说会去参加这场比赛的阵容，其实有让很多替补的球员去参加到这场赛事当中，我觉得也是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在世界杯上面无论是去亮相啦还是去培育经验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对的，没错。然后呢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应该昨天随着这个昨天的赛事公布了以后，就是结果知道了以后都知道，就是这个阿根廷会对阵西班牙这样子的一个冠军赛事嘛。
2: 是的。
1: 但是呢昨天大家应该除了这个事情呢还有知道的就是一个叫做澡盆之战就来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就是这个阿根廷对战西班牙的这个决赛呢，除了说这个赛事非常精彩之外呢，背后的有一个故事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的，
2: 很好玩，
1: 很好玩。为什么会有这个澡盆之战的说法呢？就是因为呢梅西呢其实在以前呢很多年前呢曾经是参与过一个就是儿童基金会的广告，然后呢20年前参加这个广告的时候呢，他有用这个盘装起水去就是帮婴儿去洗澡。然后呢当时呢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点生手啊，就踢足球他很熟，但为宝宝洗澡他可能就
2: 不
1: 太
2: 熟练，
1: 对对，非常不熟练啊。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澡盆之战呢在今天就已经是定下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里面的这个婴儿正正是西班牙的这个亚马尔，
2: 没错
1: 啊，这个就是之前我为他洗过澡之后他跟我对决了。
2: 我看到说梅西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个帮对手洗过澡的球员，
1: 还在那么多年前，对不对？还给拍下来了证据哦。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命运的安排呢不得不说真的很妙啊，尤其在梅西今届是最后一届的情况下，他们能迎来这样子的一个对战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磋了，也期望说这一场的大战呢，这场澡盆之战到底是谁会得到胜利呢？
2: 大家都会再去关注嘛。但我觉得也有很好的一点，就是可以看到说过去这么多年当初的小孩已经也站上了世界杯了，
1: 对的，
2: 然后成为可以代表国家出战的这样一位非常有潜力和实力的球员。但同时对于当初就是帮他洗澡的梅西来说也依旧站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有这样一种传承，也是一种很多实力强的球员共舞的这样一种盛况吧。我觉得这也是说这样世界级的体育赛事可以让大家去持续的关注到的很令人动人的一点。
1: 没错，我觉得就是大家看除了说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激动之外，同时的我觉得值得去观看的还有背后的一个体育精神啦，就是他们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延续下去。我有看到就是那种三父子，就三个父亲是同一个球队的，然后呢他们现在变成了三个儿子也是同一个球队的，这就是有一种就是传承的感觉，就在大家都在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然后把这个东西延续下去，也让所有的球迷朋友们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赛事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20号的决战，还有就是19号的这个季军赛看看到时候的成绩会是如何呢。我们就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慢慢再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赛果，真的非常让大家觉得说我真的一定要看了。
2: 我感觉世界杯就刷一下就过完了因为周一的话等我们节目的时间已经一切尘埃落定
1: 对，
2: 但好像说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这样两三周的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1: 真的就是，而且这一届已经说是比较多的比赛了嘛，增加了比赛的这个球队所以说呢这个时间也延长了，赛事也让大家看多了，但是呢这个欢乐的时光就是过得那么的快
2: 没错，
1: 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赛果到底是谁会登上这样子的一个宝座夺得那个神杯呢。带来有陈奕迅的一首可依可在。
3: 为美那日子

0: 下午3: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75点，跌533点，跌幅2.13%。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118点，跌幅3.05%。恒生国际指数8110点，跌208点，跌幅2.5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2块，四跌2.26毛。2513智普1120块，跌428块。2800富基金24.96块，跌5毛。981中芯国际67.05块，跌8.1块。700腾讯控股460.6块，跌23.4块。9988阿里巴巴112.2块，跌4.7块。1347华虹红利138.1块，跌19.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2块，跌2.06块。7709 X 三二南方海力士45.54块，跌10.92块。1810小米集团26.84块，跌6.4毛。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英镑10.565，瑞士法郎9.712，澳元5.48，加元5.59，新西兰元4.583，欧元8.9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5。日经平均指数64141点，跌2694点，跌幅4.03%。港金报37430元，比上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3999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下午4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们家要安装新的电热水器，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呢？
3: 所有安装在浴室不高于2.25米的电热水器，应该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管就不可以加装阀门，花洒头也不可以有开关啊。
4: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5: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4: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4: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
0: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还要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天下午的4:00。
1: 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法国，跟大家关注一下呢，这个法国方面呢，这个热点文化景点呢，它是上次有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它开始收取这个门票价格，它会有差别的票价。那么这个有差别的票价，对于不同的旅客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关注一下呢，这个世界杯的这个世界口号之下呢，到底中间会不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一首歌曲马上。

位听友好，今年一月起，法国开始在五处最受欢迎的文化景点对非欧洲游客实行差别票价。试点包括卢浮宫、凡尔赛宫、圣礼拜堂、巴黎的加尔尼耶歌剧院以及香波城堡。如今政策实施已经满半年，初步效果逐渐显现。这项措施是2024年由时任文化部长的达蒂提出的。

是增加门票收入，为历史古迹的维修和保护筹措资金，以缓解公共财政补贴不断减少带来的压力。目前看来，票价上涨并未影响外国游客的参观热情。无论是前往卢浮宫欣赏蒙娜丽莎，到凡尔赛宫感受法国王室的历史以及太阳王的光辉，还是参观加尔尼耶歌剧院，来自欧洲以外的游客依然络绎不绝。根据新政策，非欧洲游客参观卢浮宫的门票由22欧元上调至32欧元，凡尔赛宫的则由原来的32欧元涨至35欧元。不过，各景点并未出现明显的负面反应。法国国家古迹中心的公共经济发展总监表示，不少游客，特别是美国游客，认为多支付一些费用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并未向法国纳税。为了落实新票价，各景点也加强了对参观者身份的核实。目前，多数景点仍采取随机抽查，但圣礼拜堂和凡尔赛宫已将身份检查作为常规措施，以防止门票倒卖、虚假订票以及票价欺诈等情况的出现。虽然这项措施增加了管理成本，也会延长游客等候入场的时间，但各机构普遍认为这是保证票价制度公平运行的必要措施。凡尔赛宫方面表示，不少游客甚至会主动出示证件配合检查。收入方面，法国文化部在审议2026年财政预算时曾估计，新票价每年可增加约2000万欧元的收入。如今看来，这一预测偏于保守，仅卢浮宫一处预计就可增加约2000万欧元的收入。不过，目前多数机构尚未公布完整的统计数据。香波城堡率先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非欧洲游客票价上调10欧元，就新增约30万欧元的收入，而其全年盈利目标也不过是45万欧元。卢浮宫则表示，目前新增收入基本符合预期，但没有公布具体的数字。与此同时，门票收入也受到旅游市场和天气等因素的影响。今年春季，圣礼拜堂和凡尔赛宫的游客数量分别下降了 6% 和 7%。与5月份飞往巴黎的国际航班预订量下降 7.5% 的趋势大致一致。凡尔赛宫因此表示，当初预计新增930万欧元收入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此外，持续的高温也开始影响博物馆的运营。今年6月，法国首轮热潮期间，卢浮宫不得不提前闭馆，门票收入随之减少，而巴黎歌剧院则因翻修工程产生了噪音，原计划继续开放的参观路线也不得不关闭两年，每年面临参观收入减少约1300万欧元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各机构都保持谨慎，目前没有景点考虑进一步提高票价。管理包括圣礼拜堂在内约100处古迹的法国国家古迹中心也暂不打算将这一做法推广至其他古迹。不过，法国文化部仍计划从2027年起将差别票价逐步推广至更多的博物馆。但法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日前发布的一份预算监督报告提醒，对外国游客实行差别票价应继续作为一项试点措施进行评估，而不宜过早视为长期政策。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生活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克洛蒂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环球全接触。收听今日体育，2026年的世界杯已经接近尾声了，球场内外可谓是精彩纷呈，失望的眼泪和希望的欢呼并存，但是球场外的争议，尤其是多元文化构成的法国国家队不断遭到种族主义攻击，就让这场国际体育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后，巴拉圭的参议员阿玛利亚针对法国世界级的球星穆巴佩发表的极其恶劣的种族主义而且非人化的言论就遭到了各方的谴责后，不久西班牙的前首相拉霍伊也发表了颇具争议的言论，他在赞扬了法国队的水平之后说这个队里没有一个法国球员，此言一出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和批评的声浪。法国足协主席迪亚洛谴责这些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他认为拉霍伊关于法国国家队的言论带有令人无法容忍的种族歧视的意味，他说法国的球员不需要一位前西班牙的首相颁发任何国际证明，法国国家队是法国的球队。在一系列的反应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专发言人阿尔基坦在支持姆巴佩的声明中直接点出世界杯期间报道的种族主义事件反映了影响足球乃至整

个体育界的更广泛的现象。的确，法国队遭到的种族主义攻击远非个案，而国际足联也深知其害，并且试图采取措施在球场内外来予以防范和阻止。人们有时把足球仅仅当成是一项运动，但实际上足球可以将大家团结在一起。最理想的状况就是足球运动作为一项全球性的活动，可成为激励人心、促进团结和发展的源泉。因此，足球团结世界就成为国际足联的理念和口号。在整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国际足联都让这个口号醒目地出现在各个体育场的标牌和显示屏上，甚至在队长佩戴的臂章上也有这个口号。为了更好地管理2026年这一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国际足联的组委会也致力于在场内外进行一系列的改进。采取的措施中就包括例如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球员和反对种族歧视手势以及三步反歧视程序等等。每个体育场都设有现场反歧视的官员，负责实施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公众在体育场内感到安全舒适，打击歧视行为，并在每场比赛中都要促进包容性。据介绍，现场负责预防和打击歧视的人员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准备介入，有助于发现潜在的歧视事件，并为观众和安保人员提供服务。根据相关官员的介绍，根据2026年世界杯体育场的行为规则，国际足联允许展示一般人权信息，但是禁止球迷在比赛体育场内展示歧视性的信息。另外，为了保护球员、球队和官员免受网络暴力侵害，确保他们的社交媒体平台免受仇恨言论的侵扰，能够安心参与国际足联的各项赛事，国际足联设立了社交媒体保护服务，可以阻止球员和官员的粉丝接触到侮辱性、歧视性和威胁性的帖子，从而防止此类行为的普遍化。这个服务在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期间就从600万条帖子中识别出了违规的近9万条侮辱性的帖子，其中超过十分之一都带有种族歧视的动机。显然，种族歧视并非唯一的歧视形式，仇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为球队账号提供的审核服务自动隐藏了大约18万条仇恨评论，这也减少了球队及其粉丝所受到的不必要的干扰。和2022年识别出的6700条侮辱性的评论相比，这个数字增长了13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相对于2022年的32支球队的小组赛阶段，今年则有48支球队参加。以上这些措施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报告中的数据也凸显了围绕世界杯的包括种族歧视在内的各种歧视的规模之大、程度之广，触目惊心，令人不寒而栗。而且像巴拉圭的参议员阿玛利亚和西班牙前首相拉霍伊等人的言论也实在是难以防范。针对姆巴佩遭到种族歧视言论袭击后得到法国全社会的力挺，巴黎政治学院社会学家兼研究主任维亚尔解读分析认为，这显示出了法国社会对法国队的热爱。他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时刻，作为一个国家团结起来，站在一起，这是因为法国正在遭受攻击，也因为胜利带来了自豪感。但是要小心的是，这种本能的反应很脆弱，只要法国队赢球，这种自豪感就会存在，但是如果输球了，支持的态度肯定就会截然不同。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我们需要从长远的角度构建这种积极包容的叙事。他最后总结指出，法国队所展现出的热情表明整个国家能够团结一致。以上今日体育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境世界，感谢法国方面的分享啊！的确，在这个足球比赛里面呢，真的运动精神是最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希望说，哎，未来的两场比赛，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呢、啊。同时，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带到了尾声，
2: 来到了周五的时间。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的同样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境世界。
1: 最后为大家送上由 Sam Smith 的一首《My Guy》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下个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0: 报道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二读时候表示，港方口岸区在7月31号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将会全面展开后续准备工作，包括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演练等，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全稳妥周全，准备就绪，务求皇岗口岸可以早日正式向公众开通。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过后，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实时公布。对于议员所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交通配套安排，邓炳强说，皇岗口岸公共运输交汇处安排了本地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涵盖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和的士服务。运输署也会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服务，让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协同互补。政府会密切地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求适时调整服务。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慧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着巨大的机遇，也面临着智力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宣布，当局会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赦销售计划，又或者是参与计划但是否选到合适的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深圳鸿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卓永新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候就表示，由于有居民和议员反映对原本的安排感到担心，包括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过后未能够在短时间找到合适的单位等，当局在听取意见过后决定以情为先优化安排。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几阵的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5点钟。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05点，跌503点，跌幅2.01%，总成交金额3367亿。上证综合指数3764点，跌118点，跌幅3.05%。恒生国际指数8121点，跌197点，跌幅2.37%。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恒生科技4.53块，跌2.18毛；2800富基金24.98块，跌4.8毛；2513智普1104块，跌444块；9810中芯国际67.45块，跌7.75块；700腾讯控股460.2块，跌23.8块；9988阿里巴巴112.2块，跌4.7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块，跌1.96块；1347华虹红利136.5块，跌20.9块；还有7709 XR2 南方海力士44.88块，跌11.6块；1810小米集团26.96块，跌5.4块。 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 7.84， 英镑 10.554， 瑞士法郎 9.715， 澳元 5.479， 加元 5.59， 新西兰元 4.582， 欧元 8.974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3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437。 日经平均指数 64,141 点，跌2694 点，跌幅 4.03%。 港金报37,430元，比上收市跌2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399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7: 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5: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0: 七月十七号星期五的下午4:07呢，开始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同学们下午好，我是天籁姐姐，
1: 还有我中中哥哥，大家下午好。
0: 下午好，那还有我们的实习生哥哥。
2: Hello， 我是 Patrick 哥哥。
0: 那今天呢是我们的一个特别的安排啊，这个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留意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四强呢就是已经踢完了，那下周一的凌晨啊，香港时间呢，我们将会迎来这一次世界杯的决赛。那因应着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热潮呢，我们就有今天的主题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间学校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呢，跟我们一起参与哈。那我们先请他们出来。首先，我们有请的是罗金元校长，罗校长您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以及呢是由我们呢佛教智联小学的课外活动主任连主任，连主任您好
3: ，Hello， 大家。大家好，
0: 好，以及呢有我们体育科的科主席姚老师，
4: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老师们呢就带了四位的同学啊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那你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好，从我们左手边的小朋友开始。
5: 大家好，我是佛教智联小学的同学，我的名字叫陈燕维。
0: 燕维你好。是系一位，
6: 我系佛教智联小学四年班嘅陈燕斌。
0: 燕斌你好，
7: 我系佛教智联小学嘅刘宇健。
0: 好，宇健你好，
8: 我系佛教智联小学嘅林爱彤。
0: 爱彤你好，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先说一下我们的燕斌和燕维呢，就虽然他们都是五年级的同学，但他们没有关系的。对，我一开始也误以为他们可能是兄弟这样哈。那最近呢，可能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观众呢，也有在这个媒体上面看到，就是我们最近小学呢有一项非常特别的活动啊，就是呢组织我们在校的同学们呢去观看这个世界杯的比赛。那我今天就想来请问一下校长了，当初为什么会策划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给同学们呢？是校长您自己的主意，还是怎么样诞生的这个想法呢？
3: 其实咁嘅，其实来得好都好简单嘅。其实我哋呢个谂法咧，就系有一日咧，咁啊同啲同事倾起，世界杯到咯，咁大家有冇兴趣睇啊？咁啊，大家话好啊。咁喺个过程中咧，我就问下，喂，不如搵埋啲家长，搵埋小朋友一齐睇啦。咁啊，大家知道咧，其实成个活动咧，如果讲到四强或者八强，都系凌晨嘅。咁凌晨都冇咩问题噶，因为学校以往都做过毕业营，咁又或者嗰啲成长营啦。咁所以咧，我哋有谂过安排小朋友不如喺个营舍里头度过啦。咁然后咧到去瞓醒头觉，咁就参与我哋嘅观赏嘅活动咯。
0: 那所以

0: 这一开始是老师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是说啊，我想诶看球我蛮开心的，那不如呢就叫上我们的同学们、家长们一起来参与哈。所以校长算不算是带头策划这个行动的策划者呢？
1: 都系嘅。当同事提议呢个諗法嘅时候，我觉得其实都系好好开心嘅一个事情啦。咁而呢个事情其实我相信喺小朋友嘅成长当中，或者喺我自己成长当中，我都好希望能够经历嘅。咁所以
0: 我都希望嘅，其实老师。好啦，那来问一下另外两位老师啦。那课外活动组的老师先啦，连主任，当时听到校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哇，又喺学校搞呢个世界杯、哦，当时是什么样？是觉得哎呀压力来了，还是兴奋？是怎么样？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2: 我冇压力，因为我觉得好好玩，因为我由细到大即系都成日睇波，都中意睇踢波啦。但系有机会喺一个学校里边，仲要唔止系我可以同啲同学仔一齐，加埋家长咁，我喺个脑海里边第一下已经谂到，呢件一件好好玩嘅事。咁我好想将佢成真。
0: 嗯，那是怎么样去选择啊？因为四强或者八强都有几场选的嘛，那是怎么选呢？是按照这个球迷的心态选，还是什么样的角度呢？当时是
2: 因为最初第一步咧，其实我哋体育组都一齐有开过会，都有担心究竟因为我哋第一步嘅谂法系一放完暑假咧，系喺凌晨里边去举办嘅，咁、所以我哋最初有个意向嘅通告，咁啊变咗啊外国就好关注啊呢间学校咁得意嘅，会喺学校睇波咁，出咗个意向通告之后，发觉啊个人数唔系好多咁样，咁我哋就再去谂下啊点样方法令到可以多啲人嚟，咁啊再褪前啲日期啊喺八强嗰度，其中有一场系九点钟，咁我哋就将九点钟呢一场咧就落实咗佢，跟住当中仲加咗啲好多唔同同学习有关嘅元素，令到除咗睇波之外，其实有好多嘢玩嘅。
0: 嗯，那我们请体育科的老师来介绍一下啦哈。那落地是体育科老师也有参与嘛？那是怎么样去构思？当决定了看九点这场比赛之后，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3: 我哋其实除咗睇波之外，我哋事前都有得准备嘅。咁因为我哋一开头有一个世界杯嘅时候啦，我哋都学校除咗睇波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系关于呢个世界杯嘅，好似一个世界杯嘅球星嘅绘画比赛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啲系班际嘅足球比赛啊，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投票嘅，咁就系关于边队系会出线啊，跟住边队攞冠军，咁系呢个构成成个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咁样嘅，咁所以就唔系净系睇波，我哋当中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能系学生分享佢哋会中意边啲球星啊，介绍下球星咁样嘅活动咁样咯。
0: 嗯，就是从一个小小的科普，然后到他们真的有投入，包括一些绘画的比赛。我想问一下哈，那个同学们绘画最多的球星有没有统计过是哪一位呢？
3: 佢哋画得比较多会系 C 朗同埋梅西啦、
0: 哦，都没有什么太意外的。好了，那我们刚刚呢，其实连主任呢、和我们的杨老师都说了，其实会配套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活动哈、那其实呢，有没有想过同学们可以透过这一次的一个观赛，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什么呢？我们来问一下校长，有没有这样的寄望呢？
1: 其实有的，因为呢，在我们的心里头呢，首先想连结咗学校、家长同埋小朋友先啦，因为好多时候咧，其实家长好忙啊，好多时候未必能够真系参与到小朋友嘅生活，咁而更加喺家长同学校嘅关系都会比较相对系远少少。我哋好希望透过活动咧，将三者之间拉埋一齐。我哋想俾我哋嘅家长咧去睇到咧，或者小朋友睇到咧，老师都有热情嘅一面嘅。啊，原来喺个赛事当中，佢都会表示佢自己嘅喜欢嘅球队，咁而亦都家长更加大家一齐呐喊嘅时候，能够将各个家长同埋老师同埋小朋友嘅关系更加紧密咯。咁所以除咗我哋有教意味去谂之外咧，更加好想咧系建构人与人之间嘅联系性。
0: 嗯，好，那整个的活动由想法到中间去设计到最后落地了，那等真的可能开始要通知同学们啊，我们那天就会有这个活动啦，那同学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我们来问一问啦。我们先问一下，今天他穿着了一身呢很特别的服装啊，据说呢他是这个班级的这个球队的守门员啊，是我们的刘宇健同学。那当时听到学校老师说啊，可以一起睇世界杯，心情是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觉得好开心，因为可以喺学校睇世界杯，同埋会喺屋企睇冇咁热闹，同埋喺学校睇都会热闹啲咯。
1: 嗯，那你当时知道的时候，有没有就是跟爸爸妈妈说，喂，一齐啦，唔好翻工啦，我哋一齐去学校一起看这个比赛？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一起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中呢？
0: 有嘅，佢。我爸爸和我一起去参与这个活动。
1: 嗯，你跟爸爸是哪一队的球星？你们俩是意见统一还是？你先说你的吧，你是哪个球队的粉丝啊？
0: 我是葡萄牙的粉丝。
1: 哎呀，那你当天是就是心情怎么样呢？
0: 好想瑞士赢咯。
1: 哦。哎，嗯，好，但那你就是葡萄牙的粉丝，爸爸呢？爸爸跟你的战队是一样的吗？
0: 嗯，唔系，佢系巴西嘅球迷。
1: 哦，巴西嘅球迷，哎呀，咁可惜了，巴西比葡萄牙要再早一点点的，然后就是啊，这个这一次被淘汰了哈，挺好的。那爸爸跟那个小朋友的不一样，有没有想过，假如说在巴西怼到葡萄牙，咁屋企会怎么样？就是还可以跟爸爸一起看嘛？如果是有的话，
0: 可以嘅，因为我都系对巴西系有啲好感噶咯。
1: 嗯，那其实我对巴西呢也有好感，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0: 因为有尼玛喺度。
1: 哦，咁也其中之一啦。因为呢，姐姐印象当中，天籁姐姐呢，人生看的第一场球赛是2002年的世界杯决赛，是巴西嘛，然后是我爸爸带我去看的，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就只记得巴西的球队啊，绿色的衣服，所以呢，我就喜欢巴西队了。所以为什么我对这个活动也很有兴趣呢？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当他有一些很贴身的参与的时候，对他整个成长是会印象很深刻的。天籁姐姐就是其中之一哈。好，来问一下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位女孩子啦，是我们的林爱彤同学。那本身呢，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有关注到世界杯的赛事的吗？
2: 都有的，不过本身就对足球的了解就不是太深入咯。但是听到学校说今次举办这个世界杯同乐日的时候，就决定回来学校帮手示艺的档摊咯。
1: 哦，你是负责示艺的，那你需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2: 咁啲同學佢哋游完顏色之後啦，咁我就幫佢哋攞個 iPad 掃啦，咁之後佢哋游嗰個顏色嗰個角色就會喺個熒幕嗰度啦，咁之後呢嗰個熒幕嗰個 AI 就會幫你分析呢佢係似邊個畫家嘅畫風，咁嗰個畫家就會做佢嘅足球教練。
1: 哦，那個畫家做他的足球教練，好神奇的一个组合哈。那你当时在负责的时候，你觉得整个的那个气氛参与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2: 好热，非常之热闹啦。咁都系喺学校第一次见到，咁见到家长啦、老师啦、同学啦都非常之投入。
1: 嗯，很开心的一个氛围哈。那作为女生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有一点点刻板印象，就觉得足球这个事情好像是男同学比较喜欢、比较热爱哈。那女生的话，会不会担心自己看不懂啊？或者是就是都蛮长时间的嘛，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因为会不会怕有点闷？那你看完以后的感觉，你是觉得好玩，还是就预想当中的没有那么有意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情吧。
2: 有趣的，因为都是第一次在学校这么多人一起看世界杯，那场面都非常的热闹的。
1: 嗯，好，那我们来问一下小一点啊，这两位五年级的同学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彦斌啦哈。那彦斌自己本身是喜欢踢球的吗？自己本身中不中意踢波噶？啊，唔中意啊！
3: 我冇踢波噶。
1: 啊，冇踢波，即系冇踢开波。但是在家里面，就是学校组织之前，有没有看过其他的比赛呢？在关于世界杯嘅比赛有冇睇咧？
3: 冇，第一场就系喺学校度睇噶啦。
1: 哦，即系第一场已经喺学校睇噶啦。
3: 系啊。
1: 这个是你人生中第一场世界杯的球赛吗？哦，真系噶。哦，那个意义很深刻诶，咁你会唔会睇唔明咧？即系好似好多嘅人喺度争个波，你睇唔睇得明佢其实系做紧啲乜嘢咧？
3: 其实我平时会在 YouTube 看啲短片，我都会看明，所以我在学校看都看得明少少。
1: 嗯，那在学校看和你自己在网上看一些精华片段的那个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呢？
3: 因为学校咧好多多人看啲啊嘛，我平时咧净系得同爸爸一起看嘅啫嘛。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学校深刻啲，
1: 系即系同爸爸开心啲啊，定系睇学校同同学仔睇开心啲啊？
3: 两个都好开心。
1: 哦，哎呀，哎呀，骗他不到啦！本来想骗他一下，说哎呀，不，爸爸忘了，他没有啊。那非常好的一位同学哈。最后呢，是我们的燕维同学啦。那叶维呢，因为刚刚呢在门口的时候呢，他有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球技哈、啊、是都可以踢两下的，看来呢是对足球有一定认识的同学。你自己是不是本身有踢开波的？
4: 有啊，
1: 嗯，
4: 我本身一开始踢呢，踢了一年就已经入了足球校队了。
1: 啊，这么厉害，那你是在里面担任哪个位置的呢？
4: 前锋，
1: 前锋，哎，前锋是要什么样的能力？跑得快还是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个位置呢？
4: 前锋是要射波入波咯。
1: 嗯，所以你是射门很行的同学，谦虚咗，得唔得？系咪算都系叻噶？
4: 系啊。
1: 嗯，那你觉得这一次看世界杯，你自己心中有没有那个支持的球队的本身？
4: 我都系中意皇马同埋葡萄牙。
1: 哦，葡萄牙，那你跟那个宇健可以就是一起安慰一下对方这样子。那可以问问你为什么是喜欢葡萄牙的吗？
4: 因为他们又有 C 朗。
1: 哦，所以你是 C 朗的粉丝这样子。
4: 是啊。
1: OK， 好的。那同学们的心情呢都是很好的哈。那想来问一下老师们呢，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同学们的反应一定是开心的，但我觉得老师呢一定是担心的，因为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嘛。那这个很多的预案啊都要准备一下的。那其实最后的这个活动的反应跟当时你们预想的有没有什么突发状况啊，或者有一些难忘的事情发生的呢？
5: 其实在我角度，我完全觉得这件不是一件工作，是一件我平时很喜欢玩开的事，只不过将它发大了来做啦。那在这个机会我都要多谢我们体育组和学校很多不同的同事，例如我们计划这些东西，例如在前一日两日很多同事都一起来帮手布置，令到学校的气氛是很不同，整个礼堂啊下面那些摊位啊都会很好啦。那去到那日的话，其实家长陆续入来，跟着去到中场在前面，我们设了一个小球迷区，都没有意想不到啊，个小球迷区原来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因为他们一见到球员拿球的时候，他们就会很雀跃啊，很兴奋啊。那事后在报道上面啊，原来这个小球迷区是一个好吸引小朋友的地方，亦都个画面是好好睇。咁最后纵观嚟讲，就是大人细路仔都是好开心。
1: 嗯，这个小球迷区的这个 idea 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当时是
5: 就是布置的同事，因为我都真系第一次咁样搞啦。咁嗰日排好晒凳之后咧，咁我哋有啲奖品，咁我哋将啲奖品摆啲凳度咧。其实我个感觉都觉得哇，好正，好似有个演唱会咧，大家演唱会啲凳上面摆晒啲打氣的東西，
1: 嗰啲應援牌，
5: 係啊，應援嗰啲其實係啊，我哋有啲咁樣嘅禮物啦，有贊助商送咗俾我哋。咁前面咧，我哋有個同事啊，不如擺幾張席喺度，等啲小朋友啊，佢哋可能坐唔定張凳喺前面度超啲啦咁樣啊，跟住之後過咗個水壁之後，俾佢哋坐喺前面咧啊，佢哋係好開心喺呢度睇波。
1: 哇，所以真的是一个很贴自己这个用家的一个想法哈，最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们同学们的反应呢也是很开心的哈。那当然了，这个世界杯的热潮呢就是依然还在进行当中，那么呢之后呢我们也会来问一问校长老师，可能经过这一次的活动之后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想法，那也问问我们的同学，那虽然很好了，会不会还有他们想要提及到的一些的事情呢？那我们稍后啊，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回来呢，我们谱出校园精彩，继续邀请到我们佛教智联小学的校长老师和同学们呢，跟我们做其他更多的分享。

0: 杰华语流行最强音，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相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上午4: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1.78%。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764点，跌118点，跌幅3.05%。恒生国际指数8137点，跌181点，跌幅2.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生科技4.53分4，跌2.14分；2800富基金24.98，跌4.8；2513智普1107块，跌441块。981中芯国际67.7，跌4块，跌7.5；700腾讯控股461.6，跌22.4；9988阿里巴巴112.6，跌4.3；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跌1.86；1347华虹红利138.7，跌18.7；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8，跌11.68；1810小米集团26.88，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3，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64141点，跌2694点，跌幅4.03%。港金报37330元，比上一收市跌350元。好，伦敦金每安司卖出3991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出生活精彩，
3: 尽力保障员工才是好老板。
4: 当员工因工受伤或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是否需要补偿，各行各业的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天内或死亡后7天内向劳工处呈报。
3: 如果老板没有呈报，受伤员工也可以向劳工处呈报。想了解更多，请拨打2717-1771查询。工伤要呈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5: 4:33的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2: 还有我钟钟哥哥，
7: 还有我 Patrick 哥哥。
5: 那刚刚呢，我们呢就是上半节哈，我们邀请了我们今天的同学老师们呢，跟我们分享啊，他们在学校里面参与这个世界杯的，
2: 是太开心了。这个活动，
5: 我想问一下钟钟哥哥哈，因为你的女儿马上也要入学的嘛，
2: 对对。
5: 如果说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你作为家长，你当下第一的反应是什么呢？
2: 我全力支持哦，
5: 全力支持，
2: 第一个报名哦。
5: 那还有9点钟哦
2: ，OK， 没问题，我以为。
5: 在凌晨都 OK， 凌晨也 OK。
2: 因为一开始我知道他们是在凌晨嘛，
5: 对对对，
2: 但是也可能想到可能各位家长晚上未必有这样的时间，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5: 机会。家长可能晚上是有时间的，主要是第二天要上班。
2: 对，我听说当时好像是有40组的家长有报名，但可能考虑到啊，虽然报名是报名，但有可能为了打一个嘛，那所以我觉得啊。如果是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我觉得家长肯定会参加了。
5: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就是也希望老师刚刚有说，希望更多的家长同学们一起参与嘛。
2: 我觉得更多学校 去举办这个活动也不错，
5: 也不错，是不是？
2: 啊、
5: 没关系，我们今天先来听听他们举办过了之后的感想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佛教智联小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哈、啊。那我们再介绍一下他们哈、啊。首先有我们的罗校长，罗校长你好。
8: 哦，你好，你好。
5: 还有我们的是课外活动的主任连主任。
8: Hello， 大家好。
5: 还有我们体育科的科主席姚老师，
9: 大家好。
5: 还有我们的四位同学，有我们的陈彦斌、陈彦维、林爱彤和刘宇健四位同学哈。那刚刚呢，我们中中哥哥就说，哇，如果他的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全力支持哈。那家长们当时收到回调之后，有没有也试过家长收到一些的电话，可能有一些他们的疑问啊，或者是家长的一些的想法啊，家长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校长或者老师回答一下吧。
8: 当时呢我们呢出了个意向书啦。咁意向书呢其实呢正如头先所讲，我们呢个活动喺凌晨嘅时间。咁由于凌晨嘅时间呢，咁我哋都想睇下究竟有几多家长参与啦。因为正如头先呢大家讲呢个地方，因为通常报咗名都可能会捞骚咗一部分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能够个活动能够真係落实到帮到小朋友嘅。咁后来真係发现呢个数字未达标囉。

0: 咁後來亦都同我哋好多家委一齊去討論啦，咁都理解到原來家長係因為第二日翻工，亦都咧發覺有啲低年班嘅小朋友都未能夠參與，咁所以我哋就不如改去星期日啦。咁確實喺星期日咧，我哋有300人300人一起参与到咯，咁所以呢个活动都变得好有价值同有意思咯。
1: 嗯，那当时活动的当天呢，会不会有一些的指引？比如说会不会有同学们担任这个评述员呢、啊？又会不会有什么观赛的规则？比如说不能大声的喧哗，有没有考虑到这一方面的一些落地实施的政策之类的呢？
0: 我哋好似冇乜嘢特别规矩。哦
1: 即系都可以，
0: 系啊，因为咧，其实家长咧，即系当然咧，喺大家嘅朋友会谂啊，究竟会唔会唔觉意，可能啲家长激情啊？其实我哋啲家长咧都好好啊，其实成个过程中都知道咧小朋友需要嘅学习嘅内容啦，咁所以嚟讲，其实都冇乜嘢嘅需要限制各方面嘅事情咯。
1: 嗯，那我觉得因为小朋友可能老师对他们也比较信任，也是比较乖，所以呢，哎，不用什么限制给到他们，让他们自由开心就可以了。那问一下廖老师了，那您是体育科的老师的嘛？那其实同学们在观看之前，大家对于世界杯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老师有提前去向同学们了解过吗？
2: 我哋其實事前都有啲輸入俾啲小朋友嘅，咁我哋有個週會時段啦，咁其實我哋都邀請咗十幾位嘅小朋友，咁就我哋分咗高年級啦同埋低年級兩場嘅，咁就俾啲小朋友自己去介紹呢個世界盃，咁所以佢哋本身都有一定嘅認識，係啦。
1: 嗯，那這現場想問一下，有沒有那個梅西嘅粉絲朋友在這？哎呀，有一位啊，
2: 已經係我啦。
1: 哦，老師是啊。当时老师是不是带着一个紧张的心情去看比赛的呢？
2: 都有啲紧张嘅，其实咁本身佢都系一比一平手咗好耐啦，咁后尾先入翻个两球，咁所以本身心情都好紧张嘅。咁啊，当然我侧边啊，连 Sir 都系梅西嘅，系啦、都系梅西嘅粉丝嚟嘅。
1: 系你好，呢个梅西嘅粉丝你好。
3: 我系因为我会帮手揸咪主持啊，我都会唔觉意讲咗，而家阿根廷系1-0，我应该要客观啲，系而家个比数系1-0。唔應該講係阿根廷1-0，我都唔覺意透露咗我個意向出嚟嘅。
1: 但係今年阿根廷啲比賽都是比較驚心動魄嘅、哦，這個心情還好嘛？這段時間
3: 我作為佢嘅球迷，幾場都見佢準備輸下輸下嘅時候，佢又最終可以行到佢嘅勝利之門，咁我係覺得我好欣賞佢嘅，尤其是見到好大機會美斯係今屆最後一屆啦，咁我係由細睇到佢大啦，以前佢係巴塞隆納嘅球隊，我細細個中學睇緊，到佢而家。大家叫佢球王，甚至乎佢做嘅一啲傳承嘅嘢，我覺得呢啲係一個精神嚟嘅，係啦。我覺得精神，比如喺我年紀或者我哋身邊嘅小朋友，其實都應該感受緊呢個精神落去。
1: 嗯，小朋友他們能理解什麼是，就是在小學嘅時候知道體育精神或者老師說的傳承，你覺得同學們能夠理解到其中的那個理念嗎？
3: 有嘅，正如我哋咧會搞班制比賽啦，咁班制比賽裏邊其實。啲小朋友係好投入㗎，在座幾位都有踢班仔啦，例如側邊阿健咧，佢6年班，佢都唔係冠軍嗰隊，但係我喺踢波之前，我會做球證，會同佢講一啲比賽規則、體育嘅精神係啦。就算係嗰場波未如心入邊嘅預期嘅話，我哋應該要點樣面對？因為我知道除咗體育教識佢哋一啲知識之外，佢可以將體育裏邊好多嘅嘢帶喺人生唔同嘅地方，點樣去逆境裏邊面對啲困難。錯咗嘅地方嘅時候，可以點樣去優化？
1: 嗯、
3: 我作為體育老師嘅身份，我可以幫到佢哋呢啲東西。
1: 是的，我學到的就是一定要冷靜，因為埃及那一場呢，我就睡了快60分鐘，想着應該都可以粉了，誰知道呢？體育不到最後一分鐘，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好了，剛剛有一位小小的粉絲，梅西的粉絲，應該是我們的彥斌哈。那你當時在學校看到，你岂不是很緊張？這樣子。嗯，那你怕不怕？哎呀，如果输了，你会不会哭啊？或者有什么样的反应啊？你有没有预想过呢？
4: 我会唔开心，但系唔会喊。
1: 嗯，那身边有没有同学可能是那个瑞士的粉丝这样子的？哎呀，我好似头先听到话希望瑞士赢，系阿健啊嘛，我记得。哎，你是另外一边的球迷哈？嗯。
5: 我是瑞士的球迷。
1: 哦，那你当天的心情会不会有一点不开心？
5: 不会的，因为他们都是 同世界第一嘅球队喺度踢紧比赛，但系佢哋都可以

0: 一比一和到90分鐘到加時到先入佢哋先入到波，咁都算係踢得好好嘅。
1: 嗯，那刚刚那连主任有说，其实希望同学们呢从这个足球、从体育可以学习到很多知识。你觉得经过这一次的世界杯，包括在学校一起看了比赛之后，你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呢？你觉得会唔会学到啲其他嘢咁样咧？即系你个心得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0: 会学到每一场比赛都要全力去踢咯，唔好唔开心就唔踢，又或者乱踢咁样咯。
1: 就不可以放弃自己这样子。
0: 系，
1: 那怎么样去面对失败？你有没有新的想法呢？
0: 咁面对失败嘅话，首先要放低嗰个比数，唔去谂佢，跟住就自己谂其他嘢咯。
1: 如果应用在学习里面呢，你可以做到唔去谂嗰个分数得唔得咧？又
0: 得啊！
1: 这个好快就得啦，本来也没有在想的，就是不是说不在意哈，在意我觉得还是要在意的，只是说呢不要过分的去紧张哈。好，那来问一下女同学了，因为呢我们刚刚也有问到爱彤，她其实本身呢没有说非常关注这个足球世界杯的赛事，那经过了这一次的活动，其实还没有结束哈，因为还有最重要的那个两场都还没有踢哈，那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学习在这一次的活动中学到呢？
2: 因为当日是阿根廷对瑞士啦，咁我就学到只要最后唔放弃嘅话，到最后都可以由平手去到反胜两球，同埋令我学到更多关于足球嘅知识啦。
1: 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次学到了什么足球知识好不好？
2: 唔同国家都有唔同嘅嗰啲足球明星。
1: 你今次有边个本身你唔识，今次对佢了解多咗噶？
2: 夏兰德
1: 啊，还有吗？
2: 其他有啲我冇记得个名字。
1: 好，这一次就记住了夏兰德啊，其实也很好啊，对不对？好，那有没有一些术语？现在了解什么是越位了吗，同学？
2: 了解了少少，
1: 了解了少少 ，OK， 唔紧要嘅。好了，来问一下，这里有葡萄牙的粉丝，对不对？葡萄牙的粉丝在这边，我看到了是燕维啊。那你觉得这一次呢？其实啊，我们都说了，大家有大家支持的不同的球队嘛，那当然也会有不同的结果。那你会不会也从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不一样的心情体会到呢？即系心情有冇学到啲唔同嘅嘢啊？心情又点样啊？
3: 有啊，有一场葡萄牙对西班牙，嗰时西班牙最后几分钟入波，我喊咗，因为嗰时都系 C 朗最后一届世界杯，我好想要佢赢咯。对嗰时，
1: 但系最后几分钟都可能有机会嘅波，
3: 系啊，但系好难，
1: 好难
3: 打。好难入翻咯。
1: 咁你要同阿根廷嘅粉丝学习吓，就是有很多可能就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发生的事情吓。那虽然知道了现在的这个结果啦，不过唔紧要嘅，好似老师话，我哋坚持到最后系啦，就算失败，其实都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事情啦吓。还有其他同学呢，有一个体会，就是燕维，听闻你系半夜俾屋企人就系叫起来看这个球赛的，对不对？系嘛，半夜起身嗌你睇波，系边个屋企人嗌你起身噶？
2: 爸爸，
1: 哦，爸爸系嗌你睇边一场？你仲记唔记得啊？
2: 英格兰对阿根廷，因为系琴日嘅。
1: 哦，系咯系咯，琴日啫。
2: 系啊，
1: 即系琴日半夜叫你起身啊？
2: 系啊。
1: O K。
2: 其实本身咧系八十几分钟，我都其实英格兰系入咗球，跟住阿根廷冇入波。跟住我就覺得，阿根廷
1: 一定幾分鐘已經上去瞓啦，已經
2: 八十幾分鐘啦。就嚟完噶啦嘛。跟住我就覺得，阿根廷一定輸啦。跟住喺85分鐘，阿根廷又入咗球咯。
1: 哦，然後你就覺得又重燃希望啦，就係可以睇埋個加時啦咁樣。就所以爸爸叫你起來，也是覺得你覺得值得嗎？
2: 值得啊。
1: 那媽媽會不會有一些意

0: 贱啦，就是哎呀，做乜嘢？佢听日仲要上节目噶，或者听日仲要翻学啊，其他嘢做，妈妈会不会有反对的意见呢？
1: 佢唔介意
0: 啊，不介意。那妈妈有起来跟你们一起看吗？
1: 佢睇咗少少啦，
0: 睇咗少少啦。哎呀，你哋两个自己小声一点，妈妈要去睡觉了，这样子啊。其实因为天乐姐姐印象很深刻的也是跟爸爸看球的经验啊。你觉得跟家人看球和跟同

0: 点讲好咧？
1: 同爸爸睇咧？
0: 同爸爸睇就，因为我系好少同爸爸睇足球嘅，所以我会觉得深刻啲咯，都系。
1: 好，那因为我印象记得呢，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同龄人一起看球呢，时间一过已经去到2018年啦。就是我大学毕业了以后我才有机会呢是真的出去跟外面跟同龄人看，所以我很羡慕你们在这个年纪哈，就小学就已经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跟同学啊朋友啊一起去看球这样子。那经过这一次的活动，那老师觉得怎么样呢？那个看完了以后的同学们的回馈啊，包括老师们的体验啊，值不值得可能下一届或者其他的体育赛事或者甚至是其他的活动就是再一次举办类似的这样的给家长同学们一起再去参与呢？老师觉得，校长觉得
2: 绝对会再举办。因为呢其实呢我们今次的活动啦，咁我们没有想过原来坊间大家都好多讨论嘅。这个讨论呢其实俾我们都有个反思，就是其实是不是学界里头有些事做得较为严呢，定是不是可以封多些空间呢？但是其实我见到好多大家都好多正评嘅。好多一啲好嘅说话喺背后嘅。我呢个动力都俾我哋知道，其实原来而家嘅家长小朋友甚至学校都好想举办好多活动俾我哋嘅小朋友囉。咁既然係咁嘅话呢，我哋都好希望能够陆续有来嘅。希望喺无论喺第时世界杯好或者係奥运会，都一路呢去举办好多活动俾我哋嘅小朋友有更加多嘅体验囉。
1: 校长说了要有更多体验，咁我问下另外两位老师，各位活动的老师呢，林主任呢，您觉得会不会在下一次可以有其他活动，或者有没有更多的想法呢？作为课外活动的老师的话，
3: 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动的人，即是我知道我们的小朋友透过这一次这样的活动，例如旁边彦斌原来是第一次在学校这样看球，拿了他的第一次的世界杯经验，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做一些不同经历的给小朋友，不论睇波好，或者我哋平时会带佢哋去游学啊，会喺香港周围行啊，甚至乎坐飞机啊等等，呢啲都系可能有啲场景系可能佢可以同家长去做，但系同同学同老师一齐做其实好难得嘅。系啊，例如我带佢哋去游学，会去主题乐园。咁主题乐园平时同爸爸妈妈一齐去，梗系开心啦。但系同老师同小朋友去咧，又系一个另一个感受嚟嘅。咁所以我哋学校其实不嬲做咗好多年呢啲嘢，咁。都唔关校长系咪话要我哋做，其实我哋觉得做呢嘢系有意义。就我都系一个小朋友嘅身份，就系我哋希望传承呢样嘢落去咯。
1: 嗯，体育老师重任交给你了，老师说除了世界杯奥运会也要考虑了，那体育老师怎么看呢？或者会在其他的课堂里会不会也跟同学们有分享？
4: 其实之前我哋喺周会时段啦，咁都有介绍过奥运会嘅，都俾咗啲短片系关于奥运会比赛，好似系江文蔚佢系剑击比赛啊，张家朗剑击比赛一啲短片俾啲小朋友睇，其实嗰下我已经见到小朋友嘅反应系好好嘅，咁佢哋都其实系对呢方面系。可能本身冇乜依个知识，或者屋企人未必有依个机会俾佢哋睇。咁而其实我觉得学校系应该提供多一啲唔同嘅途径俾佢哋认识，不论系世界杯又好，奥运会又好，或者系唔同嘅经历都好。正如啱啱连上有讲啦，我哋会带学生去一啲游学啦，我哋会传给去新加坡，传给去北京。咁甚至其实我哋喺学校体育嗰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俾佢哋嘅。咁好似我哋嚟紧我哋都会教依个游泳课咁样。我哋本身系学校冇搞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我自己系一个游泳运动员啦，我好想我啲学生系可以有一个自救嘅能力，咁所以同校长倾啊，不如我哋将游水纳入去一个体育课程里边，咁啊多谢校长咁支持我哋啦，咁我哋啱啱上年就试行咗系三年级课后就一个游泳课，咁我哋都有80%嘅小朋友有参加，咁啊更加令到我哋有动力，可以系我哋正式下年就会纳入去呢个3-4年级嘅体育课里边就有游水咁样咯。
1: 哇，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游泳是一个非常这个全身的一个运动嘛。那现在小朋友3年级第一次是那个大家会游泳的比例高不高的呢？现在的话，
4: 其实老实系唔高嘅，系啦，因为啲家长本身都有同我讲就话啊，点解会咁支持呢个活动？就系因为佢哋本身系叫唔喐啲小朋友去学游水，咁但系今次系可以全级嘅同学、全班嘅同学一齐去个泳池个。咁大家一起去泳池度学游水嘅话咧，佢

0: 哋嘅动力就会大啲。咁所以佢哋本身好似今年嘅三年级咁样啦，佢哋其实系连泳池都有一两个系话未去过泳池添嘅，系
1: 冇
0: 错啊。咁但系直头咁啊，今次啊终于有机会啦，咁啊同佢哋去泳池啦，咁啊真系佢哋要自己换衫啊，自己冲凉咁样。咁去到最尾，大部分嘅学生都可以拎到浮板，可以游到几步咁样咯。咁啊接住落嚟，佢哋四年级都会仲有八堂嘅，咁啊希望佢哋可以学到个自由式咁样啦。
1: 这个很重要，其实因为这个游泳，它虽然是一个运动，但本质上它也算是一点点那个求生的那个本能，所以我觉得学会还是挺重要的。我们调查一下四位同学会游泳的举个手好吗？哈，全军覆没竟然怎么会这样？
0: 所以更加觉得我哋其实将游泳加入去呢个体育课程系一个好重要嘅事，
1: 我觉得要快啲推佢，他们是五六年级的嘛，要在他们毕业之前快啲教识佢哋。是，我想问一下同学，你们是不愿意去游泳，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来问一下，这我感觉应该比较爱运动的宇健，为什么你是没有游泳这个学习呢？所以你不愿意吗？
2: 因为感觉游水你不懂游，不懂在水里面呼吸的话，你就会透不到气咯。
1: 咁咪要学咯。
2: 比较难学咯。
1: 比较难学。哇，我现在感觉好像是有一点代沟的出现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暑假，对，因为香港其实很好嘛，那个康乐的设施，那个康乐的那边就基本有一些很便宜的课堂，你一个暑假去那里基本就会学会。我觉得我那个年代呢，暑假把小朋友丢去学游泳是一个颇为常见的现象。咁当然可能一嚟就系啲爸爸妈妈可以休息下啦，即系有个地方俾小朋友托管一下，他们可以放松一下自己。同时也是一个运动的学习。没想到现在的比例其实是比较低的，那也真的是需要家长和校方，我们一起把这个运动呢，就是推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哈。因为我觉得就其实像这一两周，大家看到我们香港的同学的那个学习，其实他们用很多的心思，今年的 DSE 放榜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年的成绩是比往届可能更好。那当然了，学习成绩好我觉得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学习并不仅仅说我们是课本上的知识，包括这个亲身的体验，体育艺术的学习其实都是整个教育的一部分。像我们今天女孩子呢，她也有分享，可能虽然她自己不是说对足球非常的了解，但可以透过这个活动有一些美术的加入还有一些可能也算是一种的另类的一个学习，我觉得也是很棒的。那同学们就更不用说了，男孩子可能本身很热爱，会有一个我相信对于你们童年来说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最后来调查一下啦，下个礼拜一的凌晨，那就是决赛阿根廷对战西班牙。这里阿根廷的粉丝在哪里？有没有举手看一看？喂，是有四位哈，校长连老师、姚老师，还有我们的嘉彦斌啊。好，那剩下的三位是不是如无意外是西班牙的粉丝呢？哎，等等谢，这摇头的意思是即点呢？你是葡萄牙的粉丝我知道的，那决赛就不看了是吗？就决定
3: 决赛葡萄牙没去到决赛，我想要两队都输。
1: 根据一个赛制困难一点。那这个就是那个彦伟要学习的地方了，我们这个叫什么体育精神嘛，对不对？那人家其他球队也是就是很努力的，那我们就是给他们一点支持啦，我学习一下好不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佛教智联小学的同学们哈，那也希望呢你们在各方面学业、体育还有呢其他的课外活动的学习呢都可以越来越精彩。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到六月经季节调整的失业率维持在3.7%，就业不足率则由1.5%微升到1.6%。和前三个月比较，四月到六月的失业率下跌的行业，主要是进出口贸易业、餐饮服务活动业以及地产业。失业率上升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以及货仓及运输辅助活动业，就业不足率上升主要是在货仓和运输辅助活动业以及建造业等。过去三个月，本港就业总就业人数增加大约6%。

0: 6800人，达到364.6万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表示，展望未来，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支持整体劳工市场，但是夏季期间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带来影响，政府会密切留意外围环境不确定对企业招聘意欲带来潜在的影响。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着巨大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立法会三读通过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敏强在二读时候表示，港方口岸区在7月31号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和深圳方面会全面展开后续准备工作，包括联合进行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演练等，确保口岸各项设施和运作安排稳妥周全，准备就绪，务求黄冈口岸可以早日正式向公众开通。在确保口岸各个的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实时公布。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亮，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1.78%，总成交金额347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764点，跌118点，跌幅3.05%。恒生国际指数8137点，跌181点，跌幅2.1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3033南方升科技4.53元，跌2.14元；2800银富基金24.98元，跌4.8元；2513智普1107块，跌441块；981中芯国际67.7块，跌7块；5700腾讯控股461块6，跌22.4块；9988阿里巴巴112.6块，跌4.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块，跌1.86块。1347华虹红利138.7块，跌18.7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44.8块，跌11.68块；1810小米集团26.88块，跌6.2元。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41，瑞士法郎9.719，澳元5.465，加元5.588，新西兰元4.569，欧元8.970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64141点，跌2694点，跌幅4.03%。港金报37330元，比上日收市跌35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39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1: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 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

0: 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简朴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1: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2: 寻找创科的故事。
3: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们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4: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了下午的5:07的时间呢，7月17号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港股方面的走势啊。本来以为连续五天方面的一个港股上升呢，来到了这个星期五可以跟大家一起过个 Happy Friday 啊，但是现在目前股市呢不允许我们放松这个警惕啊，来到星期五了，今天呢 Black Friday 要开盘。那我们看到今天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其实曾经呢还是比较厉害的，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下调收市的一个百分比呢，还算是今天一个比较温和的位置啊，但是也大跌了446点，回到了24,562点的位置，总成交3473亿2000多万。为什么说现在目前这个跌幅还算是 OK 呢？因为现在跌1.78%。如果大家所关注到亚太市场方面了，哇，真的是对于整个亚太市场来说，港股走势可能也算是杠上哈，因为日经方面大幅回落4%。今天南韩呢 ，A 市逢他们的休市日啊，今天呢放过咗佢哋，但是对于今天港股高开了13点之后就已经马上倒跌的一个节奏，到底现在目前市场啊蓄力上升的节奏是不是已经完全的扑灭呢？尤其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股市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一些的抛售的一些的节奏啊？现在无论是晶片还是现在看到像是一些的 AI 相关一些的股份，其实呢跌幅都算是比较大，因为前一段时间也算是我们整个上半年股市炒作的话题就是这些。同时呢，这两天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一些的科网龙头股份呢，今天其实也遭到了资金方面的一个抛售。腾讯跌4.6%啊，有美团方面跌4%以上，巴马方面的跌幅算小一点点，跌3.6%，百度3.4%，小米2.25%，但快手方面的急跌7.75%的。芯片相关类型的股份，我们看到今天中芯呢大跌接近10%左右，今天全天表现最差的蓝筹股份。兆易方面呢，其实也大跌了11%，华虹红利也一样跌幅比较大。隔夜 SK 海力士方面呢，其实在 ADR 已经表现的比较差，跌了13.68%。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美股盘前其实还是跌了3%左右。到底今天南韩休市对于股份来说是放过了他们这一轮的下跌呢，还是蓄力下个星期将会有更加多的资金走出？我们也要根据现在目前港美股方面最新资金的走势呢，进行一个比较理性的判断。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南方两倍做多的三星啊，跟海力士呢走势呢，同样都是不可以小觑的啊，两者呢分别跌大约20%左右。今天逆势上升，我们看到公用股呢体现了他们这样的一个避险以及现在目前抗跌能力的节奏。今天电能是夜升3%左右啊，中电以及煤气方面都升1%到1.6%。这个对于市场来说呢也算是一个避险空间的一个体现。同时呢也看到了发盈企的一些公司呢也不可以避开现在目前港股方面的回调节奏。像是蓝喜啊，虽然有盈企，但是今天也跌了 8.47%。公司也回应了操控价格这一个新闻，就说已经积极配合南韩当局进行调查，但是调查的风波对于股市，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市场气氛来说，当然也不会是一件好事情啊。所以后续方面呢，今天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首先，我们的财经专栏作家胡梦清清姐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剖析。那么今天5:30时段呢，将为我们的庞宝林先生跟大家来看一下基金对于今年第三四季度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部署策略，尤其是现在目前呢美股方面的一个走向，我们5:30时段会更加为大家关注华尔街方面的最新走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金钱本色，跟大家首先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今天这样的一个跌势啊，到底是趁低入位还是趁位好走呢？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1:00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

0: 股午市时段，
1: 下午5点到6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0: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全球市场先机。
2: 做設備嘅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一個周期性去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0: 下午5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0: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3: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了5:12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在星期五的时间呢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啊，因为今天的港股特别值得我们深入地去剖析，到底5天的连升港股方面是面临着一个上升浪方面的一个堵截呢，还是对于整体股市的一个气氛不需要太过于悲观呢？这一个星期其实港股累计的一个升幅呢算是非常的不错啊，但是呢现在目前港股方面在这个星期五的时间回到24562点，跌了446点的位置啊，其实这个也不算今天蒸发的最强的一个指数阶段啊，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了，到底3000多亿的一个成交对于港股来说是好还是坏呢？另外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财经专栏作家，我们的胡梦清清姐，跟大家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实况之下清姐会给出什么样的预判。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 Hello 清姐你好。
1: 哎，你好啊，明姐。
0: Hello， 星姐。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今日个跌幅，其实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呢，其实今天都是有一点懵的。但是外围已经告诉我们了，其实风险性正在不断的爆发。从韩股到美股个别的一些的板块，再到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的大幅回落，有人说是短线呢升了之后呢适合有一些的回调，但是有人也会说了，对于港股来说并不看好。您是哪一派呀、啊？
1: 但是其实我只是觉得个市场呢经历了一段比较急速的爆升啦，尤其是近期，因为由年初，由去年年初到今年啊，其实啲资金呢都是不断聚焦喺一啲人工智能啊相关嘅股份啊，成个产业链啦，由上游炒到下游，下游炒返上上游，由新科技，即旧科技炒到新科技，由新科技呢就炒到软科技硬科技咁样，即係已经通通都炒到过晒龙啊。咁你諗下百几蚊即係一隻百几蚊超股嘅股份，咁点会炒到千几蚊呢？如果佢真係值千几蚊嘅，点解佢百几蚊超股啊？係唔係嗰啲 sponsors， 嗰啲保荐人是做错嘢啊，是即是计错价，咁梗唔系啦。不过呢系呢啲解禁即刻再伸手攞钱呢，其实我就觉得唔系太好睇嘅。因为上一次半年咋嘛，即系好似有啲有啲即系我觉得个食相系有啲难睇嘅。你哦，原来第一次 IPO 半年前攞唔够嘅。咁仲有解禁呢，其实是一次过已经放生了部分的基石投资者，咁市场的供求呢已经冇之前咁紧张㗎喇。咁但係呢班基石投资者呢，佢哋买货呢，佢哋唔係用 IPO 价㗎，佢哋根本上係用佢哋自己嗰啲前期投资啊， A 轮 B 轮 C 轮嗰啲係融资㗎嘛。咁结果呢係有好多基石投资者，其实佢你表面上就算有一啲係 IPO招股嘅时候佢哋有入，但係之前其实佢哋已经係手上面个个呢都有好多嘅平货。同埋啊，当头半年已经炒到咁高嘅时候，佢哋一放货呢，事实上真係我觉得可以话用可以肆无忌惮啦，甚至已经係赢到开晒行。譬如好似连质地咁好嘅可以同 Anthropic 去比美嘅一隻智谱，今日都可以同你跌两成，即係今日係有啲鸡飞狗走嘅。咁只係我觉得一啲迟嚟嘅好友啊，或者已经见过股份由116.2嘅招股价升到上嚟过千蚊啦，哇难得即係会升到

0: 上嚟唔知过千蚊啊，升到2980蚊啊，难得个回到1500蚊啊，由高位怼咗一半啊，以为叫做平。普罗嘅投资者成日咧就用个价位嚟睇嘢，唔系用个价值去衡量嘅。买唔买得嘅上市公司嘅价值，同埋咧好多呢啲公司其实未赚钱噶嘛，咁佢哋觉得咧未赚钱啊仲好，仲更加性感啊 ，sexy 啊，哇哦，真系好多想象空间啊！咁结果咧就系、是、活喺个想象个泡沫里边咯。咁即系当你百几蚊招股，其实咧去到呢啲位，今日就算跌咗。接近30%啦，埋單隻字鋪啊，都想講呢隻，因為呢隻質地係特別好嘅。咁而最關鍵咧，就係、是、佢跌到落去，由尋日嘅1500蚊樓上跌到去今日咧，即係爭啲1000蚊都驚佢保唔住。但係當中咧，應該有好多係後知後覺，或者係甚至係啲之前嘅塘邊殼啊，或者見到股價跌得多就叫做平。其實即係千祈唔好用呢、這、一個。价值观去睇嘢咯，跌得多你都要睇下究竟佢嘅平定贵，唔系睇股价系升过几多，见过几多顶嘅。好似旧年同期有只商汤都系噶，嗰只咪汤得你好伤咯。佢有咩你叫噶？佢基本上只字谱都系冇好啊，升到商汤见过9蚊噶，解禁嘅时候嗰日咪由6蚊怼到落嚟，去到3蚊。你冇谂过后嚟啊，佢可以。跌穿埋招股价不特止，仲可以跌到去8毫子、6毫子，系咪啊？但系佢点解会跌到6毫子都勒住咧？咁因为阿里巴巴啲前期投资者咪就系喺6毫子入市嘅咯，人哋唔系喺招股价买货噶，咁所以咧，我哋唔即系喺尤其是呢一啲新型嘅科技，我哋唔好以为真系自己咧系好识嘢啊，见股价回得多就系入市嘅机会。咁我就觉得你如果。觉得自己艺高人胆大嘅、你是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的运气的。不过呢如果测试这个运气都不应该是上一次半年了，人家已经的货开始散出街了。啊、开始即是个供求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你才来去看去博这个效应咯，因为它累积升幅实在太大。中间有这么多获利货呢，只要一个可以说一个震荡啦，好似韩国嘅政策突然间要收紧啲杠杆嘅 ETF 啊，或者甚至美国嗰边咧，寻晚啲半导体啊、AI 啊，突然间大家对于呢个板块咧觉得好攰啊，已经炒到好攰，咁即刻啲资金其实佢哋走咧就个个都系计住赚钱扫走，所以系唔需要问价嘅，由1500到1100蚊嗰啲字谱系唔需要问价嘅，咁。点都可以掟出嚟，好轻松咁掟出嚟，赚住掟出嚟。你买咧，你就唔知道自己企喺边。咁、所以我觉得，啲投资者系要清醒嘅。咁唔好话个市，哎呀，个市今日跌咗啊！咁个市早几日系咁升，系咁升啊，冇人出声嘅。个市其实早几日个反弹系弱势反弹、哦，弹翻嚟啲系啲弱势股嚟嘅。喂，有个市一回吐，呢一堆最后嘅反弹上嚟撑住个市嘅股份咧。本身已经是累积地幅大积弱的股份，已经由高位怼晒落嚟嘅，不堪一击嘅、哦。那市一回，他哋同你齐齐回啊！
1: 嗯，是。其实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资金大部分不单只是智普今天跌了30%啊，我们看到 Minimax 也跌了15%啊，迅策也跌了10%左右。其实呢，所有的一些的芯片股几乎5%到10%左右的一个跌幅，这么大批的资金流出了市场了。您觉得这一些的资金接下来会寻找哪一些的故事线路？哪一些是您喜欢的呢？
0: 我觉得呢，其实只只都冇乜问题嘅，问题系投资者嘅啫。是我哋有问题啊。
1: OK。
0: 而家唔系个市有问题啊，系我哋有问题啊。同埋呢，其实个指数呢，喺过去呢一年呢，你有冇发觉、我哋其实都系喺24,000、28,000呢几千点游嚟游去，咁最近都跌穿过24,000，咁22,518,000，咁即系22,000到28,000之间，咁但系其实更加大部分嘅时间我哋喺24,000、25,000或者24,000、26,000。这个是很窄幅的徘徊，已经行了很久。咁但是是但突破一边呢，咁跟住又有啲因素抬上嚟。你想想今日是中国内地上海举行1年4日的人工智能大会，但是呢反而是反高潮，踢不起啲人工智能股。同埋过去呢几日呢，我哋嘅恒生指数啊其实是一路弹㗎嘛。 哇！我好似个，哎，韩国个市唔得，我哋咪好咯，啲钱游翻过嚟。啊，系啊，早几日，但系今日争啲都唔够跌咧，穿头破脚，系咪咁解？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啲弱势股带领住反弹咧，其实应该系一个升市嘅尾声咯。咁同埋好明显，因为之前有啲股份炒过龙咧，佢获利嘅压力咧系非常之大嘅。咁呢啲我哋即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要闪避。咁当然啦，我早几日我仲揸住揸咗过一个礼拜咁滞嘅一隻腾讯嘅 put， 我都琴日朝头早我见到咧腾讯唔对路，好似冲咗上嚟咁。佢之前嗰几日冲完上去过去482蚊都怼翻落嚟460蚊噶嘛。哇，唔得！我见到寻日唔妥，啲药嘅弱势股咧，美团都识得发翻上嚟，唔得啦！朝头早走得切，好彩。如果唔系咧，又系得个 gap 兼输突咁。所以个市你谂下咁波动，其实唔系啲股份有咩问题，而系我谂投资者嘅情绪而家嘅，即系佢哋俾个情绪波动咧，仲严重过个市况啊！所以基本上系人嘅问题咯，同埋个恒生指数咧，其实由年初到依家。其实已经是跌了 4% 啦，跌了过千点啦依然。但是我们在可以这样看，如果年头到依家这样跌法都是一个是2025年啦，全年升幅27%的一个修正的，去年升了27%，今年半年回返 4%， 那有什么这么值得奇怪咯。我就覺得好像大家呢將那個目光很近視，看不到遠的，看不到昨天，只看到今天。哎呀，今天個市跌了啊，怎麼辦啊？那昨天個市升了300多點又怎麼辦呢？前天個市升了340點又怎麼辦呢？大前天升了100多點又怎麼辦呢？喂，其實即我覺得太過將那個目光，還有今天是星期五嘛，贏開的都收割啦，是不是啊？个市是自由出入的，你不会不被人收割的嘛。那只是为什么我们成日说人家割我们韭菜呢？因为你根本是一棵韭菜，你被人收割完，跟住再生返出来，再自己中入个市，跟住一棵韭菜被人割了韭菜，生返是会是什么呀？咪又是一棵韭菜。那你不要自己中入个市被人割，那唔好贪心咯，见啲股票升咗10倍、20倍，哇，好劲啊！呢啲升到10倍、20倍嘅，哇，一定系掂噶啦，咁佢真系中入去，咁咪变咗韭菜咯。咁韭菜最终都系被宰割噶嘛，咁我哋要避免自己有咁样嘅思维，唔好做韭菜先得噶。咁同埋咧，好明显，喺即系今个星期啦，我哋今日埋一单呢个星期，其实个市仲有300多点啊，系咪啊？仲升紧咗1.6%噶。只是今日真係回得急，咁我哋係即係过去呢几日咁样有嗰啲个别嘅股份亦都係急升，咁点解佢急升嗰日我哋又唔驚呢？点解今日跌返转头我哋又要好似好恐慌咁呢？好奇怪囉。我觉得係问题唔係喺个股票身上，问题係炒緊股票嗰啲人嘅啲朋友嘅情绪身上，唔好俾自己呢真係跟住个市走啦，嗰、那个心电图变咗个同个日线图拍住，点搞啊？承受唔到㗎喎、哦。你諗下个市今年跌咗个千点，但係汇丰一样系喺度创緊新高㗎，冇事㗎。即係你其实追求唔好话炒股票，你追求投资一间上市公司，你系想点啫？你都系想间公司帮你创造价值。咁如果佢系赚钱嘅，佢又派到息俾你，同埋佢稳稳阵阵有现金流，但系其实而家好多朋友咧炒紧啲股票，有冇现金流佢哋都搞唔清楚。嗱，今年个市跌咗过千点啦，系咪跌咗4%啦？但系今年就汇丰升咗30%，点解又冇人讲嘅咧？系咪咁解啊？一样有嗰啲好 outperform 嘅股票噶，同埋最紧要咧，而家因为市场对于会唔会加息啊，会唔会减息啊，其实都系好多嘅睇法，因为佢哋都系跟住啲数据，但系啲数据全部都系历史嚟嘅。跟住早两日出嗰个 PPI， 哎呀，好似啊几温和，梗系温和啦，啱啱先打翻仗啫嘛，嗰啲都唔系啲数据嗰度，或者譬如领展咁啦，喂，咁嗰阵时40几蚊公股，5、6、7、8、90蚊跌落嚟，咁而家都得翻30几蚊，咦，其实佢唔太差噶，派到6厘几息，咁又。 个 CEO 旧嗰个起咗身，又出少啲人工啦，新嗰个又克制啲啦，嗰个工资。

0: 喂，咁照正要佢又有咁多资产可以卖，咁仲有而家个经济叫做好返少少嘅时候，嗰啲出租率又会高返。咁今年年头到依家，领展冇对你唔住啊，佢都升到 17%， 喎又派到六厘几七厘息。点解我哋唔讲呢啲股票
1: 係
0: 跑赢大市 outperform？ 点解我哋要将个目光成日就摆咗喺嗰啲跌到喊晒嘅科技股？但係嗰啲科技股你话佢今日跌到喊晒，咁之前升嗰啲你唔计嘅，係咪咁解呀？升嗰陣你唔食糊嘅，嗰啲叫长线投资，未有 cash flow， 有啲有 cash flow 但係未有盈利，你都夠胆买落去，咁我都恭喜你啦，你咁艺高人胆大，胆生毛，你即揭开即揭开自己心口，系咪都生晒毛先？
1: 佢哋真系好大胆嘅，因为现在看到这个价值方面的一个回归，如果不是前一轮手上已经赢了不少的话，呢一轮其实都几金，所以其实清姐点睇，真系业绩又好嗰啲咁点算咧？其实又好似几靓仔喎，
0: 业绩好嘅会继续会好噶。讲到尾都系要盈利去浪住嗰间公司嘅估值噶嘛，始终佢系会回归噶嘛。咁同埋就算啲车股而家身处一个咁内卷嘅市场，大家都一齐出海啦。年头到依家，其实只吉利咧都仲有6%升幅，我觉得好劲啊！咁你如果唔买吉利，你系要买啲哇好鬼 sexy 啊，做下车，做埋飞机啊，无人机啊，你买小鹏，今年年头到依家跌咗34%、哦，咁其实关键系选择啫，就算同一个板块，一样有好嘅，一样有差嘅，咁只吉利曾经都由34蚊怼到落嚟，系咪咁解？咁所以你唔可以咧话一本通书读到老，或者系一隻股份，你以为成日咧我最怕有人问有咩股份可以长揸噶？咁啊，我会话俾你听咯，我俾只中银香港你咯，我揸咗20年、
1: oh, okay.
0: 都赢钱，我揸咗唔止20年啦，揸咗佢由2001年上都揸咗25年啦。咁我可以话俾你听咯，呢只我系。唔小心長揸咗，擺咗喺度，我懶得滯，冇去賣。咁我揸咗25年，咁8蚊變咗46蚊，咁哦 OK 噶，年年都派息噶，咁我會話到俾你聽咯。其他嘅你自己去選擇，同埋佢會話俾你聽，值唔值得長揸噶嘛？我哋控制唔到一間上市公司裏邊，裏邊嗰啲係人定係鬼啊？係咪啊？
1: 佢哋都要揾食嘅，
0: 係咯。咁同埋佢係正經嘅，佢都要賺到錢，派到息。同埋我哋而家好重視收息啊，因為人口老化。如果唔係咧，嗰啲每個月可以派息嘅 ETF 就唔會咁受歡迎啦。我好多朋友咧，佢哋都有個即係每月派息 ETF 嘅組合，點解啊？佢覺得退咗休啊，每個月出糧好緊要㗎，咁樣
1: 幾緊緊要啦！每日翻工就係等住出糧嗰個 moment， 所以就是像剛剛清姐所說啊，現在目前無論是整個的一個西方面的一個走勢，還是對於現在市場方面投資的一個情緒，大家密切要小心啊！一般天書唔可以行到老㗎嘛，所以現在呢，我們真的要學習一下啊，個膽咧就算三毛咧都唔可以咁大膽，要注意市場方面的風險。謝謝清姐的分享，那我們下次再見。
0: 小心啊，連船，拜拜。
1: 小心啊，拜拜，清姐，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道路的最新交通情况。首先看到黄大仙凤德道水雾急修，来回方向进凤德村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多车。油塘茶果岭道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进高超道的快线封闭，一段多车。电车方面的情况，因为路轨急修，电车东西行线也就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烧鸡湾总站的服务暂停，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巴士公司会按需要加强部分服务。隧道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进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建大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收费广场。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龙尾在进中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多慢车，龙尾在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新

去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还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是在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各位报眼看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0: 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和它们的粪便，家禽和蛋类要彻底煮熟才吃，还要勤用洗手液和清水洗手。到外地旅游，应避免到受影响地区的湿货市场、活禽市场和农场。回到香港后，如果感到身体不适，便要戴上口罩，立即求医，告知医生行程细节。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3: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股票交易所明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6: 一线金融网。

0: 继续我们今天五点半时段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了。刚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五点到五点半呢，是我们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的一线专家团队胡猛清清姐啊，跟大家来就说一下呢，现在目前港股整体的一个跌势啊，像刚刚清姐说到的，勇敢呢，在投资领域上呢，其实也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词语啊，而且现在目前面对市场方面的一个下挫，大家可以用一个多元的角度去看，市场方面连续的一个上升，回调了400多点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底合理吗？像刚刚清姐其实也聚焦着一些我们说最近啊这一年多的一个时间里面疯狂向上涨的一些的股份，到底对于他们的一个回调，现在目前市场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会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不同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全面的去剖析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港股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方面呢跌了446点，24562点的位置啊，总成交3473亿2000多万啊，最好的消息就是现在成交还算是见得了人呢啊！但是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港股下跌而言呢，我们看到今天美股方面到底会如何走向呢？看到现在目前盘前的一个位置啊，其实美股现在所面对的一个风险和挑战也并不算低，所以大家要密切小心了。现在目前其实对于全球市场的一些资金来说呢，都是一个挑战性的时刻，不只是说现在目前一些的资金方面的一个回调，更多的是在未来这一段的时间，尤其是这一两个月，大家也要注意中美之间的一个问题有可能会再度的被牵到舞台之上。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啊，像纳斯达克指数方面呢，现在目前期货指数呢也深跌了570点，跌幅真的是一点都不小啊。现在目前呢，道琼斯指数方面期货呢跌了0.72%，379点的位置调整。那么标普500方面跌了71点，跌幅0.95%。接下来时间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基金方面的专家朋友们啊，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现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了。独立投资人以及呢专业大机构的一些的操守员呢，到底他们会怎么去看现在目前操盘方面的技巧呢？电话线上马上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东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以及负责人员我们的庞宝林阿波，跟大家来看一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为大家邀请到庞宝林先生看一看基金方面的操作预测。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士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做設備的公司啊，定係真係賣晶片公司，都係俾半導體嘅嗰個周期性佢壓制住，咁所以就算短期增長可以好驚人，但係長期都會擔心 high base 或者係經濟周期嘅影響。
3: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3: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3: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3: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来到了7月17号星期五的时间段呢，到底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一个盘前走势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个预示呢？专家朋友们对于港股以及整体亚洲市场的一个跌浪，现在目前全球的一个资金面将会有怎么样的一个预测跟走向？马上电话线上为大家接通到的是我们的东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庞宝林先生。Hello， 庞先生，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啊。今天港股方面有一个大型的回调，其实亚洲市场这两天做的也并不算很好啊，尤其是韩股方面真的是让人惊心动魄。你们其实会怎么看呢？从基金的角度去看现在目前全球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方向性，你们团队是怎么样分析的呢？
1: 我想呢，而家大家觉得全球嘅投资市场呢就已经系升得几多嘅。
0: 对。
1: 咁主要呢就系香港就落后。咁就香港落后嘅时候呢，咁变咗所以香港呢就有个反弹啦，大家睇到由跌穿23,000咁一路上嚟，咁上到25,000都上到大概都差唔多2000几点啦，咁所以亦都差唔多。其实你睇到个板块呢，今次升上嚟主要啲係我哋叫做旧科技股啦，係咪？因为旧科技股早嘅时候呢，就因为啲钱呢就去晒啲深科技股或者新經濟股啦，無論 AI 啊，或者係晶片，加上你正話講嘅韓國嘅晶片啊，其他嘢上 ADR 咁樣，咁就吸引咗好多韓國嘅 backing 啦，即係佢哋係差唔多係叫賭錢啦，因為有供幹啊，有借貸好多。咁而家咧就韓國政府咧就要做好多嘢啦，咁變咗佢有幾個措施出嚟，咁其實都係 cool down 嗰個情況。第一佢後悔，即係政府都後悔係有兩倍嘅 gearing 啦，咁跟住就係要即係流動性啊，同埋要錢多啲啊，好多個方面呢就係減少嗰、那個即係風險。咁呢個情況之下呢，我覺得仲甚至係加息。咁所以呢個呢就 cool down 咗呢，就係全球嘅晶片啦，同埋咁另外呢就美國即係最大，譬如話 3X 上咗，咁大家睇到 3X 跟住要集資啊，其他啲錢都係唔夠。跟住就係大嘅科技股，咁IBM 或者其他佢哋出嘅業績亦都係麻麻地影響到嗰個股票跌咗好多，咁所以大家投資者都係擔心嗰、那個美國嘅情況。咁而家美國嘅情況呢，大家知道呢就係標普嗰個融資啊，嗰啲企業融資呢，每逢一過到去 0.5 呢就係有股災嘅。咁我哋睇最近兩次呢就係2008年同埋2000年嘅時候，一到 0.5 呢就差唔多跟住就有啦。咁而家係去到幾多，即係 0.7,0.57。咁呢比 0.5 更加多嘅。咁我哋睇到呢就係企業需要嘅錢呢就繼續仲係好多。當然呢佢哋要投資要做晶片或者各方面。咁而家有啲企業甚至呢就算科技企業呢都可能呢就佢集中去做佢嘅軟件生意，其他嘢佢唔會做雲，唔需要買做其他服務，咁就唔需要買晶片呢，就減少咗佢哋嘅負債率。咁呢啲呢我哋睇到呢啲情況呢就開始出現啦。咁所以我哋睇美國嘅市場大家都係小心嘅，喺呢個高位裏面啊，咁只能夠呢就係、是、有啲咩跌得多係 trade 嘅。咁另外就SpaceX 呢亦都大家知道跌破招股價啦，咁呢啲都係估到嘅。咁同埋呢就我諗而家市場裏面呢亦都多咗一啲叫市場中性策略，因為大家都擔心呢，譬如港股咁嘅指數跌落嚟，咁另外呢就美股跌落嚟，咁市場中性策略係乜嘢？係對沖基金其中一種，就係、是、唔理個市場個指數，咁而呢我就係用一半嘅錢呢買我哋睇好嘅股票，尤其是我分幾個行業啦，咁譬如話晶片或者 AI 咁樣，咁你買最好嘅股票，咁呢就如果個行業升，然後呢沽空最差嗰啲股票啦，係咪？或者第二第三咁樣。咁如果個行業一齊升呢，咁呢應該龍頭升得多啲嘅。咁就賺錢啦。但係如果跌嘅時候呢，就係、是、龍頭應該跌得少啲嘅。咁而嗰啲跌嘅，咁呢方面呢，如果你做得好嘅分析呢，你就唔理個指數呢，而你可以做。咁你可以喺晶片啊、指數啊、PCB 啊唔同個行業裏面呢去做到嘅。咁呢個呢就喺香港我哋睇到呢就早嘅時候呢就好多次錢呢就沽空或者借貨，即就係、是、呢、這個係舊科技股。咁所以啲科技股跌到呢好犀利，大家都睇到跌到差唔多去返，譬如話你阿里跌到差唔多百幾蚊，咁你就知道跌得好低嘅。 咁所以好多嘅股票都跌到，咁但係跌到咁上下，我哋話再唔跌嘅時候就反轉啦。因為咁而家睇到咧，反而 AI 股啊，其他呢啲股咧，晶片股開始跌啦，跌得犀利啦。咁就啲錢咧去翻啲舊嘅科技股，咁上到咁上下，佢哋都升唔到噶啦。係
0: 啊，
1: 暫時。咁所以短期嚟講咧，我哋睇市場中性咧，我哋做。咁我哋喺美國亦都有做選擇，市場中性咧就係、是。買 SpaceX 沽翻相對有啲二三線嘅講太空嘅股票，
0: 係
1: 咁嗰啲股票咧，雖然 SpaceX 跌咁多咧，嗰啲股票跌得仲多，咁所以你仲係賺錢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呢啲嘅策略咧就會出嚟。咁當然咧有啲咧甚至唔係叫市場中性咧，就唔係一半半嘅資金，一半半資金個風險低啲。如果你係個比例可以73%、可以24%或者100%嘅，就風險大啦。即係你睇啱。當然就升好多啦，係咪？睇錯就麻煩。咁但係呢個咧就可以咧係幫到你嘅。咁你甚至係零售行業或者其他乜嘢行業，你都可以咁樣做啊。譬如話，當個經濟差或者你預期有股市嘅時候，可能啊啲貴價嘅零售貴價嘅奢侈品啊嘅品牌，你都可以做咁樣做法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咧就自己用啲創意或者去諗點樣去做啊，其他嘅方面。咁基金經理呢，尤其對沖基金經理呢，就呢個係比較最安全嘅，而且冇乜衍生工具。嗰個借貨呢，而家大概都係兩厘息到嘅啫，咁一年喎，咁所以你係好好㗎。
0: 现在对于整个市场方面的一个投资，您觉得对冲会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或者说比较理性的一个做法吗？现在如果真的想做一些的这个抄底啊，您自己个人觉得其实风险性有多大呢？
1: 如果你做对冲咧，个风险就唔系好大嘅。个对冲嘅意思即系你已经有货啦，有投资啦。咁你对冲睇对冲你100%，或者50%，咁你减少下跌。咁但系升咧，你仲有份升嘅，因为你如果你嗰啲选嘅股票系比较好啲嘅，咁升嘅时候咧就应该系唔错嘅。咁但系啲期即系啲期指或者用其他衍生工具咧，咁佢哋咧就会系。即係賺少咗啦，咁但係你跌嘅時候咧，你又蝕少咗嘅喎，咁所以呢個靈活度同埋你唔使沽貨，咁你靈活度就快好多啦。你只係啊買啲期指或者幾多套凳或者咁做咗就得啦。咁啲股票又唔使沽到，譬如話你一個基金可能20-30隻股票，咁你做嘅時候真係好麻煩，你全部要清倉或者嘅時候你就好煩啦，啱唔啱啊？咁好似你嘅舊科技股走完你又買翻喎，係咪啊？咁每隻買翻，不如咧用喺指數嗰邊度做都得噶。
0: Okay.
1: 跌到22,000+，咁你咪做翻買股票又得，做翻啲長倉或者清平咗嗰個沽空嘅譬如期指啦。
0: 嗯，
1: 係咪啊？咁平咗嗰度咪賺錢咯。由、譬如25,000跌落嚟22,800，咁你賺咗譬如2,000+，咁你平咗佢咁上下，你覺得咁你咪等於就跟住啲貨存。

0: 业绩方面呢，其实市场也有一些的解读，包括像 Netflix 啊，或者说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这一批的财报，你们团队其实怎么样去分析真正的财报跟资金部署的逻辑呢？
1: 我自己会譬如 Netflix 咁样啦，佢业绩唔系太差嘅，咁但系佢预期冇咁好，咁个市场预期唔好咧，其实对你系好嘅，因为点解咧？佢如果佢个业绩系几好，佢预期好，咁股价上啦，咁你咪买贵咗咯。咁买未买嗰啲咧，我觉得就反而系好事嘅，啊，我自己觉得。咁所以 Netflix 嚟讲咧，我自己睇法就系、是，如果再有调整低啲咧，我觉得都可以谂下，因为這個呢个咧。就唔受個經濟或者股市嘅影響嘅，因為如果個經濟唔好嘅，可能係睇得仲多戲喺屋企睇啊。咁其他咁，所以 Netflix 嗰個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係唔同。咁至於台積電咧，我自己睇法咧，台積電個盈利咧都係唔錯嘅。咁因為咧，其實咧，但同埋咧，佢又都好克制，譬如加價或者各方面咧。仲有一樣嘢，佢咧就係、是、我諗同 Nvidia 都係一樣啦。咁佢哋一早就。成個大家嘅成個 ecosystem 嘅班底或者合作嘅企業咧，咁佢哋一早就已經預計未來你會發展點樣，做好個預計喺度。咁一有唔妥咧，就大家互相通知，所以佢哋嘅反應咧會快好多。咁就亦都係咧變咗做個預算啊，同埋唔會咁多損失啊，其他嘢。咁至台積電，我諗睇佢仲會咧就睇到美國嘅需求好大，所以佢喺美國亞利桑那好似仲要投資咧係600-640億嚇嘅嘢喺嗰度嚇，唔係投資1000億啊美元啊，係滿足咗美國嘅需求。咁大家知道台積電咧，除咗呢樣嘢，亦都喺日本嘅熊本縣咧係做咗2纳米嘅。佢投資咗一個14纳米造成咗，但係1纳米做，咁亦都係納埋咧。因為日本而家咧就好想靠 AI 就上嚟，就通脹又高。個息又高，個 bond yield 又高，咁佢一定要經濟增長做得好，如果唔係咧，呢、這個首相一定下台噶啦。咁所以咧，佢哋做咁呢方面，佢一定係抌好多錢落去做 AI。咁佢而家已經係叫曬所有企業，大企業日本都有好多大企業㗎，佢日本本身嘅大企業，全部咧將啲 AI 鋪埋入嚟一齊做。咁咧就 Nvidia 其他一齊做，咁有晶片，有其他各方面嘅嘢咧。咁變咗希望做得好，追到即係佢哋其實而家用嘅嘢係等於美國用嘅嘢嚟㗎啦，即係嗰個水平。但係佢即係當然落後啲啦，咁但係佢可以用到嘅嘢都係一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台積電咧就變咗話食住日本又做啦，美國又做啦，咁係咪喺中國嗰度佢唔做啫？咁但係佢要彌補嘛，因為中國冇咗個生意，佢就彌補其他地方。咁呢啲其他地方，即係我諗係可以追到嘅，抌嘅錢係多嘅，都係，咁可以彌補到佢哋嘅生意。咁所以我自己睇法咧，台積電咧就係佢嘅廠喺嗰邊咧，其他啲嘢咧，咁變咗嗰、那個，亦都可能有啲稅務優惠或者唔其他嗰陣時啊，即係美國有個 inflation policy 有通脹法案，好似係對佢哋係有優待啊。其他咁，日本熊本縣亦都有，咁所以佢嚟講成本平咗，亦都做到個量大咗，咁我覺得。亦都克制嘅時候咧，就對成個生產鏈會好啲，因為而家啲晶片太貴咧，對於啲傳統嘅譬如電話或者其他所有嘅嘢咧，就貴咗好多，咁變咗就影響到啦。咁啊加價，咁啊少人用啊或者其他咁，但而家咁樣做法，我覺得就會好啲啦嚇。咁、啊、所以台積電我自己覺得應該，如果而家出咗業績咁好，但係因為佢季度嘅都繼續有上升嘅，季度嘅增長都有12%，咁我自己覺得佢克制啫。佢如果加價加好多冇用嘅，對佢個股價升得好犀利，但係遲都唔能夠係即係一路慢慢上。我自己覺得呢個反而係好事嘅。
0: OK， 那除了这一些以外呢？您现在个人其实怎么看？在这样的一个市况方面呢，我们看到啊，像苹果啊跟Microsoft 方面呢，其实走势还算是不错啊。比起其他一些的全线的一些的回调的 Mac 7而言呢，他们算是最近走势方面核心比较好的一些的股份。您个人其实觉得呢，现在资金好像慢慢已经扩散到了金融、工业、能源这一些的领域里面，其实 Mac 7对于你们来说的一个占比，会不会已经逐渐在下调啊？
1: 我覺得係可能冇咁犀利，但係我覺得有 Mini 7咧都有各有各嘅好處，咁但係你當然要分析啦。

0: 咁你譬如蘋果咁樣，咁蘋果最重要就係大家都知道佢而家同阿里巴巴做 AI 其他嘢，咁佢好聰明嘅，佢利用佢就去賣去中國嗰啲，用中國嗰啲，佢知道美國未必俾佢嘅，咁變咗佢做到呢樣嘢，又做到中國嘅生意，咁我覺得呢啲係好聰明嘅嚇，咁、成本亦都輕嘅。你反而用美國嘅 AI 就貴啦，將來就係咪？咁但係你用佢中國嘅 AI 咧，而家因為競爭好多都收唔仲未收到錢咧，譬如豆包啊或者其他都開始 develop 係啦。咁變咗如果用阿里嘅時候，我諗佢都唔貴嘅。咁所以我覺得對蘋果嚟講咧，又做到咁大嘅生意，所以蘋果嘅 sales 個銷務咧就應該係唔錯。咁所以有一個啦。咁第二Meta 又可以將自己啲算力唔用嗰啲又賣出嚟啦，咁引起恐慌，但係其實係正常嘅，即係你啲嘢用唔晒，你梗係攞出嚟收錢啦，好過咁曬喺度做乜嘢呢？咁我覺得每個人 Magnificent Seven 呢都有一啲定位，當然有啲冇咁好嘅，咁你要留意囉，咁有個時候到佢好嘅，咁所以呢你就重要。咁仲有就係 AI 到最後邊個贏，因为可能 winner win all 啊，咁可能两三个或者一两个啫。咁而家我哋用咧就系个个嘅 AI 我哋都用，因为有啲系免费或者唔系好贵，系咪啊？咁好似你好多 user， 但系最后嘅时候咧，个 token 越嚟越贵做嘅时候咧，你就第一会悭啲啦，集中就问佢一啲用 AI 做到你做唔到嘅嘢啦，系咪啊？又唔系而家乜嘢都问佢啦，系咪啊？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我谂咧就系、是。AI 将来咧赢嗰个好犀，咁所以你要睇到边个赢。咁边个赢咧？有几样嘢，有技术啦，钱啦。咁边啲企业做钱啦？咁譬如话你系Alphabet， 咁佢发债已经发到好多年，发晒啲，咁啊系咪最稳阵咧？所以而家巴菲特咧就系买佢个股票，佢好似话系佢买嘅，唔系佢个继承人买嘅。咁佢就系睇到 survival game， 即系边个最后有钱。买即系好似2000年嘅时候咧，好多科网股死晒啦。Amazon 咧就系佢系一个对冲基金嚟嘅，佢又发债又发股票，又喺欧洲又发债又剩，咁所以佢钱系最多，有时间嘅嘛，个个都死晒，冇乜竞争，佢就谂到一条条 Amazon 应该点定位做嘅时候，就冇乜竞争出嚟啦。咁将来 AI 可能都有咁嘅情况，咁所以而家大家都系俾 back 边啲嘢就系、是。个机会大啲，咁你去做啊，吓咁所以我觉得Magnificent Seven 咧都仍然有可取之处，同埋咧始终佢一个咁大嘅市场，譬如啲401K 或者其他，除非你有代替有啲大嘅机 SpaceX， 但 SpaceX 未赚钱啦，系咪啊？好危险喎 ，SpaceX 佢样样都要使钱嘅喎，差唔多系咪啊？得沙拎赚钱，但系保唔到咁多，咁将来佢嗰啲系个梦系好好嘅。咁慢慢做到可能會有好，但係喺而家嚟講咧，即係我諗係波動好大。咁有啲穩陣嘅，譬如指數基金啊，或者其他冇辦法啦。咁但係你睇下S&P 嘅指數標普都唔納佢入去先嘅，一年之後再睇，係咪？
1: 嗯。了解，但其实在美股当中啊，有一些的股份呢，最近这一个星期走势呢也非常的喜人，就是 PayPal 方面呢，因为很久呢没有跟大家谈到了美股的一些支付性的系统啊。其实对于美股来说，前一段时间里面曾经其实炒作股市非常的线路非常的大，这一次呢其实又跟这些的联合收购啊有关系。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对于这一些的做一些的支付方面的一个系统，再加上现在收购的一些新闻刺激，会让你们去对像 PayPal 这一类的公司有更多的关注吗？
0: 一定有啦，因为 PayPal 都个股价都耷咗一轮噶啦。
1: 对啊，
0: 吓、咁所以佢都要谂一啲即系合作或者其他嘢咧，刺激个股价同埋发展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呢、这个咁嘅合作咧，都系佢应该系对佢好嘅。咁所以佢虽然用都唔少钱买啦，咁但系我觉得应该系可以，同埋咧。我覺得美國嘅金融嘅市場咧，就另外一樣嘢，我哋睇到咧就好得意。AI 嗰啲咁啊發展好大，就好波動啦。咁但係咧金融嗰方面就好好喎，因為金融咧第一你都知道一隻咁嘅股票已經吸引全球嘅錢落去啦。所以咁隔年尾可能又有一隻或者兩隻啦嚇，唔知佢係咪兩個一齊上去個 AI 嘅。咁所有嘅嘢對於金融借錢，再加上 所有嘅你講嘅 Magnificent Seven 或者其他啲企業，佢可能啲大嘅企業，佢仲要咧就係融資借錢去買算力嚇，就去做呢個更加多嘅基建嘅嘢。咁呢啲咧全部都需要好多錢嘅。啊，無論 payment 或者咁做嘅時候咧，個速度啊，其他嗰方面，咁我諗如果 payment 嚟講，應該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咁但係睇下 payment 點樣去搭落去一啲其他合作咧，我諗呢個都係重要嘅。
1: 嗯，
0: 啊，同埋而家咧就係、是、其實由 virtual asset 啊轉做 go digital go 或者 tokenized go， 跟住就去其他股票，股票都 tokenized 嘅。咁、所以啲嘢嘅范式上到 payment 啊，好多嘢如果能夹得到喺呢啲嘢度咧，咁啊会好好犀利嘅。
1: 嗯，
0: 啊，再搭到平台嘅时候，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对 payment 嗰方面咧个好处嘅。
1: 嗯，其实对于现在目前的一个美股方面的一个方向，当然比如像 Coca-Cola 其实他们也有一些新的消息，但是好像大家除了科技以外好像更加多的一些视野不是转到了一些的金融类股份的一些财报身上呢，就是油价方面，因为始终现在地缘政治还是一个问题，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了这个周末呢？我们其实很多一些的投资专业去估计不会是一个平静的周末，你们会担心七月份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的灰犀牛的一些的事件吗？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忧虑吗？
0: 忧虑又有嘅，咁你而家你伊朗同美国，咁美国又好似就强硬啲，咁伊朗咧就一定死守，因为佢呢个系话语权，系佢自己嘅命脉嚟嘅。
1: 嗯，
0: 咁变咗就会唔会又再引起波动，油价又再波动啲咧？咁但系咧，投资者咧就已经习惯咗呢啲波动咧，咁所以咧就变咗个影响冇咁大，但系都有影响嘅。咁同埋對個油價同埋對嗰、那個我諗通脹，咁美國啱啱啲數據就話個通脹係 OK， 但係落咗啲咁多，咁但係事實上咧，咁呢個唔能夠一次嘅數據咧就決定嘅。咁如果睇幾樣嘢咧，美國嘅通脹係上緊嘅，一個就係、是、美國咧就大家都做 AI 嘅投資啦，個銀根大家都搶錢啦，融資啦，係咪啊？咁你息口就已經係啦。咁第二咧就係、是，本來覺得 AI 咧係對生產效率又好有處，咁係 deflation 嘅，即係將 inflation 跌嘅。咁但係又唔係喎，因為正話講個原因。咁油價就都係上嘅機會大啦，而家又好似又唔係。咁呢個亦都係有影響嘅。咁、第三就係嗰個加税咁嘅時候，咁而家好似、okay. 美國又加啦。巴西又加佢税啦，咁其实佢又继续要钱嘅，咁呢啲都系有个影响喺度。
1: 是，这一些的影响当然呢要把它记下来了。这个周末以及整个七月份呢，可能都会是一个非常关注的要点。今天非常谢谢庞先生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有麦上中报道新闻。劳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且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的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适当的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过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立法会三读通过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在本月的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在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做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宣布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或是参与计划过后，不论是否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7和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新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疑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6美元。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是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一下交通方面情况，黄大仙凤德到水务急修，来回方向进凤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多车。油塘茶果岭道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进高超道快线封闭，一段多车。电车方面情况，因为路轨急修，在电车东西行线，也就是来回方向，介乎海富街和烧鸡湾总站服务暂停，市民可以考虑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巴士公司会按需要加强部分的服务。看看隧道方面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道到西天桥西行龙尾信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锦龙街，建岛到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 还有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到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情况，九龙区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郡发花源于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利道多车龙尾进中港城，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进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竹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陈太太，谨记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

0: 定啊，这个当然，现行的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安装窗花，窗花也一定要锁上或者固定好，防止打开，那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了。
1: 对呀，这就安全了。
0: 还有，即便装了窗花，抹窗的时候，外佣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到窗外面去啊。
1: 对呀，安全第一嘛。
2: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3: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逸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1，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欣赏到 Madonna 这首 Music， 大家有没有想过 Madonna 呢？从过去入行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她是以百变的风格还有视觉的创意

让大家呢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乐呢可以跨到流行乐、舞曲、电子还有摇滚的等多种的元素，同时呢他不断的探索新的音乐风格还有声音，不仅定义了当代的西洋流行乐，同时呢也不断的突破性别与社会议题的界限。而即将要过67岁的生日的 Madonna 呢，最近又推出了新的作品，而这一次呢他跨世代跟这个年轻的偶像 Sabrina Carpenter 一起来演唱一首 Bring Your Love。 这首歌曲呢也告诉大家一定要坚定自我，不要在乎社会的议论。

0: talk about。
1: 谱出生活的精彩。大家好，我是苏有朋，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古邦仪的音乐报报。

0: 我们都在听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 Jam 邓紫棋，用音乐给你另一个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3，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司卖出3996美元。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再来看一下交通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看到长沙湾道往旺角方向进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九龙工业学校。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进景泰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在进富豪东方酒店。油塘茶果岭道紧急维修往观塘方向进高超道快线封闭一段多车。黄大仙凤德道水务急修去凤德村方向，凤德道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段多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龙尾大会堂，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非黎明道，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还有左转区建大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维园，建大道天桥过海香港龙尾是在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毕加街，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音乐台，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进雪场街多车，去到花园道口下雀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观塘道多车，还有龙尾是在新田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进启德消防局分叉位置多车，龙尾进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科士店到西往红磡方向龙尾联翔道进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关冲，弥敦道南行舒适巴利道去到嘉联威老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新墟游乐场多车，龙尾屯新路黄竹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义村，元朗公路去九龙进桃园为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江南隧道出口去调经岭。最后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6: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7: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5: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
10: 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
9: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 虎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11: 我是光良，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虎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40，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好好拥抱》是我们听众朋友吴车车，他说要送给胡大妹的，同时呢，他想借这首歌曲给胡大妹一个思念的拥抱。他说非常想念胡大妹，同时呢，也想念你的笑容，特别是你的笑声。他希望呢，很快胡大妹就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他希望呢，胡大妹可以继续的过好每一天，当然一定要保持身体的健康，也期待很快能够再见面。

看见有一位听众朋友 Martin 呢，他说想给明天18号过生日的住在罗湖的小芝一个小小的惊喜。他希望呢能够在音乐宝宝月光情话里面祝福小芝生日快乐，同时呢也期待可以跟小芝一起庆祝，而且呢可以一起陪猫咪玩。他也祝福呢除了生日快乐之外，也希望小芝在下个月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0: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1: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4: 但愿天空不再涂上。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蒲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5: 我是孙耀威，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嘉仪呢，他说想跟白家仔说，他说每一次呢，当他自己工作很累的时候，曾经有无数次想要放弃的念头，但是呢，每次一想到白家仔，他说可以看到你，他就觉得自己要重新努力起来，因为白家仔呢，就是嘉仪最好的生活动力。他说一定会好好珍惜彼此相处的时间，也会努力把自己做到更好，也希望把更多的幸福交给白家仔。当然呢，他也希望白家仔能够好好的爱惜他。

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是 SK， 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鼓励英英，他知道英英呢最近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希望呢英英不要再去为不重要的人和事影响到心情，他希望呢在今天音乐抱抱里面送上歌曲鼓励英英，希望呢英英会有更多好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当然 SK 呢也希望英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情会好一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且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的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度，如果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过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是多，自己也打算戒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在本月的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做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宣布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或是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新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疑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

0: 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了巨大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4， 人民币 6.779，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7， 新西兰对美元 0.583。 伦敦金买是卖出3993美元。天气方面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2: 虎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6点到7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0，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一首浪漫的情歌《左手托右手》，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星星想要点播给明天7月18号过生日他最爱的男人江志豪。他说想在节目中祝福江志豪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当然最重要的是永远都那么有型帅气。他说今年的生日虽然没有办法陪伴志豪度过，但是呢，他心中还是不会忘记他的生日，还有每一个两个人的纪念日。他希望呢，未来所有的节日两个人都可以一起过，他绝对不会让志豪呢孤单的一个人。他希望这一生一世都可以让志豪开开心心，甜蜜幸福。同时呢，星星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要送给志豪，表达他深深的爱意。

晚上的7:15，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素恩，他说也想跟在7月份过生日的阿晴说声生日快乐，又大了1岁，希望呢有更多好运可以降临。但是呢，素恩说他很舍不得阿晴，因为呢最近阿晴要到新的环境去生活去工作，有一点不舍得，但是呢他也期待很快能够看到阿晴跳舞的舞姿。他说曾经因为看阿晴跳舞，他的心跳都为你而动心。不过呢，他相信缘分和命运会让彼此呢有机会再重逢。他也希望两个人在现在可以为美好的未来加油打气，继续的努力，不断的创造属于自己的成绩。

0: 走到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蒲邦仪的音乐宝宝。

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维他奶，他说想要问候麦金。不管时间如何的变化，相隔多远，他希望两个人的感情就像邻居一样，永远不会变。同时呢，他要谢谢麦金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候陪伴着他。他希望两个人的友谊一定要更加的稳定，同时呢，迈向美好的明天。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很快的，今天音乐抱抱要跟你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我想帮听众朋友玲玲呢，她说想要在节目中问候 Win Win、Christine 还有安妮、猪猪，同时呢，想在今天音乐抱抱的节目最后送上这首《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也希望呢，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音乐抱抱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立法会三读通过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天生效。

0: 下面一起来关注新闻的详细内容。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将在本月的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条例草案从星期三开始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三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本月31号成立过后，特区政府将会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还有紧急应急演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妥当和就绪过后，就会将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娄家强就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的来往。
1: 以前要用上30分钟，现在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0: 也有议员关注到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明峰就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的人潮。
2: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的巴士、6条专线的小巴、短途的跨境巴士和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出调整。
3: 运输署亦会同时呢系优化同埋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嘅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同埋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呢系协同互补，为本港唔同嘅地区往返口岸嘅旅客提供最大嘅便利。我哋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嘅情况，因应实际嘅需求呢系适时调整我哋服务嘅水平。
0: 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过后交通运作畅顺。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干坤就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也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做出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不能抵赖。历时接近四个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天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干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天的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红叶建筑制服的工人在红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而火灾发生前数个月工人也有在施工现场吸烟，很多居民曾经向不同的政府反映。杜干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候说，鸿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没有被防范，可以被预见，但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约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也质疑到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到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杜干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属于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属于合理期望，但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 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的问题上也是责无旁贷，有关的部门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杜干坤又说，火灾揭示了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也只是就这样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形同集体的建名游戏。杜干坤总结事后就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的责任，而是涉及多个的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于不少人士还有单位做出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兴趣跟正式，完全是基于证据，不能抵赖，就是说必须要正视这一场悲剧的教训，才可以令香港成为更安全的地方。委员会陈词时候又说，这一场悲剧的教训是痛苦，但唯有正视这些的教训，才能够让家园变得更加安全。而对死难者最合适的悼念，就是毫不延误的吸取教训，并且落实教训，让香港没有其他地方会再遭受到同样的苦难。陈词又说，委员会记录也反映了幸存者的勇气，包括部分面临着漫长康复之路的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一个下午之间被彻底颠覆的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会向其作证的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鸿福苑事件的真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之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的尾声时候说，指鸿福苑火灾是今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不仅令到众多家庭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也令到全港市民深感痛心。他承诺，委员会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将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地盘全面禁烟政策下，违例会被判定额罚款3000元。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土瓜湾一个建筑地盘视察全面禁烟执行情况后表示，劳工处今天会突击巡查超过100个地盘，早上巡查58个地盘，已经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且对个别地盘提出若干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跟进改善。他说，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的吸烟负责，暂时看到业界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
4: 因为个地盘如果佢系有采取合理嘅措施，系喺个管理上边佢系有适当嘅安排咧，咁我哋系会睇佢嗰个情况。我哋觉得呢个3000蚊罚款水平咧，目前系满足到我哋预期嘅嗰个需求。日后需唔需要系适时做适当嘅检讨啊？需唔需要做调整啊？咁我哋永远都持个开放态度嘅。
0: 这个地盘早前已经落实了措施，包括贴上禁烟海报，在门口上放置香烟和火机存放柜，工友入地盘之前也要由保安检查随身物品。承建商协鑫建筑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杨先凯就表示，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扣15分，即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
5: 15分就係成個會就記曬嘅啦，嚇咁佢哋就會即時禁止進入地盤噶啦。咁佢哋工友咧係需要上一個課程嘅，課程合格咗之後咧，我哋會再俾多一次機會佢。工友再入翻個地盤之後，如果我哋再發現佢喺地盤食煙嘅話咧，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盤咧就全線咧就係唔會俾佢再進入噶啦。
0: 有吸烟习惯的工友黄先生就认为，公司扣分制度合理，如果违规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要戒烟。
6: 扣15分合理嘅，本身地盘应该危险嘅地方嚟嘅，再食烟就百上加斤就唔好啦。
0: 根据相关的法律，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政府设立的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向每个鸿福苑单位的业主发放为期2年的租金补助，每半年发放一期，每期是75000元。原本的安排是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居民在收购金额到账过后就不会获发下一期租金补助。政府经优化过后的最新安排是，不论业主是否出售业权，或是出售业权是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是有参与计划单位能够选择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全部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直到2027年12月。身兼鸿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和募捐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在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这样做是考虑到业主反映出售业权过后未能够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等，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释除他们的疑虑。
7: 因为呢如果他说没参加到这个特殊销售计划，但我都不是即时就即收到你嗰个收购业权嗰个金之后呢，我就找到单位，我需要物色嗰个单位，亦都呢有啲情况佢哋係已经有现行租约，咁解除唔到嘅。咁另外呢，如果係有啲业主就我其实係我真係想参加你呢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揀唔到楼，如果你即时切断咗我呢、这个租金嘅补助呢，亦都会对佢哋造成困难。
0: 至于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选择的单位是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会继续发放租金补助，直到新单位转让契具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的租金补助。卓永兴说，相信不会因此多了业主挑选一些迟入伙的单位。
7: 我想首要考虑一定是那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有啲人係会有嗰、那个即係边个区嗰、那个子女返學啊，点样方便啊。我自己深信呢就唔会因为想攞多少少嘅一个补助。
0: 当局表示，援助基金至今已经发放了2期租金补助，涉及是3亿元。基金也有足够的款项来应付新安排的开支。政府早前公布把鸿福苑鸿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鸿志阁的全部8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就表示，截至到昨天为止，已经有超过更正是已经有1786户是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的超过九成。当中有约43%，也就是769户签署买卖协议。多名议员都支持拨款，工联会的陈颖欣就关注业主最快何时可以收到款项。黄伟伦表示，已经向10多位的业主发出款项。
8: 咁就想了解一下咧，最快系几时咧可以向接受收购嘅业主支付收购嘅款项啦，同埋几时可以收到支票，金额嘅范围系几多？
9: 其实我哋今天已经签咗10几位，已经俾咗钱。在我哋嚟讲，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因为我哋个计划系睇翻佢嗰个上面面积大小啦，睇翻佢补得地价未啦。其实由300多万去到最多去到500零几万嘅，即系到目前为止，我哋俾咗嗰啲主要都系300几万。
0: 民建联的陈克勤询问鸿志阁居民是否可以再获安排上楼，黄伟伦说会以情为先去处理。
10: 咁如果而家呢个收购业权嘅方案系俾翻佢哋，咁佢又买到楼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即系保留多一次佢哋上楼去攞佢啲家私啊物品嘅机会呢？
9: 我哋都听到个声音就系话，譬如有啲大件啲，佢都想攞嘅。咁我哋喺呢度想讲清楚咧，我哋仍然会系情理法兼备，以情为先。會有彈性咧，會有安排咧，讓佢如果有需要，佢翻去攞回佢更多嘅物件嘅時候咧，係會有個安排。
0: 至於餘下沒有出售業權單位，黃偉倫說有可能需要考慮立法，但現實集中權力，希望和業主你情我願，以合理和人性化的價錢向業主收購業權，財委會最終通過撥款建議。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会议开幕式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讲话，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智能技术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包括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防范恶用滥用，还有并且当共同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11: 人工智能应当成为人类的可信工具，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

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同时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

0: 个国家应用。
1: 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他又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重庆彭水县有山体崩塌，多座的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由于行动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力量正在全面的搜救。央视新闻报道，事发之前已经有零星的落石，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当中崩塌，各部门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还有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指中国干预美国大选，在北京外交部指美方有关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发言人强调，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
2: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攻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0: 韩国大邱市一间古庙最近非常的热闹，僧侣们忙于牵红线，为单身男女举办交友活动，希望帮他们寻找到合适的另一半。另外，在苏格兰一个小镇，近期聘请了一位的海鸥巡护员，专门教大家如何与海鸥和平共处。现在交给我们的 AI 新闻主播小鱼，和大家放眼世界。
3: 放眼世界。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提起海鸥，不少人可能会想到他们经常抢食物。英国媒体报道，苏格兰海滨小镇博威克郡的居民近年来饱受海鸥袭击困扰，单在2024年就有7名小朋友被海鸥攻击受伤流血。为了改善人与海鸥之间的关系，实现和平共处，当地海洋保护区最近破天荒聘请24岁的萨福德出任苏格兰首位海鸥巡护员。萨福德的主要工作是向居民与游客介绍海鸥的习性，教大家如何避免冲突，并宣导保育观念。萨福德表示，很多人平时会用假的猛禽模型、防鸟网或防鸟刺来驱赶海鸥，但海鸥其实非常聪明，适应力极强，很快就能识破这些天敌是假的，有些甚至会直接在防鸟刺旁边筑巢。萨福德还为海鸥平反，指出其实只有约20%的海鸥会主动抢食物，与其盲目硬碰硬，不如学会如何与它们共存。他教大家，想保住手上的食物，最有效的方法是选择靠墙或有遮雨棚的位置坐下，因为这样可以成功阻挡海鸥的飞行路线，让它们无法俯冲抢食。此外，巡护员也再三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喂食海鸥，看到幼鸟时一定要保持距离，以免成鸟误以为幼鸟有危险而发动攻击。同时也应避免乱丢垃圾，不要把垃圾塞进已经满了的垃圾桶，以免吸引海鸥聚集。只要大家做好本分，人类与海鸥绝对可以在海滨和平共处。

韩国生育率持续低迷，有分析指出，除了房价高企，年轻人社交圈子过于狭窄，加上交友应用并不普及，都让结识异性变得更加困难。为了帮助年轻人找到伴侣，部分乡村佛寺开始举办短期静修活动，让单身男女在远离都市喧嚣的环境中认识彼此。参加者除了体验佛寺生活，也有机会通过交流与共同活动建立联系。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大邱是一座建于八世纪的古刹同华寺，最近就在政府支持下举办了一场长达30小时的相亲营。这场相亲营反应非常热烈，吸引了约1600人报名，最终精挑细选出12男12女参加。一位从事文职工作的女参加者感叹，平时生活就是上班和回家，很难认识异性。也有在乳品厂工作的男青年表示，公司有高达97%的员工都是男性，自己又抗拒使用交友应用，多次相亲都无疾而终。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打破隔阂，寺庙里的僧侣为他们安排了一连串紧凑的活动，包括自我介绍、共进午餐晚餐、互赠玫瑰花以及才艺表演。结果这场佛寺相亲大会效果出奇的好，短短30小时就成功撮合了8对情侣，其中2对更是工作人员与参加者擦出爱火花。有女参加者表示，这次经历就像回到学生时代的宿营一样开心，即使最后没有成功脱单，但大家都认识了一群好朋友，还约定下次在市区再聚餐。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全部内容，我是 AI 新闻播报员小鱼，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0: 关注到港股方面，港股高开低走，结束五连升，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进了160点，其后最多曾经跌680点，跌近24332点，随后跌幅收窄，收市报24562点，跌446点，跌幅 1.78%， 主板成交额超3473亿元。恒指本周累计上升 1.6%， 科指累计跌 2%。我们交给 iFast Global Market 投资总监温刚成先生为我们看看他的看法。
1: 港股低位反弹上嚟超过2700点，本身咧需要有个调整，资金流向上边亦都有个变数喺度，北水资金净流出嘅。而内地股市方面亦都跌得比较厉害，对市场上边会有个压力。港股短期啦，预期支持位啦，第一关应该喺24300点，下一个其实就23800点嗰啲水平，再守唔住嘅话就23000。外围上边咁通胀个问题啦，始终个油价喺80蚊嗰处紧咬高台，咁都唔系好肯跌落嚟嘅，咁大家都担心联储局方面嚟讲，可能有需要九月份加息。依家有啲喺高位 lock 翻啲利润。
2: 近排咧，外围股市咧下跌嘅比较明显嘅就系一啲科技股同埋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咁你觉得呢一轮嘅调整期可能会几长嘅时间？对于港股呢边嘅影响会唔会未必会咁大咧？
1: 港股之前人哋升我哋跌，嚟紧会唔会稍为好啲咧？我相信会嘅。其实如果政策上边冇一啲压力，例如非法境外投资啊，咁如果呢啲问题少啲，对于港股低位的支持力度会比较强，市场一路都担心紧近期嗰个南韩，本身南韩好多股民咧就供上供嚟借钱走嚟买一啲嘅杠杆产品咁样，出现咗问题啦，市场个担忧咧依有少少蔓延咗开去。咁不过提一提声，啲企业业绩方面嚟讲系非常之理想嘅，台积电啦、ASML 嗰啲咁样啦，咁其实都系大幅优于市场预期。跌定咗之后咧，资金方面嚟讲唔系咁紧张嘅时候咧，咁我相信个股市会再升过嘅机会都系大。港股向上嘅话，我相信咧就下半年，因为都会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啲召开啦，睇一睇会唔会有啲刺激政策会出台。

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还有天文台录得更正式，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到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水平是低。预计明天上午、明天下午健康风险水平，一般监测站、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有雨25到33度，上海有雨29到34度，北京雷暴21到30度，成都密云23到34度，台北有雨25到32度，首尔有雨23到27度，东京是多云25到30度，曼谷雷暴25到35度，雅加达骤雨24到34度，悉尼骤雨13到19度，多伦多多云20到28度，纽约烟尘23到29度，西雅图天晴14到24度，伦敦天晴16到28度，巴黎雷暴20到28度，莫斯科天晴12到26度，开罗天晴27到39度，以及雅典天晴26到34度。香港电台本节的晚间新闻天地已经全部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且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度，如果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过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多元算多，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在本月31号成立一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表示，政府会密切的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做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新宣布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加特赦销售计划，或是参加计划后不论是否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和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新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疑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着巨大机遇，也面临着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认为中方认为各国应该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

0: 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共同维护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36，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4美元。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一会儿你去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时，别忘了关掉电源，不然很容易触电。
4: 当然记得。我会把电源开关锁好，使用绝缘手套，并张贴告示，让其他人知道有电工在工作。
3: 你领了电工牌吧？
4: 当然领了，我一定会做好安全措施，不会拿生命去冒险。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的安全资讯，你也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5。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即刻带来我们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的是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第四集，跟正是第三集，欢迎大家收听。
5: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DJ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三集
3: 我是 Hard Grey
2: 我是 Abel
3: 今集咧，我哋就會講到 Beatbox 其中一樣好重要的環節，就係 Beatbox Battle 啊。咁 Beatbox Battle 其實對於 Beatboxer 嚟講好緊要啦，即係幫助我哋 Beatboxer 去提升個技術，透過 Battle 啦，令到可以識到唔同嘅人啊。其實所有年輕人都有機會喺個舞台上面去展示佢哋嘅 Beatbox 嘅技巧，同埋可以去 show 下佢哋嘅
2: 創意啊。
3: 係啊。提升佢嘅自信心啦，同埋可以識到唔同嘅朋友啦，令到真係成個 Beatbox 嘅社群咧。

0: 可以凝聚。咁我哋呢集咧讲到搞活动呢样嘢咧，就真系不得不请呢个嘉宾啦。我哋今集有请到 Fat King。
1: Fat King，Hello。
0: Yeah， 佢已经忍唔住啦，系啦。咁我先介绍下 Fat King 系咩来头啊？佢系咧香港 Beatbox Battle 嘅创办人嚟嘅，佢系 Hong Kong Beatbox 嘅创办人。咁所以历届其实系大部分嘅所有比赛咧，都系由佢发起嘅。所有嘅 Beatboxer， 年轻又好，或者已经系成咗名、出咗位嘅 Beatboxer， 都一定要识得呢位嘅 Beatbox
1: 大型活动策划人。
2: Yeah，Hello，Fat
1: King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我系 Fat King。
1: Fat King， 我想问一下你系点识 Hat Gray 嘅？
2: 当然系睇片先噶啦。
1: 系。
2: 咁啊！嗰時未開始 beatbox 嘅時候，一碌到香港 beatbox 嘅片，就已經見到佢著住紅色衫，喺個廁所，
0: 又係廁所，
1: 有畫面，有畫面。
2: 之後頂帽係調轉戴嘅，咁樣睇嗰條片好勁，真係好勁。咁啊，呢個係佢俾我嘅 first impression。
1: 嗯，
2: 但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印象比較深刻嘅你真人嘅印象咧，係反而我同佢去旅行啊。
1: 嗯，
2: 我哋去咗有个好大型
1: 的，一嚟你哋就去旅行咁坚，
2: 我哋隔咗段时间先嘅，咁但系
1: 识咗几耐嗰时，
2: 我都
0: 四三四年四五年，
2: 即系唔系特别长，但系因为我哋唔系每日都 interact 噶嘛，但系去旅行嗰段时间，我哋系一齐 interact 足足成两个礼拜咁耐嘛，嗰阵时发觉原来佢系同片中有分别有出入，
1: 哦，好有反差，
2: 好有反差，
1: 正，我最中听呢啲，
0: 好狂嗰阵。
2: 我想形容嘅话会系一个大E人啊，嗰阵时，
0: 而家六成E四成 I 嘅我系，
1: 竟然，
0: 冇错啦，
2: 咁你应该弱化咗，咁即系话
0: 进化咗啊，多咗啲 I 嘅 skill，
1: 进化咗变 I 系进化咗，
2: 因为嗰阵时我李生，我本身系一个好大嘅 I 人嚟嘅。所以 that's why 我先 realize 到，我之后会讲，我 realize 到自己唔系好适合做 artist， 系我系一个大 I 人。咁但所以我嗰次好 impress， 我就话，哇，点解佢可以周围即系三唔识七都可以做到朋友，咁然后又可以同好多人三唔成群，就好容易可以同人熟络。嗰次我好羡慕嘅，讲坚嘅。
0: OK，
2: 我觉得佢哋啲气氛制造者咁样系好正，系所以 that's why
1: 凝聚到好多人一齐。
2: Yes， 所以呢个就系佢俾我嘅 first impression 啦。
1: 咁 Hat Gray 咧 ，Hat Gray 第一次见阿 Fat King 系有咩印象
0: ？Sorry 啊，你啱啱讲完，我而家好哀，
1: 即刻
0: 怕丑咗啊！而家如果你话真系印象深刻，就系第一次搞 convention 嗰阵时，咁都系 Fat King 策划嘅。我记得嗰阵时喺旺角定唔知边度嗰个 studio 嗰度咧，个气氛好高涨啊！嗰次好似都系一个里程碑，一个新一页咁样，大家好开心去玩啊！又唔系话好 establish， 但系一个好 internal 嘅 beatbox 聚会咁样啦。咁就从中就系即系认识咗 Fat King。咁之后佢就不断会搞比赛，佢都成日邀请我去做啲 showcase 啊，做 judge 咁样。
1: 你哋系识咗几耐开始就一起去夹埋去教比赛？你哋去完旅行翻嚟先啦，定系其实去旅行之前已经开始同大家一起啊？不如我哋搞下啲比赛啊咁样。
0: 如果你讲到搞比赛，其实系三年前嘅事吓、比赛咧就一直系佢自己搞嘅。
1: 哦、
0: 我就嗰阵时都系钟情于上舞台啊 ，artist 啊，我就唔愿意会花呢个时间咧去做呢啲。幕后策划或者文化推动者咁样，
1: 因为都几辛苦
2: 啊，系辛苦嘅。但系嗰阵时啱啱去完旅行翻嚟，其实我哋有谂过一齐搞啲嘢噶。
1: 系
2: 嗰阵时又想搞个唔知 beatbox 学校、hip hop 学校咁啊，咪睇噶。嗰阵时真系想，因为想有个 let's say imagine 有个 building， 喂，你有人教 rap， 有人教 beatbox， 然后有人教 judy， 或者教跳舞，成栋就系咁噶啦。系啊，咁然后就有一层可能系表演，咁啊唔同 element 都可以一齐喺里边做，我都好正。嗰阵时呢个 concept 啦，
0: 但系而家唔使 hip hop 啊，而家完全 beatbox 都得噶啦，就喺 beatbox 已经好多嘢发生噶啦，
2: 特别系今年真系旺，
0: 2026咧系咧 beatbox 年啊，
2: 系
1: 咁犀利，
2: 绝对系，
0: 因为好多即系全部人都好叻啦，即系啲外国、韩国啊、香港啊，都众志云云咁样做到啲成绩出嚟，令到成个世界对 beatbox 嘅价值观啊。都提升了，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件事。
1: 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搞得有声有色，越来越多这个 battle 啦，一些比赛啦，大型活动比广泛的，叫做好像我们这些平民不懂的，

0: 即係知道咗、了解多咗，所以越嚟越多人去有興趣去了解，跟住就擴大咗呢個圈咧？
1: 我搞嘅時候，好真係 for 一啲本地嘅 beatboxer， 叫做俾一個平台佢去展示自己啊。Okay, it's more on 一个好小圈子嘅嘢嚟嘅。坦白讲，以前啲比赛唔系真系好大众化，可能玩啲嘢比较复杂少少。
0: 嗯，
1: 好多人听落去就会，咩嚟噶咁样，系啊，就唔系好表演向嘅咁样。咁所以嗰阵时系有一定嘅难度，反而去到近呢三年，真系 hardcore 开始搞嘅时候，就开始哦。其他唔係 beatboxer 嘅人都會有興趣過你啦，我覺得係佢嘅功勞嚟嘅，
2: 唔可以咁謙虛㗎，你唔可以抹殺咗自己嘅。大家想睇翻即係過往阿 Faking 嘅戰績，其實一 search Hong Kong beatboxer 其實好多嘢
0: 都係 Faking，
2: 就但係啦，
0: 彈出嚟
2: 係啦，跟住佢就會好開心，跟住
1: 動搖。
0: 咁每個節目咧，我都會好中意問我哋嘅嘉賓，你係點樣愛上 beatbox 咧？
1: 我以前喺加拿大讀書。
0: 嗯，
1: 咁然后喺加拿大，我嗰个年代，哇，犀利啊！呢个系暴露年龄啦，开始。我嗰阵时个学校系冇网络噶，咁唔系学校有咯，但系宿舍冇咯。
0: 嗯，
1: 仲要系喺学校 download 啲戏啊，然后喺宿舍睇咁样嗰啲啊，嗰个年代嚟嘅。虽然系一个大 iron 啦，但系嗰一期嘅我系 E 少少嘅。可能我又怕闷啦，我乜嘢都去 participate。我嗰时又打羽毛球，我又跑步，我即系我叫 fat king， 你明唔明啊？我做运动系一件几咁惊奇嘅事啊！咁但系嗰时我系热爱添住，咁然后我就参加咗choir，which is quite crazy， 因为其实去外国读书嘅亚洲人啊，嗰阵时系冇可能会参与咁多活动嘅，个个都系自己匿埋一边一个好小圈子，咁然后自己睇戏睇周星驰又好咩都好啦，咁但系我就好活跃地去参加唔同啊呢啲活动，咁然后我就无端端参加咗一个 choir， 咁我嗰阵时系一个Christian school 嘅，咁所以我系唱圣诗嘅，你听到我把声我就知道我唱男低音啦。
0: 嗯，
1: 慢慢就俾人去发掘咗去做当地嘅 church acapella team， 咁就由一班 bass 去变咗一个 solo 嘅 bass， 咁然后长长下我哋全加拿大有 tour， 咁然后认识到其他嘅 acapella team 嘅时候，先发现哦，有样嘢叫 beatbox 嘅，系咁样开始嘅。佢哋话唱 bass 同 drum 系应该一齐咁样啦，咁所以咧就 OK 啦 ，you know， let me try 咁样咯。
0: 但系唱圣诗去 beatbox，
1: yeah。
0: 可唔可以试少少？
1: 唔系好简单嘅，即系嗰啲一个 bass 啊嘛，系系呢一 type 嘅。
2: Amazing Grace， 圣
0: 诞节听到嗰啲，
1: 系个咁样咯，系咁样开始啊，咁样开始啊。
2: 听到我只眼擘到
0: 好大，
2: 系啊，个口又擘到好大啊。
1: 吓，你第一次听咩？
2: 唔系听过，但系。咁完整，起承轉合，第一次聽呢個版本，
0: 我都估唔到。我多數聽都因為睇片啊，或者係有某人影響啊咁樣。但我第一次聽，哦，原來係由呢一度開始。
1: 有更多嘅 information 嘅，因為嗰陣時我係睇住 YouTube 出世嘅。
0: 呢啲
1: 咁，然后当初嘅 YouTube 咧嘅 beatbox 片系睇得晒嘅。之前咧，我要睇，我要去 forum search 嗰啲 beatbox 片嘅。咁然后嗰啲 forum 嘅 beatbox 片咧系起格嘅，你系睇唔到佢个嘴嘅。所以嗰阵时其实讲真，睇片唔系好大帮助。得一个人用英文，其他都系啲德文啊、荷兰文啊，嗰啲叫 tight 啊
2: ，beatbox
1: 啊，嗰啲啲英文嘅 beatbox studio 真系唔多。咁所以嗰阵时我靠鼓靠撞，咁差唔多我都用成年先叫做摸到一啲好基本嘅嘢。
0: 咁你系点样即系正式叫做入咗呢条路咧？
1: 翻到香港之后，即系诶开始揾到嘢做啦，咁样先至即系入咗呢条路叫做
0: 系
1: 系。
0: 我喺开始之前咧，我见到我哋个嘉宾个名叫做 Fat King 咧，其实我谂会唔会系因为平时我哋大家朋辈啊咁叫开你肥 King 肥 King 咁样，所以你哋叫 Fat King 咁样。咁我头先又唔系几好意思问，
1: 因为个名嘅缘由系好闷，以前打机好中意，咁啊有只 game 叫Condition Zero， 其实 Counter Strike 嚟嘅。C.S. 唱 game 唱 game， 咁然后嗰阵时有个，
0: 哎呀，倾我挥头，
1: 唔系，咁然后嗰阵时玩唱 game 嘅女仔唔多，咁啊总会有一两个女仔叫阿 Queen 嘅，
0: 哦，
1: 系啦，咁然后嗰阵时个有条 team 叫 Fat Clan 咁样啦，即系肥工会咁样，咁我咪 Fat Clan 咯， 是咁嘅。我本身有个英文名嘅，咁我觉得啊，攞嗰个英文名去拍片或者乜嘢就好似好核突。咁所以我就不如用我打机个名字算啦，完全冇谂过会爆噶嘛。
2: 呢啲同我嘅心路历程一样，
1: 系嘛？
2: 即系我系本身系 E 先生咁样啦，而家变咗 H 先生咁啦。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0: 呢个就系你嘅艺名咯，变咗。
1: 变咗我个艺名啦。
2: 好正 ，I'm not alone。
0: 好 ，Fat King 又问下你而家嘅工作，你会唔会系你嘅 B-box 同你嘅工作有关噶？都系。
1: Interesting question， 夹硬讲都算啩。Long story short， 我啱啱出嚟做嘢啦，我第一份工其实系做兰桂坊嘅 MC 嘅。Party MC， 即系唔系呢啲 DJ MC，因为佢嗰阵时觉得哦，你嗌咪 three two one put your hands up， 但系可以 three two one put your hands up， 就觉得哇，好似好劲啊！
2: 虽然我都识做，但系我听落都好正。three two one， you Abel make some noise，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嗰阵时咁样有呢个技能系特别吃香嘅，所以后屘就全部 Party MC 都识呢个声啦。By the way， 咁样开始啦，之后慢慢就入。做 entertainment 呢个行业，然后我就开始做啲搞 party 啊，咁然后又做啲 DJ booking 啊，然后慢慢就开始越嚟越大，又帮咁多公司，就开始请啲百大嘅 DJ 嚟香港表演啊 ，Asia tour 啊，咁然后我而家嘅话都系做紧音乐节同埋演唱会咯。
0: 哇，正、啊！
1: 咁所以勉强嚟讲都仲关事嘅，我仲系会请啲 B-box 嚟香港去表演咁样咯，系啦。
0: 咁 B-box 对你嘅影响会唔会即系其实？由你去学呢样嘢，就一路去到你而家都系叫做正职啦，咁都影响咗你嘅一生，半生啦，冇一生 ，sorry。
1: 我觉得佢直头影响我一生噶，如果冇 beatbox 嘅话，冇我啦。真系冇，
0: 好感动呢、這个呢一句。
1: Talk about everything， 即系无论系我唔系讲紧我 beatbox 嘅成就啊，我系讲紧我工作嘅成就，我系讲紧我同我老婆。
0: 是
1: 全部都是我会觉得因为 beatbox 所以我先有的。It's true。我细致啲讲嘅话就系例如如果讲 agency 啊，香港大把啦、啊，咁有咩边个嘅咩咁特别啊？我最特别嘅位咪就系我可以揾到 beatbox 咯。我可以介绍啲比较特别啲嘅表演啊，或者咁讲，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商场，好多活动啦、啊，就可能嚟嚟去都请歌手啊、跳舞啊，咁然后佢哋一听到 beatbox， 通常都中嘅。坦白讲，通常都咦几好喎，几得意喎，老板实 OK 啦咁样，所以就变咗我有唔少嘅工作都系咁样嚟，就系、是、refer 啲 beatboxer 俾人。
0: 即系做埋 agency。
1: 系啊，我系做 agency 嘅冇错。
2: beatbox 穿针引线人啊。
1: 冇错冇错冇错，系啦。咁同埋再加上，因为我其实做咗一轮夜场之后啦，其实我有一段时间系无端端咧系做咗 YouTuber 啦。因为我系拍教学片出身嘅。好似我头先咁讲，因为教学片好少啦，嗰阵时系有普通话嘅教学片嘅，咁但系我觉得啊，广东话都要咁样啦，咁所以我就拍咗个三语 beatbox 教学，咁最 surprise 我嘅呢个上次去 WBC 佛山嘅时候，咁有个世界亚军嘅 beatbox 叫 B Art， 佢同我讲佢 beatbox 系睇我啲片学嘅。
0: 咁犀利，
1: 系啊！我真系哇，世界亚军
0: 喎，哇！
2: 嗰一下即刻好，哇！好正喎呢件
1: 事，系啊！嗰阵时哦，原来啲片真系有咁多人睇嘅，系劲开心嘅。其实虽然佢真系证明我好老，同埋我嘅哎呀学生劲过我好多咁样，呢啲唔系一啲开心位，但系即系听到呢啲系极之开心嘅一件事。系啊，咁原来嗰时就无端端做 YouTuber， 好多唔同嘅 collaboration。嗰时呢个契机同好多人合作之后，就识咗好多唔同嘅公司，变相好 benefit 到我后屘做 agency 嘅 career 啦。然后就变咗即系 contract 咗一个 label， 做咗个 artist 我谂两三年时间。
2: 即系听落去，佢而家成个起承转合好丰富嘅人生，好精彩inspire 到我。你会觉得即系你感觉上你系一个咩操作嘅人，令到你而家即系得到咁多机会啊，或者遇到咁多好嘅事情啊？我觉得呢啲大众咧想知之下嘅都，即系你个人嗰个性情啊，或者系你嘅成功之道啦，我觉得系。
1: 我唔敢讲我成功，但系我其实本身好似我咁讲啦，我系一个逻辑性好高嘅人。我唔系一个性情大发嘅人，系啦，咁所以变咗好多嘢咧，我都好收埋自己嘅。 坦白讲，
2: 步步为营，
1: 系啊，即系我好小心嗰啲人嚟嘅。然后，但系我又天秤座，嗯、我有少少我好强烈嘅正义感嘅。
0: 咦，咁我听到你呢个讲法嘅时候，咁我又有啲问题想问啦、嗯。因为咧，你系一个 Beatbox Battle 嘅策划人啦。咁、喺 Battle 嘅时候，我哋呢啲观众咧，成日咧睇到咧啲台上面咧，佢哋好有嗰啲挑衅性，即、系互相啊。喺呢个过程入面，咁你系 MC 啦，你系策划人啦，点样去 control 一啲已经临界点啦，要停啦，或者？点样可以控制到佢哋嗰个情绪咧？
1: 呢一刻就系宣传 beatbox 文化最好嘅位啦。
0: 系
1: 咁多个 hip hop 文化里边，我可以好大声咁讲 ，beatbox 系最和平嘅。
0: 系
1: 即系例如我当跳舞，
0: 系
1: rap。呢啲 battle 可以火药味仲劲到，哇！真系好似埋身肉搏咁样，
0: 啊、
1: 特别系跳舞啦，系咪先？但系 beatbox 系真系冇噶，我最攻击嘅你嘅嘢只可以系嘅啫，
0: 系
1: 啊，
0: 呢啲系嘴炮啦，系咪？
1: 系啦，你可以有几香啦，系咪先？系
0: 啊，哎呀，
2: 哎呀，
0: 木真我
2: 中咗你嘅 snare 添，
1: 系啦，咁所以 that's why beatbox so far 真系我冇乜听过有啲咩好劲嘅。
0: 用 beatbox 去闹交啊！
1: 咁啊冇嘅，但系好多咁嘅片啊，当然。
0: 你同我哋嘉宾有冇试下啊？砰！
1: 系啦，咁所以 that's why 我觉得虽然我哋喺 battle 紧嘅时候，咁你点都要有啲 showmanship， 要话俾人听，喂，我而家要赢你，我要攻击你，但系 nothing physical， 我哋 beatbox 有个好似不成文规定咁样，就系、是、每次一完佢哋嗰个海选啊，或者可能个 part 啦，佢哋都会 shake hands， 即系一个好 hip hop 嘅 handshake 咁样，系，所以我觉得好 friendly 嘅呢个
0: 圈，好开心，即系呢样嘢我听到，我觉得哦，原来台上面系佢哋只不过系即系 battle 嘅感觉。纯粹系发出嚟，跟住完咗啦件事，跟住揸下手啊咁样啊，系嘛？
1: 系啊，揸下手，
0: 揸下手咁
1: 啊，揸手，冇错冇错冇错，揽埋一嚿添。
0: 哦，咁舞台上面嘅输赢会唔会都影响到佢哋嘅情绪咧？
1: 咁唔开心就有嘅。
0: 咁啦，呢个时候你点样 control 咧？
2: 你会做社工去辅导佢哋啊？
1: 其实我有，
2: 真系会有啲 beatboxer 会同你呻咁样噶，会
1: 都唔少噶。
2: Oh God。即系
0: 一路喊
2: 嘅，
1: 唔系，啱啱呢个比赛都有嘅，其实，系想知道评委点样睇佢嘅作品，点解佢输咗？
0: 系
1: 咪因为佢唱歌好听啲啊？系咪因为佢靓仔啲啊？系咪佢多 view 啲、多 like 啲条片咁样？一定唔关我作品事，即系唔甘心咁，系咁样先可以参加比赛噶嘛？一定有个好胜心喺度噶嘛？咁多年嚟都发生过呢啲事，咁所以然后自自然然地，我就会喺每一条片。我都会 comment 俾佢听，嗱，我唔知人哋系点样评嘅，但系我嗰部分嘅话咧，我就觉得哦，因为你呢一 part 就点点点啊，你或者你可以试下咁样啦，你睇下你 OK， 如果唔明嘅话，你再问我啦，咁样，通常个个都 very appreciate 呢样嘢。
3: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
4: 黑龟老师啊，上一集咧。你就教咗我哋 outward key 啦，今次可唔可以教我哋吸入去自己个肺度嗰个 inward key？
2: 好啊，嗱 ，inward key 咧就咧有啲难嘅，但系都可以照讲。首先我哋将个脷咧摆喺中间，咁啊突出个牙前面少少，然之后咧我哋试下两边就笑咧去腾出个空间咧，我话跟住试下跟住做呢个动作咯，吸入去嘅。好啦，咁然之后我哋将个脷咧吸入去嘅时候就收紧，令到佢咧开始逼住有个声啊，咁就会咁噶咯。咁到最后咧，我哋再紧啲咧就变成一下，咁呢个就系 inward key 噶啦。咁 inward key 我哋可以打啲最简单嘅 beat 就系咁样去练嘅。
4: 多谢你啊，我会练习噶。
2: 系啊 ，inward key 仲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去练准佢噶。
0: 本集嚟到呢度咁多先啦，咁啊多谢 Hagrid 教我哋 beatbox 啦，又多谢我哋嘅嘉宾啦。今集倾到呢度先，下半集我哋翻嚟再有香港有 beatbox，
2: 再有肥倾继续为大家探讨 beatbox battle
0: 文化，
2: 冇错。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35，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元是卖出3987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
4: 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5: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6: 2026，听下来自天主教明远中学太阳使者廖子轩同学的分享。
7: 今次的新疆之旅，我们去了新疆电视台林则徐纪念馆和章鱼葡萄园，我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他们的地理优势，要你自己亲身去体验才可以感受当中的美。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com。

0: DJ Hard Grac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回来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的第三集下半场
3: 我是 Hard Grace
2: 我是阿 Bell
3: 好啦，下半场咧，我哋重点咧讲下关于搞 beatbox 比赛里边嘅一啲嘅唔同嘅细节啦。除咗攞名次嘅争夺呢个冠军固然重要啊，但系人与人之间交流啊，台下之间嘅大家互相嗰种
2: 切磋感觉啊，
3: 系啊，联系啊，都好紧要啊。即系你搞咁多届啊，可唔可以讲下比赛以外，你睇到成个 pool 里边啲人唔同嘅 beatboxer 连结啊，或者佢哋互动啊？或者有 beef 啊，你都可以讲下啦。
4: beef 就唔讲啦。
3: 我想听啲系佢哋点样由第一次自己单支嚟入场嚟睇比赛，到最后可能系识到啲朋友啊，或者系有啲咩有趣事啊，喺你搞咁多届活动里边，睇住个成长或者系
2: 个
3: 你之间点样去演化咧呢批人。
4: 咁大部分 beatboxer 都真系唔识大家嘅。
2: 嗯、
4: 生活中是完全冇嘢可以 overlap 到嘅，系好神奇嘅呢方面。但我估得最劲嘅话，反而可能系 cipher 咩嚟嘅咧？咁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就每个礼拜要聚会一次噶，好热血噶。咁原来嗰阵时我哋就喺呢个尖沙咀文化中心长楼梯顶，
2: 系大合唱，
4: 系一个室外嘅地方嚟噶。咁原来嗰阵时只要你对 beatbox 有兴趣，你就自己行埋嚟啦。是咁样噶、
2: 你即其实你系属于九龙区系嘛？
4: 唔系啊，嗰时住港岛噶，
2: 你系每个
4: 过去噶，
2: 每星期喺尖沙咀。
4: 系啊，
2: 嗱，唔好意思，我想讲下我哋上集嘅嘉宾
3: 系啊，有听书啊，
2: 每星期喺铜锣湾树下面围院。所以我就话你系九龙区、哦。
3: 所以如果有听我哋嘅听众咧，上集 I N K 系讲紧第一代嘅 Cypher。咁而家肥倾就介绍紧第三代嘅 cipher 嘅情景啦，
4: 冇错，因为唔使钱 book 噶嘛，咁一个 corner 位嚟嘅啫嘛，咁然后有啲 beatbox 喺度，同埋有好多 rapper 嘅，系一个 rap 嘅 cipher 嚟添，所以嗰阵时系识到好多人嘅，然后突然之间就好多唔同嘅朋友咯，我反而觉得呢个系最神奇嘅。
2: 咁但系嗰阵时大家都唔识大家咯，都够胆去交换 contact。
4: 因为有大家中意嘅嘢，即系好似一个嗰啲叫咩啊，兴趣组咁啫嘛。其实真
2: 系
4: 好正嘅，啲咁大热天时，冇冷气嘅室外嚟嘅，香港嚟嘅热嘅，系啊。咁然后就喺嗰个 corner 位，然后又 rap 又 beatbox， 然后 beatbox 嗰 part 嘅话就系、是、哦，大家啲咩新声啊，有冇睇嗰条片啊？然后就喺度系咁交流啊，你听下我呢个新声劲唔劲啊？哇，咁样嘅嗰阵时
2: 喺钟楼嗰度。
3: 文化中心嗰度咧，斜墙
2: 好多人结婚，系系系，影紧结婚相，
4: 唔系嗰时
2: 咁
4: 样，系嗰时有个 corner 位系无端端俾我哋占领咗咁样嘅，系啊咁样。
2: 你系由嗰时就开始 gather 佢哋全部一齐每个星期一次聚会。
4: 最当初我系参与嘅啫。后尾就开始叫啲人啊，你得闲就叫人去啦咁样。咁咪去维系成个 family， 咁然后间唔中可能 seasonal 就有啊 convention 啦。
2: 维持咗几耐啊？咁样
4: 我必几耐就维持咗几耐嗰阵时。
2: 咁但系你嗰阵时 keep 住喺尖沙咀文化中心嗰度，咁会唔会去到后期 upgrade 咗啦？我哋有个地方有冷气嘅。
4: 冇玩 beatbox 咧，有个好特别之处嘅嗰阵时，
2: 系
4: 个个都系冇钱嘅，穷啊！因为我哋最贵嘅嘢咩？买支麦都系千几蚊咁啫嘛，最贵啦，冇啦，系啊，全部用个口胶垫。
2: 其实真系好劲，我觉得呢样嘢，由第一集做到今集，我都觉得真系好劲。一把口可以做出好多唔同嘅
3: 乐器啊，啲声
2: 出嚟。
4: 冇错。当时系由 cipher 开始啦，然后 season 就系 convention 啦，然后 annually 先至系 championship 啫嘛。
2: 嗯，
3: 咁 championship 里边氛围同 cipher 有啲咩唔同咧？

0: 本身唔識 beatbox 嘅人，嗰陣時係去 cypher 先嘅，去識唔同嘅朋友仔，因為你一支弓點會夠膽去 battle 嘅，咁所以通常都會入咗 cypher 先，咁然後啊，大家交流一下啦，咁樣，然後就會無端端俾人好似教會咁樣，就俾人拉咗去 battle 噶啦。你上台 beat 四 beat 都得噶，即係啲。即係就算咁簡單啊，上去 beat 呢個啦，唔緊要嘅。因為我嗰時成日都覺得好多人都好怕上台，好怕展示自己。咁所以我嗰時好 encourage， 特別係我啲學生就話：你學費將會減100蚊，但係你就要拍條參賽片俾我咁樣啦。我真係咁樣強迫佢哋嘅。係咁，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好多人都係嘅，拍完嗰條片之後咧，就勁咗好多噶啦。
1: 即係其實你係用呢個方法嚟發揮咗佢哋嘅才能。
0: 你日日 beat， 你系夜 beat 咁样，你系自己喺度练习，但系你从来冇拍过一条片俾自己嘅话，你唔知道 ，you not really sure 你自己做紧啲乜。
1: 嗯，
0: 当你有个作品啊，又唔同，
1: 嗯，
0: 仲要铺上网嘅，系、
1: 嗯、
0: 啊，咁你就会好 care， 你真系会话埋头苦干，然后嗰条作品你甚至乎同我讲 ，fat king 咁啊，帮我屌佢啊，唔该你啊，靠下你啊，咁样有啊，有好多噶，其实系我全部都唔读我。唔系，因为我觉得系你就系有咁嘅 record 喺度，你先会知道自己进步咗几多。咁然后开始佢哋就会每年都参赛 ，just to prove 俾其他人睇，其实佢系叻过嗰阵时嘅佢咁样。
1: 你会唔会即系影响到好多小朋友都叫做因为你而带动到佢哋同家长嘅沟通咧？
0: 有一部分绝对系，因为我 even 连上堂教 beatbox 啊。可以成个 family 好似星期日嘅活动咁样嚟上堂噶，
1: 嗯，
0: 我有几个都系咁样噶，真系爹哋妈咪加两个女咁样噶。
1: 会啊，因为你唔知道自己个小朋友咧，究竟跟紧啲乜嘢人去学啲乜嘢啊？呢、這个系咪有师资啊？即系都会紧张、
0: 嗯。但系通常你都系紧张个老师系边个咧？门口接嘅啫，你等一下望下嘅啫，佢真系一齐上噶，
1: 一齐上，
0: 一齐上噶。有啲爹哋妈咪咧，特登学 beatbox 系为咗想一来系好似年轻啲，同个仔女 close 啲。有啲咧就话，因为个仔中意弹吉他或者弹琴，佢想学啲嘢同佢 jam 下嘢。
1: 哇，好浪漫啊！呢件事
2: 好正啊！呢件
0: 好正啊！
2: 即系想学翻佢个语言去同佢沟通。
1: 系咪都是爸爸嚟咧？
0: 妈妈都有噶。
1: 妈妈都有啊！哇，好少听。
0: 唔好话妈妈都唔少噶。
1: 哇，
0: 系啊！
1: 你系嗰阵时系 battle 之前都有同佢哋上堂嘅。
0: 好多去 battle 嘅 beatboxer 都系学生嚟嘅。我谂占七成最少，
2: 都至少啊，系啊，少少啊，
0: 系啊。如果啱啱嗰个比赛嘅话，都应该系啊，有七成都系你啲学生应该调翻转。
2: 十八个里边有十五个系我学生，
0: 系啊，冇错冇错。其实 beatbox 呢样嘢都几神奇嘅，我觉得最好嘅嘢就系咧，以前咧好多家长都以为系玩口水、喷口水咁样形容啊，
1: 扮下雀叫、狗叫，
0: 系啊咁样。而家唔系，而家突然之间好似加分项目咁样噶，入学加分噶。
1: 系
0: 而家识 beatbox 好似系与众不同，
1: 然后几 in 几
0: 好，感觉上好似好 in 啊，系啊。同埋咧，唔系个个屋企都摆多部琴噶嘛。系啊，咁所以 beatbox 喂，乜都唔使，你就有把口就得咯，好似唱歌。
1: 戒住意外
0: 啊！咁但系如果你话哦，你去 in 个面试官嘅时候，你话我就系识 beatbox 噶，咁样咯。
1: 系 beatbox 其实嗰、那个我唔想讲入学之
0: 门槛
1: 系咯，叫做门槛啦，会唔会都有啲要求嘅咧？其实
0: 我本身以为系，之后发觉冇，
1: 系冇要求，即
0: 完全冇。
1: beatbox 咧会唔会需要啲特别个口需要，例如个唇要薄啲啊，啲牙要齐啲啊，有冇呢啲咁嘅？因为用个口去表演啊嘛，条脷可能要卷啲啊，需唔需要呢啲咧？
0: 你俾咗个好好个 point 啊！黑龟啲牙仔因为唔齐，所以好劲。
1: 系
2: 捽嘢劲系嘛？
0: 捽嘢劲，佢嗰个声特别啊。
1: 嗯，
0: 因为正常反而你太齐咧，你冇嗰、那个，你冇嗰个声噶。但系咧，黑龟就可以
1: 系啦，拉链嚟噶。
0: 系啊，佢就可以
1: 哇，
0: 系啦，佢 DJ 黑龟，所以
2: 啊耶
0: 耶，系咪好劲啊？反而我系唔得噶，系啊，所以 that's why 我就话冇一个固定话一定要咁样先得。同埋甚至乎咧，我教过啲聋哑学校嘅，其实，其实通常好多都系要带住助听器啦，弱听，但系未至于讲唔到嘢，佢发到声音嘅，其实，甚至乎有啲学生可能系吐唇咁样啦。
1: 哇，呢个特别真系，冇谂过系可以。
0: 其实系得嘅，调翻转多程度上，你可以话佢哋叻啲添嘅。
1: 嗯，
0: 因为佢哋本身可能做啲。

0: 劲，我都冇佢哋咁响，佢哋又灵活。
1: 哦，即系因应佢哋自己本身与生俱来嗰样嘢，去做一个佢自己专有嘅声音。
0: 即系佢系讲唔到嘢噶嘛，咁所以 that's why 佢哋去尝试模仿嘅时候，佢哋嗰个肌肉系特别劲嘅，即系佢哋觉得可能我讲紧你嘅时候，佢会觉得我系讲紧咁样噶嘛，即系个嘴型似噶嘛。变咗真系好劲，我觉得佢哋教咗我啲嘢，调翻转我就发觉，哦，原来 B-box 都几有意义。
1: 系我听到你咁样讲咧，令我对 B-box 又有另一个感觉啦。
2: 即系搵翻你自己发一套你嘅 preset 咯。
0: 系啊，冇错，每个人个嘴、你个牙、你条脷就系你个乐器啊。
1: 哇，咁可以俾好多家长知道，其实呢一样都可以对佢小朋友发挥到佢哋自己本身嘅才能，几好的。
0: Yes， 我哋特登搞比赛啦，主要就系为咗佢哋有一个上台表现自己嘅机会啊嘛。
1: 系，
0: 咁变咗有好多小朋友反而就系上咗嗰个台之后就 open mind 咗。
1: 系，你呢种比赛即系而家嚟讲啦，2026年啦，咁你而家搞呢啲比赛都系属于叫做正规比赛噶嘛，系咪？
0: 嗯。
1: 咁有冇同以前嗰个年代，即系好多年前嗰个年代系有唔同咧？即系正规嚟讲，会唔会需要一啲规矩？
0: 哦，
1: 需唔需要？
0: so far 好似冇啊，
2: 赢过三次冠军唔准再参赛。
0: 哦，有啲不文明规定，冇错冇错冇错。系啊，我有个学生，我唔俾佢再参噶啦。系我之前 blacklist 咗个学生，
1: 因为佢赢得太多冠军。
0: 佢赢咗三次香港冠军啊，佢真系好劲。但系你话有冇改变，有冇转变咧？其实有嘅。咁啊，最当初其实净系得男单嘅啫，啊冇 specifically 讲话系男单嘅，总之就 solo 啦，冇分性别嘅。系后屘慢慢先开始，突然之间哦有男女单，好似奥运咁样。咁然后而家系啦，佢又有 U14， 咁然后我哋
1: 咩嚟噶呢啲？
0: U14 就系 Under 14， 即系小朋友。
1: 哦，
2: 十四岁或留下嘅组别。
0: 咁然后嗰阵时仲搞嗰啲 tag team， 即系系两个人一齐嘅 duo 嚟嘅 duet 啦，你当吓，亦都有 team 嘅。咁所以系种类越嚟越多。
1: 哦，
0: 系系呢个唔同，反而系
1: 哇咁样明确好多。
0: 嗯，
1: 即系唔会有咁嘅唔公平嘅情况
0: 发生。我觉得系越嚟越多元化。其实我当中仲有谂过，其实外国嘅话咧，佢直头有一啲 showcase battle 啦，叫做
1: showcase
0: 即系表演比赛咁样啦。所以佢哋注重嘅嘢反而系你要有 beatbox 做个胆，但系点样可以揾嘢同佢 crossover 去做一个 performance？ 咁所以佢有啲可能同 saxophone 啊，或者同跳舞啊，呢个其实系我嚟紧想做嘅嘢嚟嘅。因为个个都搞紧 B-box battle 嘅时候，我就想搞 B-box showcase battle， 呢个就系想俾大众容易啲去接触 B-box 嘅嘢。
1: 都会啊，即系我哋都想提出呢一样嘢俾大家知道，即系消除一啲公众对大家嗰个好黑板嘅印象，即系 B-box 就净系 B-box， 即系可以令大家冇咁闷咯感觉。
0: 近排先有个工作佢同我讲话啊，因为我系睇完韩国嗰个 beatboxer Wing 咁样，因为睇完佢同 GD 合作，
1: 哦、
0: 我先知道哇，原来 beatbox 可以做 EDM 噶。
2: 你而家先知
0: 系啦，即系你觉得系点啊？即系佢真系咁同我讲，系两个礼拜前咋吓，真系一个咁新嘅事嚟噶。佢同我讲话，佢以为 beatbox 系好 hip hop 噶咋，即系好啲 boom 砰 boom boom 啪咁样，佢唔知道可以。佢唔知道，如果你
1: 因为香港仲未广泛咯，
0: 因为喺内地同韩国系 very well known，日本都系，台湾都系，因为好多综艺节目都有台湾。
1: 竟然内地都多啊？
0: 系好多噶，嗰阵时有《好声音》里边陈奕迅队系有 beatboxer 嘅，所以 that's why 其实喺内地系非常非常非常之流行，喺韩国都系，台湾都系，日本反而系香港。
2: 即系啱啱讲到咁多 beatbox 咁正咧，又可以即系令到佢哋 open mind 啦，又会令到佢哋发挥多咗啊！其实你有冇觉得呢样嘢即系可以带到去其他嘅层面度咧？即系跳出我哋自己 beatboxer 里边啊！你有冇谂过
1: 教育啊、社福界啊咁样呢啲？
2: 有冇谂过可能你 as 活动策划，点样开始再谂多啲其他界别嘅嘢，令到哇可以贯穿晒成个社会，变成香港系一个 beatbox 国咧？
0: 首先有呢个钱啦，好现实嘅我系最当初咧，其实我都有谂过，咁希望可以 propose 到，想同旅发局去 suggest， 即系可唔可以喺香港呢个地方去 kick off 一个可能系亚太区嘅先啦嘅一个 hip hop festival， 但系所

0: like 嘅 festival 係即係話 ，let's say 我幻想下呢件事，第一日就係 graffiti battle， 亞洲區所有 graffiti 好叻嘅塗鴉嘅人就有好多唔同嘅畫，白色嘅 canvas， 然後就畫噴。咁然後第一日完咗之後咧，成個場就已經裝修完啦。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1: 我明啊，
2: 我明啊，我明啊，
0: 你明啊？
1: 係啊。

0: 咁原來 let's say 咁之後咧就可以搞啲dance battle 啦，唔同嘅 dance battle 啦，咁原來有唔同嘅beatbox battle 啦，有 rap battle 啦，咁原來呢個就係嗰一連七日嘅活動啦，我覺得好正喎，係啊，但係嗰陣時嘅 technical issue 就係 rap 點比咧？冇理由全部強迫性要英文咯，係咪啊？你咪 language problem， 但係 beatbox 係冇呢個問題嘅。系，但系我觉得呢个 concept 系绝对有佢个 possibility 嘅。
1: 系，
2: 如果一搞到就全香港都知 beatbox 系咩嚟噶咯，就
0: 系啊。因为亚太区其实太多 beatbox 啦，我够胆讲，旅发局系绝对系会对嗰个数字有兴趣。系啊，你净系一个 Indonesia 就已经唔知几多个 beatbox 啦。
1: 嗯，你讲到旅发局，其实都已经差唔多进入我哋最后个 chapter， 就系、是。哇！展望未來啊，咁你會唔會想同大家表達一下？即係例如，你會唔會想叫做多方面嘅，或者係邊一方面嘅支持咧？即係例如政府啦，或者係商業贊助啦，咁定係你都係覺得需要俾大眾理解多啲咧？
0: 我會覺得商業角度嘅話，我又覺得我做得好，商業自然就會揾我噶啦。所以 this one 我唔會話好奢望就話唔得，商業要揾我做 show 唔係咁樣，唔係咁樣。但係你話政府可唔可以有少少 support 咧？我就真係會好想希望佢可以 support 到，即係例如佢會有好多唔同嘅協會，有好多唔同嘅 support 去 for 唔同嘅文化。當然有粵劇啊，或者咩嘢都係啲傳統文化藝術嘢啦。咁然後當然而家滑板啊，或者可能街舞啊。政府都會有相對的 support， 因為已經入咗呢個奧運嘅項目啦。Beatbox 有就好啦，
2: 所以我而家咪香港有 Beatbox， 我哋
1: 係啦，而家就慢慢做起啦。
0: 系啊，咁因为我哋其实我哋呢个文化都好健康噶。
1: 头先已经系滥交噶啦，
0: 就最恶嗰下都系最恶噶啦，系啊，系啦，可以考虑下，即、就、系、是、一个咁健康嘅一个都唔小众嘅文化，系咪都可以有啲少少 support？ 咁我所谓嘅 support， 可能都真系例如我哋搞比赛，即系场地都好好噶。如果你
1: 场地 support
0: 可以，我够胆讲系成个活动嘅差唔多三分之一都系场地嘅支出嚟噶。系啊，所以净系啲咁样。就已经非常之开心噶啦，咁当然有更多更好啦，咁样。因为咧，其实如果你展望全亚洲，应该咁讲，其他国家嘅 beatbox 真系推广得十分之好。即系如果你讲马来西亚，好多唔同 influencer 同总统可以合作嘅，因为佢本身中意啊，即系佢哋嗰个文化系佢哋 social media 包都好劲嘅 Indonesia。咁然后啱啱都有提及到啦，国内都系啦，国内有好多唔同 beatbox 上唔同，春晚都有啊。
2: 咁我哋每一集都会系有，我哋会做一个 freestyle 嘅 jam， 每个嘉宾咧就带出佢哋自己 signature 或者佢哋本身 iconic 嘅 beatbox。咁我咧 hard grade 咧就会同翻每一个嘉宾咧就会做一个 jamming 咁样啦，系啦。
0: 嗯，
1: 好，交俾你哋 hard grade。
2: 我哋而家呢个组合临时组合叫 hard king。
1: 好，开始。
0: fat grade。

0: 好，多谢晒 Faking。
1: 系啊，非常精彩嘅 Faking 嘅分享啦，佢嘅人生心路历程啦，同埋对呢个香港 Beatbox 系好多正能量嘅愿景啊 vision 咧，其实系即系可以各界真系多多支持咁啊！希望之后有机会再邀请 Faking 多啲嘅分享啦。
2: 啊，多谢阿 Gray， 多谢。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和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提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过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在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且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的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情况，因应实际情况需要适时做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周永新宣布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不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赦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拣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周永新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够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说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4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79，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3，

0: 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司卖出3970美元。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还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9:05，继续今晚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心灵指南》第三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欣 Priscilla。之前我们都提过，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推算，香港每四个人入面就有一个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平时我们很自然地会留意他们身体的状况，例如有没有病痛，吃得饱不饱，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住长者内心的转变呢？来到第三集，我们的主题叫做隐藏的信号。原来很多受情绪困扰的长者往往会用一些很隐蔽或者不明显的方式去表现出来，令到身边的人很难察觉，结果白白地错过了最好的介入时机。究竟有什么隐藏的信号是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的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和我们讲解怎样去识别长者情绪困扰的征兆。欢迎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你好啊，廖医生。
8: 你好啊， Priscilla。
7: 廖医生，我们成人觉得老人家心情不好只是因为年纪大发下牢骚，其实临床上面常见的情绪困扰主要分哪几大类啊？
8: 其实呢，在临床上面常见的情绪困扰主要分为两大类，抑郁和焦虑，它会同时轰炸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讲下抑郁症先，在抑郁症的心理症状就会出现一些持续的心情低落啦，对事物失去兴趣，感觉不到快乐，想嘢亦都变得会好负面，例如觉得做人冇意思啦，生存冇希望，觉得冇价值，同埋前途好灰暗，甚至乎会出现自残或者自杀嘅谂法啦。而生理的症状就包括成日觉得攰，不想喐，成日都想瞓觉，又或者瞓极都唔够，会出现入睡困难，瞓咗之后又会零舍早醒， 食唔落啦，体重下降，又集

0: 中唔到精神，记性差，身体仲出现各类嘅痛楚添。而焦虑症嘅心理症状就系莫名其妙咁样觉得紧张，放松唔到，成日都担心有啲唔好嘅事情会发生，注意力亦都好难集中啊，脾气亦都会变得暴躁。而呢啲高强度嘅绷紧状态系会严重消耗病友嘅能量，以致佢哋容易觉得疲劳。而焦虑症的躯体症状就更加令人周身都不舒服了，出现呢头晕、头痛、心悸、喉咙有嚿嘢、唞不到气、呼吸加速、手脚发麻、肌肉绷紧、肚屙、尿频、坐立不安。因为在焦虑症的状态当中，身体的警报系统被启动，严重的话还会出现惊恐症，要马上去急症室，因为感觉到就嚟死或者心脏病发噶。
1: 明白，咁原来其实生理同心理都会有唔同嘅影响啦。咁呢啲情绪困扰通常系由啲咩因素诱发出嚟嘅呢？
0: 其实呢，情绪病系由多项因素互为因果咁样交织而成。简单嚟讲，我哋可以用生理、心理同埋社会呢一个模型咧嚟到解释嘅。呢一个模型就好似一个三脚架咁，要三只脚都稳稳阵阵，心理先至可以得到平衡嘅。咁先讲下呢一个生理啦。生理其实就系我哋嘅大脑嘅神经传递物质。其实脑里面有几百亿嘅神经元，佢哋不停咁样去进行呢个嘅生化系统嘅反应，主宰我哋嘅思想啦、情绪啦，同埋个行为模式嘅。咁而喺呢个生化系统嘅过程当中，细胞与细胞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系会不停咁样去沟通，同埋将个信息去传递，令到咧我哋对环境作出嘅反应。而呢啲嘅传递物质就包括脑里面嘅神经传递物质啦。包括压力荷尔蒙同埋幸福荷尔蒙。如果我哋嘅压力过大，以致压力荷尔蒙太多，又或者幸福荷尔蒙嘅分泌不足嘅话咧，就会产生各样嘅情绪精神问题啦。至于心理因素嗰方面，就同我哋嘅性格特质有好大嘅关系啦。有啲人咧天生咧就好乐观嘅，轻松自在，天跌落嚟都当被咁。但系咧，亦都有啲人天生就系多愁善感，容易有悲观嘅谂法。更加有部分嘅人系倾向完美主义，对自己同埋他人亦都非常严格，同埋要求高。咁喺情绪病嘅，特别系焦虑症嘅病友当中，比较多嘅系完美主义者。当佢哋遇到身边嘅人同埋事，甚或乎自己嘅表现唔得理想嘅话，都会产生好多嘅焦虑情绪，觉得容易绷紧。而多愁善感、睇嘢悲观嘅性格就比较容易发生抑郁症啦。至于社会因素，好大部分都系嚟自生活压力，亦系情绪病嘅催化剂。最常见嘅咧就系工作压力啦。当中包括工时过长啦，工作量太大，放假都要听老板电话，根本冇办法去享受假期。翻到屋企，如果同亲友嘅关系又唔太和谐，支援不足，又要经历破产、离婚、失业、经济困难等等嘅问题，同时间冲击佢哋嘅极限，咁可能就会引发一个情绪嘅问题啦。
1: 咁喺长者群体入面最普遍出现嘅情绪困扰嘅类型又系边种啊？除咗抑郁症之外咧，仲有冇啲咩问题系老人家特别容易高发？我哋系需要更加留意嘅咧？
0: 其实咧喺长者最普遍嘅情绪困扰都系抑郁症嘅。始终年纪大咗，经历咗多年积累嘅损耗，身体机能就会陆续出现变化或者退化噶啦，各类嘅疾病亦都会开始揾上门。以前后生就话生龙活虎，但年纪大咗咧，能量就会减低啦。脑里面嘅幸福荷尔蒙产量可能都比以前低，再加埋生活条件嘅变化，好似退休啊，要卸任重要职位，屋企仔大女大，结婚生仔搬走咗，面对角色嘅转变，一时适应唔过嚟嘅话咧，都会产生负面嘅谂法，觉得自己冇用啊，人生冇价值啊，因而咧患上抑郁症亦都好普遍。咁除咗抑郁症之外咧，长者最特别高发嘅情绪病亦包括焦虑症，以及一啲同身体疾病、脑部疾病相关嘅谵妄症同埋情绪行为问题。咁首先讲下呢个焦虑症。

0: 正啦，人生值得焦虑的事件真是无穷无尽啊！特别是行完大半生，要退休冇得做啦，自己健康走下坡，要离开屋企入住老人院，见到亲友患上疾病甚至离世，总会担心自己会唔会有一日失去自理能力，成为别人嘅负担，俾人遗弃噶。呢啲思想都会容易触发焦虑症，而呢啲思想上嘅负担，亦都可能演化为各种躯体症状，又强化翻佢哋嘅谂法啦。仲有一种情绪病，其实系身体疾患嘅一部分。高龄人士有唔少都患有慢性嘅疾病，例如心血管病、肺气肿、脑科疾病，包括阿兹海默症、帕金逊症同埋中风。先讲下肺病啦，当佢哋发作嘅时候，就会出现气促、唞唔到气、窒息同埋缺氧，其实真系好辛苦同埋好得人惊噶。而呢一类嘅疾病，同时间亦可能会触动到呢个惊恐症噶。於是乎越驚就越唞唔到氣，越唞唔到氣就越驚，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在這個病人群組裡面的焦慮症亦會特別多。帕金遜症的臨床表現就跟抑鬱症非常相似了，同樣是變得動作緩慢，反應呆滯，失去動力。而抑鬱症的症狀亦都是帕金遜症其中的一部分。始终当脑里面缺乏多巴胺的时候，运动神经元和情绪都会同时受到冲击，所以帕金逊的病友出现情绪问题亦都很常见。至于中风，中风和抑郁症的关系是双向的，脑部负责管理情绪的部分受到损伤，自然会出现失控的现象，而身体的瘫痪亦都会带来心理上的冲击，所以中风后的抑郁症亦都相当高的。去到阿兹海默症，即是我们讲的脑退化了，病友会逐渐失去认知功能，不单止记性差，语言和思维亦都会受到影响。脑退化的病友因为记性特别差，经常忘记短期内发生过的事，例如去完银行提款，洗晒啲钱又唔记得咗，但系脑里面只系记得几十年前曾经拥有嘅财富，因此就产生疑心啦，认为身边嘅人偷咗佢嘅钱，不断咁样索偿同埋指控，情绪就变得好激动、紧张同埋抑郁啦。还有一个情况呢，就叫做瞻望症，病友会突然间变得很激动或者很呆滞，头脑混乱，语无伦次，感觉好像跳了掣咁，跟他们沟通不到。这个症其实跟他们身体的基础疾病都有很大的关系的，例如当血糖不稳定、盐分和津液失平衡、甲状腺功能紊乱，都会影响细胞的运作功能环境，因而带起所有的情绪精神行为问题的。
1: 多谢廖医生的分享，我们先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回来心灵指南，我们会继续请教廖医生，谈谈如何识别长者情绪困扰的症状，转头见。

0: 繼續翻嚟心靈指南，啱啱上半部分，廖醫生同我哋講解咗長者最普遍遇到嘅情緒困擾類型。跟住落嚟，我哋會繼續有請精神科專科醫生廖慧明醫生同我哋分享。廖醫生啊，翻到嚟咧，我就想請教你，點解長者嘅情緒問題咧，往往會被形容為好唔明顯或者隱蔽嘅？點解佢哋都好似好少主動咁同人哋講我心情好低落或者我好唔開心嘅咧？
1: 啊，其實咧，佢哋唔肯講或者唔願講。唔识讲都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可能系面子问题啦。对于长者嚟讲，佢哋始终系长辈啊嘛，觉得自己经历过风浪，经常讲我食盐啊多过你食米啊，希望保持尊严。觉得承认有心理问题，等于觉得自己系弱者或者黐咗线，真系好难接受噶。第二咧，就可能系怕麻烦人。其实有唔少长者都好怕成为仔女嘅负担，觉得仔女要出去搵食，频频扑扑已经好忙啦，又有工作压力，所以唔想佢哋因为自己病咗而频扑，为佢哋加添负担，所以宁愿收收埋埋，扮冇嘢就算数啦。第三呢，可能是他们不懂说，或者自己都不怀疑有这个情绪问题。始终我们上一代，特别是中国人，对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都有很多障碍的，所以在用词方面都未必那么丰富和发达，就算情绪不稳定，觉得啰啰挛都不知道怎么说。而当内心感到空虚焦虑的时候，找不到精准的词汇来表达，可能只是说多句，唉，人老了没用的啦，又或者用躯体化来到表示了，唉，头晕头痛，周身都痛。
0: 除了心情低落或者周身痛，长者其实还有没有什么行为是家人见到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的？
1: 是啊，有时长者呢未必好明显嘅，佢哋食唔到瞓唔到，个样变咗，我哋就话睇到啫。咁有啲人真係呢较为隐晦一啲嘅，不过我哋都可以留意一下嘅。譬如突然间佢哋嘅脾气变得好暴躁啦，同埋好敏感喎。有啲老人家以前好温柔好好人㗎嘛，但係呢最近嘅性格就变得好敏感同埋好小气啦。例如一啲小小嘅事就会令到佢哋爆炸。啊，件外套放得唔啱位啊，去酒楼等位等得耐冇位，都会令到佢哋面黑。其实呢啲都系佢哋用愤怒嚟到遮盖内心嘅脆弱噶。第二咧就系自我忽视啦，呢个都好重要嘅。原本有啲咧靓靓嘅婆仔，好中意咧姿整啊、打扮啊，出街都要执靓仔。突然间咧变得咧啊梳头又唔梳啊，啲靓仔伯伯咧连梳都唔剃，衣服咧又唔肯换，间屋乱七八糟，有啲连饭都唔肯食啊，彻底躺平同埋摆烂。咁可能意味住佢哋内心嘅动力已经消耗晒，对生存失去兴趣啊。仲有就是社交退缩了，长者以前可能喜欢去街找人聊天，但是慢慢就变得很黐家，叫极都不肯去，尽量减低跟朋友的联络，再没有社交活动又不想见人，又不多出声，这些都可能是抑郁症的信号啊。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兴趣，没有动力，还有再享受不到同人连结的温暖啊。
0: 咁其实要去到一个咩程度啦，咁先算係严重啊？同埋其实作为一个身边人或者长者嚟讲啦，有冇啲简单嘅评估方法或者观察方法都可以帮我哋及早识别？
1: 其实就有嘅，如果有啲科学化啲嘅工具呢，我哋就有长者抑郁量表 GDS4 啦。呢一个呢係简化咗嘅识别工具，用四条简单嘅问题嚟到探索老人家喺过去一星期佢哋抑郁焦虑嘅核心症状。嗱，呢四条呢就分别係：第一，喺上个礼拜你开心嘅时候多啲定係唔开心嘅时候多啲呢？答唔开心就得1分啦。第二条，在上个礼拜你有没有成日啰啰挛无法安静呢？答有，又得1分。第三条，在上个礼拜你有没有觉得做人是一件好事呢？

0: 答冇，又得一分啦。第四，喺上个礼拜你有冇成日都闷闷不乐？答有，又得一分。如果整体嘅得分系喺两分或以上嘅话，咁就有好大机会有呢个抑郁焦虑嘅问题啦。
1: 廖医生，你有冇遇过一啲个案咧？可能嚟睇病嘅时候已经好严重，可能系错过咗最佳嘅介入时机噶？
0: 喺急症室嘅时候其实都有嘅。咁我就发觉原来咧长者佢哋嘅症状咧已经持续出现咗一段时间噶啦，包括咧佢哋其实瘦晒啊、削晒啊，个体重喺一个月里面咧冇咗成5%，个眼袋好大噶，成日都乌眉瞌睡，喺屋企嗰度咧食嘢又唔好。但系咧由于啲屋企人比较少时间同佢哋接触，有时都察觉唔到，因为佢哋变得好宅女、好宅仔，唔愿意出街。当佢哋屋企人探佢嘅时候，可能过咗一两个月，哇！发觉成间屋企乱晒大笼，长者已经咧行唔喐咁滞，先至 call 车嚟到急症室。所以呢啲情况咧都相当严重，要即刻收佢入院嚟到去处理噶啦。
1: 李医生啊，咁啱啱嗰个个案你提到啦，就入咗急症室啦，佢最后其实系咪诊断为抑郁症噶？佢最后咧其实要咗几耐时间先康复到啊？
0: 是啊，最后呢的而且确是一个抑郁症来的。原来呢这位长者已经不开心了一段时间了，对生活呢没有兴趣，根本就连东西都不想吃，属于一个自我放弃的阶段。那我就收了入去我们的病房那里，通过药物治疗，也都有心理学家和呢同事之间对他的爱心和关怀，最后都将他救得回的。
1: 嗯，那最后要用了多少时间去医治啊？
0: 头搭尾起码都用到两个月左右嘅，由佢咧开始食翻嘢，同埋个精神好转，以至到佢稳定可以出院，真系要用到两个月嘅时间噶。
1: 咁最后有冇话其实佢系咩原因诱发到佢会有呢个抑郁症出现啊？
0: 其实咧呢位长者佢以前咧就有个好锡嘅孙，但系咧孙咧因为要同爹哋妈咪移民啦，咁佢就好唔舍得，咁每逢咧一啲大时大节就少咗人陪佢去饮茶啦。咁以前佢会接阿孙仔放学嘅，依家就少咗呢一啲嘅工作啦。佢朝思暮想啦，有时咧想就算视频都唔似得咧可以咧亲自见面咁亲切，咁所以就引发咗呢一个嘅情绪问题啦。
1: 嗯，多谢廖医生同我哋分析得咁仔细，相信大家同我哋一样上咗好宝贵嘅一课。原来老人家唔出声发脾气或者身体有痛症，可能背后隐藏住求救嘅信息。所以话咧，记住要好好留意长者嘅行为同埋心情变化。好啦，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先放松一下，听首歌。希望听紧节目嘅你，无论系长者朋友或者照顾者，都可以藉住呢首歌俾心灵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我哋会继续请教廖医生同我哋探讨一下，喺日常生活入边有冇啲咩实用又简单嘅方法可以改善情绪？阵间见。

0: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036点，跌519点，下跌0.98%。标普五百指数报7443点，跌91点，下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美安市卖出3966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5: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4: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5: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4: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6: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 在节目的上半部分，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和我们拆解了长者隐藏的情绪信号。听完医生的分享，相信很多照顾者和长者都会身同感受，有时面对老人家的情绪真的会很大压力或者很无助。不过不要紧，下半部分我们会化被动为主动，跟住落嚟呢个环节，我哋会同廖医生一齐探讨，万一长者有抑郁倾向，我哋喺医学上或者日常生活入边，究竟有冇啲咩实质嘅治疗同埋应对方法可以帮到手，等各位长者朋友或者照顾者都有个方向。我哋即刻请教精神科专科医生廖慧明医生。廖医生啊，好多老人家咧一听到要睇精神科或者要食药咧，通常都好抗拒。其实咧，而家医学咁发达啦，喺抑郁症嘅治疗药物方案上边，大致系点样帮到佢哋噶？
9: 系啊 ，Priscilla， 其实依家咧抗抑郁药嘅发展已经好发达噶啦，有唔少嘅选择嘅。虽然咧一讲到要食药咧，大家都惊，亦都惊佢哋有依赖性啊，惊停唔到药啊，惊要食一世有副作用等，真系唔使惊嘅。呢啲抗抑郁药只系帮助我哋咧增加我哋原本已经有嘅脑神经传递物质，让我哋再平衡脑里面嘅快乐荷尔蒙，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令到个生活唔好咁辛苦，减低呢一个辛苦嘅程度，亦都增加抗压嘅能力啦。其实情绪病本身对于个脑嘅损耗一样系好大，食药可以保护到神经细胞嘅更新，亦都可以提升我哋嘅即系正面情绪嘅。仲有啊，其实抗抑郁药本身都带有一啲嘅消炎嘅作用嘅，佢可以咧减低 壓力荷爾蒙對腦細胞的破壞，幫助這個細胞的修復，令到原有的生化系統可以復常。不過當然啦，每個藥都有它的副作用，但並不是人人都會出現的，而且就算出現的話都是相對輕微和短暫。血清素抗抑鬱藥就肯定不會上癮的，日後當我們的生活和健康回復正常的話，是不需要一世使用的。始終要平衡身體裡面的系統，有時我們吃藥真的要給一些耐性的。至於用幾耐，可能由幾日去到幾個禮拜都唔定，真係視乎個別嘅體質嘅。
8: 咁除咗藥物治療之外咧，醫生仲會用啲咩方法去幫助患者啊？
9: 我哋仲有心理同埋咧行為治療都有嘅。喺心理輔導當中咧，我哋最常用嘅就係認知行為治療啦。我哋會幫助呢個抑鬱症嘅病友咧，除低佢哋副灰色嘅眼鏡，試下用唔同嘅角度去睇下呢個世界，重新去發現一啲嘅盲點，令到佢哋嘅思維得到改善嘅喎。咁而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哋一齊會拆解一啲思維嘅謬誤，探索其他個可能性嘅，更新佢哋嘅認知。而到改变个情绪啦，例如我有位婆婆成日都觉得自己老咗啦，周身骨痛好冇用，但系倾下倾下，原来佢每日仲要煮饭俾啲屋企人食，同埋仲会帮手凑孙，之但系佢嘅付出咧又得唔到屋企人嘅赞赏同埋认同，所以就出现咗负面情绪啦。咁喺呢一个状况里面，喺个辅导过程当中，我哋可以咧带领婆婆重新咁样睇到自己嘅能力，改变佢嘅睇法同埋改变佢嘅情绪嘅。不过咧，认知行为治疗有时都有佢嘅限制嘅，因为佢比较多批判性嘅谂法啦。你应该咁谂，唔应该咁谂。其实有唔少人都知道自己咧唔应该咁谂，大道理系明白，但系咧就依然摆脱唔到一啲负面情绪。喺呢啲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情绪导向治疗啦。辅导嘅方法系会由情绪呢一个维度介入，了解一下每一个情绪背后所隐含嘅意义，同埋佢哋相关嘅记忆，尝试再梳理同埋重建嚟到改善呢个嘅精神健康嘅。仲有一样就系怀旧治疗啦。老人家咧，其实就好中意讲翻以前啲嘢嘅，越讲越开心，越讲越多，讲完之后就会精神晒，好似充咗电咁。我哋其实可以多啲陪佢哋讲翻以前开心嘅嘢，重新启动翻相关嘅快乐记忆，例如一齐听下歌啊，睇下相啊，倾下以前家族嘅历史事件，一啲令佢哋可以觉得自豪同埋开心嘅事，都可以带嚟正面嘅情绪噶。
8: 咁對於穩定情緒啦，醫生喺飲食上面或者作息上面有冇啲簡單嘅方法或者建議可以俾下啲老友記去參考下？
9: 有噶，其實好簡單，做下運動同埋曬下太陽啦，多啲做運動，例如散下步、耍下太極、游水，呢啲都係大氧運動，可以幫助腦裡面產生腦內啡呢啲天然嘅幸福荷爾蒙，可以帶嚟止痛、輕鬆同埋欣快嘅感覺。曬太陽就可以促進腦裡面嘅血清素同埋維他命。嘅产生，咁亦都系唔使钱，免费嘅，资源亦都丰富。食嘢方面啦，我哋可以咧食多啲鱼，例如啲深海鱼类，或者用一啲补充剂，例如 DHA、Omega 3， 食多啲肉类啊、鸡蛋啊、香蕉啊、深绿色嘅蔬菜果。

0: 人核桃，佢哋都含有丰富嘅色氨酸，会为血清素嘅制造提供原材料嘅。
1: 咁家人同照顾者喺日常生活又应该点样配合啊？
0: 其实作为照顾者，睇到长者情绪变化，自然好希望去帮手，令佢哋回复快乐。但系实质上咧，每个长者嘅性格同埋脾性都唔同噶。如果我哋喺帮佢哋嘅同时，都要顾及佢哋嘅意愿同埋节奏，体谅佢哋嘅限制啊，了解佢哋真正嘅需要。我嘅经验系咧，有啲照顾者太过肉紧同埋心急，对病友提出好多嘅要求，制定唔同嘅训练清单。虽然出发点是爱他们，但最后就令到病友更加大的压力，出现对抗性的行为，最后就伤到大家的感情和关系了。其实情绪病最重要是别人的认同和关怀，多于说教和管教。大道理可能帮助不是很大的，反而会觉得被否定和孤立。那应该怎么做呢？咁我都有几个建议嘅。第一，我哋可以试下多啲同佢哋倾下偈啦。当佢哋讲负面嘢嘅时候，我哋其实唔需要急于去修正㗎喎。反而尝试俾个空间佢哋去表达自己想讲嘅说话。我哋要表示係愿意聆听同埋陪同，亦都留有足够嘅时间同埋合适嘅空间，等佢哋可以放心讲同埋安心讲。而回应嘅时候呢，就可以较为带一啲肯定佢哋情绪面嘅说话。例如啊，你遇到呢啲情况有咁嘅反应真係一啲都唔出奇。啊，你啲屋企人移晒民，留低你一个，我都可以感受到你嘅孤单同埋寂寞。其实做一个内心嘅聆听者，有时间同埋空间俾佢哋去疏散情绪，已经係一个好疗愈嘅过程啊。而第二样嘢呢，就是鼓励每一件嘅小成就。抑郁症嘅病友失去动力，想佢哋去下街见下人食餐饭都真係难过登天啊。但係如果我哋将目标拆细，例如即使係拉开窗帘坐喺窗边晒太阳五分钟，完成五分钟嘅太极练习，对于佢哋每一个自发性嘅成就都表示赞赏嘅话，再慢慢鼓励，就会较为容易接受啦。第三呢，就是舒适的陪伴。老实讲，同长者相处很多时候都不需要安排太多活动的。只要静静地坐在他身边，一起看下电视，看下报纸，帮他按摩，陪他捉下棋，做些他喜欢做的事。这一种无声的交流，其实已经可以为长者带来安全感，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不会被遗弃的。
1: 听完廖医生这样讲，发现原来除了医学的治疗，日常的生活调整和心理的陪伴都同样那么重要。我们听首歌，稍后回来，我们会继续请廖医生再给一些实践上的专业建议。

0: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听完呢首歌，唔知有冇为听紧节目嘅各位老友记或者平日非常忙碌嘅照顾者带嚟一啲心灵上嘅空间，等自己可以唞啖气咧。头先廖医生同我哋探讨咗长者抑郁症嘅治疗方法，面对呢啲咁隐蔽嘅情绪问题，好多屋企人都会觉得好被动。廖医生啊，我哋想知道，如果长者想帮自己，佢哋可以点样去自我察觉呢啲唔明显嘅情绪问题啊？
1: 其实呢，长者如果想自己帮自己嘅话呢，都有好多信号可以自我觉察㗎喎。最明显通常第一样嘢出现嘅就係睡眠嗰度出咗状况啦。好多时长者呢就会好难先至入睡，以前可能呢秒睡可以一觉瞓天光，睡眠质量非常之好，六个钟八个钟唔成问题。但係近排就发觉，咦，碌嚟碌去好似煎鱼咁样，点都入睡唔到，分分钟係要碌到天光。又或者就算瞓得着嘅话呢，好快又醒咗，而且好早又醒，醒咗之后情绪又开始波动，身体又多咗痛楚，而喺个思想上面似乎多咗一啲呢古灵精怪同埋好负面嘅思维走咗出嚟，开始諗埋晒一啲唉不如搞掂自己嘅諗法，咁呢啲就好大机会係情绪病嘅病征嚟㗎啦。
0: 如果长者突然间好嬲啦，或者好伤心咁停唔到落嚟，医生有冇啲咩方法可以俾长者即刻冷静落嚟啊？
1: 其实当长者激动的时候，我们要停止定去伤心和激动的对话，我们尝试安静下来，带领长者做一个深呼吸的动作。我们可以预备一杯的暖水给他吞一吞，然后做一个腹式的呼吸，同长者一起做吸气同埋呼气的动作。在这个练习里面，我们尝试好慢地去吸气，利用四秒去吸气，然后就 hold 住闭气两秒，再用六秒慢慢地呼气，同时间就将手摆在个腹部上面，一呼一吸，同长者一起去感受下气流在身体里面出入，同埋肚腩在手中的肚部腹部的肌肉一上一下，我们重复这些深呼吸几次，告诉长者我们在他的身边会陪伴他的，所有的争拗需要暂时停下，因为大家是很关注他的身体的。
0: 我们成日都说预防胜于治疗，长者平时可以做些什么呢，令到自己的心灵更加健康，或者那个抗压力会更加高？
1: 我想这些老生常谈，就是要睡好吃好，多些做下运动，还有保持与人连结的活动，例如可以平时 send 下一些信息，问候下身边的朋友亲人，也都向他们讲下自己的状况。如果家没有人的话，就不妨落去一些社区中心，找下人气多的地方，觉得自己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就会少了一些孤单的感觉了。保持平常心，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总会有解决的方法的。
0: 我相信很多家属都会很纠结或者很犹豫，究竟长者去到什么程度就要即刻去看医生和找心理学家的帮助？
1: 其实呢，睇医生呢，我自己觉得呢咩时候都可以嚟睇嘅。不过有一啲呢比较呢客观嘅准则呢，就更加要呢不容忽视嘅。正如头先嗰四条 GDS4 啦，得分高啦。第二样嘢呢，就係你发觉佢哋已经呢冇晒电啦，体重呢係暴瘦嘅，已经呢失去咗自理嘅能力，甚或乎出现一啲好似脑退化、痴呆嘅状况，完全呢唔能够照顾自己。甚或乎将自己的银行存折交给人，将密码告诉别人，

0: 好似已经筹备咁身后事，咁呢啲可能就系一啲信号，提醒我哋佢会唔会有一啲想轻生嘅念头。而呢啲情况如果多过两个星期嘅话咧，就唔好再等啦，揾下医生就稳阵啲啦。
1: 屋企人如果想带长者睇医生，但老人家好抗拒，觉得我冇事冇干冇问题，好多人都会有误解，我哋应该要点样开口劝喻佢哋会比较好？
0: 其实。

0: 首先那个关系一定要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察觉有问题，如果即刻跟他们反映，有时用的方法如果是跟长者不合他们不合听的话，反而会坏事的。我们不妨先多一点去关心他倾下偈，例如跟他说，咦，我留意到你近排的样子好像攰了一点，你近排瘦了很多，我们都真的有点担心，不如去做一下身体检查，睇下医生，抽下血啦。我哋试下从身体健康嗰方面入手，会唔会系甲状腺嘅问题啊？又或者系啲心脏啊、脑血管嘅问题？检查下嘅啫，应该冇乜大问题嘅。咁我哋排除咗其他嘅身体状况，再进一步睇下会唔会系其他更加深层嘅问题啦。咁我哋试下由一啲咧，从佢哋嘅健康嘅方面嗰度入手，因为精神科医生个名堂较为敏感，老人家会抗拒一啲都唔出奇咯。但係如果讲到其他退化症啊、老化症，老人家总係要睇医生做下检查做下保养嘅话呢，佢哋就相对容易啲接受嘅。
1: 嗯，咁多数系咪其实建议可能睇下老人科先，跟住就转介先去精神科，定系直接睇精神科会比较好呢？
0: 其实两样都得嘅。咁我哋遇见比较多嘅咧，就系先睇咗老人科先啦。佢起码的确有啲身体嘅基础疾病需要被排除嘅，例如血糖啊、甲状腺功能啊、脑部嘅功能呢啲基础病排除咗啦。咁我哋咧喺精神科呢边咧帮佢开药，亦都会系安心啲嘅咯。
1: 咁陪长者睇病嗰阵咧，家人其实应该同医生反映啲咩资讯咧，先可以俾到医生有一个最准确嘅判断。
0: 医生咧，其实就想知道咧，有啲病友自己咧可能隐晦或者隐瞒讲得唔清楚嘅部分，特别系同其他人嘅家庭嘅关系啦，有好多隐藏嘅情意结啦。咁如果有家人嘅资料可以反映到佢日常嘅作息啦，佢嘅活动嘅情况啦，佢嘅能量嘅水平啦，甚或乎佢有冇做过一啲咧伤害自己嘅事，呢啲都会系我哋比较担心同埋紧张嘅资料。咁亦都好希望咧，家人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嘅资料俾我哋做评估噶。
1: 我谂照顾长者啦，其实作为照顾者咧，都会有压力啦。咁如果其实可能喺照顾上边咧，有冇啲分享都可以，可能减轻一下一啲照顾者嘅压力啊？
0: 其实是啊，照顾者真的很伟大的。咁因为同老人家相处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帮他们处理日常啦，咁又要安排复诊啦，有时长者不听话会发脾气，我们又要受气。咁当中呢，自己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病患者。咁所以呢，如果遇到压力大，觉得爆煲顶不顺的话呢，就快啲找人帮手啦。咁等自己有充足的休息，充够电，我哋有足够嘅能量，先至可以去照顾身边嘅人啊嘛。
1: 时间过得真系快，今日真系好多谢精神科专科医生廖伟明医生为我哋带嚟咁实用又专业嘅资讯分享，帮我哋睇清长者隐蔽情绪嘅真相。廖医生啊，喺节目结束之前，你有冇一啲鼓励嘅说话想送俾我哋面对情绪关口嘅长者或者朋友呢？或者系平时非常辛劳嘅照顾者？
0: 好啊，有啊，各位老友记啊，大家可以行到人生呢一个阶段已经系赢家嚟㗎啦，但系身体有人少会一路弱啲，咁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呢，就请大家呢讲出自己嘅问题，其实呢要分享自己软弱嘅一面系一件有勇气嘅事，一啲都唔失礼，身边有好多嘅人都等緊你哋，亦都好乐意呢陪伴你哋去同行嘅。咁而各位伟大嘅照顾者，大家最紧要多多保重身体啊！因为喺照顾长者嘅过程当中，真系好劳碌嘅，自己要多啲系搵人倾下偈啊，做下运动啊，食好啲，瞓好啲，大家加油，再努力啦！
1: 再次多谢廖医生，希望各位长者同照顾者都要记住，长者嘅内心世界需要我哋多一份细心，多一份耐心去观察，留意住嗰啲隐藏嘅信号，及早揾专业人士帮手，我哋就可以一齐守护长者嘅心灵健康。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心灵指南，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告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 驱动经济前沿与全球协同论坛，他会见传媒时表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人工智能发展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特区政府会考虑在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发展，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第三个方向，特区政府要特别重视国际化，香港有独特优势，未来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做好国家对外的门户，内联外通的窗口。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申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了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好考核合格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表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77点，跌67点，下跌0.13%。标普500指数报7482点，跌51点，下跌0.6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399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

0: 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强基金不能再对冲，2025年5月1号开始。雇主的强制性公款不能再用来抵消雇员转制后那部分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但雇主也不用担心，政府提供25年的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的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10:05，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听见非遗》第三集，欢迎你继续收听。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听见非遗，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非遗嘅生生不息。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系主持人 Mona。

0: 大家咧啱啱听到咧呢一阵红妆热闹嘅狮鼓声啊，就系属于我哋岭南最经典嘅文化声音。讲起佛山嘅醒狮咧，佢哋绝对系大湾区极具代表性嘅文化符号。唔单止咧系节庆嘅热闹表演啦，更加咧系承载住岭南人嘅拼搏精神啊！连接住咧海内海外嘅华人咧，呢一个系非遗嘅瑰宝。今集咧，我哋就一齐跟住呢一阵狮鼓嘅气势，深度拆解佛山醒狮嘅千年渊源。嗱，呢一种嘅民族内涵啊，独特嘅技艺，仲有现代非遗嘅传承创新嘅新故事。嗱，今日咧，我哋就好荣幸邀请到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醒狮区级传承人、南国红狮狮队核心嘅传承人何冠东老师，欢迎何老师。
1: Mon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何冠东。
0: 哎呀，多谢何老师今日嚟我哋嘅节目。咁好多咧听众同埋街坊啦，都知道咧佛山咧醒狮就好出名噶啦。咁但系咧，大家咧就唔系好了解佢独特嘅历史底蕴。咁我想问一下老师啦，佛山醒狮究竟有啲咩特别嘅历史渊源呢？咁嗱，我哋成日都听到啲北狮南狮啊，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呢？
1: 据我哋考证同行业代代相传嘅讲法咧，醒狮嘅文化咧已经延续咗成千年嘅历史噶啦。咁早年相關留落嚟嘅文字文獻咧就比較少，但係咧我哋都特登去走訪過好多唔同嘅博物館，去查找一啲唔同嘅展品。咁亦都喺呢啲咁樣有千年歷史嘅展品裏邊咧，我哋亦都揾到我哋醒獅嘅一啲文化佐證。咁亦都證明咗我哋醒獅係已經流傳咗成千年嘅歷史，係我哋一個傳統嘅中華歷史文化嚟嘅。咁佛山醒獅咧，佢亦都有佢自己獨特嘅歷史文化底蕴。從呢個地理位置上邊嚟講咧，佛山位列中國四大名鎮之一。咁佢亦都係一個人民底蕴非常之深厚嘅一個地方。而佛山醒獅咧，正係融合咗本地嘅武術嘅精髓，同埋粵劇嘅面譜文化嘅特色所產生嘅一個優秀嘅嶺南文化舞蹈代表。咁最終表現出嚟嘅一個形態咧，佢係一個劇情化、擬人化嘅表演嚟嘅。咁然之後北獅咧，佢係雌雄成對，佢係以一個雜技為基礎嘅表演。咁佢喺呢個表演裏邊，你會見到佢係有模仿動物啦，係嘛？模仿獅子嬉戲嘅一個表演嚟嘅。所以本質上邊嚟講，簡單嚟講就係可以理解成為南獅，佢係一個擬人化、劇情化嘅表演；北獅就係一個模仿動物嘅一個雜耍表演。咁醒獅同我哋嘅武術元素有點樣嘅一個淵源呢？佛山武術最出名嘅咧就五個，有蔡李佛啦、洪拳啦、咏春啦、白眉啦同埋龍形。呢五個拳種入邊嘅功夫元素咧，亦都構成咗我哋醒獅嘅基本功。好似我哋醒獅裏邊會用到嘅馬步啊、麒麟步、弓步、撲步咁樣樣，呢啲武術嘅步伐咧，都喺醒獅入邊充分咁樣樣去體現。然之後到粵劇嘅面譜文化元素啦。咁我哋佛山醒獅最出名嘅咧就係劉關張，咁以佢哋桃園三結義嘅故事為例，係嘛？三隻醒獅佢哋都有唔同嘅造型，劉備係大哥，所以佢係彩獅；關羽係二哥，所以佢係紅獅；三弟張飛佢係黑獅，咁佢黑獅又叫做打獅。咁粵劇入邊呢三個角色，佢哋都有唔同嘅裝造、唔同嘅服飾、唔同嘅造型。咁我哋佛山嘅傳統獅子頭咧，就係將佢哋呢啲粵劇面譜裏邊嘅一啲元素融入我哋呢個獅子頭入邊。
0: 咁醒獅嘅文化嘅底蕴咁深厚啦，我又想問一下啦。咁一般咧，我哋會運用喺邊啲傳統民族嘅場景當中咧？嗱，當中咧最經典嘅普通市民知道嘅咧就係彩青習俗啦。咁呢一系列嘅民族嘅環節咧，有啲咩獨特講究同埋美好嘅寓意嘅咧？
1: 我哋傳統嘅醒獅咧，通常會出現喺春節、秋夕、廟會，仲有好多唔同嘅傳統節日慶典上邊嘅。咁例如我哋佛山最出名嘅秋夕啦，本意咧就係慶祝秋收。咁我第一次參加秋夕嘅活動咧，係喺2000年嘅千禧年，當時現場咧就有大鼓啊、舞龍啊、醒獅啊，仲有各種各樣嘅一啲傳統民族嘅一啲表演巡遊。咁場面咧非常之虛撼。佛山嘅本土文化咧離唔開功夫、粵劇、醒獅、舞龍呢幾種元素。 醒狮呢亦都系佛山本土文化入边占咗非常之大嘅比重。咁彩青呢就系醒狮表演嘅核心主题啦。本身呢佢系载住咗各种嘅吉祥寓意嘅。咁彩青，彩青，大家知唔知彩青系彩咩青？冇错啦，生菜系嘛？生菜就系生菜嘅意思。咁而家彩青咧，一般咧就会搭配呢个大葱啊、芹菜啊，仲有一啲香气香烟。咁问下摩拿，你知唔知系咩意思先？
0: 净系知生菜，大葱系咩啊？即系聪明。
1: 冇错，冇错，冇错。咁芹菜咧就寓意我哋勤勤力力，香起烟咧就系希望我哋香起临门。
0: 系。
1: 咁所有嘅搭配咧，都寄托咗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嘅一个期盼啦。咁表演期间咧，仲会套对联啦，系嘛？对联上边又会写住身体健康啊，恭喜发财啊，
0: 祝福嘅语句。
1: 冇错冇错。咁呢个都系我哋老百姓对未来嘅一个美好嘅祝福咯。
0: 系。即係融入咗大灣區街坊嘅日常生活咯。
1: 冇錯冇錯。咁高裝醒獅咧，高裝獅彩青咧，佢係屬於一個高難度嘅劇情表演，獅子咧翻山越嶺，不畏艱險，咁樣先正可以成功彩青，非常之符合我哋中國人一貫嘅傳統文化內核。民間咧仲有句口頭禪叫做擒擒青。擒擒青，你哋有
0: 擒擒青有聽過？好急咁樣做嘢。
1: 嚇、咁其實。琴琴青咧，佢系出自于我哋醒狮嘅一个行内嘅一个俚语，应该叫俚语。
0: 系
1: 啊，咁以前咧，我哋舞狮嘅时候，佢冇咁多呢啲各种各样嘅道具嘅，咁啊会攞条竹竿，竹竿嘅最顶嗰度咧就会绑住呢个青，咁啊啲狮子咧就要想办法，哦见到呢个青。驚呢個青，探呢個青，去採呢個青，最尾咬碎呢個青，最尾吐呢個青。咁有一系列嘅動作，咁啊即係叫做一個完整嘅表演啦。咁啊，擒擒青啊點嚟咧？有啲隊伍佢趕時間趕場，好多地方要去，咁啊見到呢度有個青喎，嗱嗱臨擒咗上去支竹竿嗰度，一啖就將個青採咗落嚟，跟住就收工就轉去下邊啦。呢、這個就叫做擒擒青啦。
0: OK， 咁所以之後咧融入我哋中國人嘅生活啦，因為已經成為咗好多人廣東話成日都講嘅一句俚語啊。嗱，老師啊，咁醒獅咧點樣憑住呢份獨特嘅內涵，呢份文化成為咧串連整個大灣區嘅重要文化樞紐咧？嗱，因為其實佢一步步走向世界啦，好多海外嘅華人咧，其實咧都會聽過醒獅嘅。咁你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1: 我哋同香港整個大灣區嘅醒獅咧，可以講係同根、同源、同種。早喺20多年前咧。我哋佛山就已经举办呢个粤桂港澳台嘅醒狮大赛，当年赛事咧受嘅欢迎程度非常之高，啲市民仲要抢飞啊，抢飞先正可以去入场观赛。咁近呢10多年咧，每一年佛山禅城咧都会固定咁举办禅港澳龙狮交流赛，香港好多嘅学校咧仲会组织啲师生过嚟同我哋佛山开展呢个龙狮研学嘅交流活动，两地咧每年都会维持住一个。密切嘅往来。除此以外咧，我嘅爸爸咧，亦都系广东醒狮嘅省级传承人，同时咧，佢亦都身兼侨联相关嘅职务。咁佢系禅城区侨联嘅主席，我咧就系禅城区侨联嘅委员。咁我哋团队好多嘅海外醒狮嘅表演啊、交流啊、文化推广工作啊，都带有侨务文化嘅一个交流属性喺度嘅。海外华人华侨咧。始终都需要岭南的佛山本土文化，希望通过醒狮令到后代呢，他们的后代守住这个族群的文化根脉，有这样的一个醒狮文化，甚至乎我们的中华文化去串断住他们的血脉。我们在我们内地来讲，我们也都希望将我们的本土文化推向世界。这个本质呢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来的。双方都受益的一个文化交流。也都令到醒狮成为连接大湾区和海外华人圈的一个重要文化桥梁。
0: 如果了解完这个醒狮在这个大湾区和世界的交流，我们都很好奇，其实老师你的个人故事，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譬如你从小怎样接触到醒狮到现在成为传承人的过程呢？
1: 嗱 ，Mona， 我记忆里面呢，我是7岁才开始正式接触醒狮的， 上手練呢啲咁嘅基本功咧，先正開始對醒獅有一個清晰嘅概念。因為咧，我阿爸阿媽咧，佢本身就係舞獅出身嘅。你介紹我嘅時候，亦都提到啦，我哋係南國紅獅醒獅隊。咁呢個醒獅隊咧，係由我嘅爸爸佢一手創立嘅。咁佢亦都同時係廣東醒獅嘅省級非遺傳承人。咁屋企做嘅所有行業咧，都係同醒獅掛鈎嘅，所以咧入行醒獅，入醒獅呢行咧，亦都係我認為都係一個必然嘅。
0: 犀利，媽媽都係，唔係淨係爸爸。
1: 係佢以前都係舞獅子嘅。
0: 係。
1: 咁細個學醒獅嘅階段咧，因為細路仔未定性啦，練習嗰陣時咧成日貪玩走動，咁我爸爸都對我非常之嚴格，訓練咧亦都唔會放水嘅。但是呢細個嘅時候呢練醒獅呢係真係完全唔會覺得辛苦嘅。因為你對一件事有興趣嘅時候，你就會日練夜練，練到收工，你都仲覺得哎一路喺度練緊。所以係你真係鍾意呢一門技藝，你係唔會將佢個訓練覺得係負累囉。咁而家我哋嘅獅隊呢已經配備咗呢個專業嘅一個教練員，佢哋去跟進後續嘅一啲教學啊、訓練嘅問題。咁我同我爸爸咧就已經跳出咗原來嘅框架啦。咁我哋主要嘅負責嘅咧就係、是、走入學校啊、社區啊、同埋一啲政府部門啊、各行各業嘅一個協會嘅對接啊。咁啊，專注翻呢個醒獅文化嘅一個傳播咯。
0: 嗯，明白。咁所以其實呢，即係由細到大呢，你就已經一路喺度跟住爹哋媽咪呢，已經係一路聽緊啊、睇到啊，跟住然之後學習。同埋頭先你講過呢，其實最緊要係有熱誠啊，即係你有熱誠，你就唔會有嗰、那個即係覺得哇要練習好耐，好悶啊嗰樣嘢囉。
1: 冇錯冇錯。
0: 咁嗱，而家呢醒獅呢到而家成為傳承人啦，咁你肯定有好多難忘嘅經歷㗎啦，咁你第一次登台嘅心情又係點呢？
1: 那我

0: 第一次登台的時候呢是小學一年級那時候，咁係1997年喺我哋嘅禪城酒店嘅門口，咁啊有一個青少年嘅醒獅比賽，咁啊當時上場咧個心都離曬出嚟，
1: 跳咗出嚟，
0: 係離曬出嚟噶啦。咁呢場比賽我雖然唔係擔任一個，因為我個身材比較細，啱嗰陣時先一年級，
1: 但係唔係啊，你好高啊而家。
0: 咁嗰陣時我係擔任住一個樂器組嘅一個位置，但係令到我嘅身心衝擊係非常之大嘅，所以當時攞嘅嗰個獎我都仲非常之深刻。嗰陣時係我哋第一個獎項，叫做最佳新秀獎。
1: 係。
0: 咁後邊咧。慢慢慢慢我哋就會通過我哋嘅練習啦，我哋水平提升啦，我哋就參加咗越嚟越多嘅其他嘅比賽啦，慢慢到市級嘅比賽啊、省級嘅比賽啊，甚至乎國家級，甚至乎國際比賽。咁參加嘅比賽次數慢慢越嚟越多嘅話呢，咁嗰種緊張感先正逐漸地去舒緩。
1: 好似去旅行咁啊。
0: 係係係。
1: 好開心啊，係咪啊？
0: 係嘅係嘅。後來呢，我又親身上台嘅一個運動員，慢慢出咗嚟轉咗做教練員、裁判員，去帶小朋友，去帶新人。咁身份轉變呢都會令到心態逐漸有啲唔同。咁我自己落場表演嘅時候，我當然係非常之有自信啦，係嘛，食硬佢嘅啦嘛，專注做好自己嘅動作，配合好呢個鼓樂就 OK 啦。咁但係呢做教練嘅時候就唔係嘅喎，你揸住個秒錶喺個場外邊嗰邊，你又唔可以俾提示佢，你又唔可以打手勢俾佢，係嘛，只能夠期望佢千祈唔好出錯，千祈唔好超時，將佢自己所學到嘅完全咁樣樣展示出嚟，對得住自己嘅訓練成果咯。
1: 即係當下嘅演出，你都希望佢係發揮到最好。雖然冇得提示，但係其實你都個心理都好戥佢哋緊張，係咪啊？
0: 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係咧，由初登台嘅時候嗰種緊張咧，到後面啊，開始都好似去旅行咁啦。頭先講即係好從容啦。到咧，你真係做教練，真係去教一啲下一代啦。咁其實咧，嗱，我哋就感受到你對即係醒獅嗰個 passion 啦。我諗我哋嘅聽眾都會聽到。咁但係有好多人咧，淨係覺得醒獅好睇，咁啊唔係好識其中嗰啲技藝嘅門道啊。咁我想請教一下老師，其實你不如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咧？呢個醒獅嘅主要係分邊幾部分？咁點先可以練到？我可唔可以咁講人獅合一啊？
0: 可以，
1: 即係真係咁點樣可以做到呢一個默契咧？即係同個醒獅嘅默契，同個拍檔嘅默契。
0: 嗱 ，Mona 講呢幾個醒獅技藝嘅主要組成咧，亦都係令到我哋嘅聽眾去感受一下，應該點樣樣去睇呢個醒獅究竟係好唔好？咁醒獅嘅技藝咧，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嘅。咁第一個係佢嘅步型步法啦，第二個係佢嘅形神動作。第三個是他的難度動作。
1: 我知道剛才你上一個問題答我們的時候說了的馬步、弓步和麒麟步和什麼話
0: 撲步。
1: 撲步 OK 有聽書啊，我
0: 這些都是一些叫做基礎的步型步法。還有這些基礎的步型步法裡面就已經混合了我剛剛說到的佛山功夫的一些元素在裡面了。然後形神動作，形神動作講究的是什麼呢？它是全身的一個動作去表現出來的一個形神。比如你首先你要扎好個馬，你的腰要挺直，你的頸要托好個獅子頭，手要伸得直，你的頭、頸、腰是要一條直線這樣的。然後你的獅頭的發力，你用的是生力還是用死力，你的角度同埋你嘅身體嘅一啲動作，佢有冇配合好？咁呢啲東西就係我哋作為觀眾，甚至乎普通外行人一睇就已經知道，哦，呢個運動員呢個獅手佢冇得好唔好？
1: 我哋平時啲普通市民咧，淨係覺得哇好開心啊，跟住就哇咁跳到上好犀利啊！即係我哋淨係會咁樣嘅啫。即係原來裡面其實真係要兼顧好多嘢同埋好多學問咯，係。
0: 其實我哋可以從呢、這個醒獅嘅表演裏邊，我哋可以睇到佢運動員成個嘅一個精氣神啦。佢係可以用佢嘅身體去傳遞到佢嘅一個精神，傳遞到佢哋嘅一個熱血，去令到觀眾去感受咯。
1: 同埋其實最基本咧，都要聽到個拍子啦，即係嗰啲鑼鼓啊、樂器啊咁樣。
0: 冇錯，冇錯。
1: 係啦。
0: 咁然之後，最後嘅咧就係難度動作啦，難度動作。

0: 作有啲咩部分啦？咁有上呢个单双腿啊、坐头啊、钳腰啊，仲有喺桩上边飞跃啊，一系列嘅动作。咁练舞狮嘅话咧，系一个循序渐进嘅过程嚟嘅。咁我哋首先我哋教啲新嘅学员咧，我哋要教佢喺平地上边舞狮先，先要将呢个基本功学识咗。咁可能你喺一个星期，甚至乎一两个礼拜里边，你就可以将呢啲咁样嘅基本功快速咁样记住。但系你要将佢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你要将你嘅手部力量、你嘅腿部力量、你嘅腰部力量，你要练出嚟。大概可能1到3个月嘅时间，你就可以去学跳凳啦。跳凳嘅话，我哋有8张凳，咁呢个系一个简易嘅套路嚟嘅。咁跳凳完咗之后咧，再往后就系梅花桩啦。咁唔係話一下子開頭就馬上上去2米幾嘅高度，咁我哋仲有一個訓練桩喺原來嘅基礎上邊去降低呢個高度，咁啊要佢哋喺呢個矮桩上邊就先練習，練習到佢滾瓜爛熟啦，先正再慢慢去上高桩。上高桩嘅時候，我哋仲要下邊要有教練員啊，有安全員啊，有呢個各種各樣嘅保護措施。獅頭獅尾佢哋嘅體型啊，大家都可能睇得多舞獅都會發現啦。獅頭嘅人咧，佢係比較精悍嘅；獅尾個人，即係我哋叫做等嗰個人咧，佢係比較力
1: 大
0: 量
1: 隻
0: 型，
1: 啲，
0: 係大隻啲。無論從呢個身高、體重啊，甚至乎手瓜起曬剪咁樣啊。咁好似我早年咧細個嘅時候，咁啊身材比較奀嘅時候，咁我一開頭就負責做獅頭嘅。
1: 係
0: 咁慢慢慢慢長大咗啦，我身體比較壯啦，咁我啊轉去做獅尾咯。獅頭嘅呢個咧，佢身材要比較精悍，佢細粒唔代表佢冇力量，佢手上邊要揸住呢個咁嘅獅子頭，佢要做各種各樣嘅一個造型動作啦。獅尾咧，佢其實講到獅頭獅尾邊個最辛苦咧，其實都咁辛苦，因為獅尾嘅嗰個咧，你好似見佢做難度動作嗰陣時先要用力咁樣樣，其實唔係嘅。獅尾嗰個佢要成場表演嘅時候，佢哋都要彎住條腰。你試諗一下，你如果成日彎住條腰嘅話，乜嘢都唔攞，乜嘢都唔做，就彎住條腰，非常非常之攰。
1: 哇，咁老師其實腰背嘅耐力要求好高喎，即係前後都係喎。
0: 冇錯冇錯。咁平時我哋睇得到舞得比較好嘅獅子咧，佢獅頭獅尾嘅步伐睇上去好似浑然天成咁样，好似一个完整嘅整体咁样。咁呢种默契唔系一朝一夕可以练到嘅，佢哋需要长时间嘅一个沉浸嘅一个训练啦，咁样先至慢慢磨合到出嚟。
1: 醒狮真系唔系真系表面嗰种精彩动作啊，其实背后咧就是日复一日嘅沉淀同埋训练啦。咁另外咧，狮头狮尾咧，其实嗰个默契真系。我自己覺得就真係好緊要啦。咁其實咧，嗱可以做到人獅合一咧，神態兼備咧，就一定咧要經歷好長嘅時間嘅訓練啦。咁而家咧，嗱老師，我哋聽首歌輕鬆下先，
2: 為大家送上由佛山樂隊 Radio Man 電波先生曲詞創作並且演唱嘅佛山醒獅主題歌曲《醒》。歌曲之後，我哋翻嚟繼續同何冠東老師深入了解廣東醒獅。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31点，跌27点，下跌0.05%。标普500指数报7487点，跌46点，下跌0.6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时卖出399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4: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3: 那该怎么办？
4: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5: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6: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7: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听见飞围，湾区回响，同我哋一起用声音见证飞围嘅生生不息。

0: 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非遗》，我是主持人 Mona。 今集咧醒狮情场，广东醒狮的精气神主题节目，我哋请到咧广东咧醒狮非遗传承人何冠东老师。何冠东老师，我哋头先咧上一个即系上一 part 咧，我哋就讲咗好多关于你嘅故事啦，咁同埋一啲宏观啲嘅一啲关于大湾区，我哋即系而家点样传承呢一个非遗啦。咁我哋咧下半部分咧，我哋都想即系了解多啲你哋训练嗰个逻辑其实系点样嘅咧？其实都讲求循序渐进嘅。
1: 嗯 ，Mona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好似前边讲到一样，我哋醒狮嘅训练咧，一路都系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嘅道理嚟嘅。咁由平地跳。跳凳，再到矮桩，再到高桩嘅逐步训练，绝对就唔可以跳级咁样去练，因为会有一定嘅危险性存在。咁而科学安全嘅防护机制咧，系我哋学员可以安心进行训练嘅核心保障。我哋狮队咧有三大硬性安全规矩嘅，第一，所有嘅有桩柱嘅训练区域咧，都会铺设呢个海绵保护垫。盡量避免呢個跌落嘅一個風險。第二，每次嘅一個高裝訓練咧，我哋都會有專職嘅教練同埋安全員喺隔離去綁住。一旦發現學員動作變形、體力透支，就會立刻及時咁樣叫停或者去幫佢做一個保護嘅措施。咁然之後第三係嚴格執行呢個分級嘅考核制度。咁未你簡單嘅一啲套路跳凳未得，矮桩唔得，咁我哋係絕對唔會俾你去上高桩嘅。咁除咗基礎訓練同埋安全防護之外咧，醒獅嘅神韻，佢嘅眼神嘅一啲靈動嘅訓練咧，都係由醒獅入邊一個必修項，亦都係我哋一個非常之重要一個內容嚟嘅。醒獅嘅眼神咧。練習呢一部分咧，我哋叫做獅形，咁啊，佢哋有多少係講究呢個天賦嘅？咁啊，一般係點樣訓練咧？咁我哋會有一大面嘅成體操鏡，好似喺個黑板牆咁大塊嘅一塊鏡。咁啊，我哋嘅隊員就揸住一隻只有觸摺嘅獅子，即係通籠嘅，係通籠嘅獅子。
0: 因為佢睇得清楚啲，即係練嗰陣時。
1: 係咁啊，佢
0: 輕啲。
1: 係咁啊，佢睇得清楚啲，咁啊。咁佢啊扎好馬步對住塊鏡，咁我哋教練員就喺隔離，好左中右，咁佢就左中右，係嘛？好右中左，咁右中左，咁樣佢哋慢慢去練。咁我哋亦都會，佢要對住塊鏡先知道自己對嘅角度啱唔啱啊？同埋教練要求佢用嘅呢個力，睇佢用唔用得好啊？同埋身體條腰佢嘅馬步，佢哋配合得好唔好咁樣樣咯。咁。以一個裁判員的身份，甚至乎以一個資深的觀眾身份去看呢只獅子舞得好不好，個人舞得究竟得不得呢？除了他哋馬步走得穩不穩啊，基本動作啊好不好之外咧，最緊要就是看他呢個神韻啦。佢個運動員上手一拎起只獅子，一喐就第一下，你就馬上就已經知道哦，佢嘅基本功得唔得？佢成個套路嘅表演大概嘅分值會去到邊度？咁主要就睇佢後邊嘅難度動作啊，锣鼓嘅一個配合啊，咁樣就已經即係俾到一個基準嘅分數先佢噶啦。
0: 咁所以其實科學嘅訓練啦，同埋安全嘅措施咧都好重要啦。咁呢個係其實都係傳承一個非遺嘅基礎嚟嘅，即係最緊要就係安全啊嘛。咁而家咧，我哋睇比賽咧，常見咧都係一啲輕巧啲嘅羊毛獅啊，我哋叫做咁，同埋傳統大地獅有啲即係有啲咩唔同？我想問一下羊毛獅係點樣演化出嚟嘅咧？
1: 嗱，醒獅咧主要分為兩大類嘅，第一大類咧就係我哋嘅佛山傳統獅。咁佛山傳統獅嘅特色咧就係、是、我哋又叫做牙刷鬚。牙刷鬚咧，咁佢個獅頭特色就係比較大。然之後佢嗰啲毛髮嘅位置咧，就係、是、以前係用馬尾，咁啊近代嘅話就用咗嗰個塑料，咁啊即係似似撐咁樣樣嘅。咁我哋可以成日都喺電影裏邊譬如黃飛鴻啊入邊都會見到。咁啊呢種就叫做佛山傳統獅。咁羊毛獅咧，佢係90年代末期嘅時候。

0: 九十年代初咧，我哋仲系用紧人造毛嘅。九十年代末期嘅时候咧，我哋就用从人造毛就变咗去呢个羊毛，因为将个狮子缩细咗佢之后，转咗羊毛，咁佢成个演绎出嚟嘅形态咧，就会更容易令到大众接受。有啲人就会觉得佢，咁样会比较可爱啲，系嘛？咁然之后，缩细咗变咗做羊毛狮之后咧，就亦都更方便我哋嘅运动员去做一啲高难度嘅动作，比如就话上高杆啊、上高桩啊咁样样。
1: 咁其实两个区别都好明显，即系佢个外表啊。
0: 冇错，咁羊毛狮佢个成个睇上去个体型会比较细啦，比较轻便啦，用料亦都会比较轻盈啲。佢嘅设计就系为咗我哋日常嘅一个高难度嘅一个演出，而传统嘅佛山醒狮咧，佢嘅用料会比较扎实，重量啊。成個拎起身嘅感受咧，亦都會比較笨重。咁設計嘅初衷咧，就係用於我哋嘅一啲民族嘅活動啊，廟會祭拜啊、巡遊啊咁樣樣。咁亦都係側重呢個劇情嘅演繹。咁啊，佢傳統師係唔適合呢個大幅度嘅高難度動作咯。咁近年醒獅咧都已經被正式咁樣列為咗我哋嘅體育競技項目啦。上一年嘅10月份喺我哋佛山亦都舉辦咗叫做中國嘅全運會，咁裏邊有我哋就有我哋嘅醒獅嘅比賽項目啦，有呢個高桩醒獅，有呢個競速醒獅，有呢個傳統醒獅。
1: 每次呢啲跳級係咪你都好安慰啊？即係會有個好榮幸啊！我自己都係一個傳承人咁樣。
0: 係，冇錯，冇錯，冇錯。咁國家亦都係通過將呢個項目將佢體育化、將佢競技化，咁樣方便去用全國咁樣推廣咯。
1: 咁其實而家醒獅嘅活動都越嚟越多啦，即係頭先你講咗有一個全運會啦，咁另外而家就有好多跨界嘅合作啦，咁同埋一啲影視啦、街舞啦、文創服裝啦呢啲。好多 crossover，即係層出不窮。咁嗱，老師，你哋嘅師隊有冇同各行各業去聯動呢？
0: 有嘅，我哋狮队咧同呢个醒狮街舞啊、醒狮主题嘅文创服饰啊都有交流嘅。咁我哋都会经常去俾到好似你啱啱讲嘅影视啊、街舞啊、文创啊，仲有一啲玩具啊、广告啊，方方面
1: 玩具
0: 面
1: 都有，
0: 系我哋同好多好多好多你能
1: 跨
0: 够
1: 界合作。
0: 讲得出手嘅，我哋都有一个合作。咁讲个比较你哋可能会知道嘅，我之前有个红狮少年嘅一个电影。系嘛？紅獅少年嘅電影，亦都係我哋醒獅嘅一個主題，係嘛？咁特別到春節嘅時候，我哋亦都同各種各樣嘅大品牌同佢哋有一個廣告嘅一個聯動咯。咁對於各種各樣嘅跨界合作咧，我哋全部都係表示一個歡迎嘅態度嚟嘅。
1: 咁老師其實年輕人咧對醒獅就越嚟越有興趣啦，因為已經喺晒唔同嘅媒體嗰度都見到嘛。
0: 係啊，冇錯啊！醒獅咧，從來都唔係屬於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團體嘅，佢呢個文化，佢係屬於全社會、全人類，佢係屬於我哋嘅一個非二為嘅財富。咁年輕人本身就對醒獅抱有興趣，咁我哋只係需要一個多元化嘅媒介，唔同嘅展示窗口，可以拉近年輕人同埋傳統醒獅嘅一個距離。咁我哋亦都透過街舞融合醒獅嘅步伐啦。服裝印刷醒獅嘅圖案啊，影視作品、廣告作品裏邊亦都融入咗醒獅嘅呢個元素啊，咁啊，希望令到更多嘅新生代透過輕鬆愉快嘅方式去認
1: 即
0: 識
1: 係呢
0: 醒
1: 啲
0: 獅，
1: 透過呢啲產品認識我哋嘅非遺傳統。
0: 冇錯，冇錯，冇錯。咁商業層面嘅表現呢，我哋係逐年創新嘅，咁啊。呢啲咁樣嘅表演主題呢，亦都要睇翻佢哋唔同嘅行業背景，咁對跟住再針對呢個行業去進行一個傳統清真嘅一個變化。比如話做航運生意嘅，最緊要咩啊？一帆風順啊嘛，最緊要平平安安啊嘛。咁做呢個金融行業嘅話，咁我哋會做一個八方來財清真俾佢。
1: 哇！呢啲好意頭啊，最中
0: 係，
1: 意聽到。
0: 冇錯冇錯。咁啊，然之後。最緊要嘅有個做呢、這個做金融投資嘅，一定要整翻個蟹青先得。
1: 係
0: 蟹青係咩嘢？知唔知？
1: 唔知。
0: 橫行霸道
1: 哦，
0: 啊
1: 即係要惡啲嘅，要
0: 嘛！冇
1: 霸道
0: 錯，
1: 啲嘅。OK，
0: 冇錯，冇錯，
1: 贏晒啲錢翻嚟。
0: 冇錯。咁我哋嘅青鎮 即係主要其實都係希望生意興隆啊，天地人和啊咁樣樣，即係通過呢啲咁樣唔同嘅青鎮，譬如有蛇青啊、酒情青啊、五行青啊、蟹青啊，即係各種各樣嘅青鎮係我哋唔同行業對自己生活嘅一個期許，咁我哋就針對呢啲行業去設計咯。
1: 係，咁其實咧咁多即係普通市民啦，咁其實譬如遊客啦，都想好想即係親身去睇呢個正宗嘅佛山傳統醒獅嘅表演。咁但係其實佢哋又唔清楚邊度都有常即係經常嘅演出啦。而家有冇一啲即係渠道，我哋係可以即係推薦一啲場地可以睇到佢哋演出咧？
0: 首選呢肯定就是佛山祖廟。摩娜你去過未？
1: 我當然去過了，看了很多次。我上一次還見到很多人呢即刻有些人會即場呢很想買那些獅子花旗。
0: 沒錯。
1: 是啊，跟住我因為我呢就坐在即係嗰個位置咧
0: ，VIP 位
1: 係啦，我坐喺 VIP， 其實唔係 VIP 位，我企喺嗰度有個，我記得嗰度有個士多，我企喺士多門口嗰度，
0: 冇錯，
1: 因為已經前面咧虛陷到我都行唔到埋去啦，但係真係好精彩喎、哦！我就見到好多人想搶住摸一下個獅頭咁樣咧，即
0: 係
1: 摸咗就會有呢、這、一個好運連連啊！
0: 冇錯冇錯冇錯，獅子係垂獸，由頭順到落尾，每個身體每個部分都係非常之吉祥嘅，所以由頭摸到落尾啊，最緊要。
1: 正，咁我哋其實好多人都喜歡啦，我見到任何年紀啊，即係好後生啊，年輕人啊，個個都想搶住去摸啊。
0: 冇錯啦，咁啊講翻啱啱你提到嘅，去邊個位置可以睇到好睇嘅醒獅表演啦？咁我哋。首選的肯定就是我們佛山的祖廟了。在我們佛山祖廟裡面有個黃飛鴻紀念館，每天呢它都有兩到三場的這個醒獅表演，但是呢跟各位聽眾說一下，如果你要去特登去看這個這樣的醒獅表演，一定要千萬要提早入場，因為很多很多很多人，
1: 是真的很多人啊，企位都已經爆曬啊！咁樣，
0: 冇錯冇錯。如果是一些節假日嘅時候，佢仲會採取呢個限流措施咯。咁除了佛山祖廟之外咧，仲有冇其他位置呢？咁當然是有的，在春節的期間咧，我哋成個大灣區各個嘅一啲商圈啊、商場啊、古鎮啊、景區啊，佢哋都會邀請呢個醒獅嘅隊伍去進行一個演出。然之後到我哋各個鄉下裏邊嘅一啲祠堂，佢哋都有各自嘅一啲獅隊，咁佢哋亦都會有佢哋自己當地嘅一個文化習俗，咁通常呢個時候咧，亦都會有醒獅嘅。
1: 嗯，咁其實除咗單純睇表演，好多年輕人啊或者小朋友咧都想親自真係落手落腳去學舞獅啊，係咪啊，老師？咁其實咧，我想問一下，仲有啲咩官方嘅途徑可以令到即係我哋嘅？我哋嘅市民啦，其實就可以咧喺民間嘅平台都可以報名參加呢啲醒獅嘅體驗課程咧。
0: 想體驗醒獅嘅市民咧，第一個方式就係可以聯繫到我哋嘅一啲主管單位啦。我哋有佛山嘅龍獅運動協會啦，我哋有佛山禪城區嘅一個龍獅龍舟運動協會啦。咁仲有我哋橋聯啦。咁呢啲就係比較官方啲嘅一啲渠道。咁我哋可以直接聯繫到就可以去預約嘅。第二個就係本地各個中小學同埋幼兒園嘅一啲社團活動啦。而家咧，我哋已經派教練入到呢個幼兒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咁我哋嘅學員甚至乎去讀埋研究生，又甚至乎去埋軍隊，然之後佢哋翻嚟再做翻我哋嘅老師，再做翻我哋嘅教練員，咁我哋已經形成咗一個正向嘅一個循環啦。
1: 咁其實即係除咗學校之外啦，即係一啲協會嘅單位、官方嘅單位啦，其實而家咧媒體平台其實已經有好多好多呢啲可以搜尋到其實醒獅隊，即係你哋醒獅隊嘅帳號啦，即係亦都有好多視頻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同埋咧你哋有陣時有啲即係我見到有啲資訊性嘅嘢啦，即係可能喺邊度可以睇啊，甚至乎邊度可以學啊，都會揾到。所以其實咧，我哋普通市民如果真係對呢個醒獅有興趣，其實都可以在網上已經學到很多渠道。
0: 冇錯冇錯冇錯。
1: 何老師啊，咁醒獅的傳承呢，雖然是即係 好都順利啦，咁但係其實都有挑戰㗎喎，咁所以你哋其實都好努力啦。咁嗱，其實呢醒獅嘅傳承呢就覆蓋呢就鋪得好闊嘅，由細路仔開始呢已經有細路仔係鍾意舞獅㗎啦，咁就覺得舞獅可能好威風啦，好好玩啦，咁學校呢亦都好樂於啦去引入呢啲醒獅嘅社團啦，咁其實一來就可以即係引導到啲青少年遠離一啲不良嗜好啦，步入正道啦，咁二來呢就係呢醒獅呢係優質社交嘅載體啊，因為其實除了同學之外。

0: 亦都可以結識到唔同嘅朋友啦，即係透過醒獅，其實都好開心。咁甚至乎可能透過一啲比賽，係嘛？而家都有啲唔同嘅社團有比賽。
1: 冇錯冇錯，咁我身為區級非遺傳承人，我爸爸亦都係省級傳承人，都會面對學員、家長、普通市民去科普醒獅嘅文化內涵，扭轉大眾咧一個淺層嘅認識就非。

0: 講呢個中國傳統文化啦。咁所以老師多謝你今日咧接受我哋嘅訪問。咁其實咧嗱，好多咧普通街坊咧就好即係有心即係支持呢個醒獅嘅非遺傳承啦，但係就唔知點樣入手喎。嗱，我哋而家咧係可以點樣用我哋普通小市民嘅能力去幫手推廣呢一個非遺嘅醒獅文化咧？
1: 咁普通民眾咧，你哋想支持醒獅嘅非遺咧，可以從幾件日常嘅小事做起嘅。咁第一啦，就係、是、多啲參加呢你哋當地本地嘅一啲協會師館啊，多啲參加佢哋嘅一啲開放日啊、免費活動日啊、一啲咁樣嘅體驗活動，親身咁樣去嘗試一下扎馬、扎獅子頭，係嘛？加深一下對呢個醒獅嘅一個文化認識。
0: 嗯、
1: 第二咧就係、是、多多關注醒獅嘅一啲周邊文化文創產品啦、啊。咁我哋可以選購一啲有醒獅文化嘅服飾，仲有一啲醒獅寓意嘅吉祥嘅擺件。咁用你嘅消費能力啊，認可一下我哋醒獅嘅跨界發展。咁啊，等佢哋多啲資金可以正常健康咁樣去
0: 傳承呢一樣嘢。
1: 冇錯冇錯。咁、
0: 嗯、
1: 第三咧就係、是、春節、廟會等節慶期間咧。我哋亦都可以去参观，去欣赏一下佢哋嘅狮队嘅一个巡游表演。咁用我哋嘅掌声，系，同埋消费去支持一下我哋嘅民间醒狮力量。
0: 其实佢哋今日收听我哋呢个节目都系支持咗
1: 嘅，系，冇错冇错，多谢多谢。
0: 系啦，咁除此之外啦，家长就可以送小朋友去参加啲正规嘅兴趣班啦。咁学狮又可以强身健体啦。
1: 我哋醒狮里边咧就有一句说话，咁呢句说话就系我哋醒狮嘅核心精神啦，
0: 嗯，
1: 縮成一戀就是忠勇仁義禮智信。
0: 我識背忠勇仁義禮智信，
1: 冇錯。
0: OK， 好。
1: 下半決是溫良恭儉孝廉和，
0: 是溫良
1: 恭儉孝廉和，冇錯冇錯冇錯。咁呢句説話係咩意思呢？咁我哋唔同嘅醒獅造型就係傳統醒獅，佢哋就對應一個唔同嘅精神文化符號。咁譬如牛尾獅，佢係代表住仁義；我哋嘅關羽獅，佢係象徵住忠勇；我哋嘅張飛黑獅代表住嘅係果敢剛勇，係嘛？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將呢啲咁樣嘅帶有傳統文化符號嘅一啲
0: 價值觀，
1: 係啊，去傳遞出去。
0: 嗯，即係其實科普一啲短片啦，即係你哋都會透過一啲比賽啦，頭先講就係一啲平台啦，去推廣更加多人認識呢一個醒獅啦，啱唔啱啊？咁全國各地嘅人咧認識呢個佛山醒獅嘅嶺南非遺咧，已經好普及噶啦。咁嗱，今集嘅節目咧，我哋由歷史嘅淵源啦，講到呢個民族嘅寓意，一路到了解呢個醒獅嘅訓練同埋創新嘅傳承。收获非常之丰富。咁嗱，节目去到最后啦，咁老师你真系要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希望透过佛山嘅醒狮传递俾大众同埋新生代有啲乜嘢核心嘅精神？
1: 嗱 ，Mona 呢句说话咧，你等我咳啖痰先。呢句说话要充满呢、這个
0: 好认好好认真好严肃咁去讲，
1: 冇错，呢、這个要饱含呢个精气神去讲呢句说话嘅十个字啊。醒獅醒國魂，擊鼓振精神。
0: 咁
1: 呢短短十個字裏邊咧，就已經融合咗我哋所有嘅正向一個文化價值觀，亦都係我哋醒獅行業裏邊嘅一個精神嘅標語。咁呢個標語佢體現咗我哋大灣區人自強不息嘅內在氣質，同埋高裝獅爭艷彩青嘅呢個劇情。咁對應住我哋中國人不畏艱難、奮發圖強的這個民族底色，正正就是醒國魂振精神的內在含義。這句口號才可以成為我們所有醒獅從業者的共同信念。
0: 啊，老師，你由這個 BB 的時候呢，爹地媽咪醒獅到現在，那我們今天整個節目呢分享了由頭到尾，好感覺到你那個熱誠啊，對醒獅的非遺的傳承。今天呢，秉承這個醒獅醒國運擊鼓振精神的理念，我們每一個普通市民呢都會繼續支持醒獅的非遺傳承啊。今天我們一起多謝呢，即是何冠東老師的分享啦。
1: 那
0: 我們呢，老師繼續支持我們中国传统文化协会，咁我哋仲有其他集数嘅，有好多唔同嘅主题会讲嘅，咁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1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律师会一个专题讲座致辞时表示，北部都会区已经写了入国家155规划，要善用好北都这个载体，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宁汉豪表示，北都将提供3000公顷可发展土地，包括北区及元朗区，承载创科产业、教育城、商贸等。他说，未来5年可以产出9900公顷熟地，为经济活动提供约100万平方米楼面面积和建成7万个住宅单位。政府正密锣紧鼓招商引资。他表示，香港的普通法制度、法治传统及合约精神是吸引企业落户北都的关键因素，随着产业进驻，法律服务需要将持续增加，尤其在国际争议解决与内地规则衔接、跨境流动便利化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范畴。林汉豪表示，北都将为法律界提供大展拳脚的舞台，助力香港更好发挥超级联络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同一活动致辞时表示，政府提交的北都专属法律是拆墙松绑之举，获立法会全力支持。他表示，创科建设不能沿用旧有速度，专属法律有助大幅压缩发展时间。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做出调整。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59点，跌88点，下跌0.18%；标普500指数报7468点，跌66点，下跌0.8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区更正，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

0: 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红灯，停步别走；红旗，不要游泳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更属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及监禁14天。
3: 故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5: 大马人香港事。
6: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s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7: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Malay in the Bay。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太阳计划2026，
9: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10: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9: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青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 月夜月逍遥，
2: 罗曼影。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530点，跌23点，下跌0.04%。标普500指数报7482点，跌52点，下跌0.6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6，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措施昨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

0: 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立法会三读通过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做出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选择到合适的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万物智联、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技术叠加释放巨大能量，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习近平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414点，跌135点，下跌0.25%。标普500指数报7480点，跌53点，下跌0.7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15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屯门及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时而有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0: 然没有。
1: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0: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1: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2: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3: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4: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5: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6: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412点，跌140点，下跌0.27%。标普500指数报7487点，跌47点，下跌0.6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瑞士法郎

0: 1.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2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再延续涉港国家紧急状态是美方履行中美经贸磋商共识的重要一步，对于美方涉港政策向积极方向调整表示肯定。发言人说，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希望美方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特区法治，恢复并加强与香港特区的正常经贸往来。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AI 驱动经济前沿与全球协同论坛。他会见传媒时表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人工智能发展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特区政府会考虑在三个方向加紧发展，包括积极拥抱人工智能的发展，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第三个方向，特区政府要特别重视国际化，香港有特别优势，未来会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争执人的作用，做好国家对外的门户，内联外通的窗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港方口岸区将于本月31号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做适时的调整。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鸿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后不论是否挑选到合适的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四期合共30万元的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后未能在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地盘全面禁烟措施昨天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到地盘视察执行情况，表示初步巡查了58个地盘，发出一张定额罚款3000元，并对个别地盘提出口头建议及通知书，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盘负责人并非一定要为工人吸烟负责，业界也认为罚款3000元有阻吓力。对于是否会适当调整持开放态度。有承建商设立扣分制，如果工友违规会及时被禁止进入地盘范围，参加课程考核合格后才可以继续上班。有吸烟习惯的工友认为定额罚款3000元算多，自己也打算戒烟。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366点，跌187点，下跌0.36%。标普500指数报7493点，跌40点，下跌0.53%。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018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普遍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屯门及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影响，未来一两天广东沿岸时而有骤雨及雷暴。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到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时清静。展望星期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购中成药就要选择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也就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和成效的注册要求，请浏览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2366点，跌186点，下跌0.35%。标普五百指数报7495点，跌39点，下跌0.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015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在2025年1月1号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的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属刑事。
1: 月夜也月逍遥，
2: 罗曼影。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依然零星分布住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之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说，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发出一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都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

0: 至約7500次，並且向兩間持續違規的獲准食肆持牌人發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於九龍城區的獲准中式食肆，以及另一間位於荃灣區的獲准泰式食肆。廚房已經要求立即糾正在餐桌上烹煮或者是加熱食物的違規情況。地盤全面禁煙措施生效，勞工處說昨日共巡查194個建築地盤，發出8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對於承建商未能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內沒有人吸煙，發出2張敦促改善通知書，並計劃提出1宗檢控。勞工處又說，就地盤禁煙規定發出57份書面警告或建議，以及43個口頭建議。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說，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打算戒煙。世界杯決賽西班牙對阿根廷的賽事將於美國東岸時間星期日下午3點在紐約新澤西體育場舉行。路透社引述轉播消息人士透露，由於中場將會首次大型表演，到時連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時間將超過一般中場休息的15分鐘。國際足協預告，著名歌手麥當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韓團 BTS 等藝人將會登台，將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賽變成前所未有的慶典。消息人士說，搭建長11分鐘表演的舞台需時約7分鐘，拆卸並清理場地可能需要同樣時間。多間傳媒就預測，中場休息實際時間將會達到20至30分鐘，而現行足球競賽規則規定，球員半場休息不可以超過15分鐘。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2282點，跌27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75點，跌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10.64美元，賣出4010.94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5: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4: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6: 大家好，我系周子欣啊。嚟紧嘅开卷乐咧，会同大家介绍一本香港文学嘅小说集。呢个小说集嘅名叫做《猎手猎脚》，作者萧乐恩。有兴趣同埋关心香港文学嘅朋友，星期六晚唔好错过我哋嘅节目啦。
7: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2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

0: 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唔想收错水费，最好就系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二台话你知，
2: 恭喜你升咗做主管，要请食饭啦。
3: 冇问题，呢餐饭咧我实请嘅，不过我都有好多嘢想请教你啊。例如我哋公司准备推行遥距工作 remote work， 作为管理层有啲乜嘢咧要特别注意呢？
2: 哦，首先公司一定要定期检视同埋更新遥距工作指引，清清楚楚列明处理同传输敏感资料嘅程序，等同事们有规可循。
3: 明白。如果公司派电脑俾员工带翻屋企用咧，又有冇嘢要留意呢？
2: 派机前公司都要做足防御工作噶，例如预先装好反恶意程式软件、防火墙同埋最新修补程式，仲要确保部装置入面嘅工作数据已经加密。
3: 收到，万一有同事唔小心喺出边咧整唔见咗部公司电脑，我哋又应该点做呢？
2: 咁就一定要预先开定遥距资料抹除功能。一旦发现部机唔见咗，都可以即时远端删除晒入面所有资料，防止公司资料外泄。
3: 呢招厉害，等我 mark 低先。好啦，嗱，啲硬件咧就搞掂晒，咁员工方面呢？
2: 最重要就梗系定期为员工提供资讯保安培训啦。因为就算公司保安技术再好，如果员工冇防范意识嘅话，唔小心揿咗恶意连接，下载咗啲电脑病毒翻嚟。咁之前做落嘅所有防御都可能功亏一篑噶啦。
3: 明白，制度、硬件、人手三管齐下，咁就万无一失啦。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仪，二台话你知。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诶，问下你，细个嘅时候中唔中意玩捉伊因啊？又或者叫捉迷藏、耍盲鸡？我哋玩捉迷藏，就系兴高采烈咁样，用对手揞住对眼，咁然之后大声由一数到十，一边期待住朋友会匿喺唔同嘅角落，咁然之后咧。准备被人捉那些就要匿埋了，但其实那个心情很矛盾的，我们一方面匿埋，但是又会偷偷地这样在这里期盼住，诶，他走来捉我未呢？他几时才会找到我呢？那个心情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你又不希望被他捉到，但讲真的你又不会是永远都可以躲避到佢嘅，你冇理由匿埋一个钟、两个钟，佢都唔出现噶嘛。好啦，去到大个啦，我哋又玩卜哩哩捉迷藏，不过系玩情感嘅捉迷藏，规矩唔同咗。我哋会匿埋喺热闹嘅派对背后，匿埋喺一杯又一杯嘅酒精后面，匿埋喺我好忙啊，我冇事嘅呢啲谎言里面，又或者感情出现裂痕，彼此嘅脚步开始唔一致，我哋因为害怕受伤，因为害怕俾人睇穿，本能咁样匿埋，甚至悄悄咁样切断咗联络。退出了彼此的生活，成为了一段关系里面的逃兵，又或者是失踪者。2026年7月18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2。

当然仲有一种人我哋会躲避佢嘅，就嗰啲鍾意讲大话或者虾人嘅人，嗰啲污点外人。

开始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头半个钟同你开一场周末小派对先，本来有 Juno 麦浚龙，系啊，污点爱人。

如找到污点，你可以选择装一厕所，亦都可以选择躲避。仲有一个方法，就是落一道封杀令。是啊，封杀佢个电话一言不好俾佢找到你。诶，讲嚟讲去，又真系卜哩哩。

Kelly 陈慧琳封杀令，系啊，仲要将嗰啲电话记录洗清，完全消除佢嘅痕迹，搞咁多嘢，讲到底都系一场心理游戏。好，接住落嚟交俾陈晓东。

节目期间都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毕业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同我倾下偈，播中一啲你喜欢嘅有共鸣嘅，都欢迎你留一啲 emoji 俾我睇下。周末小派对嘅心情密码系火火火火 emoji。我见到嚟自 Rita 嘅留言，佢就话：，诶，点解唔开咪一齐唱下 K 啊？喺呢一个时候，嗱，唱 K 咧就留翻阵间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啊，两点半咧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环节啦，三点钟去到四点咧仲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啊。

致敬咗经典作品 I Will Survive 其中一段旋律嘅有呢一首，嚟自韩国嘅 IVE。

呢一首 After Like。讲到致敬，仲唔少得佢。近期大家都好喜欢嘅《深宵便利爱》，嚟自 Sika。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我今晚讲祝伊恩，有一种祝伊恩叫做暗恋，甚或热恋。呢一种祝伊恩，我哋匿埋嘅唔系自己，而系心底嗰种就嚟要写嘅中意、喜欢。就好似你明明喺人群当中，刻意同佢保持住一啲距离。扮到好似好唔在意佢同其他人倾偈，但只要佢一走近，你收埋喺身后嘅手指就会不自觉咁样捉实你自己件衫，呼吸又开始小心翼翼啊！2:31啦，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今晚呢一个环节嘅第一首。是一个点唱来的。

这个点唱来自美国三藩市的 Rita， 是我们其中一位的 VVIP 来的，他想点给他的好姊妹，我们另外一位 VVIP 的卡文甜思思7月21日生日快乐，祝他天天开心，事事顺利，这样说。

Rita 早前咧就 send 咗 message 俾我，问可唔可以拣呢一首 ER 嘅 Shining Friends， 话俾阿甜丝丝。我甜丝丝呢一位 V V I P 咧，唔单止甜啊，仲好闪耀啊！咁啊，亦都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忠实粉丝嚟嘅，唔同频道嘅节目咧，佢都有收听噶。咁既然系咁，咪私人醒多一首俾佢。呢个系岑亮拣俾你嘅。送给你草蜢的作品，一首很适合在睡前绵绵情话这个环节和你一起听的，歌曲名字离不开，是的，对住喜欢那个人，你怎会舍得离开他，怎会舍得避开他，怎会舍得跟他玩卜哩哩，即系希望佢快啲嚟到你面前，同你一齐食嗰碗猫饭啊！

我听歌之前咧都要作出更正啊，系啦，点俾甜丝丝嘅嗰位 V V I P 嘅 Rita， 系我哋美国西雅图嘅。

在茫茫人海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用尽心思猜测命运的安排，都是想找一个理想对象而已。

有时都唔知道自己系咪真系想得这么理想呢，但找到理想对象都是很想彼此可以珍惜的。咁到底点样先至可以知道自己眼前嘅对象系理想对象咧？

是要判断对方是不是自己的理想对象，有时不需要太复杂，不需要卜理你，只要望下佢对眼就知啦。George Benson 嘅 In Your Eyes。

因为有你的注视，是的，有你双眼的注视，我才发现自己从未展现过最美丽最温柔的另一面。林忆莲的你令我性感。想翻起

完全讲出咗最初嗰阵时小鹿乱撞嘅心情，一边又想靠近，一边又想匿埋嘅小心思。佢哋系嚟自泰国嘅乐队 La Ong Fong， 有呢一首 App Chop， 偷偷喜欢。

0: 歌词最后一句系咁讲嘅。网上十字喺度等紧，希望你望我一下。网上十字望尘失帖，系啊，唔知你会唔会又偷偷望我一眼呢？假如你真系有望到我一眼，你就会发现我系如此这般想你。
1: 和谁过那晚，和谁分享欢颜，为何想找到你这样难？和谁过这晚？

0: 系咯，等咗几日啊？如此这般想你，咁耐先嚟揾我嘅。不过唔紧要，终于等到啦。本来呢首作品咧就想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嗰度同你分享嘅，不过好似喺睡前绵绵情话同你一齐听更加适合。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山火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底特律、芝加哥、华盛顿和纽约位居星期五全球空气质素最差城市的前列，当局建议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户外活动。世界杯组委会就说正密切关注情况。四个来自密歇根州的美国共和党议员公开批评加拿大在应对山火方面做得不够。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回应说，美国人应该做的是支援而非抱怨。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两国的共同责任。德国总理默茨说，德国今年将会第一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阵话，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表示，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慑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以色列军方出动战机轰炸加沙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报道说以军轰炸难民营内正参加丧礼的人群。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袭击引发混乱和恐慌，死伤者被转移至附近医院。巴勒斯坦武

0: 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又一宗令人发指的罪行，批评以色列持续而且系统性地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翻嚟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一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候话，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及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撑的交代，所有的慰问都是空谈。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00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3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79美元，卖出4008.6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伏呢呢游戏，我哋匿埋，到底系真系唔想人哋揾到自己，定系其实匿下匿下又好想人哋会揾到我哋？感情真系好奇妙，两个人嘅步伐开始唔再一致，沉默敷衍开始代替咗往日嘅温柔。我哋因为太怕受伤，我哋唔敢面对嗰个可能已经名存实亡嘅真相，於是我哋本能咁样匿埋。收起所有嘅联络。

闩咗自己心入面嗰道门，主动消失，到底系为咗啲乜嘢呢？3:07，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二小时，一齐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有王菲嘅作品。

其中一种嘅卜哩哩就系、是、偏来偏去。有时我哋唔识得处理感情嘅问题，都会喺度问自己，自己系咪天生恋爱嘅材料？偏来偏去，系咪真系可以相依到老咧？

歌名字《天生不是情造》，呢首歌咧一直都系喺我嘅音乐宝库里面，我好珍惜嘅一首作品，我觉得好好听。希望你都有共鸣。呢、这个环节如果你都有共鸣，喜欢我嘅心水选择嘅话，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一啲礼物或者宝石嘅 emoji。冇错，礼物同埋宝石系呢一个环节嘅心情密码，因为好似如获至宝一样。

越惊越逃避，但系又好想睇，系啊，睇下你到底系边一个？凭什么令到我咁疯魔？同你听咗陈慧珊嘅《你是谁》，睇清楚你是谁啦，知道啦，你咪就系坏人一个啦。

最坏嘅人就系明明你已经攞尽爱情上面嘅所有好处，但你仲扮受害者。听着 Eden 吕卓安嘅《坏人一个》，就是因为有你这些坏人，我才要选择逃避。在这一场爱情游戏里面，做一个逃兵。

面对感情的狂风暴雨，我们会因为不知所措，因为害怕承担，选择逃避，做一个爱的逃兵。谭咏麟的作品之后有容祖儿《逃避你》。

是不是就是要金矛盾的呢？逃避你却又期待我可跟你做情人，这个咪就是成年人所玩的卜哩哩游戏。接下来同你听今晚的点题之作，来自韩国的 Fly to the Sky 这一首《悲》。

0: 非常之好听，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陈柏宇嘅《旧酒新瓶》，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3:36，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唉，这个周末咧都系离不开要带住把遮出去。假如你选择出外嘅话，咁定系你会选择留喺屋企，静静地听住雨声享受时光咧？去到下午呢，短暂时间都有啲阳光嘅，气温係介乎26-31°C，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星期日呢，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仲会较多，随后两三日呢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啦。係啦，场地要返工呢先至逐渐减少啲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C，相对湿度85%。要提提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朝早的6:00。

呢个感情嘅伏呢呢游戏，我哋匿埋，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出面嗰啲灯都熄晒，原来嗰个本来应该嚟揾你嘅人，一早已经离开咗。甚或我哋会质疑，其实一开始到底有冇认真咁样寻找过你咧？都话噶啦，我哋匿埋，选择逃避，其实系希望对方可以拼命咁样揾自己。所以话匿埋系咪真系想封闭自己？到对方选择唔揾自己，最伤心嘅咪又系我？仲需要问最伤心是谁咩？

匿埋咁耐，你始终冇嚟揾我，最伤心嘅系我。咁我应该挂住嘅，又应该系边个呢？虽然我匿埋，但系我有答案。

最爱你嗰个，梗系我。即系冇察觉，我匿埋咗嘅你，唔会知道永远最爱你是谁。

黄敏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广东版，永远最爱你是谁，来自蔡济文。

将自己匿埋喺一个暗角，我都喺度谂，点解你唔知道最爱你嘅系边个？我系咪真系咁讨你厌咧？听咗吴浩康嘅《讨厌》，想话俾你听，其实我一样讨厌嗰个喺感情里面唯唯诺诺嘅自己，讨厌嗰个被你冷落嘅自己。

就这么失踪。我又好怕有人会觉得我消失更加好。

理想嘅话，点会找不到？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陈洁仪嘅《失踪》。喺呢场恋爱嘅伏哩哩，边个赢？边个输？有冇答案？

0: 我哋听埋梁雁玲呢一首《谁也没有认》，我终于输掉了爱情，你也终于失去我的心。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施以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国仍未决定内阁成员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之前就开始改组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墨西哥南部海域发生 7.4 级地震，暂时未有死亡和重大损失报告，美国一度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星期五早上9点前发生。墨西哥国家地震局说，震央位于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亚哈卡州等地有震感，之后发生几十次余震，最强达到 6.8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表示，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向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出海啸警报，但随后表示海啸威胁解除。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路透社引述转播消息人士透露，由于中场将会首次大型表演，到时连同搭建以及拆卸舞台的时间将超过一般中场休息的15分钟。国际足协预告，著名歌手麦当娜、Shakira、Justin Bieber、韩团 BTS 等艺人将会登台，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消息人士说，搭建长11分钟表演的舞台需时约7分钟，拆卸并清理场地可能需要同样的时间。多间传媒预测中场休息实际时间会达到20至30分钟，而现行足球竞赛规则就规定球员半场休息不得超过15分钟。

0: 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通关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港方口岸区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通关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3.06美元，卖出4013.64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六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5: 嘿，系咪真噶？
4: 仲冇晒烟味添。
5: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4: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5: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6: 可以领取1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4: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7: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8: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7: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8: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9: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10: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11: 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唔知我又会收到几多礼呢？诶，今晚好似未有波打喎、啊，咁啊，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留翻啲精力，一齐嚟同我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啊。冇错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呢个时间，我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大家可以听一下，又可以跟住一齐唱一下，仲有得玩一下，一齐派一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嗱，阵间如果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咁就喺留言嗰度咧写翻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雪梨嘅 emoji， 越多嘅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系啦，咁啊，如果系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派多啲你支持一下啦。除咗派你，仲可以爆你，即系俾六只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只定系俾4895隻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你派和爆的这些你是很重要的，因为是给我这位节目主持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让我知道你们的心水是什么，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 K 歌歌单。除此之外，我还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入面得到多少你们派和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最得你们欢心那一首还会成为今晚的爆你王。今晚都是不例外，当然是银行码进出啦。不是怎样可以在这个世界杯热潮给你 stand by me 啊！

好啦，点都要将支麦交俾男士啦啩。系啦，估唔估到接住落？

嚟唱边一首啊？系啊，我拣咗周华健《曾经沧海也是爱》。

0: 觉得周华健的唱腔是很有记忆点的。我细个的时候都曾经尝试模仿过，都挑战过这一首曾经沧海也是爱。哇，兴奋过头添，差点同你唱多一次 Stand by me。唔系，接住落嚟想同你唱《最爱是谁》。
1: 在世间

嗱，一句歌王岑亮咧，可能要从此封麦啦，因为咧嗱，又唔系投诉信嘅，不过投诉 comment 啊，话我唱得好肉酸啊。好啦好啦，以后唔唱啦，对唔住。好啦，林子祥嘅《最爱是谁》之后有 Let It Be。

一齐听咗唱咗 The Beatles 嘅经典。好啦，近日落雨纷纷，啱啱仲见到嚟自天文台最新发出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又话风咪唔唱，又忍唔住唱，呢啲系咪乜乜守唔到啩？讲笑啫，因为有其他 V V I P 就话咧，我唔唱嘅话咧，又要收投诉信，唉，真系左右做人难啊！

嗱，系咪交足功课先？今晚真系银行马进出啊！徐小凤嘅婚纱背后，嗱，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真系翻查资料，好耐冇同你一齐唱。唔知道有几多知音人呢？拣嚟林楚琪，这就是爱。

哇，好激烈嘅爱，林楚琪嘅这就是爱，唔知有几多人挑战成功呢？嗱，接住落嚟呢一首都唔简单啊，考一考男士们唱背叛。

杨宗纬的背叛。哇，银行码之夜就是我的捉虫之夜，好像不是很数得切，首首都这么多你的，怎么办呢？

好啦，唱多首之前呢要特别提提你，啱啱见到呢喺4点55分呢天文台呢就发出咗呢一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荃湾区嘅雨势呢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呢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呢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呢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住在荃湾区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好了，趁着有少少时间，我们唱多半首林奕匡的《一双手》。

0: 好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啦，今晚你哋派同埋爆嘅你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有两首我都有唱喎，徐小凤嘅《婚纱背后》，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仲有周华健嘅《曾经沧海也是爱》。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林楚琪嘅《这就是爱》。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四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美军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三点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南部石克里地区传出三下爆炸声。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前一日的袭击，已经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警。科威特方面就说，伊朗对科威特的军事设施发动多次无人机袭击，造成几名军人受伤。当地一座发电及海水化淡设施亦遇袭，造成设施和多部发电机组严重受损。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不会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说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算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就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積極投資清潔能源，美國就相反，認為美國可以在應對氣候問題方面採取更多措施。張宇霞星期一接替施紀賢出任英國首相的執政工黨新任黨魁貝安德華仍然未決定內閣名單。工黨星期五在倫敦召開特別大會，貝安德獲得379位工黨議員支持，在沒有對手情況下接任黨魁，下星期一会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为时尚早，而且正式就职前就开始组阁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候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说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若果深陷于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

0: 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4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59美元，卖出4016.9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6: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7: 我是汤盈盈，
8: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9: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10: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1: 今天我们讲卜哩哩，其实旧唱片和记忆都是我们最安全的藏身之处，每当我们在现实的感情受了伤，选择做一个爱的逃兵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本能这样匿埋，匿埋去那些很熟悉的旧歌、旧的物件，将自己重重包围起来。就好似在生活入面，你明明已经同嗰个人分开咗好耐，你嘅衣柜嘅最深处都仲系留住咗佢留低嘅嗰件旧衫，你从来都唔着，亦都唔洗，甚至扮唔记得佢嘅存在。但系每次揾到呢件衫，触碰到嗰个熟悉嘅质料嘅时候，你其实知道你只系用呢一件衫。去为他留下了一个永远不会被拆穿的藏身之处。我们一直在现实那里逃跑，一边就在旧唱片的旋律里面依恋。清晨5:08，岑亮主场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最后一小时的节目，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 接住落嚟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喺寻日呢一个环节咧，我就同你分享咗我哋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二十周年嘅时候，邀请听众票选最喜欢嘅歌曲。寻日同你听咗张学友嘅作品，今晚有黎明。

冇错，昨晚同你听咗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今晚有《哪有一天不想你》。作曲编曲林慕德，填词向雪怀。

收录咗喺黎明1994年《天地情缘》嘅呢一张专辑里面。之前喺环节度都有同大家讲过啦，喺八九十年代咧，广告业咧真系一个好全盛嘅时期，有好多作品咧都系围绕住广告而衍生嘅。咁呢一首《那有一天不想你》就系当中嘅表表者啦，亦都揭开咗黎明咧一段非常之具代表性电信广告歌年代。咁啊，喺1994年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成为咗一个电信广告嘅主题曲啦。咁而且据资料所讲咧，呢一首歌咧系依据呢一个广告嘅意念咧去创作嘅。咁啊，里面所讲嘅距离啦，因为系一个好似

电影以前冇呢个 term 啊，微电影呢个字。咁但系你睇翻咧，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微电影嚟嘅。我记得而且咧，当其时仲系好煞有介事，即系喺呢个广告首播之前咧就造势嘅。咁啊，仲有一啲宣传咧就话，某月某日嘅几多点咧，咁啊留意各大电视台嘅广告时段咧就会睇到呢个广告啦。咁啊，所以咧，哇，当其时咧全城期待啊，即系谂下大家系会。喺电视机喺即系留守喺度咧，就系等紧一个广告，一个电视广告嘅出现。你话几咁犀利咧？咁啊，可想而知，当年咧系用咗即系几多嘅预算啦，几多嘅钱咧去打造呢一个广告同埋呢一首歌啦。咁啊，而且我觉得好特别咧，呢一首歌咧仲加入咗啲拉丁音乐嘅元素。咁啊，主旋律嚟讲咧就唔算好热烈啦，系有一种低沉嘅前面。咁而且咧，你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即刻就会浮起广告里面嘅画面，同埋当然系 Leon 好俊俏嘅面孔。咁今晚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杨千嬅嘅《直觉》，呢一首歌比较特别。比较少人提及，但是一首我很喜欢的作品来的。

个歌曲的名字呢叫做友谊万岁，不过如果你因为这个歌名以为是一首赞颂友谊的歌送给朋友的话呢，那就大件事了。作曲有冯正，编曲方树良，填词王伟文。

咁呢一首歌咧收录咗喺杨千嬅1997年《直觉》专辑里面啊。好巧妙嘅利用友谊万岁。

呢四个字本来好正面好团结嘅口号啊。咁但係喺呢一个古仔里面呢就变成咗一句非常之令人泄气嘅说话。咁啊其实呢係即唔係讲歌颂友情啊，而係对只可以做朋友作出抗议。咁啊故事里面嘅两个人呢识咗好耐啦，互动呢明明就比普通嘅朋友更加亲密。不过男仔呢就不断用友谊友谊呢一个词语呢就将应该是特登将这个关系停留了一个 safe zone， 就是这个 friend zone 里面是一个安全的位置。其实这位女孩子真正想要的未必是一定想即刻去拍拖，而是想确立到底是朋友定是恋人的关系。一首很巧妙的作品，一直都很喜欢的，不过呢就觉得有点可惜，觉得好像千华在之后的表演演唱会比较少唱这首歌。希望日后有机会听到他再唱这首歌在现场。接着下来有一位非常之唱得之人陈慧娴的唱片。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原曲咧系平浩二嘅 Bus Stop， 呢一首《红茶馆》咧就收录咗喺陈慧娴1992年《归来吧》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原曲嗰个古仔咧就系发生咗喺巴士站嘅，嚟到我哋香港广东话版咧就搬咗去一间茶馆里边。虽然咧好老实，其实我听即系当年咧我听到呢一首歌啊，好个意境好靓啊，即系红茶馆，跟住就有一个古仔，咁而且咧就有一个独白，就好似系同嗰位即系嚟探访嘅客人去讲嘅。咁但系咧，谂一谂香港到底有几多茶馆咧？即系而家咧喺香港就可能话系比较多咖啡店啦。咁但系喺92年嘅时候，到底有几多咁闲情嘅茶馆咧？这个呢就可能要靠广大嘅听众话返俾我听啦。咁但係无论如何係一个好有趣嘅画面嚟嘅。咁原著呢就係即係个巴士站呢嚟到我哋香港呢变咗个茶馆。咁好得意嘅，而且呢你会留意到呢一首歌呢有慧娴老师嘅其中一句独白喎。咁就而且当中嗰句你冇女朋友梗係唔信啦，或者有，即係或者人鍾意你，你自己唔知啫。咁一句好简单嘅独白，基本上呢就将成个歌曲嘅意境呢讲咗出嚟啦。而且呢一张专辑呢里面仲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包括归来吧啦、飘雪、月亮等等等等。而且陈慧娴呢当年呢仲身处喺海外，虽然冇特别宣传，呢张专辑成绩呢依然係非常之亮丽嘅。

嗱，今晚同你分享嘅第四张旧唱片咧比较特别，应该比较少人拥有啊。呢一张专辑系1994年冯博娟《爱得太天真》呢一张大碟，里面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嘅《过去已成过去》，系佢同彭健新嘅合唱歌曲。

作曲马思源，编曲谭石希，填词潘伟源。歌曲名字《过去已成过去》。我经常都会留意在 Facebook 大家的留言，我都不止一次见到有些留言就说，啊，岑亮你好像特别喜欢播飞图歌手那些歌，啊，都的确是的，因为小的时候我是特别喜欢留意这一间唱片公司的电视节目的，因为我觉得在香港来说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即是我见到就比较少咧，系有唱片公司会特别喺电视台买一啲广告时段，自己制作一啲音乐节目嘅。咁所以年纪细细嘅我咧，咁啊好中意睇电视啦，咁所以都有睇呢啲节目。咁久而久之咧，对呢间唱片公司嗰啲歌手咧都系比较认识嘅。咁所以譬如话系梁雁玲啊、蔡济文啊、赵学而啊、叶玉卿啊呢一啲歌咧，我都系。即系朗朗上口啊！即系我都系好熟悉嘅。咁而当年咧，1994年咧，又出咗一位，即系呢间公司咧，出咗一位一碟歌手，佢净系推出咗一张唱片嘅啫，就系就系呢一张《爱得太天真》啦。咁啊，主打歌当然就系《爱得太天真》呢一首歌啦。其实好耐之前咧，都有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过嘅。仲有一首快歌咧，叫做《不是百花街》啊，呢一首咧就系都有同大家一起听过几次嘅。不是百花街呢首快歌呢，其实原唱者就係梁雁玲啦，佢嘅好聚好散啦。咁但係呢一张专辑呢里面有一首歌就比较特别，就係啱啱同你听咗嘅过去已成过去啦。点解话特别呢？係好罕有嘅。当年嚟讲呢，冯博娟呢就是一位新人啦。咁但係呢就其实我都唔係好了解到点解呢会啊突然间搵到温拿乐队嘅彭健新呢同佢一起合唱咗呢一首歌。咁而且呢係彭健新呢就唱广东话，冯博娟係唱国语。大家唔好误会，冯博娟呢一张係粤语大碟嚟嘅。其他歌曲呢絕大部分都是廣東歌嚟嘅，啊零零舍舍咧就有一首合唱歌咧，係一首一邊係唱國語，一邊唱廣東話，咁所以咧係即係都幾吸引到我注意，而且咧唱片公司咧係特登咧就揾嚟彭健新同佢一起拍咗 MV 嘅，為呢一首作品，咁啊一直嚟講咧都係喺我心入邊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位置咧，而且其實我覺得呢張專輯咧裏邊。颇多嘅作品都系好听嘅，头先同你讲过嘅《爱得太天真》啦，《不是百花街》啦，仲有咧《一生一起多美丽》啦，《分手已是时候》咧，其实都系唔错嘅。咁啊，唔知大家咧有冇机会可以喺一啲旧嘅唱片铺可以试下揾呢一张专辑啊？系我自己嘅心水推介。来到第五张旧唱片了，这个名字大家很熟悉，温兆伦。没有

没有你之后，收录在1990年温兆伦没有你之后这一张专辑里面。原曲是一首国语作品，名扬的分手摆在胸口。当然我们香港的乐迷很清楚这首歌是一套剧集的插曲来的，这套剧集就是叫做《还我本色》。90年的时候我很小个很小个了，对剧集本身就未算是太多印象，但是我记得因为每晚都看嘛，而且每晚这套剧集完了roller， 即那个工作人员表一出就会唱没有你之后咁样，咁所以咧系对呢一首歌咧系非常之有印象。咁当然咧，亦都系因为好好听嘅呢一首歌。咁原曲咧就系讲嘅分手压在喺个内心里边啦。咁由阿温兆伦去亲自填词呢一首广东话嘅版本咧，就将个镜头咧推去分手之后啦。哇，真系自己间房咧，生活同埋个心咧，忽然间咧就多咗好多空位。咁真正令人痛嘅咧，唔系宣布分手嗰一刻，而系冇咗你之后每一日点样过。

啦，去到最后一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啦，系今晚都有张学友嘅旧唱片。咁今晚拣嚟嘅咧系1989年佢嘅《只愿一生爱一人》。呢一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好好听、好超嘅作品，《夕阳醉了》。提早同你晨早超一超咧。

原曲是一首国语歌，郑平的《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作曲童安格，编曲杜志慈，填词小美。亦都是一个音乐电影，叫做《我在柏斯的日子》的主题曲。

0: 呢一首歌系咪一听到个旋律，即刻好有画面，见到一个好靓嘅夕阳，身边有一个你好中意嘅人，一齐沉醉喺呢一个咁靓嘅夕阳里面。咁特别提下，头先啱啱同你讲咗系音乐电影，一个电视嘅音乐电影《我在柏斯的日子》嘅主题曲啦。嗱，呢一个音乐电影咧，主演有张学友本人啦，仲有陈法蓉，我哋嘅香港小姐，好靓嘅，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仲有一位好英俊嘅男士叫做吴大维，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嗱，我反复睇咗今晚我嘅心水选择，真系好难拣。其实六首歌咧，全部我都中意，好难拣边一首系最爱。不如咁啦，我就諗下我爸爸嘅最爱啦，我爸爸嘅

外，应该是陈慧娴的《红茶馆》。老实讲，都因为是他这么喜欢听这首歌，我才留意到的。哎呀，好细个嘅就嗰阵时。但如果讲专辑咧，嗱，好个人嘅呢一个，我真系会拣冯博娟嘅《爱得太天真》，因为里边有好多作品咧都系好出色嘅。有啲可惜咧就，佢当年咧就唔算系走红咧，未系被太多人留意。咁希望大家有机会嘅话，真系可以试下搵呢一张唱片嚟听一下。清晨的5:44啦，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是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而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要到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先逐渐减少嘅。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当中，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日的朝头早7:30。另外亦都有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就说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了，来到晨早 check 一check 了。

一首越南嘅作品，佢系 Grady 段世伦。呢一首 UMU 爱你就如。爱你就如每天爱你多一些。昨晚同你听咗呢一首，咁今朝咧拣嚟一个国语版本，由方大同加上薛凯琪所主唱《复刻回忆》。

玩咗成晚捉伊恩都唔知边个赢边个输。无论如何，带俾你有呢一首充满玩味嘅清新作品，李靖君嘅《乌哩双刀》。依依不舍嚟到节目最后一首啦。

相比起大人世界的捉伊恩，都是小时候的捉迷藏比较有趣一点，最少当其时的我们是真的我真的你，而且整个世界都是很缤纷的。咁就同你听咗一连串四小时嘅歌，由周末小派对开始，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昨日旧唱片，仲有晨早 chill 一 chill。咁多个环节，你最中意边一个呢？可以喺 Facebook 嗰度同我讲。

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至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啊。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2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同时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可能受影响的市民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民房倒冧，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然有34人失踪。当局说今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和两侧仍然零星分布着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凉被和衫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者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美军连续7晚空袭伊朗，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东岸时间星期五下午3:00向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报道说伊朗南部多个省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其中中部城市阿兹德周边传出5下爆炸声，当地居民说听到战机飞行的声音。另外，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打击并摧毁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巴林被美国用于定轨敌方目标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亦遭到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被完全摧毁。声明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桥梁和交通基建，伊朗今后将会打击区内美国企业最重要的工业、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资产。国泰航空鉴于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决定推迟恢复往返中东的客运服务。国泰话将会延迟恢复每日往返阿联酋迪拜的客运航班，以及每星期4班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客运航班。恢复日期由原本9月1日分别延迟去到10月25日和10月26日。国泰话会为受影响旅客提供灵活票务安排，包括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或退票，并会继续密切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荃湾区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2-3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七点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146点，跌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6.69美元，卖出401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将永久保存放落佢呢个樽，等十几廿年之后就会得到旧酒新瓶。

0: 神的旧歌永久保存中，以共你一年这个歌词延伸，讲述歌曲中的主角由对象身上学识爱和信任，将过往的伤痛都发酵成更加好的关系养分。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十蚊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健威健威，你睇下呢啲书啊，你睇下你啱唔啱？
4: 阿 Lu 啊。哇，呢啲书全部都系绝版货嚟喎！哇，尤其是呢本杂志啊，当年一出就卖晒啊！喂，你呢本啊头版嚟添噶？
3: 嗬，咁又点啊？都唔兴咯。

0: 你要攞去啦。
1: 吓咩唔兴啊？而家好多人啊都睇翻实体书噶，想知啊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呢本真系俾我啊。
0: 系啊。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0: 洪建威，
2: 知识星会社。
0: 嚟到七月十八日嘅早上六点十分，早上咁多位，我系阿 Lu。

Ken 同卓立嘅一次一次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我哋天气无常，世事无常，人生都无常，我哋要好好珍惜我哋而家当下。

J-Dub 王浩儿有呢首《照顾者》。在过去的呢星期，对于我嚟讲咧，个感受好大啊！尤其是呢啲嘅歌曲，我去咗西藏，我去咗五日西藏。我第一日经历住自己屋企只狗狗离开咗。

计狗狗离开咗，两日之后我又收到个消息，一位我非常之敬重、教咗我好多道理嘅一位师傅，亦都突然间身体不适离开咗。嗰下个心唔知点招架。

有 IDG Bubble 的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好难数啦，当然，但是原来有些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讲到再见，因为未必有这个机会这个时间给你讲再见，就好像我刚刚头先自己一个过去一星期遇到的情况，但是我去了一个觉得毫无污染的地方，就是在西藏，可以令自己好像得到一些的平静去想，哎，过去无论呜呜好师傅好带给我的所有东西我都一一去想去回忆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将在下星期一接替施纪贤出任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没有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后见记者时说，两国会加强防务合作，并在核威胁领域开辟新道路。默茨说，德法之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机项目因为产业分歧而失败，但双方会继续推进云端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两国达成共识的重要性，又说法国核威胁力量会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食环署专责队伍星期四巡查发现，荃湾一间非获准食肆违规容许狗只进入，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是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措施实施后的首宗检控。食环署话，截至今个月16号，专责人员已经巡查各区非获准食肆超过780次，并发出共10个口头警告。署方亦已经巡查各区获准食肆大约7500次，并向两间持续违规的获准食肆持牌人发出警告信，包括早前公布位于九龙城区的获准中式食肆和另一间位于荃湾区的获准泰式食肆。厨方已经要求立即纠正在餐桌上烹煮或加热食物的违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添。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Yana， 今集带你去澳门捐窿捐下，搵间隐世嘅走廊啊，听住歌一齐饮杯嘢放松下。
6: 好啊，饮完嘢之后就带大家试下云南菜，先到入云嘅汽锅鸡，同埋近期非常之 hit 嘅菌类火锅。
5: 完咗就翻香港过年同口岸啦。如果仲系唔饱咧，数碗弹牙嘅牛丸，同埋咧食爆汁牛肉饼。
6: 一个钟头饮匀港澳，食匀大湾区啦。
5: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湾区生活一小时》。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11: 洪建威，
8: 知识识社。
11: 成日有 Lu 咗健威，早晨，
10: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11: 系今日咧一开始想讲下一啲我谂大家都会感受过嘅嘢嚟嘅，就算你屋企冇感受过，但系可能如果你喺职场啊，或者喺一啲公家嘅地方去使用电脑嘅时候咧，就有机会遇到呢一个咁嘅情况啦。
10: 系咩情况呢？
11: 咁话说咧，我买电脑啊嘛，系咪先？咁啊，跟住咁啊，当然就去睇下啊，而家有啲咩新产品啊，咁样嗰啲啦。跟住就观摩到，哦，原来而家嗰啲 keyboard 啊、mouse 啊，甚至乎个主机啊，都好有型嘅。
10: 系
11: 又着灯啊、透明啊，跟住然后又睇到晒入边嗰啲嘅。
10: 佢風扇轉轉轉嗰啲啊嘛，
11: 係風扇啦、啊、零件啦、啊、嗰、啊、甚至乎入面咧係可以擺小陳設嘅添。
10: 嗯，
11: 即係因為佢透明啊嘛，佢裏邊仲會可能即係擺啲你中意嘅公仔啊咁樣。咁啊，其中一樣咧就係、是keyboard 我又有會睇啦，因為我見點解有啲咁貴嘅喂咁樣喎、
10: 啊。
11: 咁佢就話啊、哎，即係佢撳落去嗰個彈性又高啲啊，即係有啲手感啊咁樣嘅。
10: 係係係。
11: 咁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即係。keyboard 我反而冇乜咁大要求嘅，反而我覺得個 mouse 要用得舒服咧，
10: 順滑嗰啲
11: 咧就緊要啲嘅、嗯，下面碌得舒唔舒，即係快唔快啊，流唔流暢啊，有啲係滑得滯咧，成日碌過界我都唔 OK 噶嘛，即真係都會有啲滑得滯嘅。我唔知系嗰个面，即系
10: 哦，嗰、那个有得教嘅，你之后去翻个机度有得教翻。
11: 哦，我唔知啊，总之都遇过呢啲情况啦。咁但系咧就见到人哋个 keyboard 咧，哇不得了，
10: 嗯，
11: 又干净，一啲尘都冇咁样咧。
10: 咁佢卖俾你，佢 display 嚟。
11: 咁当然佢日日都要抹啊嘛，系咪先？咁但系你都会见，有时都会即系积嘢噶嘛。咁啊即刻谂翻咧，其实咧。我都幾經常咧喺唔同嘅地方咧見到啲好污糟邋遢嘅 keyboard 咯。
10: 係，
11: 你多唔多遇啊？
10: 嗱，好耐之前咧，有啲公家地方，即係啲交通工具啊，咁佢有啲站裏邊咧就設有一啲電腦俾你上網，即係嗰陣時仲係即係啱啱有得上網年代，有啲人咧就係個電話有得上網，有啲就冇得上網嘅。
11: 嗯，
10: 就算有得上網咧。嗰、那個數據都好少，咁我嗰陣時有時咧就啊，我突然間譬如可能醒起，譬如約個嘉賓，哎呀有啲嘢我 send 咗 email 俾佢，咁但係我又啊我真係要想睇一睇或者 check 啲嘢，

0: 咁會用呢啲咁嘅公家機咧，就上一上網，咁就真係會遇到你頭先講嗰個情況啦。
1: 好喇喳係嘛？
0: 但係你明白嘅，因為始終公眾地方。
1: 系，但系我想讲咧，即系公众地方你会明白啦，咁但系咧，即系日常，其实我想讲啊，我屋企啊，
0: 系，
1: 我都有遇过系有呢啲咁污糟邋遢嘅 keyboard 咯，
0: 系，
1: 因为咧我先生佢用电脑咧，基本上就净系用个 mouse， 其实都唔使好使打字噶啦，即系可能久唔久读几个字啲 keywords， 咁尤其是而家可能最主要攞佢嚟系攞嚟睇串流平台咁嘅啫，纯粹。咁咪更加可能連字都唔使打啦，因為已經係啲 app
0: bookmark 曬啦，其實已經係可能係。
1: 係啊，你一撳入去就已經係啦。咁啊，而家我哋仲要係啲電腦有 icon 可以撳到噶啦嘛。咁變咗咧，佢應該真係好少可要用到個 keyboard 啦。再加上佢個台面就會可能有擺下啲食物啊、飲品啊，咁啊佢一路喺度睇嘅時候喺書房就會即係嘆緊啦，叫做
0: 係即係當睇戲咁樣啊。
1: 直至到有一日啊，我见佢直情索性掹咗佢出嚟啦，咁我就睇啦。咁嗰个 keyboard 其实当年系我买嘅，白色嘅。咁 mouse 连埋嗰个 keyboard 都系白色嘅。咁出到嚟，梗系见佢已经唔系好白啦，唔
0: 系
1: 好白。咁摆得耐都系唔会好白嘅。哇！但系中间嗰啲罅位咧，摺曬啲塵啊，同埋有啲積啊，你見到有啲積咧，應該就係開汽水啊，或者開嘢飲嘅時候彈出嚟嘅少少氣嗰啲啊。
0: 係，
1: 但係積咗喺度喎，即係你個有個洞喺度。
0: 即係冇抹，
1: 冇抹過，直至到佢可能蒸發乾咗，然後有個洞。
0: 哇！咁樣就唔係幾好喎。
1: 我嘗試洗咯，即係我嘗試去捽啦，即係我嘗試攞嗰啲消毒嗰啲濕紙巾去抹啊咁。哇！抹出嚟其實都係驚嘆嘅，
0: 啡色一撇咁樣，
1: 絕對係驚嘆嘅。跟住之後我就自己喺度諗啊，我自己個 keyboard 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呢？即係我以前都有嘅，但係我冇咁嚴重嘅，因為定期都會抹啊，同埋經常用啊。我哋剪帶咧，我成日都要撳到個 keyboard 咧，相對於淨係攞嚟睇嘢咧。我用嘅使用率高啲嘛，同埋我轉咗用 notebook 一段時間啦，咁變咗我冇乜好睇，即係我好需要用到實。大大份嗰嚿 keyboard 咧，咁我又即系冇留意到自己即系使用呢类型嘅时候干唔干净，跟住后屘咧我就有影俾我啲朋友睇啦。哦，有啲朋友咧，佢哋系会洗 keyboard 噶。
0: 点洗啊个 keyboard？ 如果你系 notebook 嗰啲点洗？
1: 即系 notebook 梗系冇得洗啦，即系平时做 desktop 嗰啲咧。哦佢哋識得插翻佢咧，砌翻啲粒粒落去。
0: 哦，係可以咁洗㗎。
1: 即係我唔知啊，因為我係唔會咁樣使用噶嘛。
0: 啊、
1: 即係如果比著係我，如果去到咁污糟，我諗應該我買過一個新嘅啦已經。
0: 但係你有時用開有感情嘛，又未必會真係買過嘅。同埋咧，其實係好耐之前就已經有啲膠膠咧，係就係成嚿
1: 黐啊嘛，
0: 係啦，黐起層嘅，
1: 好污糟嘅黐，即係你發現黐都唔係好 work 嘅、
0: 哦。
1: 我有
0: 嗰、
1: 那
0: 個唔係等你去到啊，好頑強、好污糟嘅時候，即係你十幾年積，你攞嗰嚿膠嚟黐啊，梗係搞唔掂啦。嗰個膠咧係你可能一頭半個月，或者覺得咦有啲積藏咗喺裏邊，或者喺塵，當你吸塵機吸唔到啫，你攞嗰嚿膠去黐下咁啊，係咁樣用嘅嗰嚿膠。
1: 因为我哋车咧，即系喺架车车里边嗰啲尘咧，都系买呢啲胶嚟黐嘅。咁所以我都有使用过嘅，但系我发现咧，即系用呢啲胶咧好浪费嘅，因为黐完之后咧，佢黐咗啲污糟，其实你又抹唔到啦。
0: 其实用唔到噶啦，即系就掉噶啦。
1: 你就掉噶啦，咁我就觉得佢有点而浪费啦，所以我后期我都冇用嘅。咁、但系而家好多时啲朋友仔即系你话屋企自己嗰个 keyboard 就可以咁样洗啊、抹啊各样嘢啦。但系如果你打工仔咧，即系遇到。公司嗰個 keyboard 啊，如果係污糟邋遢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有佢哋自己自有嘅方法嘅。
0: 係，
1: 即係當然啦，有啲嗰個心態咧就會係公司嘅嘢嚟啫，
0: 唔緊要啦，
1: 係唔使鏡石嘅。咁但係咧，亦都有一啲就係、是、即係當佢翻工見到咁樣嘅時候咧，佢哋會用私夥嘢咯。
0: 係。
1: 即系佢真系会自己买个个啱自己可能手感啊或者颜色啊咁样去代替用公司嗰一个咯。
0: 咁啊系，因为嗱，虽然我哋都唔建议话哇，大家带钱翻工啦，即系如果可能啱出去做嘢嘅朋友，咁但系如果咧系纯粹为自己舒服， 我如果譬如我見到嗰、那個keyboard， 又或者用嗰嘢都係我順手用開嘅，
1: 係
0: 中意嘅。

0: 咁我就唔用公司，我用自己咧。咁我覺得純粹為自己覺得我翻工翻得開心咧，咁就 O K。同埋一個 keyboard 你又話貴又唔算好貴，但係你日日用嘅喎。
1: 係，同埋即係有好多人即係打工仔咧，講真，翻 office 嗰啲，佢一日到黑可能。喂，大佬，佢可能朝头早十点到夜晚六点都系坐喺度要对住个 keyboard 嘅、哦，咁佢真系可能想自己舒服啲咯，甚至乎都有啲人讨论啊，就系话即系其实为自己好啫嘛，冇话蚀唔蚀咗俾个公司嘅，最紧要你记得将公司嗰个收好，
0: 系
1: 到你离职嗰刻你记得拆
0: 翻，
1: 系啦系啦，因为好多都话最紧要就系如果你离职嘅时候咧。就係掹翻走，咁都啲人啲對答都啱嘅，對佢都話梗係啦，因為即係都係自己用緊嘅嘛。
0: 係，咁但係就睇下你離職嗰陣時用咗幾多年咯，即係你話哦用咗八年十年喎，咁可能你要唔要都冇所謂啦。
1: 但係公司可能個心態就係、是、都係叫你拆翻
0: 走，你攞走翻，
1: 你嗰個走
0: 屬於自己嘅咁樣。不過好似我哋電台咁樣啦，譬如我哋就會用，即係我見到好多同事就會用自己 headphone 咯。
1: 嗯，
0: 系咁呢个又系为自己方便啦，因为同埋咧，
1: 咁呢个卫生添啦。
0: 除咗呢个之外咧，同埋系听个声系咪属于自己啊？所以有时
1: 关唔关？
0: 系啦，因为咧我哋譬如 headphone 咧最简单，可能有啲叫 open back 或者有啲叫 close back 嘅 headphone 嘅，
1: 嗯，
0: 即系你睇下会唔会听到外边嗰啲声音。
1: 系，
0: 咁我有啲同事咧就会啊，我中意听 open back 嘅，咁啊即系除咗听到自己把声之外，仲听到即系周边嗰啲环境声啊咁样，咁啊纯粹系即系觉得听落去系自己舒服啫。咁所以咧，其实唔同行业都有佢自己 set 一个好嘅设定咧俾自己咯。

0: 他是陈绮贞有这首潘朵拉。
1: 其实没有传说的谋困，
0: 潘朵拉盒子。
2: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2: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2: 由而家到九点，
4: 阿 Lu、
0: 冯建威、
2: 知识会社。
0: 看多了很多咧，即系关于唔同嘅工种咧，佢哋自己有啲转变啊、嗯。因为而家成日都讲啦，就系话啊，俾 AI 嘅嘢取代咗好多工种啊，或者系有啲又面临，哎呀，系咪真系要失业啊咁样？但系咧，我见好多人咧，亦都创到好多新嘅行业啊，或者系自己创一片天嘅一啲情况出现嘅。所以我又真心唔系好觉得系一定 AI 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嘅工作啊，或者系好多人面临危机啊咁样咯。咁、就好似我睇到一个嘅报道讲啊，就有一位人士咧，佢系嗰啲资讯科技嗰啲从业员嚟嘅。即系其实呢一个族群嘅，大家都知道啦，都会觉得啊，佢哋系都高收入嘅咁样啦。咁但系因为 AI 嘅兴起啦，即系对于佢嘅行业嚟讲咧，会唔会就即系有影响咧？咁佢其实本身咧就。已经是觉得他对于呢这些、做软件工程的事呢他都很厌倦、
4: 嗯、
0: 在那个行业里面即是他本身呢都即是想
4: 想转行的了
0: 转行的了这样。跟着他真的呢自己实行的、哦、去试下摆摊当然啦即是在不同地方就不同因为他在北京的、
4: 嗯、
0: 即是他在北京呢他去摆摊创业这样东西相对可能易一点的。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随便给你摆摊的嘛。他们可能多地方是可以做一些摆摊 的创业啦、
4: 嗯。
0: 他们呢就即刻想究竟卖什么好呢其实他经过了他自己去揀选他自己、想整的东西他最终其实是做那些漢堡嘅啫，即系啲肉夾住一個包咁樣嗰種啦。咁佢發現咧，其實都仲幾好揾，
4: 係
0: 好揾過去做 IT， 因為佢本身自己之前係做 IT 噶嘛，都已經係即高收入嗰扎嚟噶啦嘛。佢發現自己原來咧，佢賣漢堡咧仲高收入過以前啊。
4: 嗯，
0: 佢已經咧係開始係可以再請人啦，甚至乎咧。去再开一啲新嘅分店啦，咁样
4: 咁犀利？
0: 系啊，即系其实佢话觉得，因为咁即系佢本身咧，其实系纯粹觉得佢本身嘅工作咧比较冇咁自由啊，咁啊想不如为自己嘅生活觉得舒服啲，唔好咁死板咁样，所以就放弃咗个高薪嘅工作啦。点知轻轻松松谂住，即系讲紧系嗰个轻松系心态轻松啦。相信卖呢啲咁嘅蛋汉堡，绝对都唔系。意思嚟嘅，都会热啊，各样嘢嘅。咁但系可能对于佢个脑袋个转动咧，唔需要太过辛苦啊。
4: 嗯，
0: 即系轻松，我都系煮嘢食啫。甚至乎，如果佢本身中意煮嘢食嘅话，其实真系开心噶、哦嗯。煮到好嘅食物，大家买嘅时候食得开心，呢、這个即时嘅反应咧，其实比起本身可能佢做紧嘅高薪厚职有冷气叹咧，来得系。快乐好多噶，
4: 系，
0: 但系佢点都估唔到，原来咧嗰个薪金系比起以前再多啲咯。
4: 咁但系你睇下你勤唔勤力咯，我成日觉得，譬如做呢一类嘅个体嘅小商户啦，咁你可能第一就系嗰条队多人排，又或者你本身勤力，你系叫卖，又或者招来啲生意，
0: 或者你长时间你见啊都有生意，你都唔介意做多啲时间咁样，
4: 系啦。因为有时候呢我譬如可能见呢啲类嘅铺头佢好生意嗰陣时呢佢有时真係太好生意你根本係做到冇停手嘅厕所都去唔到。
0: 唞唔到。
4: 係啊咁其实嗰个都係好辛苦的。因为嗱、你諗下一个呢啲咁样嘅汉堡因为我见到佢都係卖几蚊人民币。
0: 五蚊咋。
4: 咁哇佢。
0: 有蛋有肉
4: 佢要卖几

0: 就成日都讲，大家唔好成日觉得个世代会被某啲嘢去淘汰。其实我成日都话淘汰你嘅人只有你自己嘅啫嘛。
1: 好劲啊！你呢句
0: 吓系咩？
1: 系、
0: 啊，我觉得冇
1: 呢句系好似人生导师同啲人讲，小朋友。淘汰你的人就只有你自己，跟住佢就会如雷贯耳咁啊！原来系咁咁。
0: 我遇得太多人啦，可能系因为咁，我睇得好化啦。
1: 我唔系你唔系睇化，你系睇通咗嗰件事。不过我又觉得咁样，每一行咧，你做得耐咧，其实都一定会有一种即系怠惰感啊，就觉得哎呀，好似好闷，我想试下啲新嘅嘢。不过你试咗新嘢嘅时候，你都要谂下，即系究竟边样嘢系适合自己咯。譬如好似今日我哋讲呢个咁嘅案例咁样，咁佢本身做 I T 界，平时可能对住电脑，咁啊原来佢对住堆蛋或者对住个汉堡扒，咁系觉得好正。咁调翻转头，咁可能有啲人系做从事紧呢主嘅社会工作，可能佢又会觉得啊，其实
0: 如果我坐 office 有冷气都好舒服咁样啦。
1: 咁我觉得即系最紧要系揾自己兴趣，同埋一个人咧。是要发展不同的兴趣。如果你呢即本身是一个坐不定的人呢、嗯、我今这几年呢就做 IT 的。跟住嗰几年呢又做下汉堡扒。跟住呢就再几年呢又做下鸡蛋仔又回去坐 office 呢。其实如果这样 swap 呢、嗯、即这样可以轮流这样转呢都挺得意。
0: 如果要做到咁样咧，首先你点都系从细嘅时候好好装备自己，你先有得不断地转。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的早上7点01分，下面将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的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这一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的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及两侧仍然零星分布着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一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了受灾地区周围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备、山库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进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在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施继贤出任美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内阁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无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将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大琼斯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7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8点，跌76点，跌幅1.01%。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2到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达7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初始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下午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的2、3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酯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 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5: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4: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咧，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俾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太阳计划2026，
2: 一起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的感受啊！
3: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Hello，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7:14，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由晚家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上世纪的两首老歌，分别呢是来自于周璇的《采槟榔》，还有来自于葛兰的《人生何处不相逢》。那么这几天下雨，是不是下得你特别的烦躁呢？提醒你今天还是有骤雨的天气。那么今天的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下午会短暂的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而且明天还是有骤雨，星期一呢雨较多，随后到下周的大概后期的时候呢，骤雨会逐渐减少一点。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最近雨呢真的下得特别的频繁，每天早上我来上班，一睁眼看见下雨呢，心里面难免会有一点点的烦躁。接着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白虹的《恼人的夜雨》。

Oh, Carol， 我为你疯狂，虽然我爱你，你使我失望。

我又更欣赏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我永远不能忘，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

早间的7:27，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呢，不间断的连着听到了三首在上世纪由英文歌曲所改编的老歌，分别是《欧卡路》、《请快离开我》和《狂舞》。在这样下雨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金曲。接着我们一起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仁美的《余光曲》。这首歌呢，当初呢是随着电影上映之后迅速走红。在2005年的时候，他入选了中国电影百年百首金曲。一起来听到这首《余光曲》。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非常直白的歌词，也有非常俏皮的曲风。这首歌是中国在上世纪早期的一首民歌《回娘家》。早间的7:43，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提醒你呢，今天还是个多雨的天，今天还是会有几阵骤雨。在下午的时候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而据天气预报告诉我们说呢，接下来几天还是会要下雨，不过在下周中期的时候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早间的时候我们依然来听一些老歌民歌，接着听到的这首朱逢博《请茶歌》。

熟悉的感觉，陈浩德所翻唱的小夜曲，这是一首粤语歌曲。早间的7:54，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要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金曲，那么在今天

同质化今天，这首歌呢正式发行时间是1978年，而这首歌呢随着 TVB 电视剧《奋斗》播出而推出，收录在珍妮的同名粤语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当年还打破了当时香港开埠以来的唱片销售记录。那么就在这首歌当中呢结束今天的第一个小时节目，我们在待会儿新闻之后再见喽，拜拜。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